0: 爷啊，爷啊，爷啊，爷啊！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平日里老子待你像亲儿子一样，你却想要我的命，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你老人家对我恩重如山呐，你饶我一条命，我杜月龙以死相报啊！
1: 真的？
0: 真的，真心话，我要是再去担心，天打五雷轰。好，那我就饶你命。哟，
2: 胖爷，谢谢胖爷，谢谢胖爷啊！
0: 不过我也不能白饶你，那个臭女人把我关在这个陷阱里，是想给解放军报信儿。好啊，老子就在这儿等他们。
2: 不过这陷阱里不能没有活人，要不这个女人是不会把解放军带到这儿来的。不，不，你说怎么办呢？哎呦，
3: 王爷，不行啊，不行啊，王爷！混账！你不是说要将功折罪吗？龙哥，你把解放军引来就将功折罪了。那会儿榜爷就会饶你一命了。
0: 侯四，
4: 报告榜爷，
0: 你给我看好了。
4: 我，
0: 要是放跑了独眼龙，我连你一块杀。把这个弟兄抬回去。
5: 是。

这个女人肯定投靠了共产党，她想把解放军带了，继续坚持。

0: 连长，
1: 刘喜怎么样？连长，我们这边没什么发现。连长，
0: 什么也没发现。连长，这样找不行啊！山林这么大，怎么找啊？别发牢骚，你说怎么办？丢下他不管啊？
2: 和山狗自由主义擅自脱离战场，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儿啊！
0: 不管什么事，找到人是头等大事。继续分头找，副官，石头，你们到那边去找。刘喜。
3: 你带人去那边找，
0: 跟我走，来。好了，我们走。小姑啊，小姑，我要走了，谢谢你。
3: 何队长，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0: 问吧。
3: 如果我帮你抓到了田大榜，你是不是可以带我一起回去啊？你笑什么？你不相信啊？如果秀姑真的帮我抓到了田大榜，不要说带你回去，我就是给你磕头，我也愿意。
4: 此话当真？当然了。好，那我告诉你，我真的抓到了田大榜。
3: 田大榜被秀姑给抓住了。嗯。怎么抓的？很简单啊，用陷阱，就像套野猪一样。啊！哦！哎呀！哎呀！哎呀！
4: 司小姐，有什么动静？那个女人往洞里扔了几个红薯。
3: 她还挺有善心的嘛。她是怕饿死我。
4: 没法向共产党请功，他奶奶的，便宜了这个独眼龙。你想把老子的耳朵捅穿呐？
0: 我们等在这儿一上午了，什么动静也没有，会不会他没去找解放军？哼，你放心，他肯定来，他恨老子，巴不得我死。
4: 也真怪啊，他可是田司令你的人，怎么跟刘玉堂他们待了几天，就变成他们的了？嗯，这就是您的玉堂大哥的本事。司小姐，我把话说在前头，你和那个东北虎恩恩怨怨我不管，我只管要他的人头。那好啊。
0: 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4: 只要他敢来，我就在这个东北虎身上戳300个窟窿。

0: 小郭，那我们现在就去把田大榜从陷阱里面逮出来，押回去。
1: 现在不行，白天我们在明处，土匪在暗处。

0: 落。
1: 哎，我说你呀，哪来这么多规矩呀？啊，女人就是婆婆妈妈的。
0: 好了，听我一次吧，我先去给你找吃的，马上就回来啊。
1: 那你快点啊。

谁了？

0: 天司令，东北虎要是不来怎么办？
1: 你放心，他肯定来。
0: 啊！该死的蚊子！
1: 司小姐，乌龙山这碗饭不好吃吧？
0: 天司令，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哟，司小姐，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您是特派员，有什么话您尽管下命令。我田大榜就听四小姐的。
0: 那好，钻山豹没有根据地，整天到处流窜，这样不行啊。
1: 他跟他哥哥干得好好的，非要出来单干。天高不算高啊，人心比天还高。
0: 乌伦山地区就属你田司令的地盘最大了，我看你就把八仙岭让给钻山豹吧。
1: 啊，让地盘？
0: 嗯，
1: 嘿嘿，四小姐，地盘是打出来的，不是让出来的。

0: 你真的抓到田大鹏了？当然是真的，就在陷阱里。陷阱在哪儿？
1: 我这就带你去。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只要你能抓到田大鹏，不要说一件，我十件都答应你。好，那你答应我，不要处分何队长。即使田大鹏是何队长先抓到的。
2: 何山，你跟我出来。

0: 报告连长，我去追田大宝。
1: 追田大宝？你追上了吗？
0: 追上了。起先我把田大宝给抓了，后来他耍了个撒尿诡计，把我踢下悬崖。嘿，是秀姑救了我。
2: 你们别吵了，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0: 走，小姑。哎，这可没你的事啊，不要跟我抢功劳。等我把田大宝押到团部，怎么处置我听团长的。
1: 好，侯神，我给你这个机会，看你是不是能抓到田大宝。

0: 别跟着啊！
1: 连长，怎么办？
2: 跟着呗，你真以为他能抓住田大宝？

0: 就在下面。是吗？怎么就来了两个人？难道刘玉堂没来？没有啊，
1: 他跑了。嗯，好，这是冤家路窄，刘玉堂没来，我先把这个姓何的干掉。快走！
2: 解放军，法爷，解放军，
3: 解放军啊！
4: 天司令，我们是不是中了解放军的埋伏了？
0: 别慌，好像他们人不多，弟兄们，给我顶住！
5: 是是是，打打打！打打

0: 旅长，咱们人太少了。
1: 知道这事，吓吓他们。

0: 你们的人太多了，我撤了，
1: 跟我撤，
0: 撤，撤。

0: 举起手来，死丫头！你堂哥，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1: 死丫头，把枪扔掉，举起手来。我要是不缴械投降的话，你会开枪杀了我吗？死丫头。
0: 你别逼我！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其实你还是我的玉堂哥。虽然你我的立场不同，是敌人，但你还是舍不得杀我，对吗？
1: 死丫头，我说了，你不要逼我。
0: 那你想怎么样？
1: 放下你的枪，跟我走。
0: 让我当你的俘虏吗？
1: 不。

0: 我以前认识的四丫头，她是个好姑娘，她单纯、善良，她的心就像水晶一样。可是，她现在已经变了，她跟土匪在一起，杀人放火，她完全是一个罪人。
1: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本来是想跟你一起去香港，摆脱这一切是是非非，就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0: 不，四丫头，你错了。你不明白，一个革命军人是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儿女的私情而放弃革命事业的。难道你和我注定就要这样杀个你死我活？
1: 放下武器跟我走，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老实的交代，立功赎罪，你还是有机会重新做人的。我已经陷进去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听我一句话呢？这就是你的出路吗？菜市场石桥上我拦你的时候。
0: 宁愿死也不愿意落在我手里，玉堂哥，你真的这么恨我吗？我不恨你，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你。我恨的是，让你变成这样的那些人。

0: 谢谢你。谢谢你对我说了这句真话。
1: 好，你把枪给我。司令后，司令后，司令后，别这样。不要，别放手。
2: 于大哥，上次你跳江，今天我跳悬崖，我们扯平了。

0: 哎，刘玉堂，都回来了。
1: 班长，都回来了。
0: 何山同志，你没事吧？
2: 没事。
0: 头受伤了？
2: 擦破了皮。
0: 枪伤？
2: 不，是被田大宝踢下山崖摔的。
3: 团长，何山同志没有请示，擅自行动，我们要在总结会上进行批评。
0: 我就是来参加你们的战斗总结会的，是要好好批评。不过，首先要批评你，刘玉堂。
2: 啊？
3: 批评我？
0: 嗯。
3: 死丫头，你错了，你不明白，一个革命军人，他是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儿女私情而放弃革命事业的。

0: 还在想刘玉堂啊？海相思病，很痛苦的。
1: 我不需要鲍司令的同情。
0: 这不是同情啊。

0: 这是理解。
1: 这鬼地方也就鲍司令你还有点意思。
0: 你也很有意思，你跟刘玉堂，你居然还那么在乎他。
1: 我才不在乎他呢，我跟他我们已经两清了。
0: 真的吗？那就恭喜你了，司小姐。
1: 好了，别说了，鲍司令，我跟刘玉堂的事情你别告诉我爸爸，知道了吗？
2: 遵命，司小姐。

0: 当众批评你，是不是有点不服气呀？
1: 服气？团长批评，谁敢不服气啊？<笑>
2: 这话一出口啊，就证明你心里还是不服气。
1: 团长，这个河山真的是一身毛病啊！
0: 哦，这一点我不否认。可是你想想，他的这身毛病是怎么形成的？
1: 那还用问？
0: 肯定是在山上当土匪的时候形成的。哎，打仗最要紧的就是知己知彼。你们小分队最了解敌情的是谁啊？
2: 河山，
0: 这不就对了吗？用人啊，要用其所长，容其所短，解其所困，就其所急，懂不懂啊？
2: 意思我懂。精神上，我再慢慢领会吧。
0: 你说人家一身毛病，那我问你，河山有没有优点啊？
2: 优点，当然有，他作战勇敢，为人豪爽，还有他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很明显。<笑>
0: 刘一堂啊，你还有救啊！<笑>看待自己的战友啊，只要阶级立场没有问题，那就要多看他的长处。 多看长处啊，就越看越喜欢，老是盯着人家短处，越看越心烦，啊，还怎么合作啊？还怎么并肩作战呢？
2: 团长，我明白了，解其所困，救其所急。对，好，那我先走了啊。

0: 何队长，吃饭了哟，真香啊！这么好的菜，
1: 红薯干饭、咸菜辣椒，还有一条红烧鱼。哎，
2: 这鱼哪来的？
0: 是刘连长下河摸来的，他说给你补补身子。哦，这个东北虎，他
2: 是想让老子脱离群众啊，不吃。
0: 他说你是伤员，要特殊照顾。
2: 倔
0: 脾气。
2: 还真让他猜中了。他说什么？他说你肯定不会吃。这家伙，他是老子肚子里的蛔虫啊。不过他还说，你要是不吃的话，就让我喂你。刘玉堂说的。嗯。
0: 那你是自己吃呢，还是我喂你啊？嘿，
2: 刘玉堂这个主意不错啊。 你喂我吧，
0: 好。
2: 哎，行了行了，我自己来吧。

0: 喝吧。
1: 你看我干嘛？
0: 何队长，我有一句话想问你。
1: 问吧。
0: 你说给土匪做过事儿的女人，是不是会被人看不起呀？
1: 那也不见得吧。有的女人什么也没做，可是她还是挺脏的。有的女人即使给土匪做过事，我看挺干净的。
0: 那你说什么样的女人给土匪做过事儿还挺干净啊？
1: 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现在我头疼。
0: 怎么了何队长？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我怎么
0: 了？男人呢？

0: 喝吧。
1: 你看我干嘛？
0: 何队长，我有一句话想问你。
1: 问吧。
0: 你说给土匪做过事儿的女人是不是会被人看不起呀？
1: 那也不见得吧。有的女人什么也没做，可是她还是挺脏的。有的女人即使给土匪做过事，我看挺干净的。
0: 那你说什么样的女人给土匪做过事儿还挺干净啊？
1: 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现在我头疼。
0: 怎么了何队长？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我疼疼。
0: 男人呢？你怎么了？梁子，梁子，梁子。
2: 老大，老大，老大，快抽烟啊！
1: 快快，我的烟枪
2: 是刘连长他从溪水里捞出来的，老大快抽吧。

0: 小姑，小姑，我答应过你，对，对，我答应过你，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我不抽，
1: 老大，老大，老大，
0: 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
1: 我求求你了，让老大抽两口，要不然他会死的，老大。
0: 我受不了了，哎呀！
1: 你怎么样？
0: 受不了了，
1: 小姑，可是没用，
0: 我受不了，
2: 我吓糊涂了，我马上去抓药。
1: 好，快去！不是，你要提重，小姑去采药了，
0: 拿一枪，给我拿一枪来！
1: 和尚，你要提重，
0: 刘月堂，你他妈的给我滚开！玉啊！

0: 小顾，怎么样？药处好了吗？还差一中，怎么也找不到。
1: 那怎么办？
0: 刘连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以前给何队长喝的药根本戒不了毒。
1: 啊？什么戒不了毒？那他怎么感觉好多了呢？
0: 那是治他头疼的药，对他的毒瘾没什么作用。
2: 这下可糟了！来人呐！救命啊！来人呐！救命啊！娘子，快来救我！哎，
1: 小顾，不能进去。
2: 刘连长，你听见没啊？
1: 我听见了，谁都不许下去。
2: 来人呐！
1: 刘连长，这是怎么回事啊？快给老子松绑！
2: 不是，同事很了不起，他在接大烟。
3: 放开！
2: 刘连长，你把老大给绑起来了。
3: 这是他自己的意思。
2: 娘子，你孙子哪儿去了？你快帮老子松绑！
1: 娘子，
2: 来人！
1: 你这警卫员怎么当的？没听到老大叫你吗？上去看看。
2: 刘连长，这样扛不住，要出人命的。
1: 不会有事的，只要他能熬过去。你别多嘴了，走开！娘子，你怎么这样说话呢？刘玉堂，向小顾道歉。刘玉堂，
2: 小顾同事，
1: 作为连长，恕我管教不严，我向你道歉。
2: 你快上来，
1: 对不起，
2: 你
1: 把老子松绑。哦，对了，你刚才说不会有事，你怎么知道？
2: 那些想戒烟的土匪，当烟瘾上来的时候，扛不住了，就叫兄弟们把自己关在山洞里，绑在柱子上，死扛，最后会昏过去的。啊！
1: 然后呢？
2: 后来用冷水泼醒，醒了再疼，疼了再昏，昏了再破冷水。
1: 你快帮老子松绑！
2: 只要能熬过七天，就会没事。
1: 那要是熬不过去呢？
2: 要是熬不过去，
1: 刘连长，让我上去看看吧，我绝对不解开绳子。
4: 不行，谁都不许上去。这。

0: 醒了，怎么样？
1: 还行，
0: 坐。
1: 是你帮我松绑的吧？
0: 废话，我不把你松绑，他们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淹死。
1: 夸张了吧？谁有这个胆子？
0: 他们不敢，你再这样喊下去，我都看不下去，想跳楼了。
1: 我睡了几天了？
0: 三天了。
1: 三天了。

0: 对啊。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还行，没什么感觉啊，就是好像浑身没劲儿。
0: 那肯定嘛，是饿着了。这些天啊，我都是从你嘴巴里、牙缝里面灌米汤进去。哼。
1: 看什么看？老子又不是墙上的年画，赶紧端过来。

0: 还是小，说。
1: 田司令。
0: 哎，四小姐，
2: 四小姐，
1: 好兴致。
0: 有事儿？哎，猴子，最后一把，大还是小？
2: 小，
0: 小。嗯，三五六大，裤子也输了吧？
1: 田司令，我有话问你。
0: 哎，好好好，马上啊！哎，一共五件啊，你说什么时候还？
2: 十天之内，一定给榜爷找五个黄花闺女。放心。
1: 原来你们赌的是，快滚！
0: 啊，还不快滚！四小姐，请坐。
1: 田司令就这么带兵啊？
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再说了，细妹子弄上山，也不光是我一个人享用，我和我的弟兄们是有福同享。我爷爷、我爹都是这么带兵的，骰子、银子、细妹子、枪把子，是我们老田家占山为王的四大法宝。
1: 既然是闲着，那为什么不好好的琢磨一下怎么跟共产党斗？
0: 这样，四小姐，台湾的军火弹药什么时候到？
1: 不是已经空投过来了吗？我爸爸把大头都给了你，还不知足啊？
0: 那是因为我们纵队人马最多，打解放军也最卖力呀。
1: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再接再厉，扩大战果才是。
0: 四小姐，你要是再给台湾发电报，啊，增加一批军火军饷，啊，我保证要共产党解放军的好干。
1: 田司令，你总不能打一场小仗就来一次狮子大开口吧？
0: 啊，还小仗？啊，老子在水磨坊跟解放军的主力是硬碰硬，损失最大啊！他龙胡子和钻山豹在采石场是捞够了油水，缴获的枪支弹药没分给我一颗子弹，我找谁说理去？
1: 龙胡子的兵是双枪兵，战斗力本来就不强。钻山豹虽然能打，但是人手太少了。乌龙山要说跟解放军能争个高低的，还是你田司令。
0: 所以嘛，好钢要用到刀刃上。哎，四小姐，下次台湾空投的军火都补充给我。哎，我保证让军座和四小姐脸上有光，怎么样？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没有向台湾要求过。
0: 他们怎么说？
1: 回电视待新战果上报之后酌情再议。
0: 什么意思？
1: 先打出战果再补充，

0: 论功行赏，就是这个意思。哎呦，
1: 台湾这帮老爷呀、啊，还不如养猪的呢。
0: 这话怎么讲？
1: 养猪的都知道要先喂猪食，猪才会长膘。哎，他们倒好，要先长膘才肯喂食，有这种道理吗？
0: 田司令的部下难道都是猪吗？
1: 司小姐，
0: 开个玩笑，我是想说啊，你的这个比喻欠贴切。嗯，
1: 啥叫贴切？
0: 这就叫贴切。
1: 明白，明白。
0: 田司令啊，我爸爸刚才来电询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1: 老头吃柿子，先捡软的捏。哎，司小姐，我看要不这样，先打掉共产党的几个乡公所，如何？
0: 小打小闹。
1: 哎，四小姐，今年冲荒，山上的粮食要补充，这可不是小事儿。
0: 好，再派人到公路上去打埋伏，伏击他们的运输队，这样影响大，油水也多，怎么样？
1: 四小姐，您还真是当土匪的料。好，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安排。
0: 田司令，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四小姐，您太客气了，您是总指挥，有什么吩咐，尽管开口。
0: 你和龙胡子都有自己的地盘，只有酸山豹还没有根据地，所以人马也难以迅速壮大。田司令，能不能把你的八仙岭借给他驻扎一下呀？
1: 四小姐，您还真上心呢。上次不说过了吗？
0: 哎，上次是说让你不肯，我后来想想也确实不妥当，所以今天跟你商量借给他吧。
1: 只怕是啊，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呢。江山呢是打出来的，不是借出来的。
2: 你长得实在真好，你看，这么大，这么高，这个身材真是……
3: 哎，站住！干什么去？
4: 四小姐要喝蘑菇汤，让我去后山采蘑菇呢。
3: 嗯，可以放你过去，不过按照山里的规矩，要搜身。
4: 好，搜吧。你干什么呀？
3: 你笑什么笑？找死啊你！

0: 通天，
1: 小鹿翻山，
0: 岩石不长树，
1: 乌云难遮天。
0: 姑娘，你就是绿姐。
1: 大爷您是？
0: 我姓张，是个打猎的。
1: 张大爷。

山下来人了，今天刚到，跟我走。哎，绿姐，你进去吧，我在外面守着。

0: 连长，哎，连长，
1: 哎，和珅总算把你盼回来了。天大王准备啊，下山袭击偏僻地区的乡公所，还准备伏击公路上的运粮队。好，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2: 绿姐，
3: 啊，四小姐，你回来了。
2: 今天这么高兴啊？
3: 哦，哎，鸡汤蘑菇采回来了，你尝一尝，可鲜了。
2: 不错。我问你话呢，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好喝吗？
2: 好喝。
3: 四小姐胃口好，我就高兴。
2: 骗我？你是不是看上什么人了？
3: 没有。
2: 你脸都红了。说吧，谁呀？
3: 真的没有，四小姐，你别乱猜了。我呀，还巴望着四小姐早日成亲，喝你的喜酒呢。
2: 你走吧，我累了，想休息了。

0: 我走了啊。嗯，哟，还有一件重要的情报忘了汇报
1: 啊。什么情报？
0: 绿姐说呀，那四丫头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都要跟她聊天。
1: 聊天？聊什么？
0: 聊你。
1: 聊我？
0: 对呀。
1: 聊我什么？
0: 什么都聊，吃饭、睡觉，还有以前的故事。
1: 他想干什么？把我了解透了，知己知彼，以后交手好胸有成竹。
0: 还装呢啊，猪脑子都明白了。四丫头对你说句革命的话，那是贼心不死；说句反动的话，那叫棒打一对苦命鸳鸯。
1: 你别胡说啊，谁跟他是一对苦命鸳鸯？
0: 你敢说不喜欢四丫头，一点都没动心
1: 啊？那是以前的四丫头，
0: 现在的四丫头还是以前的四丫头变呢。
1: 好了，不说了，你也回去睡觉吧啊。
0: 心虚了吧？
2: 八仙岭一共有八个村子，山前村和岭后村，只要搞定了这两个村子，就能控制住了八仙岭的前后出口，其他村。

0: 这身子就不在话下了。嗯，是。听说你会唱戏，给老子唱好了。等老子站稳脚之后，就提拔你当参谋长。
1: 报爷，山猫我一定肝脑涂地的报效你。
0: 要你做的事情，都记清楚了。
1: 报爷，你放心，我都记清楚了。
0: 好，好好去准备。
1: 是。
0: 小陈，告诉其他兄弟，早点休息。天一亮，下山去打田大王。
1: 是，报爷。

0: 行，马爷。谁啊？干嘛？马爷。
1: 请问大爷是哪路好汉呢？
2: 老子是田大榜的部下。
1: 原来是自己人。请问大爷姓名？<笑>
2: 老子是田大榜的手下，东天门。
1: 东天门大爷，哎呀，一直听说榜爷手下有四大天门，这东天门是四大天门之首，就是没机会拜见，请客厅说话。
3: 请吗？兄弟，你们是榜爷手下，我可是当年跟榜爷拜过把子的，你们简直就是土匪！<笑>说对了，
4: 老子就是土匪。<笑>
3: 都给我听着，三天之内。
5: 你们是大魏女儿抢走，爷，你睁开眼睛看。尊神豹来了！尊神豹可是榜爷的克星啊，兄弟们，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我就是，我今天刚好路过这里，看到乡亲们给人家欺负，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们放心，我的兄弟们会把你们的东西帮你们夺回来的。
2: 哎呀，好，
3: 好，
4: 太好了！
1: 牲口，各家的细妹子，各家自己领回去。我钻山豹，就此告辞了。
5: 豹爷，您可不能走啊！

0: 为什么？
1: 田大宝翻脸无情，你走了，三天后他们的人又会回来的。
2: 是啊，
3: 走啊，走啊！
0: 这豹爷，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你可不能走啊！
4: 豹爷，
5: 是啊，是啊，
4: 出事再能回来，全村的姑娘媳妇儿只有跳井了。
1: 豹爷，豹爷，我是山前村村长，恳求豹爷驻扎山前村吧，全村500多口男女老幼感激您了，您驻扎在山前村吧。
4: 求求豹爷。
0: 喝
6: 啊！你马上去找田大宝问个清楚。
7: 是，我马上就去。
6: 去吧。嗯，
8: 来陪我喝。
7: 驾驾，哎呀，
0: 别动。跟我们走，走，走，叫，叫，叫，叫！
9: 哪儿来的毛贼？跪下！
10: 大爷，小的是八仙岭岭后村的账房。敢问大爷是哪路的好汉？
9: 老子是乌龙山乌龙顶的独眼龙。
10: 您就是榜爷的警卫队长独眼龙大爷？
9: 妈的，独眼龙也是你叫的吗？
10: 龙哥，榜爷来了吗？
9: 问这个干嘛？想给解放军通风报信？
10: 不是，绝对不是，我带着村长的帖子。

0: 大家不要担心，我是钻山豹，我来这里是来保护你们的。
1: 豹爷，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豹爷。
0: 是，我就是。我今天刚好路过这里，看到乡亲们给人家欺负，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们放心。 我的兄弟们会把你们的东西放你们夺回来的。哎呀，好啊！哎，快点！哎，乡亲们，各自的牲口，各家的细妹子，各家自己领回去。我钻山豹就此告辞了。
2: 豹爷，您可不能走啊！
0: 为什么？
2: 田大宝翻脸无情。
3: 你走了，三天后他们的人又会回来的。
2: 这豹爷，你是我们的大救星，你可不能走啊！
4: 是啊，
3: 您要说再能回来，全村的姑娘媳妇儿只有跳井了。
2: 豹爷，豹爷，我是山前村村长，恳求豹爷驻扎山前村吧，全村500多口男女老幼，赶紧您了，您驻扎在山前村吧！
4: 求求了。
5: 谢谢豹爷。喝。啊，你马上去找田大宝，问个清楚。
0: 是，我马上就去。
5: 去吧。嗯。来，陪我喝一杯。
0: 驾！驾！哎呦！别动！

0: 跟我们走，走，走。
1: 哪儿来的毛贼？跪下！
2: 大爷，小的是八仙岭岭后村的账房。敢问大爷是哪路的好汉？
1: 老子是乌龙山乌龙顶的独眼龙。
2: 您就是榜爷的警卫队长独眼龙大爷？
1: 妈的，独眼龙也是你叫的吗？
2: 龙哥，榜爷来了吗？
1: 问这个干嘛？想给解放军通风报信？
2: 不是，绝对不是。我带了村长的帖子，有要紧事问榜爷。
1: 帖子呢？
2: 这儿。
1: 哦，自己人。说吧，见榜爷干什么？
2: 今天村里来了一伙人马，号称是榜爷的东天门，来收烟土和保护费。
1: 这些不是年年都要交的吗？
2: 榜爷对我们一直很关照。现在来了个从没见过的东天门，他说保护费加倍，而且烟土要全部上交，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办法活了。啊，
1: 那你等着，我去回禀榜爷。
2: 谢龙哥。
3: 报告，一营一营刘玉堂前来报道。
4: 好，坐下。
3: 坐。好。团长好，政委好。
4: 小分队的同志都好吧？
3: 都好。小分队和县大队一中队都回到了水磨房进行休整。
5: 采石场战斗的总结啊，团部已经汇报到师部了。
3: 团长，给我什么处分？
4: 一张嘴就要处分，你也太主动了吧。
3: 战斗没打好，牺牲了那么多战友。我痛心。
5: 采石场战斗充分说明了乌龙山剿匪的特殊性啊！湘西匪患数百年，历朝历代都是越剿越大，越剿越猖狂。根本的原因有三条：一是官匪勾结；二是无处不山，无山不动，无动不匪。大小山头上千座啊，山洞不计其数，地形地貌对土匪很有利呀。三，这是土匪和土匪之间，土匪和群众之间啊，关系错综复杂。有的村是家家有匪，户户有枪，地方武装山头林立，派别众多。
3: 团长、政委，采石场战斗，土匪胁迫上千名群众，我们就是在这方面吃了大亏。
4: 是
1: 啊。榜爷说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得已采取非常措施。三年后，国军反攻大陆成功，保护费和大烟捐就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2: 天哪，还要交三年啊！明年就没钱买口粮了，更没有钱买罂粟种子了，还怎么种大烟呢？
1: 榜爷说了，你们岭后村一切听从东天门的命令，滚吧。
2: 是。
6: 你跟着田大榜几年了？
1: 回报爷的话，十年了。
6: 这十年他对你怎么样？说实话吧。
1: 说实话不错，他一直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对我很关照。
6: 那你为什么还要投奔我呀？啊，
1: 报爷是干大事的人，迟早要称霸乌龙山，我愿意跟随豹爷。我都
5: 鱼塘同志有新任务了。
7: 是。
5: 坐下，坐下说。

为了应付复杂局面啊，把土匪从群众中剥离出来，精确打击。上级决定，部队和政府下一阶段工作重点是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争取和收编地方上的自发武装啊，把他们和那些顽匪、惯匪和政治土匪区别

0: 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我想，这个阿西苗苗就是一个很好的团结对象。
1: 团部决定，你带领小分队进驻苗家山。
0: 是。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收编十八寨联防队。
0: 是。这个任务不轻啊。两个月前，地方政府的土改工作组去苗家山，半路上全被杀害了，凶手是谁一直都没有下落。苗家山又是少数民族地区，你一定要掌握好政策，完成好任务。
2: 政委，我明白。
0: 哦，还有啊，你跟那个四丫头的关系啊，组织上考虑你要摆正关系。不管那个死丫头是被她父亲利用还是胁迫，她已经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与人民为敌。你一定要认识这个本质，千万不要让感情蒙蔽了自己的眼睛，明白吗？
2: 我明白。政委，团长，我是在想，我能不能把她争取过来。
0: 争取她？你有这个把握吗？
2: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愿意试一试。
1: 于堂同志啊，这件事以后再说吧。大敌当前，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了，先完成任务。
2: 是。团长、政委，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3: 榜爷，您要是害怕榜爷，就把我绑起来交给榜爷，我死而无怨的。
4: 来，起来。
3: 啊，
4: 我钻山豹怎么会做这种落井下石的小人手段？三国演义上曹操有句话说得好，是英雄就要培养羽毛，我恨不得一张英雄帖发遍整个湘西，结拜各路英雄好汉。你看得上我钻山豹，同时又愿意为我做事，可见你的真心，那你就是我的兄弟。兄弟，受钻山豹一拜。
3: 哎，使不得，使不得。豹爷，豹爷，你可收留我，我独眼龙今后就是豹爷的马前卒。
4: 好，谢了。
5: 要交三年呐，这田大王简直是疯了，他这不是杀鸡取卵吗？
6: 这独眼龙还说让咱们一切都听东天门的。
7: 老爷，老爷，不好了。
5: 什么事啊？
7: 东门老爷他闯进小姐闺房里去了。
5: 什么？走，
6: 看看去。哎呦，
7: 你呀，放开我！放开你，放开我！不要走，
5: 东门大爷，东门大爷，
8: 这可使不得呀，
5: 这可使不得呀！你不要欺人太甚，这可是我的地盘啊！
9: 放屁！在这乌龙山方圆三百里，都是我们榜爷的地盘，知道吗？
7: 爸爸，快来救我！救我，爸爸！
5: 来人呐！
7: 救我！
8: 家丁，来人！
9: 你那些看家护院的，都被老子扔到井里去了。
7: 爸，爸爸，
9: 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带走，带
5: 女儿。
7: 爸爸，
5: 爸爸，
7: 爸爸，
5: 哎呀！
2: 岳父大人，岳父大人，你没事吧？
9: 人都到齐了吗？
6: 回东门大爷，令后村一共三保三十甲三百零八户三个保长和三十个甲长全都来了。
9: 好，你们这些保甲长都给我听好了，从今年开始，保护费加倍，所有的大烟土全部上缴榜爷。还有，榜爷派兄弟我管理这八仙岭一带，老子只有一个规矩，那就是

0: 是，今后无论谁家娶堂客嫁女儿，先要送到这个村公所上孝敬老子一个晚上。
1: 不行，你又不是皇帝，凭什么霸占民女？
0: 在这个八仙岭，老子就是皇帝，你们都应该学学村长大人的样子。村长今天嫁女儿，昨天就把女儿送过来孝敬本大爷了，村长你说是吧？
1: 什么？你霸占了我的堂客，我要和你拼了！
0: 去你的！
2: 你干脆也把我打死！
0: 去你！别动，老实点！你们都看见了，老子杀人不眨眼。那个不服本大爷，站出来，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3: 大哥，大哥不好了，大哥，钻山豹来了。
0: 谁来了？
3: 钻山豹。
0: 弟兄们，让我们一起活捉钻山豹。走
4: 走
5: 走
4: 走走
5: 走走走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4: 走走。
6: 小心，小心，小心！
3: 村长，天大榜的人要跟钻山豹开仗了，
6: 把我买的枪全部都。

0: 久仰豹爷威名啊！本人是领后村村长，感谢豹爷解救了全村老少啊！哎，
1: 不敢当。田大王的人，昨天刚刚祸害了山前村，被我全给打跑了。没想到这帮不知死活的家伙又来领后村横行霸道。可惜我来晚了，下次要是被我抓住，我一定让他们去见阎王。
2: 啊，豹爷。
0: 我们已经抓住了田大榜手下的人了。哦，几个？
2: 一个。
0: 田大榜手下有四大天门，这家伙就是东天门。啊！村长，我的弟兄们赶了八十里山路，泥水还没沾牙呢。
2: 哦，这样我马上吩咐手下给你们烧饭。嗯，可这家伙怎么处置啊？你说呢？把他杀了，给我女婿报仇。嗯，
0: 先打他200皮鞭。
2: 是，
0: 请。
2: 啊！啊！
1: 豹爷啊，嗯，今天呢，我就先敬你一杯。听说你们领后村田大榜给你们派的捐税很重啊，我怎么忍心再喝这杯酒啊？哎呀，还是豹爷体恤民情啊！
0: 是啊，
1: 这个田大榜，我们每年给他交保护费，交烟土税。他每年的生日，全村还按人头为他收钱，孝敬他。没想到他是黑了心呐。
3: 想把我们赶尽杀绝呀！这个冬天门更是丧尽天良。
4: 豹爷让咱们演一出戏，你还记得吧？你没什么问题吧？
3: 家里没什么子弹吧？
4: 怎么你还不相信豹爷？豹爷不是说了吗？这件事过了以后，大家都喊你二爷。
1: 哈哈，啊！豹爷，现在您驻扎何处啊？
0: 承蒙山前村厚爱，我现在就住在山前村。
1: 哦，那这。

0: 保护费。
1: 哎，保护一方的平安是我的职责，本人不收保护费。
0: 哦，哎呀，太好了。对了，那这烟土税呢？
1: 我听说田大榜是交一半，本人只收三成。
2: 三成，
0: 三成。太好了，报怨，此话当真？
1: 我钻山豹向来是说话算话。
0: 好，来，王爷，岭后村今后为豹爷马首是瞻。
1: 啊，好，
0: 来，
1: 仗势欺人，强占民女，你知罪吗？
3: 要杀就杀，少说屁话，
1: 还嘴硬，知道老子是谁吗？
3: 知道，你是豹爷。豹爷，我听说你对手下的兄弟有情有义，你放我一马，我愿意改换门庭，追随豹爷。
1: 好，老子广开山门，接纳四方英雄豪杰。来，王仁，
4: 是。哎，
0: 豹爷，不能放他，他打死我女婿，还糟蹋我女儿，这不能放他呀。
1: 你的大名我听说过，我是有心接纳你的，可是你杀了岭后村的人，又糟蹋了新娘子，现在岭后村是我的地盘，我不能不管，你说怎么办啊？
3: 豹爷，既然你发话了，我愿意一命抵一命。
1: 好，够男人，把枪给他。

0: 石头，你干嘛？跟我走。哎，你刘玉堂啊，嗯，我说了多少遍了，你一个人上苗家山，哼，太危险了。嗯，我知道，可我跟阿西苗苗打过交道，我是想把她给争取过来。苗家山下，政府工作队的三个队员都被杀害了。
1: 说明这个女人呢，反复无常，懂不懂？别，你要知道这一点，这个杀人凶手呢还没有确定，我们不能这么武断的下结论。报告，
2: 进来。
1: 连长，抓到奸细一名。
3: 谁是奸细？
1: 连长，我亲眼看见他发信号，就是这个竹筒。上一次给田大宝报信，也是用这个竹筒，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山里的规矩，凡是有水车的人家，每到初一十五都会放个竹筒顺水漂，这样水车才会安全，水磨坊才会平平安安。
2: 那如果我们非要打开？

0: 水车就会倒。明天我重新为你修建一座水车。嗯，慢点。何队长，怎么了？刘连长，秀姑说的对，我们这里的风俗啊，就是这样的。啊，你们不能老怀疑秀姑啊。
1: 什么？
0: 我们不能老怀疑秀姑？我们以前不是吃过亏吗？
2: 刘玉堂，你太过分了！田秀姑以前的确帮土匪做过事，那也是被逼无奈呀。你要是这么怀疑他，就是对他的侮辱。
0: 我侮辱他？
3: 何队长，你是要打抱不平？
0: 对，
2: 老子今天就打抱不平了。你要是敢欺负田秀姑，老子就对你不客气。
0: 好啊。
4: 怎么个不客气？
5: 石头，
6: 在，打开。
4: 是。
5: 不要，我自己来。你们不要吵了。

0: 刘玉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你必须向田秀姑道歉，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1: 我会道歉，但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0: 我教训你怎么着？
1: 你这就是
0: 你他妈混蛋！
1: 我们不能长他的志气，灭咱们县大队的威风，对不对？荒唐！何山，你不仅违反纪律，而且你的思想认识太低，大队决定停职反休。哎，
0: 大队长，
1: 你凭什么听我的职啊？凭什么？就凭你的错误言论，管禁闭都不为过。
0: 老子算是进错了门，拜错了神。
1: 何山，你胡说八道！
0: 你看看你身上哪有一点县大队革命战士的样子？
1: 革命战士有什么样子的？能剿匪就是，革命战士！
0: 九渊，
2: 到，
1: 脚踏踏枪，
3: 是，
1: 管禁闭，禁闭三天，闭门思过。
0: 走。
1: 好，
0: 大队长，我还不稀罕这杂牌军呢啊！我算是看透了，这县大队不是人待的地方，不穿军装就是他娘的小娘养的。 刘连长，报告刘连长，我们队长被关禁闭了。
4: 为什么？
0: 说是水木坊战斗，脱离队伍，擅自行动。这就对了，不给下点教训，他就不长记性。
4: 刘连长，我听说何队长还被撤职了呢。
0: 撤职了？
4: 啊？为什么？
0: 说是顶撞大队长，海马大队长是杂牌。
4: 他呀，嘴臭。
5: 活该！哎，刘连长，切，还东北虎呢，见死不救，小肚鸡肠。连长，何山这个刺头这次算是栽了，看他以后还神气不神气。
6: 刘玉堂，县大队找过何山谈过，他也不同意你担任队长啊，他自己自告奋勇要当队长。 说你当他的副队长还不够格，他也太狂了。
5: 我早就发现他对我不服。那你为什么不好好跟他合作，改变他的印象看法嘛？
6: 好吧，我试试看吧。<笑>你这个东北虎啊，什么时候学会说软话了啊？你平时接到任务，从来都是绝对完成任务，这次怎么了？
7: 变成试试看了。这，哎，这，连长，
0: 何队长吃饭了。
1: 老子不是县大队的饭。 老子不吃！
8: 哎呀，停职反省还这么牛气啊！
1: 东北虎，你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你啊。

0: 大管家，我要见阿西大头领。大头领在午睡，哼，这都是去常德上学上出来的毛病。读汉人的书，写汉人的字，连汉人睡午觉的毛病也学回来了。凤凰哪有白天睡觉的？白天睡觉的是猪。
1: 大管家，你找我有事啊？
0: 啊，大头领，刘玉堂给你的信。
1: 快，
0: 给。到秦义堂等我。是。苗家山大头领阿西苗苗阁下，新中国已经成立半年有余。 湘西各县人民政府已经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我党我军和各级政府部门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对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多年来保境安民的善举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很高的评价。为了进一步加快地方政权建设。
2: 剿灭祸害广大百姓的顽匪和政治土匪。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呢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不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
6: 八袋儿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7: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儿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 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

0: 数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

0: 随时打开一袋。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我党我军和各级政府部门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对苗家山十八寨联防队多年来保境安民的善举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很高的评价。为了进一步加快地方政权建设，剿灭祸害广大百姓的顽匪和政治土匪，特派刘玉堂同志前来商谈十八寨联防队收编事宜，以便共同对敌。
1: 接下去念。
0: 念完了。湘西剿匪指挥部和县政府的公章。还有日期。
1: 就这样？刘玉堂就跟我说这些？
2: 大头领，会不会有暗语啊？
3: 汉人的间谍密探经常用特殊药水写信，抹上碘酒才能显出来。
1: 聪明，赶紧试一下。
3: 是。
0: 汉人果然是狡猾呀。

0: 什么都没有，送信的人呢？在寨子门外。
1: 那刘玉堂呢？
0: 送信的人说他在山下的凉亭里等候。
1: 我去找他。
0: 大头领，你这样去不合适吧？
1: 有什么好不合适的？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0: 虽然是主动上门，那也得进咱们寨子的门才算是客人呐。
1: 你的意思是？

0: 把他请上来。
1: 啊，不不不不，不是进来谈，进来谈，要是谈崩了，那就糟了，大家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0: 说的也是，那怎么办呢？
1: 大头领，你得想仔细了。刘玉堂的意思，他是要吃掉我们。
0: 我们苗家山的人从不吃人，但也不能被人吃了。
1: 大头领英明啊，我们苗家山就是因为有了这两条才会有今天。所以大头领，在下的意思是，咱既不得罪解放军，也不跟解放军掺和在一起。
0: 也只能这样了。照眼下的局势来看，共产党迟早要一统天下。
1: 大头领，这苗家山可是大头领祖祖辈辈的基业呀。
0: 我要不是为了这祖祖辈辈的基业，我早就见刘玉堂去了。
1: 大头领，这刘玉堂在你心里就这么……
0: 你胡说什么呀？帮我回一封信去，刘玉堂看了会明白我意思的。
1: 啊，好好。
2: 刘哥，
3: 哎，小七，
2: 刘哥，
3: 哎呀，哎，
2: 听说来了个送信的，像你，果然是你。
3: 哎，小七，最近怎么样？
2: 刘哥，来，咱们坐下说。
3: 好，
2: 来，今天地里闹旱灾，家家户户都断粮了，可我们联防队却天天能吃上红薯米饭，十天还能打一次牙祭呢。
3: 能吃饱就行，像咱们三哥，五岁的时候就被饿死了。
2: 哎，六哥啊，你给共产党跑腿能吃饱不？
3: 能啊，你看还发衣服呢。
2: 我们也发呀，你看我们的衣服比你们的新，布料多好，多省钱呢。
3: 哼，我们一个月还发一块银元呢。
2: 那算什么，我们一个月2块呢，比你们的多。
3: 切，我们中队长对我们特别好，晚上查房的时候还给我们盖被子呢。
2: 这算什么，我们大头领不管联防队的弟兄们谁娶了堂客，他都送里外三星的被子。
3: 真的？
2: 这没有嫁妆的，他亲自掏腰包给女方买嫁妆。刘哥，你还是回来吧。
3: 哼，我告诉你啊，我来的时候，我们解放军首长把马让我骑，还给我牵马呢。
2: 真的？哎呀，这我们可比不了。我们大头领，不管是上马也好，还是下马也好，不管谁在旁边，都是下马石。
4: 送信呢？
3: 哎。
1: 哎，
3: 好，
1: 好，好，好，我跟你说啊，
3: 好，
1: 好，好，哎，好，去吧，
3: 小七，我先走了啊。
2: 哎，六哥，你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苗小七，过来，
2: 大管家，
1: 这送信的跟你说什么了？
2: 他是我亲哥哥，我们就说点私房话。
1: 私房话？什么私房话？
2: 他们呢，吃的没我们的饱，穿的呢也没我们好，月钱还比我们少呢。
1: 哎，这要感谢大头领的恩德，要时刻铭记在心。
2: 对对对
1: 啊。
2: 不过大管家，他们有一点比我们好。
1: 什么好？
2: 他们的长官给当兵的牵马。
1: 混账，这叫上下颠倒。哼，赶紧站好了。
2: 呸，
5: 那
2: 好，谢谢啊。
5: 我的凉粉呢、啊、这远近闻名，通气壮阳，又麻又辣。大军啊，来一碗吧。
2: 去吧。
5: 好，
2: 好，好，好。哎，哎，小乐来了，辛苦了啊。来，把这个凉茶喝了。
6: 哎，刘子啊，阿新苗苗有没有回信呢？
3: 啊，有，
6: 快拿出来呀、啊！哎，快点。哎，
3: 啊，给
6: 啊啊、哎，就这个呀？
3: 啊，
6: 没有口信？
3: 没啊。
6: 这他奶奶的，这叫什么回信呢？
2: 一桩棋盘

0: 和汉界，也就是说双方的阵线分明，各守各的地盘，一旦开动就是交战。
1: 哦，这么说阿西苗苗不想和我们合作啊，更不让我们收编，想跟我们为敌呀？
0: 也不全是，只有棋盘没有棋子，这说明不想为敌，也不想打仗。最好互不打扰，相安无事。这苗家山我们是去不了了，回家吧。
1: 哎，不收编了？
0: 连门都不让进，怎么收编啊？走。
1: 这

这个应该是阿西苗苗的观察哨。哎，不对呀，这个小孩子去的方向不是苗家山啊。

0: 个应该是阿西苗苗的，暗哨了。
1: 哎，那个小孩给谁报信呢？我们要不要把两路报信的都给抓起来？
0: 不，不要打草惊蛇。我喜欢这种要动脑子的较量。我们先回水磨坊，走。
1: 行。
2: 字写得好看，人要精神。今晚我会不会再梦见他？
3: 蒋总统今日视察台北陆军军官学校，勉励全体师生发扬黄埔军校大革命时代的奋斗精神，装进自强，处变不惊，积极准备反攻大陆，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据中央社消息，美国
4: 大头领山家的探子回来了，
3: 在台北发表讲话。
4: 刘玉堂呢？走了，走了，
3: 绝对不允许。
4: 就这么走了，什么都没说吗？
3: 在东方的蔓延，
4: 他就不明白我这封信的意思吗？我就想跟他下盘和棋。你先下去吧，大头领，大管家求见，让他在秦仪堂等着，我换件衣服就过去。
5: 是。
4: 刘玉堂已经回去了，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严重。
6: 大头领，可是我这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有点不安呐，恐怕……
4: 哦，为什么？
6: 哎呀，刘玉堂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留下，最糟的就是这个，只怕解放军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会先礼后兵。
4: 你是说他们收编不成会来硬的？
6: 不管是大清朝的官兵还是民国的国军，他们都是用两手来对付咱们苗家山的，一手是硬的，一手是软的。硬的是打不垮吓不倒，那就来软的，招安收编。这次解放军说不定就是来软的，如果大头领你要是不答应啊，只怕……
4: 你的意思是我还非得答应解放军收编咱们联防队吗？
6: 不，这个咱们联防队啊已经接受了台湾的封号，大头领你也接受了司令的官衔，这要是两边都知道了，同时对咱们翻脸，那咱们苗家山就会鸡犬不宁了。
4: 这苗家山

0: 几千户同宗同族的乡亲，苗家山18个寨子，上万的骨肉同胞，这么重的担子放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1: 所以啊，大头领你千万要小心呐、啊！我只是担心大头领被那个刘玉堂给迷惑了。
0: 看不清骰子之前，我是不会下注的。我现在会选择脚踩两只船。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我们要争取阿西苗苗啊，就是要把它研究透。你们有没有想过，阿西苗苗只要一说到打田大榜，比我们自己的同志还积极。但是他除了这件事，其他一概和我们保持距离，这是什么心理啊？啊，
1: 这是乌龙山各路杆子的老传统了，不稀奇，团长。啊，
0: 那你说说看。
1: 我当年在山上也是这样，上山拉杆子，尤其是领头的，啊，心里只装着两个字：力和汗。对自己有利的呢，魔鬼也认亲切；对自己有害的呢，亲爹亲娘都要翻脸呐。
2: 哎，我估计阿西苗苗，他从来不会主动去祸害别人，他也不允许别人祸害苗家山。这种保境安民的宗旨，跟土匪那些打家劫舍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啊。
0: 现在又冒出了一个钻山豹，团部刚收到敌情通报，钻山豹从田大榜手里抢下了八仙岭地区，成为他的地盘。
1: 好啊，我看我们的火力还控制不了这么边远的地区呀，让他们互相狗咬狗吧。
0: 对。
2: 哎，何山，如果说我们要打苗家山的话，你觉得如何？
0: 苗家山，
1: 你不说争取吗？干嘛要打呀？
2: 凡事都要做两手准备嘛，以防万一。
1: 很难，连田大榜都打不下来。
2: 可是上次苗小六告诉我说，苗家山这里什么都好啊，就是不生产一样东西。
1: 什么？
2: 盐。
1: 盐。
2: 所以啊，如果说我们截断了阿西苗苗的盐队马帮，全面封锁，不出三个月，他们就会不战自乱。
1: 哦，你是想打劫苗家山的马帮啊？
2: 你看啊，田大榜一直把阿西苗苗看成自己的眼中钉，田大榜打这个打那个，但是对阿西苗苗这边，他却一直没动手。
0: 为什么？
1: 因为阿西苗苗的联防队他不出山，就在苗家山看家护院，兵强马壮，火力猛，天时地利加人和，谁打谁吃亏。
2: 当然了，我能想到的，我想田大榜也一定能想到。团长，田大榜就在等着三年一次的机会。
0: 有道理啊。
2: 这样一来，如果说田大榜抢了阿西苗苗的盐，我们再帮他抢回来，交给阿西苗苗，你说阿西苗苗会不会站在我们这边啊？
1: 哎，你这哪是东北虎啊，啊，你简直就是一只狐狸啊，比狐狸还狡猾。
2: 哎呀，何山同志难得夸奖啊，感谢感谢。
1: 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一头钻进了采石场的口袋针了？
2: 你，哎，何山，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成心恶心我是不是？
3: 新华社湖南分社消息，盘踞湘西多年的土匪头子王庆三日前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主动投诚。
4: 大头领，怎么又叹气了？

0: 是不是在想那个解放军啊？
1: 别瞎说，
0: 大头领，你还不好意思呢。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1: 我哪有那个心思想这些？你没听啊？刚刚都说了，湘西所有的土匪，跑的跑，死的死，投诚的投诚，啊，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
0: 可是我们不是土匪啊！
1: 解放军是不允许我们拥有武器装备的，而且他们都是汉人。你想想，自古以来，苗家人吃了他们多少的亏，这是不得不防啊！
0: 大头领，
1: 又有什么事啊？
0: 满帮从四川派回来快马送信，他们已经从四川进入湖南，再过三天啊，就能回湘西了。
1: 太好了，快告诉大管家，准备接应马帮。
0: 好，我这就去。
1: 哦，对了，现在世道乱，提醒大管家，这件事情绝不能走漏风声。
0: 知道了，大头领，
1: 去吧。哎。
2: 我们警告还在与人民为敌、和政府作对的土匪。王庆三的经历生动形象地说明，反对新中国，反对共产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没有好下场的。及时放下屠刀，才能回头是岸。
1: 爸，这个王庆三你认识吗？
3: 白长官离开湘西的时候，把湘西的地方武装收编为三个暂编军，一共15暂编师。爸爸是第一军的军长，王庆三是第三军的副军长，兼湘南挺进纵队司令。王庆三对共军作战接连失利，部队被共军打得溃散，最后无奈变节。
1: 那这么说的话，第三军完了，第二军呢？
3: 解放军打进湘西，第一仗就把第二军全部给消灭了。
1: 这么说，党国在湘西就只有爸你了？
3: 不是还有你吗？
1: 那爸爸的第一军呢？还有哪些部队？
3: 怎么，你开始查爸爸的老底了？
1: 赌徒上赌场，当然要先看清楚自己有多少本钱了。
3: 丫头啊，爸爸要提醒你，什么念头都可以有，唯有赌的念头不可。十赌九输，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离死不远了。
1: 爸也别忘了，十赌九输，不是还有一次赢的吗？
3: 你知道吗？等不到你最后的那次赢，说不定一次你就死掉了。
1: 爸留在湘西，不也同样是在赌吗？
3: 爸爸不是在赌，是在熬。
1: 熬？熬什么？
3: 熬机会，熬时间。
1: 那为什么不跟妈妈和姐姐去台湾呢？
3: 上面不同意我去台湾，我只好留下了。就算我去了台湾，台湾的派系复杂，爸爸也没有晋升的机会，反而留在湘西机会还多一些。
1: 什么机会？
3: 提升的机会。爸爸答应留下来，所以爸爸做了10多年的老上校，才有了机会提升少将。
1: 原来爸就是为了一个少将军衔。
3: 当然不是，我坚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爆发，留下来又苦又凶险。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一旦反攻大陆成功，那你我的功劳将是最大的。
1: 爸，可眼下怎么办呢？三个军，两个完蛋了，现在就只剩下爸爸您的第一军了。说句爸不爱听的话吧，我估计你的手里除了那个宪兵团，就只剩下田大榜、龙胡子，还有钻山豹了吧。爸，满打满算3000人，你还怎么想去立功？
3: 丫头啊，爸爸这回教你一招，打了胜仗

0: 然可以立功，但立功还有别的招数。
1: 还有什么招数？
0: 好了，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台湾。
1: 好。
0: 国防部保密局，湘西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和第三军与解放军艰苦作战，弹尽粮绝，被解放军击溃。我第一军竭尽全力收编了被解放军击溃之游击骨干近万人，另外我们动员了在乌龙山不满共产党统治的名壮近8000人，我们躲在乌龙山上加紧训练，伺机反攻。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军长陈子贤。
1: 爸，这个牛是不是吹得太大了？
0: 丫头啊，牛要么不吹，要吹就一定要大。你去把电报发了吧。
1: 是。

0: 进来。
1: 苗家山大管家派人来求见。
0: 让他进来。
1: 是。请。
2: 哎。君座，大管家给您的信。

0: 这个刘玉堂脑筋动到了苗家山，动到了阿西苗苗的身上。
1: 大管家说这个阿西苗苗对刘玉堂有意思，说不定想嫁给他呢。
0: 难道这个阿西苗苗想把苗家山作为嫁妆全都献给共产党吗？
1: 所以大管家很急呀，请君佐您。
0: 我知道，我会处理这件事。你回去告诉大管家，随时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
1: 哎，是。

0: 台湾回电。
1: 你。
0: 陈子贤克难为奸，力撑危局，实乃党国在湘西之中流砥柱。擢晋升陆军中将，升任湘西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奖励黄金100两。爸，您这招是瞒天过海吗？
1: 这叫移花接木，在官场上混，没本事的人会把别人的功劳当作自己的功劳，这样做很容易露馅儿。一旦露馅儿，就会威信扫地，还会失信于上峰和同僚。高明的人是会把别人的失败变成自己的功劳，这叫高明，你明白了吗？
0: 多谢总司令栽培。
2: 后面的兄弟快点跟上，

0: 刘连长，你怎么会知道田大王不去四川打劫马帮啊？
1: 鞭长莫及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火锅太远，筷子太短。
0: 早这么说不就行了？哎，我说我们都是拿枪的啊，别尽寻那酸秀才的样子。
1: 好，这条意见我可以接受。

0: 那我问你，你怎么会知道田大榜会在这里打埋伏呢？
1: 很简单，你看这个地方多适合打埋伏。
0: 哼，我说田大榜不会在这里打埋伏。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主力部队，你们是用主力部队眼光看地形。他是谁呀？他是土匪，不一样的。
2: 连长，

0: 这个时候到了，不到十分钟，肯定会打响。
1: 我和你打一次赌，赌什么？赌一杯喜酒。
0: 喜酒？哎，好，谁和谁的喜酒啊？
1: 你和阿西苗苗的呗。
0: 为什么是我和他？
1: 因为你肯定输啊。如果你输了，我们就有希望收编联防队了。啊，同志。 请你牺牲一下自己的色相，把阿西苗苗给娶回来。按照苗家的规矩，如果你娶了这个女人呐，这女人以后一切都要听从丈夫的。小六，哎，你说对不对啊？
2: 是。
1: 我说何川，
0: 你是不是心怀鬼胎啊？
1: 我怀什么鬼胎啊？
0: 哎，
1: 我怎么老觉得你很想我跟阿西苗苗之间搞出一点桃色新闻啊？
3: 我是想让你尽快的忘记那个四丫头，
1: 你知道吗？
3: 去你的！
4: 不识好歹！
3: 快点，跟紧了，都跟紧了！
4: 快点！
3: 后面跟紧了，
4: 注意警戒！

0: 刘玉堂同志，你输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军座，
3: 台湾来电，军座荣升中将总司令，以后要叫总司令。
1: 是，总司令。探子来报，田大榜的人马已经埋伏在预定位置，准备伏击苗家山的运盐马帮。
2: 马帮有没有钻进口袋啊？
1: 钻进来了，可是田大榜没有动手。
2: 田大，下去。
1: 是。
2: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3: 什么事？
2: 刘玉堂去了苗家山，去找阿西苗苗。
3: 他去找阿西苗苗干什么？
2: 他想拉拢阿西苗苗，想收编阿西苗苗的联防队。
3: 那是阿西苗苗的命根子，阿西苗苗绝对不会答应的。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

0: 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橙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刘玉堂同志，你输了。报告，
1: 进来。
2: 军座，
0: 台湾来电，军座荣升中将总司令，以后要叫总司令。是，总司令，探子来报，田大榜的人马已经埋伏在预定位置。
2: 准备伏击苗家山的运盐马帮。
3: 马帮有没有钻进口袋啊？钻进来了，可是田大榜没有动手。对了，下去吧。
1: 是。
3: 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
2: 什么事？
3: 刘玉堂去了苗家山，去找阿西苗苗。
2: 他去找阿西苗苗干什么？
3: 他想拉拢阿西苗苗，想收编。
2: 阿西苗苗的梁房队，那是阿西苗苗的命根子，阿西苗苗绝对不会答应的。我听说，阿西苗苗看上了刘玉堂，一旦女人动了感情，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阿西苗苗她算什么东西？根本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玉堂哥，无论如何都不会看上阿西苗苗的。
3: 怎么，你吃醋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刘玉堂这种男人靠不住，他是我们的敌人。你已经跟他一刀两断了。
2: 我得不到的东西，别的女人也休想得到。况且，这阿西苗苗精灵古怪的，我一看到她就讨厌她。
3: 那你准备怎么对付她？
2: 爸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跟你一样，绝不能让刘玉堂和阿西苗苗搅和在一起，不然的话，苗家山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4: 你看，十分钟过去了啊！我说连长同志，您大概没打过这种仗吧？ 什么意思？你是希望敌人动，可敌人呢，偏偏不动，气死！
5: 这山里风够大了，我已经够凉快了。
1: 又来了，什么意思？
5: 用不着你再跟我说一些风凉话。

0: 通知弟兄们，马上动手。
1: 哎，哎，啊，
2: 等会儿。
1: 哦，哎，哎，爷，姐姐。

0: 这一天，我们又是一个人。
1: 说今天起来，这右眼皮直跳呢。原来是这么回事。
0: 侯四，哎，你今天的功力的可不小。
2: 哎呦，
0: 老子四大天门中的南天门，就是你的了。
2: 哟，谢王爷栽培，谢王爷。

0: 禀报大头领，咱们的马帮就要到了，是不是去迎候一下？
1: 好，我亲自去迎接吧。
0: 哎呀，那大头领太劳累了，要是大头领信得过我，
1: 我不是信不过你。不过这些盐是我们苗家山的命根子，我想亲自去迎接他们。
0: 好好好，我听大头领的。
1: 你在这儿留守，我们走。
2: 王爷，这解放军是啥意思啊？难道他们是想打劫阿西苗苗的马帮？
3: 阿西苗苗救过解放军，这东北虎不会干这种蠢事。
2: 哦，
3: 他推算着我会打劫阿西苗苗，在这等我呢。
2: 那咱们是打还不打？
3: 这东北虎跟我斗心眼儿，好，我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
2: 大爷，这一票挺肥的，放弃了怪可惜的。
3: 这一票是挺肥的，跑不出我手心儿。告诉弟兄们，悄悄的撤。
4: 是。
5: 有情况。有土匪。对面半山腰的树林里，何大队长，看清楚了啊！到底是你何山输了，还是我刘玉堂输了？
6: 看清了。我说刘玉堂同志，你真的输了。对面确确实实是田大榜的人，可是他们正在呀撤退，请看。
5: 中间那个穿暗红色大褂的是田大榜吗？
6: 没错，就是他。可是火锅太远，筷子太短了。这是你说的？

0: 呦，客官来了，是不是要喝碗凉茶，吃碗凉粉呢？
1: 啊！
0: 来来来来来来，哎，坐坐坐，来呀！哎，来呀，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啊！
2: 从这凉亭后面上山就是苗家山，距离苗王寨40里。
3: 田大榜会在这里打埋伏吗？
2: 除非他疯了，这里可是阿西苗苗的地盘，苗兵在自家门口打仗从来不怕死，只要枪声一响，周边的苗族百姓能上了几百上千，谁敢来这儿捅马蜂窝？
0: 哎呦，这位兄弟，这么大场面，像是出远门呐！
4: 哎，我们从四川回来，哎，回苗家山。
0: 哦呦，这么大生意啊！那马背上驮的可是什么稀罕物啊？啊，
4: 这都是盐。
5: 闭嘴！你话太多了啊，小心我割你舌头！
0: 来来来，原来是苗家山的兵爷呀！我见过你们的大头领。
5: 啊，见过又怎么样？
0: 你们可是他的手下。
5: 是又怎么样呢？
0: 那太好了，我一直想找机会好好谢谢大头领，可没机会。正好我刚酿了米酒，我去拿来给弟兄们喝。
6: 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来来。

0: 我这刚酿的米酒，给弟兄们喝，不收钱。来，哦，
1: 好了，
2: 老板娘，
0: 弟兄们喝好了，
2: 我也想喝。
3: 是啊，我
0: 没你们的份。今天是老娘请苗家的宾爷们喝酒，你去，喝凉水去。来来来，喝好。
2: 他们都喝酒，我们喝凉茶，这不公平吗？
3: 就是啊，
4: 就是嘛，没有我们这些马夫，他们苗家山能吃上这么上等的四川井盐吗？
5: 就是啊，
2: 关天大哥，你是我们的头，咱们买一坛行不行啊？
4: 闭嘴！啊，马帮上路不许喝酒，规矩你们忘了？喝茶去。
0: 哎，谁酒管够啊？还有啊，还有啊。
6: 来，
2: 还不死心呢？我输了，
7: 好，
2: 认输了是吧？那你就上山求婚吧。
7: 车。
2: 哎，等，说草就到了，看见没有？
7: 阿西苗苗还这么威风啊！
2: 我说刘玉堂，你艳福还不浅呢啊！这下你不用上山求婚了，人家专门来接你了。
8: 罗队长，我这个时候可没有心情开玩笑啊！
2: 我说你还东北虎呢，开句玩笑也不行啊！
8: 哎，田大棒撤了，我们也撤吧，别让他以为我们一直是盯着他。
2: 什么意思啊？
8: 没意思，执行吧，走。
2: 哎呀，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呐，走。

0: 看到没有啊，我们撤退，解放军也撤了，这叫调虎离山。
1: 大爷，东北虎会不会咬住我们不放啊？
0: 我正希望他们追过来，那样的话我就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1: 对，他们掏阿西苗苗苗苗的心窝。哎，宝爷，您看阿西苗苗来了。
0: 好威风的美人啊！
2: 各位兄弟辛苦了，
3: 大头领，大头领亲自来接我们，辛苦一些也是应该的。大头领，这是我们要的景年，路上没有一点闪失。
2: 有酒啊，倒上，我敬大家一杯。你是马方的管带吧？
3: 是，
2: 来一起喝。
3: 对不起，大头领，我们马方有规矩，路上不能喝酒。
4: 管带。你是瞧不上我们大头领是吧？
3: 不是不是不是，
4: 我告诉你，这里不是路上，这里是我们大头领的地盘，到了大头领的地盘就等于到了家。来，管带，
3: 好好好，那恭敬不如从命了。大头领请。
4: 来，
2: 有了这些盐，我们苗家山就有救了，什么都不怕。我今天兴致所归，先这样喝一会儿，想喝个痛快，我们进寨再喝。兄弟们来，干了。
4: 好，
5: 干了，
6: 干了。
7: 连长，咱们去哪儿啊？
8: 还能去哪儿？回家吃饭吧。
9: 连长，我们不是去帮阿信苗苗的吗？
8: 天大帮已经发现有我们在暗中监视，悄悄溜走了。阿信苗苗亲自出来接马方，估计是不会出什么事了。
10: 哎，连长，我刚才看到凉亭的老板娘搬了很多坛酒啊，咱们是不是喝一点？
8: 你呀，想喝酒只能去梦里喝了啊。
10: 小气。

0: 阿姨你娘那儿中计了。导演，导演，
1: 怎么回事？
2: 怎么了？怎么回事？
1: 你们要干什么？
3: 把他们的枪给缴了。
0: 是是是。
4: 大头领，你可喝好了。
1: 你在我们的酒里下毒，你活得不耐烦了。
4: 对不起大头领，这是榜爷吩咐的。
3: 榜爷给我的好处就是这些盐全归我，所以大头领别怪我无情无义了。
4: 快把人抬进去，把枪都捡回来。
5: 这下赌输了吧。
0: 行，就算我佩服你啊。哎，你是怎么猜出来这里面有玄机的？
5: 都跟你说的那句话提醒我，刚才老板娘搬了这么多坛酒，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她就卖两样，一是凉粉，二是凉茶，可是今天怎么又突然一下子卖酒了呢？太反常了，有诈。
0: 嘿嘿，
6: 说到榜爷，榜爷就到。阿西苗苗，今天可真是你的好日子。
1: 你想怎么样？
6: 面对这么漂亮的脸蛋儿，还能怎么样啊？当然是先奸后杀，你们说对不对啊？
7: 对，榜爷呢？我快活了。
6: 今天跟着榜爷，好好快活快活啊！这几个小娘们全赏给你们了。哎呦，
7: 谢谢榜爷。
6: 阿西苗苗，你不是要找榜爷报仇吗？榜爷就在这儿，你报啊，报啊！
1: 秦大王，这个杀千刀的，我一定要杀了你！放开我，
6: 小美人儿，我要让你尝尝落在秦大王手里的滋味！
5: 秦大王，住手！
1: 刘连长，救我！
5: 秦大王，

0: 田大宝呢？往后面跑了，把小妹妹干嘛去了？我还要。驾！可还没清醒，枪给我！别拿我的枪啊！驾！驾！田大宝，有种你别跑，我要你的狗命！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撤！撤！好，小朋友们，撤！撤！撤！
1: 大头林，
2: 大头。

0: 大头领，你没事吧？大头领怎么了？
1: 你们大头领中了蒙汗药，他晕过去了。都是你干的好事，快把解药拿出来！
2: 解药，
1: 快点！没解药，没有。
2: 抓一把天狼草，放在鼻子底下，一炷香功夫就会醒。
0: 哎，你们先把大头领送回你们的寨子，我这边打扫一下战场，马上就过来。
3: 好，刘连长，那我们先走了。

0: 我田大榜算计别人一世，没想到让刘玉堂这只东北虎给算计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吧？
1: 谁呀？
0: 我，钻山豹。原来田司令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2: 鲍司令，四小姐，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本小姐和鲍司令等你们很久了。
0: 等我？
2: 还有阿西苗苗，她马上就要过来了。

0: 原来是报应，四小姐也来了，有事吗？大统领，我奉总司令之命，请你过去一趟，有要事商议。
1: 我不跟你们回去，我要找田大宝报仇去。
0: 总司令已经知道田司令打劫苗家山谨言的事，特意派鲍司令和我过来，把田司令和大头领请过去，替你们调停。
1: 我不用你们调停。
0: 我的是自己解决。阿西苗苗，你现在也是总司令手下的人，军令如山，你还是服从的。有话到总司令跟前去说。走，走吧。
2: 走。
3: 刘长官，哎呦，大管家快起来，我们解放军不兴这一套。刘长官，刘长官，刘长官，你为我们苗家保住了那些盐巴，你就是我们苗家山的大恩人呐！你不受我三拜，我是没法进寨子交代呀！哎，快起来！
2: 哎哎哎，这是苗家山的规矩，你就让人家拜吧。哎，
3: 来，给大军三叩首，一拜。 二拜，三拜，
2: 啊！
3: 哎，奏乐，
2: 请，请，好。

0: 刘长官，这是我们大头领的一点心意，感谢刘长官关键时刻鼎力相助，请笑纳。
1: 是。
2: 二管家，
1: 心意我们领了，可是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也可以当面向你们大统领解释，所以这礼物就不用了。对了，大管家，你们大统领呢？

0: 我们大头领身体不舒服，不能见客，请您多多见谅啊。
1: 哦，我是知道他中了田大宝的计，喝了点蒙汗药，可是这么长时间应该好了吧？
0: 我们大头领得的是另外的病。
1: 另外的病是什么病？
2: 不知道。
0: 这外人就不必多问了吧？啊，
1: 大管家很风趣啊，刚才进来的时候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现在一转眼变成外人了。
0: 这个汉人有句话叫男女有别，刘长官一定听说过吧。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没关系，我们的卫生员可以照看你们的大头领。
0: 男女有别，男女有别啊。
3: 我生女的。
0: 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解放军里真的有花木兰呐。
3: 大管家，那麻烦你带路吧。啊，
0: 您稍等。
1: 好的，
0: 走吧。
4: 刚才礼物为什么不要啊？
5: 大管家，
6: 大管家。
0: 大头领，解放军的刘长官派卫生员来给你看病了。
3: 看病就免了，我自己有药，好好款待解放军，去吧。
0: 行行，走吧。走。
3: 人家不领情，不让看。
0: 刘长官，我已经把各位的住处安顿好了，请刘长官务必在这儿多住几天再走啊。
1: 不瞒大管家，我们有要紧的事情要和大统领商量，没商量好之前我们也没准备走，所以我们要打扰几天了。
0: 好，那先住下啊，来跟我走。来，您看啊，你看这儿。
1: 好一个雅致的院子。大管家，这里是
0: 这是我们大头领的爷爷在大头领出生的那年修建的。说是给大头领将来办喜事招亲的时候用的，后来成了大头领读书的书院了。你看这些花都是我们大头领亲自种的。你看
2: 这苗王就是苗王，好气派。
3: 切，还不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看呢应该分给苗家山的穷苦人。
7: 对，应该发动群众搞土改。
0: 来，看看这儿。
8: 大管家来，你刚才说这是当年你们老苗王为你们大头领招亲办喜事盖的房子？
0: 是啊。
8: 那就是驸马楼喽。
0: 对，
8: 我们就可以沾你的光了。
1: 大管家，还有其他地方可以住吗？
0: 哟，长官嫌这地方不好吗？这可是我们苗王寨最好的地方了。当年谢太爷来视察的时候，我们大头领还舍不得打开让他住呢。
8: 听到了没有？你是特别照顾对象啊。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8: 说明你已经是最佳驸马人选了。
4: 换了我巴不得住下呢。
1: 大管家，你们的联防队住什么地方？
0: 联防队就住在城楼上。
1: 好，那我们也住城楼上。

0: 哎呀，六长官，这里已经收拾好了，这两边的厢房统统都是给你。
1: 大管家，是这样，我们都是当兵的粗人，你这里实在是太文雅了，我们不敢唐突。啊，麻烦你带我们上城楼吧。
0: 这，哎，你，
1: 哎，请。
0: 走。哎呀，刘长官，这就不远了啊，前面一拐弯咱们就到了。哎，就在这儿啊。
2: 哦，
0: 你看。刘长官，请。
2: 好，
0: 来，请。
2: 好。
1: 这就对了，很舒服。
3: 舒服个屁！哼，白天四面透风，晚上看门打更，放着驸马楼不住，偏偏要住到城门楼上来。哼，还想收编人家的联防队？我看呢，我们像是被人家收编了。啊，番号是苗王寨警卫队。
1: 少说怪话啊！你看这儿多好，视野开阔，四通八达。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们也好应变嘛。你要住进那个花园里，那就好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
4: 连长，我住哪儿啊？
1: 哎呦，我还真忘了有个女同志了。
3: 哼。
1: 首先我想知道，也想确定一下，你们的联防队是否愿意跟我们的政府合作呢？
0: 啊，你是我们苗家山的大恩人，你是共产党，我们就说共产党好。
1: 啊，那你们的大头领是不是也愿意跟我们共产党合作呢？
0: 愿意。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7: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

0: 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

0: 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坏了，我巴不得住下呢。
5: 哎，单管家，
4: 嗯，
5: 你们的联防队住什么地方啊？
4: 联防队就住在城楼上。
5: 好，那我们也住城楼上。
4: 哎呀，刘长官，这里已经收拾好了，这两边的厢房统统都要给你。
5: 大管家，是这样，我们都是当兵的粗人，你这里实在是太文雅了，我们不敢唐突。啊，麻烦你带我们上城楼吧。请。
4: 走。刘长官，这就不远了啊。前面一拐弯，咱们就到了。就在这儿啊！
5: 哦，
4: 你看，刘长官，请。
5: 好，
4: 来，请。
5: 好。这个就对了，很舒服。
6: 舒服个屁！哼，白天四面透风，晚上看门打更。放着驸马楼不住，偏偏要住到城门楼上来，哼，还想收编人家的联防队，我看呢，我们像是被人家收编了啊。番号是苗王寨警卫队。
5: 少说怪话啊，你看这儿多好，视野开阔，四通八达，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们也好应变嘛。你要住进那个花园里，那就好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
7: 连长，我住哪儿啊？
5: 哎呦，我还真忘了有个女同志了。
6: 哼，
5: 首先我想知道，也想确定一下，你们的联防队是否愿意跟我们的政府合作呢？
4: 啊。你是我们苗家山的大恩人，你是共产党，我们就说共产党好。
5: 啊，嗯，那你们的大头领是不是也愿意跟我们共产党合作呢？
4: 愿意，肯定愿意。大头领跟我们说了，跟政府作对啊，那是鸡蛋碰石头，没有好下场的。
5: 啊，嗯，当然了，你们要有什么问题

0: 可以公开的跟我们政府说。
1: 那好，我们大头领的条件呢有三条。
0: 哦，
1: 第一，只接受番号，不接受命令。第二，只要武器弹药、服装、军饷，不要军官督导和差遣。第三，我们只在

0: 意见的话，那现在就可以告诉我，给我们联防队什么番号啊？给我们大统领什么官衔？每年给我们多少武器弹药、服装、军饷？收编这就算完成了。
1: 这叫什么收编的？只给枪，给头衔，给钱，给番号。你以为政府是冤大头啊？
0: 这历朝历代政府官员收编湘西的地方武装，不都是这样吗？
1: 你说的是旧中国，现在是新中国了。
2: 大管家，今天要不我们就先谈到这儿。那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希望请你向你们大头领转告。啊，
0: 好好好，一定转告，一定转告。
2: 谢谢。哦，还有一件小事啊，就是是否能帮我们的女卫生员安排一个住处？
0: 这个
2: 啊，大管家，你们不是有女兵吗？可以跟他们挤一挤，没关系的。哎呀，
0: 那太委屈这位卫生员长官了吧？
3: 不委屈，我也不是长官。
0: 那好吧好吧，廖长官，我也有一件为难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大头领的礼物，请刘长官务必收下。哎呀，
2: 大管家，你真是客气了。我已经说过了，心意我们领了，但是我们真的有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啊。再说了，我们解放军为苗族同胞做点事情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所以你就别客气了。我们先告辞了。
0: 好好好。
4: 要送他礼物也不应该送这个。
0: 哎呀，

0: 看什么？
1: 小长官，问你一个问题，你是站着撒尿还是蹲着撒尿啊？
0: 你
1: 不想说啊？没关系，我也不想管。
0: 蹲着。
1: 女长官，请请来，请。
0: 哎呀，三天。
1: 哎，二百五，我知道，是骂我。十三点是什么意思啊？
0: 是夸你啊，夸你聪明啊。
1: 聪明。又夸又骂，搞不懂你们这些汉人。哼
2: 哼。哎，侯山，您跟大管家嘀咕什么呢？
3: 给他开开窍啊。
2: 我一猜就知道你肯定又在说我坏话。
3: 哎呀，你又不是猫头鹰，我又不是田鼠，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哎，我带你在苗王寨转转怎么样，了解一下民族的风景。
2: 这个建议好，我们先看看这里的地形地貌。走。
3: 哎，你还惦记着来硬的？
2: 革命军人任何时候都要做好两手准备。
4: 六哥，六哥，
5: 哎，小七，下岗了。哎，
4: 我说你们怎么都住在这儿啊？不是去书院了吗？
5: 我们连长说了，这儿啊，环境优美，四面来风，视野开阔。
4: 哼，六哥。坦白说，你们是来收编我们联防队的吧？
5: 哎，你听谁说的？
4: 这可是好事啊，你还怕被别人知道吗？啊，
5: 你觉得这是好事？

0: 当然了，刚才我们兄弟几个还议论着呢。
1: 是吗？啊，来来来来来，坐，说说，你们都议论什么了？
0: 当然是收编的事了，大家伙儿可开心了。哎，对了，什么时候收编呢？
1: 联防队的兄弟们都盼着收编，真的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了。啊，记得上次收编，弟兄们口袋里多了银元，手里都换了新家伙。哎，这次收编，你们出多少钱？给我们大头领什么管钱？
1: 小七，你先等等。你是说你们联防队被收编过？
0: 对呀。哎，你看看，这是我刚换的新家伙，你没有吧？
1: 这我都真没有。我们都是日本三八大盖，
0: 所以嘛，我才问你，你们什么时候收编？给我们大头领什么关系？
1: 小七，上次你得了多少银元？
2: 这里不许停留，马上离开。
3: 我是解放军的卫生员，刚搬来的，就住隔壁。
2: 那行，那你赶紧回你房去吧。
3: 我想给你们大头领量个体温。
2: 不用了，大头领有。
3: 这个呢？
2: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听诊器，听哪儿就知道哪儿有病了。
2: 那行，那你等着。
3: 进来。有什么事？
2: 解放军的卫生员想给大头领看病。
3: 不必了，我自己有药，让他回去吧。
2: 是。大头领说不必了，他自己有药。
3: 大头领得的是什么病啊？
2: 别问了，走吧。走吧。
4: 对了，还有什么情况？
1: 我检查了喵小七的冲锋枪，确实是美国货，而且还崭新崭新的，黄油都没擦干净。
4: 上个月反共救国，什么名号、总队、支队、大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台湾利用电台和潜伏的特务收编任命，而且肯定不止联防队这一家。乌龙山地区的各路土匪很有可能都已经接受台湾的收编任命，还有空投的武器弹药和经费。
5: 哼，我说呢，乌龙山的土匪历来是跟官兵打像泥鳅，互相打像公牛啊，现在跟解放军打，一个比一个玩命。原来是跟台湾勾搭上了，做皇娘美梦呢。
1: 现在苗兵们都以为咱们解放军跟国民党收编一样，就是给钱、给枪、给个官衔。
6: 连长，连长，大管家来了。
7: 哎呦，
6: 大管家，
7: 刘长官，
6: 来，请坐，坐。
7: 哎，不好意思啊，打扰各位了。这个各位长官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5: 大管家啊。别长官长官的，解放军叫同志啊，
6: 还是叫长官好听，这样听上去比较有气派，对吧？
7: 对对对，解放军什么都好，就是这官兵不分不好。当官的嘛，总得有个当官的样子嘛。
6: 大管家说的太好了，当兵打仗嘛，总是希望自己能当上官，就像你们大头领那样，现在呢都已经当上司令了，这样很有气派啊。
7: 我们大头领不是什么司令，他只是联防队的大队长。
5: 大管家啊，这么晚了，你来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吧？
7: 我是来送礼物的。
6: 大管家真是客气了，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我们不能收礼物。
5: 啊，其实不用这么客气啊，既然来了，那就把礼物送进来吧。
7: 哎呀，来来来来来，拿进来拿进来。哎呀，刘长官，何长官说，刘长官你最反感金。

0: 财宝、贵重礼物了。喜欢民族风情，我们苗家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芦笙。
1: 什么？还想说什么呀？行了，别说了啊。大管家，这个礼物啊，我代表刘连长收下了，拿来。
0: 好，来，给。那，我们就告辞了。
2: 请。
3: 和珅，你这肚子里的小九九，我早就知道了。
1: 知道不就行了？啊，我跟你说过了，要争取阿西苗苗，你这是呀最后一张王牌。
4: 连长，
3: 怎么了？有情况，坐下说。
4: 连长，阿西苗苗根本就没有病。
3: 哦，你怎么知道？
4: 我亲眼看见他的卫兵给他送吃的，鸡鸭鱼肉四大盘，还有三个大馒头呢。等到卫兵收拾碗筷出来的时候，盘子都空了。你说一个病人无论如何胃口也不能这么好吧，还是那么油腻。
1: 这么说他是避而不见的。
4: 连长，咱们帮了苗家山那么大的忙，他怎么不愿意见我们呢？
1: 说明心里有鬼呗。
5: 连长，既然他不愿见咱们，咱们还是撤吧啊！住在这儿，我总觉得有点危险。
1: 哎，这话有理，连长，咱们撤吧。
3: 阿西苗苗不会不见我的，这不是他的风格。会不会谁把他给控制住了？
1: 谁呀？就那个大管家啊。
3: 不可能啊。
6: 大管家
0: 啊。啊，他睡了
6: 没有？晚饭吃多了，现在想喝茶。
0: 他还真会享福啊。给他上茶上茶上茶。
6: 是。
3: 大管家，
0: 刘长官，你们
3: 啊，大管家，你们苗苗头领都生病了，还对我们如此款待，我们不能失礼，所以我们特地来看望一下，顺便告别。
0: 怎么，你们要走啊？
3: 啊，该说的我们都对大管家说了，我们再待在这里有点逼宫的意思，不好。我们也应该多给你们一点时间，从容商议嘛。大管家，你觉得呢？
0: 好的，好。我代表大头领感谢各位长官，明天我给刘长官你们送行。哎呀，大头领已经睡了，我看就不必打扰他了吧。以后有机会啊，刘长官，您看呢？啊，
3: 好。大管家，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们也不好勉强。不过我有一句话，麻烦大管家马上转告给苗苗头领，等到苗苗头领的回话，我们马上就告辞。
0: 刘长官有什么话要我转告我们大头领啊？
3: 哦，就说我们今天晚上要离开苗王寨，上级有紧急的任务布置，要大添大跑。
0: 好，那我马上就去转告。哎，啊，稍后，哎，稍后，稍后。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阿西苗苗给过你香袋，你应该说我是来求婚的，这样不就能见面了？
4: 何队长，你别胡说啊！你这么说，把我们连长当什么人了？
1: 我这是公私兼顾啊，你懂什么？
4: 我不同意，这不是瞎胡闹吗？
1: 哎，领导们在商量大事，你一个小小的卫生员，有什么资格说不同意啊？
3: 他来了，别吵，别吵。
0: 刘长官
3: 啊，
0: 您的话我已经转告我们大头领了。
3: 哦，大头领怎么说？
0: 大头领说，祝刘长官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还有吗？
0: 没了。
3: 这样啊。

0: 刘长官，你这是为何呀？我们都是自己人呐！你们绑架大头领，该当何罪？这从何说起呀？这大管家，我告诉你啊，我跟你们大头领有约定，只要是打田大炮，一定会并肩作战。你为什么要骗我？这是南
1: 到
0: 南路。
2: 管家，怎么回事啊？没有。我最后问你一次啊，大头领在哪里？是不是你谋害了他？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大头领活得好好的呢。
2: 活得好好的，那他人呢？
0: 这。
2: 不好意思，其实我们大头领，他根本就没回来。没回来？
0: 啊，
2: 那他去哪儿了？
0: 总司令，四小姐，我敬你们一杯。两位兄台，我敬你们。

0: 阿西司令，打通关不能有漏网的，跟田司令喝一杯吧。
1: 我阿西苗苗上敬天，下敬地，中间敬人，不过不是人的我怎么敬？在座的谁都知道我跟田大榜有过节，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全家都是他下令杀死的。就在今天，他还抢我马帮的盐巴，要置我苗家千万的百姓于死地。此仇不报，我阿西苗苗誓不罢休。
2: 总司令，这个阿西苗苗是个红脑壳，在采石场桥头放走了解放军，我田大榜眼睛里揉不了沙子。来人，给我拿下！
3: 是
4: 是。
0: 哎，不要冲动，都不要冲动。

0: 我今天请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吵架的。我准备在这里搞一个游击战术高级训练班，毕业以后，在座的各位都将授予少将军衔。
1: 我不管，我跟田大榜是仇人，我谁的账你不瞒？
0: 阿西司令啊，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们只有精诚团结，齐心协力，才能有所作。你们都在这里那么意气用事，要是传到了台湾，蒋委员长怎么看？传到了美国，美国人会怎么看？他们会认为我们就是一滩烂泥，根本扶不上墙。田司令，把你的人马都撤了吧。
2: 嗯。
1: 接下来要宣布重要军事机密，各司令的随从保镖都退出去。不行，我的人不能退下。阿西司令，你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我两位妹子的手榴弹也不是吃素的，要么一起玩。

0: 阿西司令，田司令，湘西的地方武装向来是你争我斗，积怨甚久，这样冤冤相报，何时才能了啊？嗯，
1: 总司令说得好啊！阿西司令，我田大榜杀人如麻，仇家多。 今天就算死在你的枪口下，别的仇家恐怕也不答应。不过杀父之仇不能说算就算了。这样吧，我砍下自己一个手指头，算是赔罪，请阿西司令网开一面，留我一条老命，和共产党斗法，跟解放军打仗。 拿到来！什么法爷？侯四，你是我的南天门，很有希望做四大天门之首。你掂量掂量，别发抖。
2: 各位司令，我侯四替榜爷剁一个手指头，
3: 不行。
2: T9的两倍T呗，我剁两个。
0: 抬出去，给他治伤。啊！哎呀！
3: 哼，田司令，阿西司令，我死丫头，敬二位吧。

0: 好，今天正式开班。我当班长，各位是首批学员。结业以后，各位将被授予少将军衔。
1: 那教官呢？
0: 教官由四丫头担任。大家表示欢迎，请四丫头讲话。

0: 下一次空投，蒋委员长一定会投下一把中正剑。得此剑，得天下呀。
1: 那给谁呀？
0: 反攻大陆，谁的功劳最大，我就将此剑授予谁。有了此剑，将来湘西行政公署专员就是谁的。田司令啊，我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我田大王愿为党国效劳，听从总司令指挥，万死不辞。
0: 好好。
3: 爸。
0: 啊。哎，过来。

0: 爸，你为什么让我当教官啊？哎，
1: 你刚才不是讲得很好吗？
0: 那也不能突然袭击嘛，怎么说也得提前打个招呼啊。
1: 那是爸爸在试你的硬。

0: 侯四呢？
1: 啊，回王爷，在他自己房间里，药已经上好了。王爷，您老来了。
2: 赵行，
0: 侯四，

0: 委屈你了。
1: 哎呦，不不不不不委屈，能为榜爷效劳那是应该的。哎呦呦呦呦！哎哎哎哎哎！
0: 好样的！哎，侯四，哎，我问你，乌龙山谁最大？
1: 榜爷您最大呀！
0: 我是说官场。
1: 官场，咱们这里是三省四县交汇处，县长最大。
0: 那谁管着县长呢？
1: 哎，县长他爹，
0: 兔包子，是湘西行政公署专员。不过你说的也对，湘西行政公署专员就是县长们的老子啊。等美国佬帮老蒋反攻大陆成功，我就赏你个县长干干。
1: 榜爷，这玩笑开的感觉有点大。
0: 谁跟你开玩笑？到时候你会接到湘西行政公署专员的委任状。
1: 真的？
0: 是真是假，到时候你就知道。进来吧。县城妓院的头牌，解放军攻进了县城，他们都跑回家了，我把他们弄到山上来。哎，侯四，这你也知道，每回弄到山上来的女人呢，我都是第一个呀。今天专门留给你用。
1: 哎，榜爷，小的哪敢呀！
2: 哎呦，
0: 好好享受。明天到柜上。
3: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5: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4: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4: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5: 对，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5: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4: 哦。
5: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
4: 嗯、
5: 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2: 来了！
4: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4: 嗯，这玩意儿味道太好吃了。那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5: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啊，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2: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2: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8: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2: 嗯，
8: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9: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2: 来
9: 吃
2: 吃
9: 吃吃，
4: 来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10: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4: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1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2: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3: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6: 炒个青菜有营养。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1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2: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13: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6: 炒个青菜有营养。
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已进入发射冲刺关键窗口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东风航天城，各项测试保障工作开展得怎么样？任务最新筹备进度如何？来看本台记者李文凯在东风航天城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在东风航天城的东风礼堂。21号，也就是昨天下午，新华社、央视等中央媒体及各地方媒体的记者陆续到达了东风航天城。在东风礼堂对面的东风航天城第二招待所，作为其中一个媒体集中驻地，门口啊也是挂起了写着欢迎媒体记者的标语。据大概统计，这一次神舟23号发射吸引了近1000名媒体记者。随着媒体记者在东风航天城集结，也将正式开启本次发射任务的集中新闻报道工作。在今天上午9点进行的全体记者会上，我们也是拿到了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及神舟21号乘组返回阶段媒体工作手册。根据手册公示的日程啊，23号，也就是明天，将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官方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呢，就在我身后的东风礼堂召开。发布会将公布本次任务航天员乘组名单、精准发射窗口、在轨驻留周期、空间科学实验及舱外作业等核心任务，同步通报厂区设备状态、气象保障方案、全系统准备等情况。此外，按照既定流程啊，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呢，将举行航天员乘组媒体见面会。届时，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将首次公开集体亮相，与现场中外媒体见面，分享他们出征状态与任务期许。目前呢，随着发射筹备、媒体保障、宣传筹备等每一项流程的稳步推进，都彰显着中国载人航天的严谨与专业。我们也将全程关注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和航天员见面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关于神舟23号任务的最新消息。
0: 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离不开精准的数据处理和高效的信息传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有一支专业化的数据处理团队，承担着火箭飞行轨迹计算、卫星入轨监控、任务结果显示、落点预报等职能，为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在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其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实施

0: 数据处理系统将完成升级后的首次应用，整合多套软件，实现集中调度，提升任务并行处理能力。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任务指挥大厅屏幕上的画面全部来源于这套刚刚完成升级的实时数据处理系统。新系统就像由多个独立的工具箱变成了一个智能的中央控制台，所有数据流进来转出去，只需要在一个平台内并行调度处理，系统的稳定性、资源利用效率和处理速度明显提升，
1: 更好的适应未来航天高密度发射的这种态势。可视化方面做得比较好了，我们的适应能力更强，整个系统的处理流程响应速度比以前更快。
0: 虽然该系统已经在常规发射任务中得到多次技术验证，但载人航天数据体量大，处理链条长，且涉及航天员的生命安全，不能有丝毫差错。数据处理团队也在前期做了多种准备，并为未来更高密度的任务节奏做好了技术储备，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在北方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麋鹿种群从27头增长到70多头，这个麋鹿大家庭的壮大也实实在在展现出当地生态保护的亮眼成果。
2: 在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白石头沟管理站，护林员马海波正用无人机、红外相机等设备监测麋鹿。
3: 我们主要是对麋鹿每天都要对它这个进行跟踪监测，主要是对它的这些采食行为呀、行为活动呀、有没有受伤情况呀。在4到6月份，它就是它的产崽期。还有就是它就是6到8月份的交配期，这个我们要跟踪的，实时的要监测。
2: 2008年，大青山自然保护区正式获批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工程相继实施。2021年，27头麋鹿再次放归，如今已壮大至70多头。这是我国首次在蒙古高原南缘成功建立野生麋鹿种群。目前，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近39万公顷，拥有高等植物1249种，脊椎动物303种，狍子、中华斑羚、金雕等珍稀物种重现林间。
4: 山路、山顶随着海拔变化形成了这个典型的草原带、灌丛带、森林带、山地草甸、草原带等垂直植被分布。作为这个世界生物圈保护网络785个成员之一。大青山将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力量。
2: 内蒙古台报道。
0: 近日，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区干河镇齐力滨林场发现一只脚部严重受伤的野生棕熊。内蒙古大兴安岭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联合多部门展开紧急救援。内蒙古大兴安岭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在林场巡查时发现一只野生棕熊出没于林区工棚附近，行动迟缓，精神萎靡，明显处于受伤虚弱状态。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干河森工公司、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干河分局迅速组建救援队伍，并邀请专业兽医驰援现场。经检查发现，棕熊左后腿存在10厘米左右开放性创口，工作人员当即对创口进行消毒、清创、包扎等紧急处理，耗时近4小时，成功将棕熊转运至根河森工公司野生动物救护站隔离救治。
5: 我们接到通知就去了，之后到达这个指定地点，把它麻醉倒了之后呢，就装上了笼子，装上车。
0: 针对野生棕熊警惕性高、应激反应强烈、无法近距离换药的情况，工作人员制定远距离保守治疗方案，每日开展圈舍消杀，投喂高蛋白高热量食物，配合体外抗生素治疗控制感染。目前棕熊伤口感染得到有效控制，
5: 目前状况比刚来的时候好很多，已经有能站起来，然后能就是单独进食和饮水。
0: 内蒙古台报道。
6: 相信这两天大家的社交平台都被赛考斯这个名字频频刷屏，一场用26小时圆满落幕的全网暖心寻人感动了无数网友。赛考斯到底是谁？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穿越26年、跨越国界、关于善

0: 力、坚守与承诺的故事。
1: Amazing woman, Zhong Yi Gasu.
2: Yes.
3: 26小时全网行动。26年前，在鄂尔多斯与殷玉珍一起拍下照片的塞考斯找到了。这场全网寻人的行动来源于一条寻人视频。
2: 你好，塞考斯基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3: 5月16号，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60岁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英雄殷玉珍头戴红巾，站在成片茂密的树林前，手中紧握着1美元纸币，向全网发布寻人启事。谁也没想到，这条视频会在短短2天内引发全网寻人浪潮。塞考斯究竟是谁？为什么能让万千素不相识的网友自发奔走助力寻人？故事得从1999年讲起。当时塞考斯在 CCTV4 看到了殷玉珍夫妇在毛乌素沙漠种下近4万亩树的事迹，屏幕里这位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坚韧的身影深深震撼了塞考斯。他当即通过一家基金会给殷玉珍捐了5000美元，还特地去了一趟毛乌素。
2: 等塞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
3: 之后他们失去了联系，塞考斯结束任教离开了中国。收到的善款，殷玉珍仅留存1张美元留作纪念，其余全部用来购置了50000株树苗，全身心投入治沙造林事业。26年，50000株幼苗扎根荒漠，茁壮成长。昔日漫漫黄沙蜕变为连片绿洲，岁月改变了他的模样，却从未改变他心底的初心与约定。他默默期盼，希望有一天再见到塞考斯，让他能亲眼见证当年他口中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2: 有手机有视频，我就告诉他，我过去是2根鞭，现在是1根鞭，还是
3: 一个心怀善念，一个重诺坚守。这段跨越山海、跨越国界的友谊，感动了万千网友。在全网助力下，5月17日11点，当年陪塞考斯一同前往毛乌素沙地的白帆老师被找到了。记者连夜赶赴河南洛阳，经白帆核实，塞考斯全名罗恩·萨克尔斯基，1999年到2000年间。在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做外教，白帆当场拨通了岳阳电话，得知萨克尔斯基正在澳大利亚旅行，现居美国，已经69岁了。
4: Oh my goodness!
5: You're
4: imagine.
6: 我的天哪！
7: 现在所有的树苗都长成了森林，他们邀请你和我去看森林，他们非常非常想念你。
3: 5月18号下午，在奔腾融媒记者的帮助下，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时隔26年通过互联网在线上重逢。从殷玉珍寻人视频发布到白帆与塞考斯通话寻人成功，这场全网参与的跨国寻人只用了25小时53分钟。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好的好的，终于告诉。
2: Yes, 挺好。
3: 寻找塞考斯这场行动的影响力已超越国界，中国日报、 Facebook、 CGTN、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账号都刊发相关消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通过个人账号转发报道，多家美国媒体也在跟进关注，希望采访殷玉珍。
2: 昨天我那个美国的哥哥说，他们美国有一家新闻媒体要采访我，问我愿意不愿意。我愿意，我让这个事实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展示，让看他们看了这片的绿色，也让他们特别能记住我们这次的难忘的友谊。
3: 塞考斯说，在中国的经历以及筹款种树的事情，他一直记在心里。他说，2000年与殷玉珍见面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同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理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26年后的今天，这番话语依旧无比贴切。内蒙古台报道。
0: 治沙天绿，不负春光。近日，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一群由干部、职工、志愿者、本地牧民组成的绿色战队走进浑善达克沙地，开展种草治沙志愿行动，也正式拉

0: 开了当地2026年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序幕。
1: 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诺尔镇巴彦舒盖嘎查，大家正分组成队挥锹铲土俯身植苗。此次志愿行动汇聚了各行各业的力量，机关干部、社会志愿者、本地牧民群众齐聚一线，不分年龄、不分岗位，同心聚力向荒漠宣战，用双手为沙地添新绿，为生态护家园。
2: 雨水也多了，然后肉眼可见的我们的草原绿了。在我们休息的时候，牧民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那一瞬间觉得我们干的这件事特别酷，特别有面。
3: 我在刚才的活动中也体验了一下，哦，确实很辛苦，但是当我看到大家种完回望过去，感到非常的欣慰。这一趟我感觉我来得非常的值。
1: 苏尼特左旗是三北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主战场之一，草地面积为5025.80万亩，占国土面积的98.5%以上。2026年，苏尼特左旗实施防沙治沙70.8285万亩，其中封沙育草57.8285万亩，工程固沙3万亩，人工种草10万亩，涉及113户牧民。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报道。5月13号至22号，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在浙江温州欧海奥体中心举行。代表内蒙古队出战的四子王旗级运动员张帅成功夺得女子自由式摔跤65公斤级第一名，并荣获赛事冠军专属金腰带。张帅现为内蒙古摔跤运动员，他曾在比赛中多次取得优异成绩。近日，神东煤炭首台井下多功能模块化重载辅运胶轮车在布尔台煤矿正式投用，有效破解井下重载异形设备及大型零部件转运搬运难题。该车采用平台化模块化结构设计，搭载可升降柔性减震底盘与独立转向系统，具备小半径转弯、横向平移功能，能够灵活适配井下狭窄巷道与复杂路况。在吊装作业方面，车辆自带专用起吊系统，无需依托其他辅助设备，便可独立完成重型零部件起吊、转运及就位作业，有效精简作业流程，减少人员投入，大幅提升物料搬运作业效率。同时，车辆支持双向驾驶作业，无需倒车掉头，整机安全性能、机动灵活性和作业效率同步提升。目前，该设备已在布尔台煤矿现场投用验证。
0: 来看一组国内新闻快讯。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5月20号起施行。新规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管部门三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5月20号，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心脏支架是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今年上线运行后已取得阶段性成效。该平台覆盖监管全链条各环节的全部单位类型，目前已具备生产新型电子秤能力的177家生产企业已经全部接入平台。监管平台推行一秤一码，为每台电子秤建立电子身份证。神经和肌肉退化导致运动能力丧失是一项世界级医学难题。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牵头研发了一款可穿戴式康复机器人，一定程度上证明可以通过科学的物理训练帮助重度肌肉萎缩患儿实现肌肉实质性逆转生长。该成果5月2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主刊发表。5月21号，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丝博会以

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共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汽车制造展等6个展区，总展示面积7.2万平方米。

0: 等系列活动，同步布局高端时尚讲坛、创新工坊、校企专场招聘等多元板块。近日，受到上游降雨影响，黄河水流量持续增加，瀑布水色由青转金，奔腾撞击崖壁并急速跌落断崖，浊浪翻涌，水雾弥漫。雨后晴空澄澈，金瀑与青山蓝天相映，水汽折射出绚丽彩虹，山水同框，景象壮美。
1: 夜幕降临，云南剑川古城灯火璀璨，花灯点亮千年街巷，清幽夜色勾勒出滇西古城的静谧温婉之美。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温腾融媒客户端。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啊，等等我，我手机没网了。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铁蛋，你疯了啊！放开我！你们都不想活了是不是啊？你放开我，我杀了你们！
1: 快点飞，快点飞，别折腾了。咱们先把话说清楚。如果你实在听不进去，非要往火坑里跳，我也拦不住你。就算你自生自灭好了。
0: 那你们就快说。
1: 你们先出去。走吧。

0: 我们从盐城去张维兹报道的路上，遇到了田中小鬼子扫荡，我们炸了他们的船，跟他们打了起来。因为实力悬殊，我们被围在了一个破土围子里。
1: 哦，那次被围的有你啊？
0: 嗯，还有李学庆队长，以及我的一个同学沈月。我代表他们向你表示真挚的感谢。
1: 没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没什么可谢。再说杀鬼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应当应分的事。
0: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怕鬼子，从我加入新四军的那天起，我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问题是我们的牺牲值不值得？如果明知道是死路一条，白白赔上一条命，这种事我是不会做的。
2: 我都跟我爹立誓了，我必须要杀了山口，替我爹报仇。
0: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集体的力量那是无穷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1: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0: 我说过了，你是一个人才，你救过我的命，算是我的恩人，我也想救你一次，就算是报恩了。之前我们怀疑你和高九有勾结，冤枉了你，我很内疚，这些理由不够吗？
1: 那我得考虑考虑。
0: 好，
1: 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
3: 娘，你怎么来了？
4: 这巴掌是替你爹打的。所有经过都告诉我了，你爹为了你把所有罪名都揽在他自己身上，为的是什么？

万不。

泉下有知，他能闭上眼睛吗？

0: 叔叔，还有兄弟，看得起我，让我来执掌老崔家。我年纪轻，不懂事儿，有做的不对的地儿，还请各位多多帮衬。自打我爹遇害之后，我想了很多。咱们现在跟小鬼子是国仇家恨，打今儿起。 我跟小鬼子就是死对头，只要小鬼子一天不滚出中国，我就跟他斗到底。当然，光靠我自己，或者咱们老崔家几十口子人，是远远不够的。咱们应该去团结更多的人，所以我想带领老崔家加入铁工会。
1: 对，我支持，
2: 我支持，
3: 支持，支持，支持。
4: 好，那我宣布，打今儿起，老崔家正式加入铁工会。
5: 我提议，请崔铁飞同志担任咱们铁工会副会长。
6: 哎，别，这我这两眼一摸黑的，我哪干得了那个呀？
5: 嗨，
6: 铁飞啊，我不瞒你说啊。
5: 我这个会长啊，也是磨着黑干的，到现在为止，我连门都没找到呢。
2: 就是，
6: 你看，前段时间为了弄这个造枪的规范，我告诉你，我天天焦头烂额的。
5: 不是，我答应大家伙儿，把老崔家的造枪技术啊，全部都对外公开，无偿的为大家提供培训，还有资料。
2: 好，
5: 好，
6: 好样的，铁飞，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告诉你啊。
5: 这个副会长啊，非你莫属了。
2: 对，你就别谦虚了，咱们这个副会长是给老崔家的。
5: 行，那我就先收着，回头有更合适的人的时候，我再让给他。<笑>
6: 好，行。
5: 大白，出事儿了，这个崔铁飞带着老崔家的人投靠了铁工会。
2: 真的，千真万确呀！我问了老崔家好几个人，他们都答应了。
0: 这个崔铁飞太过分了。再怎么说，我们崔氏两家也是亲家，怎么这种事儿连个招呼也不打一个呢？徐爷，这可是分明不拿您当回事儿啊！
2: 行了行了，什么他妈亲家？
0: 来来来，你看。 这些机器啊，都是我爹去参观了上海的一个造枪厂，回来自己琢磨造出来的。虽然有点简陋，但是跟纯手工造枪比起来，还是强了很多的。铁飞啊，这还叫简陋啊？这在我看来啊，已经很高级了。这老崔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
5: 是啊，
0: 我说你们家出的枪又多又好呢，原来靠的就是这些宝贝啊。
2: 铁飞啊。
0: 如果咱们大规模仿制这些机器的话，有没有困难？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套机器啊，是我爹琢磨着自己一点点踏实出来的，仅此一套。这你说仿造？

0: 的话，能造出来一模一样吗？
1: 我觉得啊，不一定完全复制，但是有些好的思路，咱们可以借鉴，改造咱们那些现有工具。
0: 那感情好啊！
1: 太好了，这事儿就请你多费心了。
0: 嗨，你就甭跟我客气了，有事儿啊，就尽管招呼我。
1: 好。

0: 李飞，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自从你们加入了之后，咱们铁工会终于走上了正轨，不但制定了马场、造88式步枪和盒子炮的整套方案，而且还改造了很多工具，提高了生产力，枪支的质量也提高了不少。我相信，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的话，咱们铁工会一个月至少能造出200支枪，这些都是你的功劳。
1: 我的功劳啊，你说话千万别跟我这么客气，这不都算自己的事儿吗？不过啊，咱们的进度还是赶不上组织上的要求。铁匠们的手艺也进步得不够快。以前都是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法，不利于新人的成长。
0: 我们能不能把徒弟们都召集起来培训，
1: 等他们练好了基础之后，再分配给每个师傅，给他们打下手，增长经验？
0: 哎呦。
2: 那得问问那些师傅同不同意了。师傅带徒弟啊，除了包吃包住，一文工钱都没有。所以说呢，他们能拖就拖，都慢慢教，就怕他徒弟跑了，那跑了不就少个免费的徒弟吗？
0: 这其实也是一种剥削。咱们铁工会未来应该向大工厂发展，什么陈规陋习，早晚都得革除。对。
1: 支持你。如果真的支持，
2: 爱情老崔家先带给头吧。
1: 行啊，没问题。那就谢谢铁飞兄了。还兄？你多大呀？我
2: 足岁26，怎么了？
1: 你都26了？啊，真是比我大一些。我25。 所以说你不能管我叫兄，
0: 那你就叫我姐吧。
1: 大1岁就算大，
0: 大1天也是大，这辈子你都赶不上我。

0: 这崔铁飞是不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他现在每天都跟那个江红英在一起，会不会是看上他了？
1: 你瞎扯什么呢你？人家只是工作关系，好不好？一个是指导员，一个是副会长，工作肯定要在一起啊。
0: 现在是工作关系，可保不齐慢慢会变啊。
1: 你没听说过日久生情啊？爱生生去呗，关我什么事儿啊？小姐，他现在名义上还是你的未婚夫吧？你可得早做打算，要么就长痛不如短痛，跟他退婚，要么就得把他按死，不能让他有二心。
0: 就你废话多，
1: 回去。

0: 你小伙子太猖狂了，我们的交通线已经不安全了，两百支枪，都有十几箱呢，有些麻烦。是啊，
1: 走陆路现在很困难，
0: 走水路会不会好一点？嗯，我爹过几天正好有一批货要去徐州，我们可以顺便绕一下，把枪支加在普通商品里好了。
2: 普通商品，这保险吗？
3: 听说鬼子和王大队也很嚣张。嗯，
0: 我去找杨翻译，托他从山口那儿开个路条，应该没事的。这批货，我亲自押船。
2: 哎，只有这样，辛苦你了。
0: 好了吗？
2: 打上。嗯，
3: 来，轻拿轻放。
2: 好的。
3: 把草盖上。
2: 好。
3: 怎么样？
4: 来，我来了。
2: 这是要搬走。
3: 好，这个月咱们盛产的两百支枪，会飞行到军区去。
2: 不会去吧？不用了，我们去就行了。你还要在家监督盗枪呢。
3: 监督盗枪，有吴会长在那看着就行了。我这人天生就待不住，这好久都没出门了，这骨头。
2: 那好吧，我们一会儿就动身了，你准备准备。
5: 快点啊！好嘞！哎，妹妹，这是去哪儿啊？哎，勺子，这给谁端的？什么呀？这是
6: 绿豆汤啊！绿豆汤，
5: 妹妹，这是不是孝敬你锤子哥的？嗯，不好意思，
6: 锤子哥，不是给你的，你想太多了。
7: 那这是给谁送的？你管呢？
6: 锤子，这是二小姐给姑爷送的。
7: 姑爷？
6: 哎，
7: 妹妹，这姑爷是谁呀？
6: 崔铁飞呀。崔，王小姐，你们和好了？什么叫和好啊？我们本来也没吵架呀。
7: 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退婚吗？
6: 哎，我说老马，我的事好像跟你没关系吧？
7: 你把你自个儿管好得了，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啊。走，
6: 二小姐，
7: 崔铁飞现在是铁工会的副会长，这铁工会跟许爷可是对头呀。我看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回头啊，我得去做个合适了，不行咱也加入铁工会得了。
6: 啊？
7: 这个也未免太那个啥了吧？
6: 我没工夫跟你说那么多。
8: 走，勺子。哎，
9: 我出门了啊，家里面盯紧了。好嘞。
6: 崔铁飞，去哪儿啊？
8: 我出门干正事儿。你怎么又来了？
6: 你什么意思啊？我不能来吗？我是来。
8: 我是来给你送绿豆汤的，这天那么热，烟熏火燎的，很容易中暑。您真不用这么客气，绿豆汤我们家还是有的。
6: 哎，你们家有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送过来是我的心意，别不知好歹啊。
8: 行，我谢谢你行吗？你给他们送去吧，我走了。
6: 哎，不行。
8: 等会儿再走吧。我这有急事儿呢，是莫名其妙。哎，慢点，慢点接。好的。
10: 指导员，
8: 去哪儿？崔铁飞，铁飞，来，陈月，我给你介绍，他就是崔铁飞。
10: 你好，我叫沈月，天鸿运动说了，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得好好谢谢你。
8: 嗨，小事一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
10: 对于你是小事儿，对于我们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
8: 哟，你可别说这么隆重啊！你这么一说，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0: 好了，咱们以后啊都是自家人了。
8: 就是嘛，那我先上去了啊。

0: 张嘴就说自己白马神枪崔铁飞，他要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1: 他平常真的这么厉害吗？你上次不是见过吗？我当时都吓傻了，脑子里完全一片空白。
0: 那你回头啊，让他给你表演一个，他可爱卖弄了。你给他个梯子，他立马就上。
1: 听你这意思，他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0: 有时候挺有意思的，有时候也挺气人的，小孩子脾气。
1: 小孩子，他多大了？
0: 比我小一岁啊。

0: 还有活着的吗？这儿几个，过去给我打扫战场，枪支弹药能带走什么就带走什么，什么都别给二鬼子留下。
1: 铁飞，
2: 报告指导员，我们打了个大胜仗，消灭合发大队二鬼子，共24人，缴获歪棒子机枪3条，3发大个16支，炮弹若干，我方只有3个人受了轻伤。
1: 嗯，很好，打得很漂亮。 不过，咱们的主要任务是去送枪，不是打歼灭战。再说了，你刚才下手也太狠了，一个活口没留啊！
0: 那一条龙是胡匪，血债累累，臭名昭著，那敌人都是人渣子，我们打他100次都不嫌多，是不是，四妹子？

0: 太好了，咱们终于能用上自己造的枪了。我代表部队，谢谢你们的。
1: 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相当于是我们的聚宝盆呐、啊。别的军区要是知道了，还不得眼红死了。
1: 哦，好样！我第一眼见到你就知道你一定不行，可是没想到你动作那么快，不到三个月，200支枪造出来了。
2: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我只是打打下手而已。其实功劳最大的应该是崔铁飞，他带着老崔家加入铁工会之后，无私的就把他的造枪技术传授给了大家，我们的工作才走上了正轨。
0: 老崔家是不是马场最早造枪的那个？
3: 对啊，徐团长，这个你也知道啊？
4: 听说过。
2: 哦，这次崔铁飞他也来了，我们在路上遇到了鬼子的河防队，他带着铁卫队歼灭了24个二狗子。
0: 他还会打仗？
2: 对啊，他是个神枪手。
0: 听你这么一说，倒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了。他在哪呢？
3: 崔铁飞，过来一下。
5: 啊，
3: 快点！徐团长，肖书记，他就是崔铁飞，这是徐团长，这位是肖书记。
6: 徐团长，你好，你好，肖书记，你好，你好。
3: 谢谢你啊，
0: 小伙子。好样的，肖书记，区委是不是得表彰一下？
3: 那当然啊，要全区通报表扬。
6: 啊，哎呀，那谢谢谢谢谢谢。
0: 话说回来，这个产量还远远不够啊。咱们军区不算地方武装，就有10000多人，枪支的缺口很大，而且一直在损耗。
6: 哦，那这样，徐团长，你说个数。每个月造多少支枪才够用？
0: 哦，口气很大嘛，当然是多多益善了。这样的话，我们还可以匀出来支援兄弟部队。
2: 铁飞，别信口开河，以咱们的能力，敞开干了，一个月也超不过200支枪。
3: 所以你们要拓宽思路，不能局限在一个地方。据我所知，马场周边还有很多铁匠，可以把他们都组织起来呀、啊。另外。我跟山东抗日根据地联系过，让他们派一些专家和调一些机器设备过来，他们很重视，正在落实，我想没多久就应该到了。
6: 哎呦，
2: 那太好了，
6: 这好事啊，
3: 好好干吧。
6: 哎，
2: 谢谢首长。
7: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昨天一瑶带着3条船去巡河，但是到了晚上也没回来，于是我就派人出去找。今天早晨在大纵湖湖口找到了这3条船及这9具尸体。
7: 你调查一共有多少个人？
8: 24个。
7: 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的。这个事儿是谁干的？
8: 肯定是新四军的。24个人，3挺机枪，一般的小猫小狗根本就不敢招惹。
7: 招惹？大纵湖一直都是你的地盘，哪边还有新四军？
8: 你没听说过？不过也难说呀。自打我们归顺了皇军以后，那边的柳子就小多了，没准新四军真会钻这个空子。
7: 你看他们的伤口啊，全部受伤和补伤。
9: 太君，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机枪，没有迫击炮，甚至连手榴弹都没有用。
7: 这说明那个队不相信正规的大部队。一个小队全歼，这不是小事儿。高手，你要仔细查查。
10: 嗨，
7: 鸭子。
10: 嗨，
7: すぐに佐藤中大将をここに呼び寄せるんだ。報復するための掃討作戦を行う。シナ人どもに

0: 代償を払わせる。
1: はい。
2: 嗯，叶飞，怎么了？
1: 指导员，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吧。
2: 好，说吧。
1: 那个，我想加入铁卫队。
2: 加入铁卫队？
1: 嗯。
2: 可是你现在是铁工会的副会长，工作很多，哪有时间干别的呀？
1: 其实啊，我这人你还不了解我，我。从小就坐不住，我根本就没当铁匠的那个耐性。
2: 可是这个工作才刚刚走上正轨，如果你撂挑子，不合适吧？
1: 其实我们家造枪技术最好的人不是我，是我二叔，就那个铁蛋儿的爹。我给你提个建议，你把这个副会长啊，给我二叔当，我可以去铁卫队当队长。
2: 你说当队长就当队长啊？你懂怎么训练吗？
1: 没吃过猪肉还见过猪跑呢，
2: 这是件严肃的事儿。再说了，四妹答不答应还不知道呢。
1: 你看这样行不行？回去你弄个比武，我跟四妹子比武多帅气。
2: 行了，这件事情咱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再做定夺。
1: 你想一想啊，指导员，拜托拜托拜托，不是我跟他说说呗。
3: 哎，你枪法是跟谁学的？
1: 我哪学过呀，我就从小玩这个。这东西就是熟能生巧，我算子弹喂大的吧。
3: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了吗？气体。
1: 是鬼子。
2: 我也去看看。
3: 你别冲动，我先去看看。
2: 好。
4: 喂喂喂！
5: 我养鸭子20多年了，我们这里的鸭子会赶海啊，都是吃海鲜长大的，鸭子也不喂饲料的。你看那海边的红树林是天然的养鸭场，每天吃的这些海鸭蛋营养高得很，做出来的烤海鸭蛋那才真叫香。
6: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材，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就想在电视上试试能不能卖出去。
7: 一面是老百姓难以买到真正的好鸭蛋，针对这种两难的境况，我们栏目组特别走进了国家生态自然保护区广西北海湾红树林，寻找藏在海边的鲜香美味。养鸭合作社联合本栏目特发起原生态烤海鸭蛋特价直销活动，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8: 田小妹
7: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8: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7: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8: 你能得到两箱，
7: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9: 那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广西省的北海湾的一个神秘地带，然后在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呢就盛产一道人间美味，是什么呢？
7: 8000多平方公里的红树林是国家级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上千种鸟类、昆虫、贝类、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在此繁衍栖息，是我国罕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是海鸭子天然的营养饲料场。在红树林里穿梭觅食的鸭子们已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了千百年了，这里是大自然馈赠给鸭子们的欢乐天堂，而这里产出的一颗颗海鸭蛋营养丰富，鲜香四溢，令人回味无穷。北海红树林
8: 田小妹
7: 烤海鸭蛋具有圆润饱满，个头肥大，色泽橘黄，鲜香爆油，红油丰满，沙软可口等特点。
6: 我们的海鸭蛋主要供应工厂食材，本来销售不错的，再加上那个养殖鸭蛋对我们冲击力很大，我们的海鸭蛋都堆积在仓库里面了。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我们这边的鸭子不会饲料的，寄人放养的，在海边运动量挺大，吃的是

0: 小鱼小虾，今天你们大老远给我们来搞宣传，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北海红树林
1: 田小妹
0: 烤海鸭蛋。以普通的鸭蛋价格销售，
2: 活动期间，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3: 田小妹
2: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3: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2: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3: 你能得到两箱，
2: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4: 退潮后是海鸭子赶海的最好时候。退潮后，红树林里面留下的小鱼、小虾、螃蟹，都是海鸭子的天然饲料。我们这里的红树林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我们的海鸭子有丰富的海洋生物作为食物，我们不会任何饲料和任何添加剂的，就是在海边自然长大的。哎，主持人，你看。他吃的很多海螺，这里面你摸摸看
5: 啊，能摸出来吗？
4: 嗯，可以可以摸得出来。
5: 真的呀，真的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大姐，你捡鸭蛋呢？
6: 对啊，我们每天都要捡的呀，这里鸭是我们自己养的，很多的，每天早早就起来捡了吧。
5: 哎呀，这鸭蛋真好。
6: 嗯，又大又圆，他吃那个海鲜嘛，那个小鱼小虾
5: 啊，
6: 他吃的营养很好的。
5: 哦，
6: 我们鸭农户不骗人的，只要是把这些鸭蛋销售出去，我们的鸭蛋的质量非常好的。
5: 那首先呢，我把外面的这个养殖蛋先打开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它这个蛋壳呢比较薄，然后呢很轻易就能够打碎它，然后出来的这个蛋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是颜色比较浅的。然后接下来呢，再拿我们的这个鸭蛋啊，咱自己的这个海鸭蛋，哎呦，这个得磕两三下才能够磕开啊，这个壳比较坚硬。然后再来呢，就是把它倒出来之后，明显的能看到这两款鸭蛋的颜色，咱的颜色呢是稍微发橙红色的感觉，就是比它的颜色要更加浓郁一些。再来呢，就是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海鸭蛋的蛋黄啊，要比普通的养殖蛋的蛋黄也要大很多。
3: 田小妹
2: 红树林海鸭蛋特别含有普通鸭蛋没有的虾青素，同时烤海鸭蛋还富含卵磷脂、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无激素和抗生素，蛋黄流沙，鲜香转糯，满口留香。原价199元每箱的
3: 田小妹
2: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3: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2: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3: 你能得到两箱，
2: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7: 首先呢，我们把那个海鸭蛋呢是人工细心的捡出来，优选后的蛋呢就把它放到北海产的红色粘土中，配以一定的那个比例的那个海草灰和那个正宗的海盐，富含矿物质，粘度又比较足，非常适合我们海鸭蛋的腌制。密封腌制35天左右，整个过程呢就没添加任何防腐剂。我们杀菌烘烤杀菌的温度呢设定在120度，保证没有细菌，仪器出产品。随意挑30枚切开，让观众朋友也看一看嘛，看看我们的出油率怎么样吧。这里造不了假的。
5: 切开的时候瞬间就能够闻得到这种烤海鸭蛋的香气，你看我们每一个都切开，每一个都一样的往外流油啊，就是现在已经30个都快切完了，很有诱惑力。你可以看到这个黄每一个都特别的饱满，又大又圆又红，而且都起沙了，特别好吃。而且就你看，在我吃的这个瞬间留下了这个满满的油啊，很久都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这个咸鸭蛋了。
2: 原价199元每箱的
3: 田小妹
2: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3: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2: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3: 你能得到两箱，
2: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0: 我们的鸭农只会养鸭子，不懂营销。
5: 199元，您就可以把两箱原生态的烤海鸭蛋带回家了。但是你要知道，之前可是199一箱的，今天是
8: 两大箱，
5: 所以您还等什么呢？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
9: 鸭蛋是良性的，吃了也不上火。海鸭蛋中啊含有大量的卵磷脂，是鲜鲜的味道， 下蛋

0: 始终吃到嘴里啊，勾着的是浓郁的蛋黄的香味，有点蟹黄的味道，
1: 真的很好吃。我平时啊喜欢喝个小酒，吃这个鸭蛋，味道很香，油多，还有点淡淡的海鲜味儿。我随便拿一个掰开，你看看这油。
2: 我那小外孙呀，特别爱吃。关键是啊，这次啊，人家搞活动很划算。
3: 北海红树林烤海鸭蛋以普通鸭蛋价格销售，原价199元每箱的
4: 田小妹
3: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4: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3: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4: 你能得到两箱，
3: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5: 正宗的海盐，富含矿物质，粘度又比较足，非常适合我们海鸭蛋的腌制。密封腌制35天左右，整个过程呢就没添加任何防腐剂。我们杀菌烘烤杀菌的温度呢设定在120度，保证没有细菌，一气出产品。取一条30枚，切开让观众朋友也看一看嘛，看看我们的出油率怎么样吧。这里造不了假的。
6: 刚一切开的时候，瞬间就能够闻得到这种烤海鸭蛋的香气。你看，我们每一个都切开，每一个都一样的往外流油啊！就是现在已经30个都快切完了，很有诱惑力。你可以看到这个黄，每一个都特别的饱满，又大又圆又红，而且都起沙了。特别好吃，而且就你看，在我吃的这个瞬间，留下了这个满满的油啊！很久都没有吃到那么好吃的这个咸鸭蛋了。
3: 原价199元每箱的
4: 田小妹
3: 红树林烤海鸭蛋，现在打进电话，
4: 买一箱送一箱，买一箱送一箱。
3: 原来买一箱的钱，现在
4: 你能得到两箱，
3: 只要一个电话，各大流油唯美醇香的海鸭蛋就能送到家。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抢购吧！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你看这样行不行？回去你弄个比武，我跟四妹子比武多帅意。
4: 行了，这件事情咱们回去再商量商量，问问其他人的意见再做定夺。
3: 你想一想啊，这样拜托拜托拜托，不是我跟他说说呗。哎，
5: 你枪法是跟谁学的？
3: 我哪学过呀，我就从小玩这个，这东西就是熟能生巧，我算子弹为大的吧。
5: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4: 气体。
3: 是鬼子，妖怪。
4: 我也去看看。
5: 你别冲动，我先去看看。
4: 好。
6: 那誰の？山口監督。あれは神社上社の船です。
7: 神社上社の船
6: 閣下お忘れですか、

0: 回山的寺。
1: 啊！あの神社山上か。確か別品さんがいたよな。
2: 船を止めろ。
3: いや。
4: 各位军爷，什么意思呀？干嘛拦着我们的船呀？
1: 你好，小姐，太巧了，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4: 刚从徐州回来。
1: 你干什么去？
4: 我还能干什么？当然是运货啊。
1: 是吗？
4: 药材，路条还是您亲自给开的，您不会忘了吧？
1: 我亲自开的？
4: 嗯。
5: 太君，确有此事。
1: 怎么算不出来呀？
5: 啊，您日理万机，这种小事儿您当然想不起来了。不过这事儿是我处理的，所以我记得。
1: 你早说吧。
4: 您要不要亲自看一下？哎，
1: 不用了，不用了。沈小姐，我相信你。我希望会多去湖山拜访。三妹，一起吃吧，聊一聊，好不好？
4: 您太客气了，不敢当啊。
1: 不用客气，你担得起的。
4: 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1: 可以啊，
6: 走，咱们走。
1: 沈小姐，你什么时候去徐州的？
4: 三天前。怎么了？
1: 三天前。啊，不怎么，不怎么，不怎么，你可以走，啊。

0: 秦月，那老鬼子谁啊？
1: 他就是舒阳县城的警备司令山口永纪。
2: 奶奶的，我这就杀了他！
3: 铁飞，快！

给我爹报仇了。

0: 嫂子呀，徐家二小姐
1: 在外头呢。
2: 啊，
1: 赶快赶快赶快，你就说我不在，快快快，说我出门了。
3: 我赶快躲躲。
0: 哎，哥，你一大老爷们儿，你怕他什么呀？
1: 谁怕他呀？你不知道他太烦人了，胡搅蛮缠的。
0: 哥，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你们俩早晚也得一块过日子。
4: 就是。

0: 我告诉你，小铁蛋儿，你别唯恐天下不乱啊！这是别起哄！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玩去，干活去！好，
2: 人家
3: 是的吧？
2: 继续干活去。
4: 去哪儿？
0: 什么？我去哪儿啊？我干活，我去哪儿？
4: 站住！你是不是躲着不想见我呀？
0: 我哪有？找我有事儿啊？
4: 废话，我来当然有事儿啊。
0: 那有事儿就跟我前面说吧，这是烟云湖两的。
5: 许大小姐，你这大驾光临有什么事儿啊？
4: 哎，你什么意思啊？这没事我就不能来呀？
5: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我干活了。
4: 干活？你现在不都是家长了吗？不用什么事儿还得自己亲自动手吧？
5: 扎什么扎？这比我年长的有十几口子人呢，我就点个名分。
4: 啊？不是吧？哎呦，那你可得自己悠着点啊，你别太累着。你那么看着我干嘛？
5: 我这琢磨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4: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怕你累着。
5: 谁信呢？肯定话里有话。
4: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的？我看以后就不能给你好脸色看。
5: 我真不用你给我好脸色看。
0: 快，别绕来绕去了，有话直说。
5: 怎么着？是不是要退婚啊？对吧？我没意见。
4: 谁说我要退婚了？
5: 怎么着？又不退了？
4: 我想开了，这人生在世不就那么回事儿？我跟谁不是过呀？这我要是跟你退了，我还得去找，我累不累呀？我
5: 别呀，退吧，你就不想过，我还得过呢。
4: 你想过呀？你想跟谁过呀？
5: 跟我喜欢的人过呀。
4: 你喜欢谁呀？
5: 我还没找着呢。
4: 是不是那个姓江的女人？
5: 哪个姓江的女人啊？我跟她刚认识几天。
4: 刚认识几天就那么亲热呀？这又是姐又是弟的，不能是。
5: 不是你哪听来的闲话呀？哼，
4: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马场就那么大点地方，大家伙儿眼睛都看着。
5: 我跟他就是纯粹的工作关系。
4: 是啊，这刚开始不都是工作关系吗？可保不齐这时间长了，慢慢的会变了。你没听说过什么叫日久生情吧？
5: 怎么着？吃醋了？
4: 我呸！我吃哪门子的醋啊？
5: 那就有话快说，我没时间陪你玩。
4: 徐铁飞，我明告诉你，这门婚事儿退不退都由我说了算。这你要是把我哄高兴了，这没准哪天我心情好，我就跟你退了。这你要是把我惹急眼了，那我就一辈子都缠着你，我看谁还敢嫁给你。
6: 在座的都是铁卫队的主要干部，叫大家来是想商量一个事儿。崔铁飞同志向我提出申请，要求来铁卫队当队长，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小贾，你先说吧。
7: 那好，我先说。铁飞是公认的天下第一强，让他当队。

0: 队长，我心服口服。
1: 我也是，不是说周队长不好，作为一个女同志，带着一帮小伙子，有时那啥也不太方便。
2: 对对对，指导员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0: 正我这个队长也是临时的，我早就不想跟这么臭小子在一块混了，所以我非常欢迎有人来接我的班。
1: 你同意了？
0: 崔铁飞这个同志呢，打仗是有一套的，脑子灵活，打得坚决。就像上次打一条龙，先炸墙，再搞突然袭击，这我就想出来嘛。
1: 嗨，这你过奖了。
0: 话没说完呢，但是你这个同志的缺点也非常突出，爱表现，做事容易冲动，自由散漫，还有娇娇二气，占全了你都。
1: 啥气？
0: 娇娇二气。
1: 娇娇？娇娇二气是啥气啊？
0: 就是骄傲，娇生惯养。
1: 骄傲我是有一点儿，但我绝对不是娇生惯养。
0: 你怎么不是娇生惯养？你看看咱们铁工会里边还有谁一天到晚穿着皮鞋走来走去的？
1: 我这脚上是穿着皮鞋呢，但是我不可以脱了吗？我一会儿回家我就脱了，我改。
2: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补充了，那就这样吧，先任命崔铁飞同志担任咱们铁卫队代理队长。
3: 谢谢指导员。
4: 你先别激动，我还要对你约法三章。
3: 行，您说。
2: 第一，要服从铁工会的领导，守纪律，凡事要多请示秦汇报。第二，由四妹和三个班长组成军事顾问团，帮助制定铁卫队的训练计划，尽快让工作走上正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把组织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私人仇恨影响大局。这些你都能做到吗？
3: 报告指导员，我保证都能做到。

0: 报告队长，这样好像不太好吧？之前两个队长说过，子弹是留着打敌人的，不能浪费。谁说我浪费了？我浪费了吗？你打完了枪，把子弹壳收回来，往里再灌上火药，不还能用吗？就是。别的队伍能跟咱比吗？咱们是干什么的？
1: 咱们是造枪造子弹的，
2: 队长说的对呀。
3: 对了，
2: 下面以班为单位进行实弹射击训练，每人10发子弹。好，第一排。小姐，咱看半天了，这差不多，咱该走了吧？
3: 没事儿，你不用管我。
2: 这姑爷也真是心血来潮，现在又不打铁了，改玩带兵打仗了。不就是带兵打仗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谁不会呀？
3: 小姐，你什么意思啊？
2: 许他玩，就许我玩。你要怎么玩啊？
3: 走，回家准备一下。
0: 哦。 你，在第一单，好，预备。

0: 张了，太紧张。
1: 有点意思。
0: 哎，小姐，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2: 穆桂英挂帅呗。
3: 我看是穆桂英招亲。
2: 都别笑了，严肃点。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天开始，您就不再是丫鬟了。这穿上这一身就是士兵，士兵得有士兵的样子，知道吗？我们就叫那个女子护卫队。
4: 小姐，咱这个女子护卫队要干啥呀？
2: 训练啊，骑马打枪，跟铁卫队一样。啊，
4: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咱家不是有好几十看家护院的吗？
2: 别给我提那帮没用的，没一个靠得住。
1: 还有啊，一会儿出去谁都不许给我掉链子，这谁要是表现得好呢，我回来就有赏，这谁要是不听话，就别怪姑奶奶我对她不客气，罚她扫茅房。听清楚没有？
5: 听清楚了。
1: 大点声。
5: 听清楚了。
1: 这还像个样。出发。
6: 二小姐，
7: 这什么情况？有人欺负你吗？要打架我派人去啊。
2: 没人欺负我，我刚刚成立的女子护卫队，我要拉出去练练兵。
7: 女子护卫队？嗯，您是唱的哪一出呀？
3: 马哥，小姐这出叫穆桂英招亲。
2: 嘘，是不是想扫茅房啊？赶紧走。
8: 哎哎，站住！干什么的？
2: 你管我们干什么的？哎哎哎
8: 哎，站住站住！你们干什么的？
2: 你说干什么的？来靶场当然是练枪的呀。
8: 练枪？别胡闹了。
2: 这靶场是你们家的吗？凭什么不让我们练？
8: 哎，就是不让你们练。回去回去，你们队长说了不可以进去。站住站住站住！
7: 怎么了？
8: 队长，你可来了。
7: 许灵芝，你来捣什么乱啊？
2: 崔铁飞，我不是来捣乱的，我是来练兵的。
7: 练兵？你练哪门子兵啊你？
2: 看见了吗？这是我刚刚成立的女子护卫队，我就是队长。你看不起我，那咱也甭在这儿废话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我跟你比枪。
7: 口气倒不小。行啊，既然你不怕丢人，小爷我就陪你玩玩。不过丑话说到前头，我要是赢了你怎么办？
2: 很简单啊，如果我要赢了，你们就把靶场让给我们。
7: 我问你呢，我赢了你怎么办？
2: 那就是我经师不到，学艺不精，正好借这个靶场好好练练。
7: 不是你无赖吧你？你这两头堵着呢你。
2: 对，反正这个靶场我们是用定了，你是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
7: 不是
2: 你要是不服，有种你打我呀！
7: 你我不敢吗？啊，你我不敢吗？哎，走吧，你走吧，走
3: 吧。
9: 要不然，他们跟咱一起练吧。那俗话说得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7: 别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9: 那怎么办呀？

0: 你们在训练呢，严肃点。
1: 哥，见过女的，没见过这么大枪的女的呀。
2: 你们俩上。

你干什么呀你？简直是莫名其妙，胡闹！停了停了，停了，是。今天的实弹训练到此结束，全体。

0: 加油，站！啊！起步，跑！
1: 崔铁班，你到哪去啊？
2: 不陪你玩了，整个靶场都让给你们了，回见了你。
3: 小姐，那咱还打枪吗？
1: 打什么打？打个枪都能把枪给扔了，还嫌丢人现眼不够啊？
3: 这不是第一次吗？下次就好了。
1: 不玩了，不玩了，打道回府。
3: 啊？这还什么都没干就走啊？
4: 对呀、啊。
1: 不玩这个，再玩别的呗。
2: 指导员，
5: 铁飞。
2: 你找我啊？
5: 来，坐下说。你怎么回事啊？
6: 刚上任没几天就搞这个，你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2: 不是指导员，这事儿真不怪我，我哪知道许灵芝要来捣乱啊？
6: 不要避重就轻，我说的不是这个。
2: 那是哪个呀？
6: 实弹训练。好啊，一下没看住，你们就打了2天实弹了，每人每天10发，子弹不要钱啊？
2: 这个呀，咱自己就是造枪造子弹的，不缺这个。俗话说了，再饿还能饿死厨子吗？
6: 说得轻巧，你知不知道？在咱们新四军作战部队，每次上战场只带5发子弹，你这么浪费像话吗？造子弹是要成本的，人工原料这都是钱。
2: 指导员，这不算浪费，神枪手都是用子弹喂出来的。
6: 我告诉你，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在咱们新四军的部队里，也有很多神枪手，他们都不是用子弹喂出来的，而是依靠正确科学的方法训练出来的。
2: 科学的方法？
6: 对啊，你不信问四妹。
2: 我信。那以后我就多多向四妹子请教，行吧？
6: 叫你来啊，还有一个任务。
2: 你说。
6: 我刚刚和铁工会的几个干部开了个会，为了扩大咱们的生产规模，决定在马场附近的地区组织铁工会的分会。从明天开始，我和吴会长会在马场周边转一转，你派几个铁卫队员担任保卫工作。
2: 行，我亲自去。
7: 娘，今天吃。
8: 铁飞，看谁来了。
7: 真是阴魂不散了，你怎么又跑我们家来了？
8: 我怎么说话呢？灵芝过来陪我唠唠嗑，你不高兴啊？
1: 伯母，您别说他，我们以前的确是有些误会，所以他才对我有成见的。
8: 你听听，你听听，人家多通情达理呀！
2: 他通情达理？哎呦我的娘哎！你是没见过他真面目。今天在打靶场，差点没挤兑死我，害得我让指导员一顿骂。
1: 张红英敢骂你，太不像话了！明儿我就去找他，我得跟他好好理论理论。
2: 我求求你了，你先别给我添乱了，行不行啊？
1: 我就是去跟他解释一下嘛。
2: 你以后别来给我捣乱，就是帮我最大的忙了。
1: 那好吧，既然你不欢迎我去，那我就不去了。
8: 这就对了。有什么事啊，小两口多商量，互相体谅啊。铁飞啊，过来吃饭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们两个就先吃了，正好饭还没凉，我去给你盛啊。
1: 哎，伯母您坐下吧，还是我去吧。
8: 啊，好。
7: 是怎么回事啊娘？他怎么来了？
8: 我也不知道，是他自己上门来的。这到了吃饭的点儿，总不能。

0: 留人吃饭吧。
1: 乱了乱了乱了乱了，全都乱套了。
0: 哎呀，别说了，来了。
2: 来，铁飞，快趁热吃吧。
3: 谢谢。
4: 我给你们俩倒点水啊，
2: 多吃点，你每天那么辛苦。
3: 哎，你吃吧，你吃吧。
4: 林芝啊，
2: 嗯，
4: 来喝点水。
2: 啊，谢谢伯母。
4: 哎，给。
5: 苗，你快，快坐下吃。
4: 啊，我吃完了，你们两个慢慢吃。我让柱子早点把门锁上。啊。
6: 娘，要不他还走呢，锁什么门啊？
4: 哎，完了再开嘛。
2: 我觉得我还是去找一趟江红英比较好。你放心，我就是去跟他解释一下，告诉他这些都不是你的错，要怪呢就让他来怪我。
6: 我明天就不在马场。
2: 不在马场？那你们去哪儿啊？
6: 我去执行任务，我去工作。
2: 去什么地方？
6: 我去什么地方工作跟你有一文钱关系吗？
2: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怎么没关系了？你不是刚回来没几天吗？你也去？
5: 我现在是铁卫队队长了，
6: 我们铁卫队得保护那几位领导的安全。
2: 哦。

0: 哎呀，注意警戒！
1: 飞飞，什么情况？
2: 有匹马跟踪着我。
1: 那又怎么样？
2: 这片小树林非常适合打埋伏。亮，你们先在这儿等着，我跟铁蛋摸进去看看。
1: 好，小心。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

0: 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3: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2: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3: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1: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5: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

0: 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0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5: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7: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铁飞，这是怎么回事？
2: 你让他自己说吧。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想跟你们一起去玩，所以一早就在这儿等着了。
1: 玩？我们是在玩吗？我们在干正经事儿呢，大小姐，你跟他瞎胡闹什么呀？
2: 我没胡闹，你们干你们的正经事儿，我在边上跟着就行了，又不耽误你们。
1: 这附近形势有多复杂，你知道吗？啊，有没有土匪给我爸、日伪军，你知道吗？哎呀，你们不用管我，我有枪，我能保护我自己的。再说了，我们老许家在这附近还是有点威信的，这要遇到什么小毛贼的，我只要亮出我们家的旗号，肯定就把他们给吓跑了。许灵芝，你，指导员，我没办法了，你做思想工作吧。
3: 许小姐，令尊知道你跟着我们吗？当然不知道了。你这样一走了之，他会很担心的。你
2: 放心吧，走的时候我都给他留信了。许小姐，我们确实在干正经事儿，听我一句劝，
3: 赶紧回去吧。
2: 我不回去。崔铁飞是我男人。 他一个人在外面混，我不放心，我得看着我男人，免得有人趁虚而入。怎么了，指导员？你有意见吗？不是，
1: 许灵芝，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2: 我没胡说八道，哪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心话。你那么鸡翅白脸的，是不是心里有鬼呀？
1: 指导员，崔铁飞归你管，你得替我做主啊。
2: 姑奶奶，
1: 我求求你，你别在这给我丢人了，行不行啊？
2: 好了好了，你们两口子的事儿，我可不想掺和。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你非要跟着我们的话，就得听指挥，不许乱来。而且，这里的条件非常艰苦，可不像你在家多大小姐，知道没有？
3: 知道了，还是指导员通情达理。
2: 不，指导员，你怎么能同意他留这儿了呢？就是留下了，怎么了？
3: 我救不，刘元达，我救不，刘元达，我救不，刘元达，我救不，刘元达，我救不，离我远点！红英，他不会是许大勇派来捣乱的吧？嗯，我看着不像，你回头盯紧点儿。但是他也有好处，到时候可以对外宣称说许大勇投靠我们了。
4: 老许家的威严镇着，这些土匪恶霸就不敢来麻烦我们了。
3: 还真是哈。
5: 这就叫扯虎皮做大旗，将计就计。走吧，嫂子，你狗胆包天呢！你二小姐跑了，你居然不拦着她，你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通知我？
6: 小姐是悄悄走的。

0: 我也是刚刚才看见那封信。你还有理了你？你怎么不把他看紧了？怎么能让他跑了呢？滚！
1: 雪，二小姐到底怎么回事？
2: 你自己看。

0: 出去散心。许愿，我估计二小姐是被崔铁飞给拐走了。
1: 不可能。
0: 我的许爷呀，您没发现最近二小姐跟崔铁飞来往密切吗？
1: 他们两个不是互相看不起吗？一见面就打。
0: 此一时彼一时了，不知道崔铁飞耍了什么花招，最近把二小姐哄得很开心，他们还一起吃饭，一起打枪。
1: 怎么会这样呢？是真的吗？
0: 这还有假吗？大家伙都看到了。
1: 可是他们两个已经订了婚了，还有必要拐走吗？
0: 许愿，您不是一直说要退婚吗？崔铁飞肯定是怕有变故，所以想搞一个先斩后奏。您得下狠心了，不能让事态这样发展下去。
1: 你叫上灵光和锤子，再多带几个人，一定要把小姐找回来。
0: 好的。崔铁飞怎么处置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这小子死心塌地地投靠了铁工会，于公于私留着都是个祸害，不如把他给做了。
1: 这个事情可大可小，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
2: 站长，
3: 小陈，小李。
4: 哎，吴队长。
3: 哎，你们好，你们好。
5: 可把你们盼来了，我们都听说了，你们在马场扳倒了许强霸。
3: 这不算什么，好事还多着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咱们铁工会的指导员江湖英同志。
5: 江同志你好。
6: 不好意思，麻烦各位了。
5: 您这么说就太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的。
3: 客气话不说，咱们进屋谈。好，
5: 先进屋。
7: 哎呀，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你干什么？
8: 废话，我不跟着你我跟着谁呀？
7: 我现在是铁卫队队长，你说你总这么跟着我，你让我怎么带兵啊？
8: 这跟带兵有什么关系啊？
7: 怎么没关系啊？威信，知道吗？你这么一弄，我连威信都没有了，谁服我啊？
8: 你要威信是不是？
7: 当然。
8: 那好啊，那以后我在公共场合，我就对你毕恭毕敬的，这样总可以了吧？
7: 真假啊？
8: 真的。从现在开始吗？
7: 行啊。
8: 相公，你饿不饿呀？要不要奴家去给你弄点吃的？哎呦
7: 我的妈呀！我求求你了，姑奶奶，你快饶了我吧！真的，你快离我远点！
8: 救命啊！
9: 我们三个兵分三路，每个人带十个人，分头去找二小姐和崔铁飞。发现他们之后，先不要激怒他们，回来告诉我。
10: 啥意思啊？是啥意思？
0: 老爷说了，崔铁飞这小子太碍眼，不能留。
10: 哦，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里的条件很艰苦。
1: 这啊，已经是照顾咱们女同志了。
0: 至少啊，这里还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其他人都在院子里过夜。
2: 不是吧？那崔姐她也在外面过夜？
1: 当然了，咱们的队伍一向是干部和士兵一视同仁的。
3: 哎，你要实在受不了啊，明天收拾东西回家了。
2: 谁说我受不了的？你们行我就行，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吓死我了！你大半夜偷偷摸摸的跑出来，这是要给谁通风报信儿？
1: 你说什么呀？我给谁通风报信啊？
0: 说个笑话还认上真了？哎，你不是说崔铁飞是你爷们儿吗？以后有的是时间看，看到你烦为止。
1: 我看什么了？

0: 老罗，嘿，烧鸡啊！来，让兄弟们吃来。
1: 英雄，哎，拿着吃去吧。好嘞。
0: 怎么样？马丁到了。
1: 那还用说吗？我许灵光是何许人也啊！我跟你说呀，
0: 这铁卫队回来，就是想拉新铁匠入伙。这崔铁非的铁卫队担任保卫工作。哎，我妹子就跟他们在一起呢。
1: 他们今天晚上在哪过夜？磨盘村。你说今天晚上趁夜摸过去，能把他们一网打尽吗？
0: 不行。他们越是到了傍晚，警惕性就越高。我们刚才去村里摸清光的时候，发现他们布置了好多的明哨和暗哨呢。
1: 他们从马场出来，会要经过这儿。然后再经过这儿，不出意外的话，明天会要到这儿。
0: 羊嘴口，
1: 这个是个倒霉。

0: 铁飞，那边是哪儿啊？这座山好漂亮啊。
1: 前面那座山叫鹰嘴山，看见那山口了吗？嗯，叫鹰嘴口。
0: 是吗？你怎么都认识啊？你去过吗？
1: 我跟我爹运货总路过这儿，这附近我都熟。
2: 上了二小姐，
3: 哎呀，刘图，他们两个离得太近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楚文博，谁让你开枪了？
4: 我听你喊开枪啊！
5: 快，没找不对。

0: 准备撤退。
1: 李大，跟我骑着马去探探路。
2: 好。
0: 我也要去。
1: 许灵芝，人命关天的事儿，没人跟你胡闹。
0: 我没有胡闹。
1: 胡说！把他拉走，走，林雪，跟我走，快走。哎，
0: 佩佩，小心点，别硬碰硬。
1: 一会儿
0: 在刚才经过的小树林会合。
1: 好，你们也机灵点。
0: 嗯，
1: 好，走。

0: 你没死啊？
1: 废他妈什么话，死了还能跟你说话吗？
0: 哎呀，冉图啊，这俩人有马，我们根本追不上啊。我看着咱们别耗下了，时间长了会露馅的，咱们赶快撤吧。
1: 不行，老子不甘心。
0: 哎呀，这小子命太硬了，走吧。
2: 哥，咱们要不要先撤退啊？
3: 别着急，大部队现在还没走远呢，跟这帮王八蛋再耗一会儿。
4: 好，走，走一圈。走，
1: 行，撤，兄弟们，把死了的兄弟都带着。

0: 怎么回事啊？这么半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1: 放心吧，他们骑着马就算打不赢也能跑掉。
0: 要不派人去接应一下吧。
1: 四妹，
2: 在，
1: 你骑着他的马去看看。
2: 是。

0: 中午打牙祭。哎呀！铁飞，你怎么样？有没有哪受伤？我看看。
1: 笑话，能伤我的人还没出事呢。
2: 崔铁飞同志，
3: 有。
0: 这么多人为你担心着急，你可倒好，居然去打兔子，你也太没轻没重了吧？
3: 不是，这兔子不是我刻意打的。 不信你问铁蛋儿，是那个我回来的时候，那兔子在那儿跑，我顺手就给抄回来了。那叫什么？搂草打兔子吗？
0: 行了，别嬉皮笑脸的。这是在战场，你居然有心思打兔子，你有没有一点战场纪律啊？
2: 哎，指导员，

0: 你那么说话我可不爱听了。这铁飞他们两个人帮我们打退了好几十个人，你不表扬他就算了，还劈头盖脸的说他，这合适吗？
1: 停着，跟谁说话呢？
0: 怎么了？我这是在帮你。
1: 用不着你帮我，人家指导员是在教导我，身为一个铁卫队队长应该有大局观，对不对？
2: 行了，那些埋伏的人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个个都蒙个脸。
3: 能有二十多个人吧，是吧？
1: 个个佩戴88式步枪，死伤能有十个人。临走的时候，他把死伤人全都带走了。我一看这样，我就没跟上去。
2: 不会是土匪吧？
1: 不能啊，我没听说这附近有那么一大股土匪啊，而且配备还那么齐。
2: 蒙着脸就是怕人认出来。莫非是？
1: 莫非谁啊？
2: 算了，没有证据，别瞎猜了。抓紧时间，动身吧！
1: 好嘞，走着，兄弟们！
4: 哎，你等我！
2: 红英，你是不是怀疑许大勇？他们好像知道了我们的线路，特意在这里埋伏。昨天晚上许灵芝出去过一次，说是上茅房。他不知道我们的路线，那就是敌人猜出来了。对。是我们太不小心了，路线都顺着走的。接下来几天，你继续看着他，我们的路线也得迂回点儿。

0: 现在回去怎么跟大白交代呀、啊？死了八个，伤了六个，
1: 还怎么交代？老老实实交代呗。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0: 那我妹子怎么办？啊？要不咱们明着把她抢回来？
1: 你脑子进水了？我们要出去，不就被他们发现了吗？
0: 那总不能让我妹子搁在这儿不管吧？
1: 派个人找锤子，让他去要人。
0: 锤子？锤子？那现在只能这样了。
2: 快点儿！我说大小姐，你慢点行吗？等等后面的人。
3: 那你不会快点儿？

0: 我们赶紧带他们离开。红英，有情况。怎么了？村外来了一队许大勇的人马，他们来干什么？领头的是锤子，说是许灵芝离家出走，许大勇让他们来接人。好，让他们赶紧带走。许灵芝在屋子里歇着呢，你带他去。
1: 好。
0: 哎，我跟你一起去。老吴，照着事儿，你张罗张罗。
1: 好。

0: 算是把你锤子哥拍哭了，这回好了，总算找到你了，跟我回家。
1: 找我干什么呀？我就是出来散散心嘛。
0: 干爹说了，说你被这臭小子拐跑了，让我们无论如何把你抢回去。
1: 你把你说的话给我收回去。
0: 谁拐你们家许灵芝了？啊？你问他，是我拐的他吗？我们老崔家可是。

0: 白人家，说话就有根据，
1: 说的好听。
2: 锤子，别瞎说啊！我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光明正大的，什么拐不拐的？你们赶紧回去吧，我再玩两天我就自己回家了。
1: 哎，不行，妹子，你听我说。妹子，俺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
2: 你还想怎么样？非逼我是不是？
1: 那这样，妹子，你要是不跟我回去也行，我就带着人跟着你。保护你啊，安全。
2: 我很安全的，不用你们保护。
1: 妹子，你可不能难为你锤子哥啊！你要是这样的话，我这样回去，干爹非跟我玩命。
3: 小姐，既然你的家人都来接你了，就跟他们回去吧。
1: 走吧，妹子。
0: 对啊，大小姐，你看这阵势都来接你来了。这两天你玩也玩了，也累了吧？回家歇歇吧，啊。
2: 好啊，你们都想撵我走，我偏不走。
4: 哥，我就说点好听的。

0: 林芝，
1: 干嘛？
0: 从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1: 有话你就在这儿说呗。
0: 不方便，走。
2: 我。
3: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2: 这还用找？我们围着马场绕了一大圈了，一路找着才问到这儿的。
3: 你前天在哪儿？
2: 前天是啥日子？啊，我们在小鱼沟，咋了？
3: 好，没事，随便我们。

0: 好吧，我答应跟你们回去。
1: 哎呀，太好了，妹子，那走吧。
0: 我去拿行李，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1: 哎哎哎！
2: 医生们，我跟你说啊，高姐已经答应了。
3: 哎，过来，跟你说个事儿。那天袭击我们的，像不像他们？
4: 不像。这锤子那体型，加上那大脑袋，我一眼就能认出来。再说人数也不对啊，那天死伤的起码有十几个，不可能这么快就齐了。

0: 行了，差不多就到这儿吧。您一路走好。
1: 你再送送我吧。
0: 再送就送回马场啊！我这现在是铁卫队队长，我有任务在身呐。
1: 任务重要还是我重要啊？
0: 你这有20多个大小伙子护送着你，怕什么呀？
1: 你真是个榆木疙瘩，滚回江红英那儿去吧！驾！驾！
2: 哎，妹子，我这两条腿呢，可跑不过你4条腿啊！快跟上，快点，快点！哎，我一个人的，妹子，快追！啊，
0: 我勒个娘嘞，总算走了。
3: 哥，你给他许了什么愿呀？把他糊弄走了？
0: 小孩子家咱瞎点那什么呀？
3: 反正我点经验嘛。
0: 传授你个蛋！
4: 走，我找队伍去。
2: 驾！
5: 丫头，你太过分了！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呀？
1: 有呢。

0: 严重吧？我不就跟铁飞出去玩了几天而已。
1: 玩？外面的世道有多乱，你知不知道啊？兵荒马乱的多危险呐！我听说你们还打了一仗，死了十多个人呢。
2: 是啊，我们的人没事儿，死的都是那群王八蛋。爹，你不知道，铁飞可厉害了，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杀了个七出七入，

0: 七出七入。赵子龙啊，你一个小姑娘跟一群大老爷们混在一起像什么样子啊？啊，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
1: 有什么不好听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女的，还有那个红英和四妹呢。
0: 红英四妹，哼，叫的还挺亲切。
1: 嗯，是啊，经过这几天的接触，我发现他们两个人还真是挺好的。
0: 你行了行了，你到底算哪一头啊？
1: 爹，咱现在不是联合抗日吗？
2: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4: 这是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辣

0: 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靠着扯片扯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

0: 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你一个小姑娘跟一群大老爷们混在一起像什么样子啊？啊，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
9: 有什么不好听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女的，还有那个红英和四妹呢。
8: 红英四妹，叫的还挺亲切。
9: 嗯，是啊，经过这几天的接触，我发现他们两个人还真是挺好的。
8: 你行了行了，你到底算哪一头啊？
9: 爹，咱现在不是联合抗日吗？只要是中国人，咱都是一头的。
10: 其实咱们跟那个铁工会也没什么解不开的仇恨，要不然干脆合了算了。我都想好了，现在马上搞那个复旧会，我也准备去参加呢。
8: 你个臭丫头，你越来越不听话了。你
11: 许愿，
12: 您别着急上火啊，二小姐这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8: 你也向着他，
12: 我雪，您想呀，参加复旧会就能接近江红英他们，那咱们对铁工会不就更了解了吗？
8: 你什么意思呢？
12: 我的意思，二小姐既然想做，咱们就应该支持她，多做事儿就会多长经验，以后才好执掌许家的家业。
10: 嗯，老马，你总算说了句人话。得了，我先去洗澡了，好几天不洗澡我都快馊了。
8: 哇，你怎么能向着他说话呢？你什么意思？
12: 许爷，我说的什么意思您是个名人最清楚了。
8: 也他妈对呀。
10: 干得好。

1: 李队长最近有没有什么水性啊？是了，还不好意思呢。你说他给你写的信，你是不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一遍？啊，
0: 这事你也知道啊？
1: 那我是指导员，要随时掌握你的思想动态。
0: 还打击报复呢？
1: 你就
0: 指导员没个正形。

0: 沈月派人送来的信。
1: 太好了，从山东根据地来的五个兵工专家和小型机器马上就要到了，咱们这回可有救了。
2: 有救了？啥意思啊？
1: 前段时间啊，建立了好几个分会，成员已经达到500人，这人一多啊，麻烦就会很多。现在好了，专家有大规模的生产经验，再加上有机器，咱们的工作很快就能上一个台阶。
2: 好像来的专家有三头六臂似的。我就不信了，我们本地造枪都那么长时间了，他几个外来的和尚能给我变出什么花样来？
3: 哎，崔铁飞，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俗话说得好，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马场才多大个地儿，你是没见过真正的高手。
2: 别的我不敢说啊，要论着手工造枪，我们老崔家不算是天下第一，那也是在前三名之内的。
3: 你就吹吧你，看回头专家怎么念你。
2: 哎，我就等着看。
1: 好了，这有什么可比的，各有各的招，咱们啊就是要把这些招都学会，融会贯通才能进步。哎，铁飞，明天你就带一个班把这个人接回来。
2: 行，没问题。
1: 多加小心，这些专家和机器可是咱们的宝贝，千万不能出岔子。
2: 我向你保证，就算把我这小命搭上，我也不会让你的宝贝专家少一根毛的，行吧？
1: 好，别拼了，去准备吧。
4: 啊！替指导员报仇！
3: 崔铁飞，你等着瞧你！哼！这个崔铁飞老向着你，

0: 你怎么进来的？
1: 你才是鬼呢！这人家逗你玩，你至于那么大力气吗？
0: 不是这好玩吗？啊！我告诉你，许灵芝，以后少跟我玩这个，你很容易受伤。自找的。
1: 我听你娘说，你又要出门啊？
0: 啊。
2: 去哪儿啊？我也要去。
0: 你赶快歇会儿吧。我这次可是有很重要的任务。
2: 什么重要的任务啊？不带我去？是不是又跟江红英一起去啊？
0: 不是，你能不能每次说话别这么阴阳怪气儿了？我是去接上头派来的军工专家。
1: 什么是军工专家呀？
0: 瞎打听什么？跟你有关系吗？
1: 怎么没关系？这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打听一下怎么了。
0: 不是，我说许灵芝，你能不能别把自己弄得这么招人烦啊？我得赶快收拾东西，收拾完我就睡了，明天还得洗澡去大王肚子。
1: 啊，我有那么烦人吗？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看上别人了？你想做陈世美啊？
0: 不是，你这不是招人烦，这是什么呀？从你爹提亲那天起，我就说过了，咱们俩不合适，咱们俩不合适，咱们俩真的不合适，死活都到不了一块
1: 儿。哎，你有完没完啊？
0: 怎么着？母夜叉要现真身是吗？啊？钱呢？

0: 慢着点。你吃饭了没有啊？
1: 吃什么吃啊？吃气都吃饱了。
0: 谁胆子这么大呀？
1: 除了崔铁飞，还能有谁？
0: 崔铁飞，为什么呀？

0: 我就问他能不能带上我一起去，结果他就借题发挥说了一堆的话，气死我了。
1: 二小姐又出门，这是要去哪儿？
0: 去大王渡接什么军工专家。
1: 从哪来呀？
0: 哎呀，我没问那么多，反正是什么很重要的人。哎，爹，什么是军工专家呀？
2: 很多，你给他解释解释。
1: 啊，军工专家就是造枪造炮的专家。
0: 真是瞎耽误功夫，这样的人马上有的是。

0: 都精神点儿，铁飞，路上小心，一定要保证专家的安全。哎呦，指导员，这一大早上都到多少遍了？不就是去接几个人吗？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是谁啊？白马神枪崔铁飞，我向你保证，你的宝贝专家要少一根头发，我就不回来见你来了，行吧？啊？
1: 到时候你们见不着我，可别想我啊！走了，走了，我还没说完呢。唉，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的。放心吧，肯定没事儿，人家可是白马神枪崔铁飞。走吧。

0: 灶王神归位，才是爷下凡。敢问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1: 我姓钱，钱能通天的钱，名齐鲁。
0: 同志你好，我叫张行，你要的人和东西啊，都在船上。

0: になって暴れ回ってやる。おい、
1: はい。劇団砲塔は、以上、戦闘の位置に。

0: 这火力太猛了，再这么下去，咱们就撑不住了。
1: 来，我就不信了，掩护，我就灭了他们的重火力。
0: 不行，太冒险了。

なかなかやるじゃねえかよ。射撃の腕前も一流だ。ん？奴をぶっ殺してやる。

0: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铁蛋，
1: 咱们后方来了很多敌人，其他人呢？
2: 全都牺牲了。啊，牺牲了？你废物啊你！我让你带着装甲线都保护装甲，你干什么吃的你是啊？你废物吗你？你怎么想的？笨呢你！哎，
1: 同志，别激动，鬼子人数太多了，咱们还是赶紧想办法突围吧。
3: 这两头都堵上了，是怎么突围啊？走水路，同志们，快点走！
4: 走，铁蛋。
3: 我看，咱们就接那艘汽艇，它速度快，跑起来别的船追不上。
4: 那谁会开那东西啊？我是开船的，我会。
3: 行动，走走
4: 走。

0: 怎么听着枪声像停了呢？哎，我说你们还听得见枪声吗？这八成都被皇军给灭了。
1: 人家皇军多牛啊，别说二三十个毛贼，就是一个团的正规军也不够他塞牙缝的。
0: 真他妈可惜了。你说怎么把咱们给搁这儿巡河来了？好处也捞不着，更他妈别说功劳了。
1: 九爷，枪子没眼，咱还是安全最重要。
0: 你他妈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你？
1: 是是是，我们出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抓！
1: 田飞哥。

0: 冷静点，哥，咱也想不到会碰到埋伏呀！你冷静点，哥，你不能走，你得跟我一起回去说明情况，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你冷静点，
1: 不能走啊！
0: 冷静点，
1: 不能走！
0: 小鬼子马上要追上来了，咱们这样，开一艘汽艇把他们引开，你们赶紧回去报信。白马神枪去减肥啊！赶紧行动吧！

0: 報告します。今回の作戦で敵軍死者13名、我が軍死者36名、負傷者はまだ不明です。
1: 我们何方大队死了28个，被劫走汽艇一艘，但是我们歼敌13人。他们总共就23个人，还歼敌十几个人？啊！做梦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死了几个人。当时我在水里呢。
1: 你不知道死了几个人？你这个笨蛋，废物！一个中队皇军，加上两个大队黄血症，居然打成这个样子啊！啊！何其有势力！
3: 司令，您别生气，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再说我们已经知道那批接货的人是从马场来的，早晚能收拾他们。

0: 这是谁？马上走的八八师部长。
1: 对，这个就是马长藏，我当年曾经买过他们的枪。
0: 特大实力啊，看来他们的枪的质量一点不比我们的八八师部长差呀。
1: 嗯，没错没错，那个新四军在马场兵工厂，他们是专门造这种枪的。
0: 那个铲子不能留下。你后的是什么装的？
2: 哦，太君，船是沭阳城沈家的。
0: 沈家？
2: 是，
0: 是沈怀上的。
2: 没错。
0: 我的収穫は手に入った。
1: 哥，怎么了？
2: 那块有人。
3: 哎，好汉好汉！哎，别开枪，别开枪！我们出来，我们出来，来。哎
2: 哎，好汉。那个，你看他们都是学生，我呢是个教书的，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4: 别害怕，我们不是劫道的。
2: 那你们是？
4: 我们是马场的铁卫队。
2: 铁卫队是什么性质的队伍？
4: 我们就是新四军。
3: 新四军，
5: 太好了！
3: 咱们终于找到新四军了。

0: 同学们，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这都什么毛病啊？
2: 不好意思，我们太激动了。我们呢都是从上海逃出来的，他们几个都是大学生，我是他们的大学老师。
0: 哎，那你们都会什么呀？
2: 我在大学里是教机械化工程的。
0: 你就跟我说，你会不会造枪？
2: 造枪？哎呀，这个没有研究过，不过都大同小异，触类旁通嘛。
0: 来，你就别跟我这拽文了，你就说你会不会？
2: 研究一下就会了嘛。
0: 哥，太好了。
3: 老张，你可算是回来了。坐，外面情况怎么样？
4: 我们被小鬼子打了埋伏。我跟崔雪飞啊，把人分成两队，一队负责保护专家和机器，一队负责断后。
3: 崔铁飞去接的头？
4: 是啊。哎，这小伙子枪法特别准，一枪一个，一点都不含糊。
3: 那伤亡情况怎么样？
4: 五个专家都牺牲了，机器也都丢失了。
3: 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怎么会走漏的消息呢？
4: 我也一直很纳闷啊。
3: 那可能是铁工会那边走漏的消息。
4: 我看也只有这个可能了。
3: 我马上写信给江红英通报一下情况。
5: 李飞，
6: 李飞，
5: 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
6: 那五个专家呢？你说话，李飞。

0: 指导员，你毙了我吧！我本来不应该回来见你的。
1: 刘飞，你这话怎么说的？
2: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就该找个没人的地方做老干算了。
1: 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
2: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不怕空调病，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
1: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3: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一只蚊子也进不来，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1: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用的安全被。
4: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这都快37-38度了，这不开空调啊也凉快，还能驱赶蚊子，这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大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1: 这就是母婴级的氟喜泮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能持续释放10年以上，清凉散热，抗菌驱蚊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
5: 现在是我们的氟喜泮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吐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氟喜泮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值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值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

0: 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七天用三十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1: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
2: 冰凉因子驱蚊被，
3: 没错，
1: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3: 没错，
1: 清凉过一下嘛。
3: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1: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3: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1: 哎，试一试。
3: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1: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3: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4: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5: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4: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6: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4: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不开空调，不用开风扇，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0: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5: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呐，只要一盖上它，就像吃了薄荷糖一样，全身特别清爽。
7: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0: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
1: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

0: 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不开空调，不吹风扇，光电费就能省好几百块钱，怎么算怎么划算。这儿媳妇说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4: 这冰丝被呀，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对身体啊肯定有好处。
2: 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1: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用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石头人，你毙了我吧！我本来不应该回来见你的。
1: 刘备，你这话怎么说的？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就该找个没人的地方做老干算了。
1: 天飞，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即使你犯了什么大的错误，那也得说出来让我们知道啊。崔铁飞，咱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又不是大宗族的土匪，你这是干什么？

1: 咱们得离开这儿。哎，兄弟们，你们要走，也得等我哥回来再说吧。
2: 他回来也没用，咱们在这儿啊，是白耽误工夫。哎，
0: 我哥呀，去跟指导员汇报情况，说话就回来。
3: 指导员？什么指导员？
0: 你看，我们这儿也有指导员，跟新四军一样。哎，大家坐，大家坐啊。
3: 哎，老师。
0: 我在学校那会儿听说过，说是新四军的队伍跟老百姓在一块儿。
4: 对，
0: 我们这儿啊是军民不分，军民不分。
4: 看来是有预谋的伏击。
5: 一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了。
4: 难道有奸细啊？

0: 指导员，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都汇报完了，你看吧，我该受什么样的处分？
1: 你先别激动，坐下。这次的行动失败了，不但没把五个专家接回来，咱们的伤亡也很惨重。不过我还是同意老吴的说法，一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所以责任不全在你。现在当务之急是咱们各自好好的回忆一下，在整个过程中有什么纰漏。
2: 这应该好办，查这次行动只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
0: 我都琢磨过了，不光是咱们这边人，还有可能是宋总那边出了问题。
1: 咱们先自查，回头我会给沈月写信，让他设法从小鬼子内部找情报。
0: 这次负责送货的是沈家商船啊，沈月会不会受牵连啊？
1: 沈家只是运货而已，应该可以应付的。咱们还是想想咱们自己的事儿吧。
0: 哦，对了，那个回来的路上，我遇见了几个从上海来的学生，还有个老师，是个男的，说是想诬告新四军打小鬼子，我把他们都带回来。
1: 人家打鬼子，你把他们带回来干什么呀？
0: 就是你，不大学生嘛。那老师说他是学机械制造的，我这么一琢磨，我专家都没了。那是老师也能懂点造枪的事儿，
1: 这都哪跟哪儿啊？哦，学机械就会造枪啊？
0: 我都问了，他说什么大同小异，还那个什么类旁通。
1: 他在哪儿？
0: 我让铁蛋把他带我们家先休息去了。那老师戴个眼镜，姓周，叫周建民。
1: 周建民。
3: 我看，干脆咱们也不要等了啊！
4: 嗯，
5: 好，
6: 咱们走啊！周老师，咱们再等一下好吧？马上就来了。
3: 是，你看这怎么看都是铁匠铺啊，哪有新四军啊？连个新四军的影子都没有啊！
7: 对啊，
8: 没有影子，咱们走。我们不是新四军吗？
3: 来了。
0: 啊，这就是我带回来的周老师，这是我们铁工会的指导员。
9: 江红英，
10: 周建民，真的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9: 来打鬼子呀？
10: 听说你当大学老师了？啊，
9: 小意思，小意思。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看到你啊！
10: 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大学校友，机械制造的高材生周建民。
11: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
11: 我叫吴景生，以后就叫我老吴。
3: 啊，
11: 周老师，
2: 我们这儿太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了。
3: 婷婷啊，咱们好几年没见，这段时间你都干嘛去了？
1: 你这口气啊，可真像个教书先生。
3: 是吗？
1: 哎，先说说你爸，汇报一下。
3: 哎，你这个口气啊，还真像是知道的。你先说，你先说。
1: 我父亲死后，我就离开了上海，辗转去了延安，参加了八五整。先是在文艺宣传队，后来下部队当了指导员。从延安到山东根据地，皖南失地之后，我党重组新四军，我被抽调到盐城抗大学习。毕业之后，就来到了淮海军区。跟我一起来的好多同学都牺牲了，我一门心思只想干革命打鬼子，可是区委给我下了一个命令，让我来领导靶场放枪。
3: 就街上那几家铁匠铺，
1: 你可别瞧不起那些铁匠。我刚来的时候跟你的想法一样，结果人家造出来的枪真的让人刮目相看。
3: 那你不打算去前线打小鬼？

我是一个党员，要听从上级的安排。刚开始我也想不通，后来肖书记劝过我，只要是为了抗战，做什么并不重要。你可以成为一名战士，上前线打鬼子，也可以在后方组织造枪，给前线的战士提供有力的装备。

0: 山口司令光临毕设有何贵干呢？哎，快给司令上茶呀、啊！
1: 不用了，不用。我今天来是想请山老先生跟我回司令部。
0: 去司令部？为什么呀？
1: 司令得给。
2: 一个。
3: 慢着。
1: 哦，沈小姐，
3: 山口司令，抓人总得有个缘由吧？
4: 你父亲身为山口接新四军运输遭枪的机器，
3: 我和山口司令在说话，还轮不到你插嘴。
4: 八嘎！
1: 喂，そかかするな竹内。啊，沈小姐，事情是这样。从山东来的八路造船专家和机器，通过水路到修阳的马场，乘坐的只是山家山下的船，来接他们的是马场的铁卫队。沈老先生是山社的老板啊，你说我是不是该拿的？
0: 什么造枪专家铁卫队啊？我不知道啊。嗨，我呀就是人家给我钱，我给人家运货。难道我还要查一查那货主是谁吗？
3: 对，山口司令，家父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商人，他肯定是不知情的。
1: 那就是沈小姐知情了。
3: 你莫名其妙。
1: 完全围困铁卫队之后，里面所有的船员齐掌逐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这很正常呀，有人要杀人越货，当然要反抗了。再说了，也许是被人胁迫的，不得已才拒捕的。
1: 推得挺干净，没关系，我会让你开口的。司令大哥，
2: 一个，
5: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啊？
3: 爹，
5: 你们为什么平白无故抓人呢？
2: 一个，
3: 山口司令，你不要为难我爹。怎么回事啊？
6: 回头我再找你啊！等信儿，等信儿啊！
7: 哎，哥，你轻点，哎，轻点，把耳朵都揪掉了。
8: 我问你，咱们这次行动，你跟谁说了？
7: 我没有啊。
8: 你没有？就你那张嘴没把门的。我告诉你，铁蛋儿。现在你跟我交代还不晚，你别让我查出来，查出来我饶不了你。
7: 那你要不信，你打死我，

0: 你打死我！
1: 你小子还有这胆儿？真没有？
0: 真没有。
1: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睡一会儿。

0: 要去？
1: 我是去接上头派来的军工专家，
2: 我得赶快收拾东西，今儿晚上睡了，明天还得起早去大王渡。

0: 小姐，你吓死我了！
1: 谁让你进来不敲门的？
2: 小姐，我要告诉你，现在宅子外面有个人在等你，你就不会怪我不敲门了。
1: 死丫头，你神神秘秘的，赶紧说，到底谁找我呀？
2: 是你日思夜想的崔大少爷。
1: 真的？
2: 行了，小姐，快去吧，省得人家等。
1: 哎呀，你懂什么呀？

0: 月黑风高的，我知道你是人是鬼啊？
1: 你才是鬼呢！我还没问你呢，你鬼鬼祟祟躲这儿干嘛？为什么不进去？
0: 严肃一点。有话问你。
1: 有话你就说。

0: 怎么样？你没事吧？你有没有伤着哪儿啊？我看看。我命大着呢，只是我那些兄弟，最后只跟我回来四个，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
1: 铁飞，你也别难过了。
2: 我觉得以后你就别去参加那么危险的任务，我会担心的。
0: 你甭跟我来这个！你跟谁说了？你怀疑我？
2: 对，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了，我不怀疑你怀疑谁啊？你干什么？
0: 你要怀疑我的话，你就一枪打死我就好了。
2: 给我！给我！
0: 你吓唬谁呢？你没有怕这个？我是大小姐，我爹是枪吧，但是我是中国人，我再无耻，我不会放上日本人的。再说了，我更不会出卖我自己喜欢的人，哪怕让我去死，我也愿意。
2: 我也没说我完全怀疑你，你没看到？今天实在太惨了，你就回忆回忆，你是不是跟谁聊天的时候顺口溜达出去了？
0: 你就说了半天，你还是怀疑我是不是？我没有，我就是没有。你要不相信，你自己去查。我看你当了两天的队长，还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0: 又是我啊！
1: 这次铁卫队的行动是你泄露给日本人的。
0: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自从你跟崔铁飞混在了一起以后，我看你是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1: 我
2: 是呀，小姐，你怎么能随随便便？

0: 要不是你说的，还能有谁？
1: 明志，我索性就跟你说了吧，这事儿就是我干的，怎么了？爹，
0: 你脑子糊涂了吧你？你怎么能当着日本人呢？
1: 我怎么是帮着日本人呢？爹是个商人，在商言商，谁挡了我的财路，谁就是跟我过不去。
0: 可咱们毕竟是中国人。
1: 今天铁卫队伤亡惨重，这都是乡里乡亲的，你那么做你不亏心吗？我亏什么心呢？我啊，他们把我从乡长的位置上轰下来了啊，又孤立咱们许家，他们顾虑到我的脸面了吗？咱们许家好歹也是马场一带的望族，想扳倒我，他们就得吃点苦头。
0: 爹。

0: 这个崔铁飞他忘恩负义，他竟敢跟许爷作对。
1: 你这个汉奸，都是你通风报信的。
2: 你干什么你啊？是他通风报信不假，不过也有我的份儿，你是不是也要打我呀？
1: 爹，现在小日本都欺负到咱们头上了，如果都像你这样，咱还有活路吗？
2: 你别咱们的，日本人什么时候欺负过咱们许家呀？咱们许家跟铁工会不是一家人。
1: 爹，你联合日本人打自己人，你还有良知吗？
2: 你说我没有良知？
1: 是，
2: 你个臭丫头，你
1: 打呀！
2: 我
1: 来，
2: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清楚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姐姐一样让我省点劲呢？
1: 爹，我劝你以后别再干这些勾当。如果你再干的话，我一定会告诉铁工会的。
2: 完了，我看你是被铁工会的赤色分子洗了脑了，把他给我关起来，不许再见铁工会的人。
0: 老爷，但架不住崔铁飞来找他呀。
2: 找两个人看着他，不许踏出家门半步。

0: 八爷，那臭丫头关起来了。关起来了。八爷，想说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是您下令把二小姐给关起来的。过两天您要是心疼了，可别赖我。瞧你那点出息，看起来。 这个林芝以后很难指望上他了。臭丫头，胳膊肘真往外拐。铁工会再有什么行动，很难从他的嘴里知道了。
1: 听您的意思，咱们要发展一个新的眼线？
0: 还是你小子能明白我的心思啊？
1: 老爷，您忘了咱们的那个老相好了？
0: 朱，没错。听说这小子最近在铁工会混的是风生水起，都成了他们的大内总管了，大家伙都哈着他呢。好啊，官儿当的越大，对咱们越有用啊。<笑>
1: 但是咱们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了。
0: 什么他妈代价？不就是大洋跟女人吗？算个屁呀！
2: 老子供得起。好的。程叔。
3: 哎，红英大妹子来了。
2: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大学校友，周建明同志。今天我带他来参观参观咱们的铁匠铺。
4: 那好啊，那行，里边请，走。这个仿毛色 C96 好像不太对劲儿吧？<笑>周老师，那个不叫毛色
5: C96， 那个叫两撅枪。
4: 这个外形明明是盒子炮嘛。
5: 看着啊，这么一撅，子弹从这儿放进去就放一发，这又叫单打一，做成盒子炮的样子，纯属是为了吓唬小鬼子的。他们城里人啊，没见过这个。
6: 打仗又不是过家家，那些日本人凶狠残暴，光靠这个假盒子炮能吓唬人吗？
5: 当然能。
2: 我都吓唬过好几次了。对，这枪连膛线都没有，简直就是玩具嘛。这不就是在浪费人力和物力吗？我这可是耐心的给你讲呢，没人听你在这指手画脚，听见了吗？
5: 铁飞，
2: 要允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吧。建明，走，这边看看。
5: 好，好。
7: 建明，你看这个，新鲜吧？这是糖孔吧？哎，对，一天能做几根啊？
8: 几根？应该问几天一根？
7: 那几天造一根？
8: 以前一个月也就三四根吧，现在有了这家伙，一个月可以造10根了。是啊，这呀还得感谢铁飞。
5: 这不但增了产，而且还增了效呢。这个机床啊，是崔师傅研究出来的技术。崔师傅就是我爹，我们家是祖传的造枪世家，还有我二叔、三叔。
4: 我看这个技术还是太古老了，照这个速度。

0: 那前线的战士岂不是天天等着枪用吗？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去啊？
1: 你说的没错，不过已经提速不少了。
2: 要是能够加班加点的话，还能多些。
0: 红英，这样你就满足了。
3: 周老师，你是来参观的呀，还是来砸场子的呀？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一己之见罢了。
3: 我们现在就这个艰苦条件，怎么了？我们这儿要有你们大城市那个机器设备，这些兄弟们也不至于每天苦呵呵地搞着手工造枪。
0: 条件固然无法改变，但知识就是力量，技术决定生产。
3: 行，那周老师，您给指教一下，你有什么高招可以提高我们作坊造枪的枪支产量？
0: 这我需要研究研究。
3: 听见了吗？也是嘴把式是吧？啊，
0: 什么嘴把式？作为一个严谨的工程师来说，我不能随便乱讲话的。一切必须先调查研究，再做出方案，进行评估，最后再试验生产。
3: 得了吧你啊，等你鼓捣完这一套，小鬼子早都被我们赶出中国了。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3: 我没什么意思啊，我这人不会绕弯弯，你就告诉我要多长时间。
0: 大概需要一个月吧。
3: 大概一个月吧。那人力物力呢？
0: 不用增加人力和物力，全凭我所学的知识。
3: 产量呢？
0: 保守估计至少四五倍吧。
3: 我呸，你就吹吧你啊。我们现在紧巴紧的一个月造100支枪，四五倍，500支枪，你打死我我都不信。
0: 我打死你干什么呀？你这个样子叫不相信科学，懂吗？
3: 我是不相信你。我怎么越来越觉着我带回来个江湖骗子呢？我，
0: 你怎么可以进行人身攻击呢？
3: 哎，怎么了，
1: 铁飞？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啊！什么江湖骗子都出来了。周建民同志是我的校友，我很了解他，他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3: 周老师，你敢跟我打个赌吗？
0: 好，打赌就打赌，有什么了不起啊？
3: 就按你刚才说的，你要是完不成做不到怎么办？
0: 我不会讲大话，如果我完不成，那我就甘拜下风，拜你为师。
3: 好。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

0: 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

0: 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福禄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8，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蓝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周老师，你敢跟我打个赌吗？
1: 好，打赌就打赌，有什么了不起啊？
0: 就按你刚才说的，你要是完不成做不到怎么办？
1: 我不会讲大话，如果我完不成，那我就甘拜下风，拜你为师。
0: 好，我要是输了，我也拜你为师，以后马场造枪这个金字招牌就是你的了。
1: 我要你那个牌子做什么？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新四军还有红英。
2: 不可理喻。

0: 请坐。
1: 同春，这个你拿着。
0: 哎，你给我钱干嘛？这不是骂人吗？咱俩啥关系啊？真是。
1: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些钱也不是给你的，主要是打点底下的人，怕他们为难我爹，你就拿着吧。
0: 哦，那我先替他们收下了。
1: 嗯。我爹怎么样了？
0: 没事，有我在，他们暂时不会为难什么。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0: 来来，坐下说啊，坐下说。其实很简单，新四军租了你们家的船，给马场的铁工会运送专家和武器，但是呢，那些情报被我们截获了，所以山口太君就调集人马给他们来了一个瓮中捉鳖。
1: 情报你们是怎么得到的？啊，还有，我们商社的船工都怎么样了？
0: 情报自有来路，这不能跟你说。你们那些船工持枪反抗，已经都被击毙了。
1: 啊！
0: 你就念佛吧，得亏死无对证啊，要不然再来一个屈打成招，你们沈家就惨了。
1: 山口现在想怎么样？
0: 啊，还好，山口没把你们当成新四军的同党，也就是借题发挥。盛月，你还看不出来啊？山口看好了你们家的那些古董啊。

0: 那些东西不是都在他手上吗？哎呀，沈月，上回我进你们家，逼他写了那张借条，好像把他给惹怒了。那我就当着他的面把那个借条给撕了，那些古董就当是我们家送给他的，这样总能放了我爹吧？这就对了，破财消灾嘛。我想山口太君也会领情的。哦。
1: 另外，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也是山口太君喜欢的东西。
0: 我上哪儿去给他弄去？
1: 沈月，山口太君是非常精明的人，他早就打听清楚了你们家有这些东西。
0: 劝你啊，别跟他们说花样。那好吧，我去找找看，这些东西一直是我爹收着的，我也不懂。不过这两套古书，《天工开物》和《五倍志》，早就被我一个亲戚给借走了。
1: 那再要回来呀？很远的，不在本地。哎呀，那这就不太好办了。
0: 听说那两套古书还是明版的，山口司令在日本的时候就见过他的影印本，非常非常喜欢。
1: 红春，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只要能救我爹，我会重重谢你的。
0: 那，你怎么谢我？
1: 你开条件吧。 算了算了，我杨同春岂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不过我对你的好，你可要放在心里啊。 嗯，我会记得的。
0: 好，得了，我再帮去说和说，啊。
1: 哦，对了，这是山口的书条。
0: 行，那这样吧，有什么事儿，我再去通知你啊，你先回去。
1: 嗯。

0: 建明啊，这些资料都是从沭阳县城弄来的，有很多都是外文的，我也看不懂，只有两本是中文的，不过是明朝的书，完全没用。
1: 哎呀，发财了发财了，这两套书可是很珍贵的呀。
0: 是吗？
1: 是的呀，这都是明朝的东西，满人入关以后这两套书就被禁掉了，销毁了，所以整个清朝300年都没有再出版过。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两套书都传到国外了，尤其是在日本，把它们当作宝贝一样，可以说对日本的农业、制造业以及军事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0: 那我还看走眼了，以为没用呢。
1: 不过话说回来，这对于造枪确实没什么用。
0: 嗨，
1: 这可是国宝啊！你这都是从哪儿弄的？还有没有啊？
0: 哎，铁飞，有事儿吗？
2: 我有点机密的事情想向你汇报。周老师，
3: 啊，啊，好的呀，那我就先把这些书拿走。
0: 好，
3: 你们先聊啊。

0: 雪飞，你有什么情况要说？
1: 昨天的行动失败，我回去仔细想了想，问题。

0: 很有可能出现在许灵芝身上。
1: 你说说。
0: 那天我接到任务，我回家收拾东西，我也没防备许灵芝，他偏嚷嚷着让我带他一起去，我这一生气就把他轰回家。
1: 这么说许灵芝知道你这次的行动？
0: 嗯，就他那脾气，回家气儿不顺，他爹一问他，很有可能就顺嘴吐露出去。
1: 你问他没有？
0: 问了，可是咬死了，偏说不是他说的。
1: 他倒不一定是有意说出去的，他跟我们还算友善，不过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0: 所以还是我的错？
1: 当然是你的错了，一点保密意识都没有，什么事都往外说。
0: 请你处分我吧。
1: 先别说处分的事儿，目前只是猜测，咱们得尽快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假如真的是许灵芝把这个消息无意中告诉了许大勇，那么日本人是怎么知道的？咱们不是还没有发现许大勇跟日本人有勾结吗？
0: 我从小在马场长大的，对许家多少一些了解。许大勇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这次从乡长的位置上下来，肯定对咱们铁工会怀恨在心，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日本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1: 那我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了，尽快找出许大勇跟日本人勾结的证据，还有这里面到底是谁在负责联络。
0: 然后呢？
1: 这种卖国的行为绝对不能姑息，

0: 沈月，劳烦你，山口给答复了吗？哦，你们先下去吧。
1: 沈月，我们坐下说吧。这个清单上的古董都找出来了。嗯，除了那两套古书，其他的都有。哎呀，要是没这两套古书，这事就难办了。
0: 怎么个难办法？
1: 沈月，山口太君。 仰慕你很久了，现在不是在说我爹的事儿吗？怎么扯到这个了？他，沈月，太君对你的仰慕和沈老先生的安危是休戚相关呐。
0: 杨同春，你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山口太君，他喜欢中国的古董，可更喜欢中国的美女，两者只要得其一，就能保证沈老先生的安危。
0: 中国的美女，
1: 就是你呀！开什么玩笑！
2: 放开！
1: 太君，沈月，你别生气呀。
0: 你坐下慢慢说啊，山口这个老鬼子，太不是东西了。
1: 沈月，其实我也不想看到这个样子，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是对你。
0: 你还有脸说？
1: 为了讨好主子，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可以出卖。哎，沈月，我，沈月。 我这不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吗？沈月，你要是真不想跟着山口，那你就把这两套古书给找出来嘛。你看，现在山口。

0: 司令就拼命压着这件事，那个竹内德宏整天虎视眈眈地盯着，要给沈老爷子上重刑审讯啊。
1: 杨翻译，你可一定要保护我爹。
2: 尽力而为吧。
1: 好，恕我给他，过两天我就去要回来。
3: 你是不是跟铁工会干上瘾了？真拿自己当干部了是吗？我告诉你，以前的事儿，我只要挑一件往外说，你这干部可就干到头了。小命能不能保住，我就不知道了。
0: 兄弟，兄弟，你千万别，我都告诉你不就是了？
4: 快说。
0: 这不，昨天去接那五个专家，遭了日本人伏击，结果这个崔铁飞呢，虽然丢了五个专家，却歪打正着，带回来一个大学老师。说是学机械制造的，精通造枪。
5: 怎么了？还是不吃？
6: 老爷，小姐说要再劝她吃饭，她就死给你看。
5: 这个臭丫头，不吃就饿着。
2: 老爷，有情况。
5: 你们先下去吧。什么情况？
7: 我爹怎么说？
6: 不吃就让他饿着吧。
7: 那你没告诉他我要死给他看？
6: 我说了。
7: 这个臭老头，我就不信你不管我。
6: 还说呢，小姐，老爷一看你没吃，其实挺心烦的。结果那个马远途急火火的从外面回来了，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要跟老爷汇报。
7: 哼，又是这个坏事情。
6: 所以呀，老爷就没顾得上你，就把我给打发出来了。
7: 不知道他又憋着什么坏呢。
6: 小姐，你饿吗？要不我悄悄给你拿点吃的。
7: 哎呀，不要，既然要闹就闹到底呗，我谁怕谁呀、啊、我看到最后谁心疼谁。这个马远途又要算计铁工会了。
6: 小姐，你担心姑爷吧？
7: 谁担心他呀，我还没吃饭呢。你能不能偷偷地跑出去，去给崔铁飞送个信，就说我被我爹关起来了，让他赶紧过来救我。
6: 小姐，我可不敢，让老爷知道了，非打死我不可。
7: 你白眼狼啊你！我平时白疼你了是不是？你偷偷摸摸地跑出去，又没人知道。
6: 那好吧。
7: 哎，你等会儿，你告诉他。只要他把我救出去了，我就告诉他一个大秘密。
6: 好，
7: 快去。
2: 鬼鬼祟祟干嘛去啊？
6: 马哥，我去遛弯儿。
2: 遛弯儿？大半夜的，府里的规矩你不懂啊？哦，你不会是出去会相好了吧？
6: 马哥，我真的是去遛弯儿。
2: 扯淡！你跟我斗心眼是吧？你还弄了点儿，说。是不是二小姐给崔铁飞送信啊？
6: 没有，冤枉，没有信。不信你搜。
2: 不用搜，口信。
4: 快点说。
2: 不用难为他。勺子，你要死撑着也可以，我今天晚上就派几个人把你送到高姐那当压寨夫人，他对你可是一直都念念不忘呢。
4: 要不先让俺们尝尝鲜。
8: 是啊，哥。
6: 小姐不会放过你们的。
2: 还不动手？
4: 我给你。
6: 小姐让我去找崔铁飞，说自己被关起来了，让崔铁飞来救她。
2: 别人心里面没有他们，还非要往上贴。
9: 马局，你上次的情报非常有价值，山口阁下说要好好赏赐你。
10: 谢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至于赏赐什么的，就请竹内太君自己笑纳吧。
9: 每个支那人都贪得无厌，你是个例外。哟西
10: 太君，我这一回来还有一个新的情报要向您汇报。
9: 你说吧。
10: 马场的兵工厂现在已经成立了，他们现在有3500人。
9: 又是兵工厂，上次因为这个被山口阁下训斥。再说那些造船专家不都死了吗？连机器都被我们剁了。
10: 太君有所不知，山东来的专家是死了，但是江红英他们歪打正着的弄回来几个机械制造的学生和老师，他们还扬言一个月的造枪量要翻番，现在的马场可是热火朝天，这要是让他们成了气候。
9: 马局，不是我不想，而是山口阁下嫌麻烦啊，他总是搞一些玩物丧志的东西。
10: 中内太君，我已经想好了，有一个既省事儿又有效的计划，一定会让山口太君满意的。
11: この様子だと、麻雀の貧困者を片付けなければ、後で面倒なことになるな。
12: そうです。閣下どうか早めにご決断を。でないと帝国の政勢に影響します。
11: 分かってる。考えておく。
12: 考える。すぐ行動すべきです。
11: 数日前に一度出動したばかりなんだ。それに二人の中隊長が今外で掃討作戦を展開中だ。どうやって動くってんだ。
12: 大部隊は必要ありません。夜襲部隊を派遣すればいいのです。
11: 竹内、お前少し調子に乗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のか。忘れんな、前にお前は奴らに古典版にされてるんだ。
12: 爆撃機を2機作戦に参加を要請します。他は全て私がやります。
11: どうする気だ。
12: 馬場には我々の人が。修大運は親日家です。事前に夜襲部隊を奴の家に駐屯させ、時が来たら上から爆撃、下は夜襲部隊で品々に急襲をかける。間違いなく 2,3 回の爆撃でゲゴンホエは崩壊するでしょう。
13: 閣下、この方法は悪くありません。兵器工場には鍛冶屋を除けば百姓ばかりで、戦える者はおりません。みんな平面です。必ずチリチリになるでしょう。
11: 竹内、この件はお前に任せる。すぐに作戦を持参して持ってくるんだ。

0: 竹内队长这次派我们来，我们全听马哥的指挥。
1: 好，各位兄弟，辛苦了。这回行动的目标就是要瓦解马场铁工会，是一点日军的轰炸集会对马场进行轰炸。轰炸结束后，大家散到马场的街道，给我传播一个消息，就说日本人下决心要消灭铁工会。轰炸只是第一步，谁要是再加入铁工会，

0: 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 老乡，老乡，大叔，老乡，大叔，虎英，一块来看，这不是上次来的那个交通员吗？还活着吗？已经牺牲了。 没错，是他，他怎么会在这儿？会不会是沈院长来送信的？真的有一封信。红英，佩佩，火已经扑灭了，咱们死了4个工人，还有6个老百姓，20多个人都受伤了。都安顿好了吗？让铁卫队帮着乡亲们收拾房子，快！
1: 行，我争取安排，好，你们俩小心啊。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3: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

0: 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易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易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易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这不是上次来的那个交通员吗？还活着吗？已经牺牲了。没错，是他。他怎么会在这儿？
1: 会不会是沈院让来送信的？真的有一封信。
2: 扑灭！
1: 别！火已经扑灭了，咱们死了4个工人。
3: 还有6个老百姓，20多个人都受伤了，
4: 都安顿好了吗？让铁卫队帮着乡亲们收拾房子，快！
5: 行，我争取安排，你们俩小心啊！快，把这个同志抬走。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带我帮你们。哎，好，谢谢老兄啊。好，听说了没有？什么事儿？这次小鬼子要消灭铁工会，这次轰炸只是个刚刚开始。嗯。接下来还有更厉害的，说是谁加入铁工会，结果就是死。小鬼子的手段可狠了。
1: 老兄，你给我支支招。 当时参加铁工会的时候，也是一时没办法。你看他以后该怎么办？跟他们扯清楚啊！不帮他们干活，以后不就没事了吗？
2: 对啊，师傅，要不咱们还是走吧。自从那个什么指导员来了以后就不消停，何苦惹祸上身呢？那日本人是好惹的呀。
3: 我看咱们还是退出铁工会吧。这要是这样，咱们迟早会没命的。
4: 现在就去，马上撤侨。那遇到这事儿真的是很麻烦。哎，
5: 郑队员，
6: 怎么了？
5: 我们想请求你，我们退出铁工会。
6: 为什么呀？
4: 今天小鬼子轰炸，那这是个开始，人家那是冲着铁工会来的，跟平民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是不是？
5: 对，
7: 我们也不想成天的提心吊胆过日子，是吧？
6: 就是。
4: 你们
6: 一群胆小鬼。
4: 是，我们是胆小鬼，不过指导员没来的时候，我们可是好好的，是不是？
7: 对，就是。
6: 你看，小日本都来两回了，还隔三差五的放枪放炮，今天还轰炸了哈，明天说不定直接拉人去砍头。
5: 就是。
4: 你看，我们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是不是啊？
7: 就是，还得过日子嘛。
4: 你看啊，
6: 这日子啊，我们还得过。
5: 大家听我说。
6: 你们要退出铁工会，我不反对。但是，对于小鬼子的暴行，如果你们一味忍让，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的欺负我们。
8: 石队员，你说这些大道理我们都不懂，所以我们。
9: 赵员，
6: 老百姓，赵员，
5: 吴科长，
6: 你来的正好，快帮我劝劝，大伙儿都要退出铁工会。
9: 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事儿。
10: 有好几家都已经走了。啊！哎哎，
11: 赵大爷！
10: 赵大爷，
11: 这小鬼子要消灭铁工会。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12: 怎么了？家里有事儿，你算了，别看了。

0: 怎么都蔫了？咱们现在应该振作起来呀！
1: 对，浩英，你下令吧。我和景飞现在就带云杀了鬼子司令部去，去了山口的狗头。哎呀，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说的话呀，都太冲动了。那小鬼子的人头是你们说取就能取的吗？啊，
2: 周老师，说什么呢？
0: 仗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是吗？行行行，怎么着？我告诉你，小鬼子我不是没杀过，天生那个脑袋。
3: 秦景飞，坐下。我们是来商量对策的，不是叫你们来吵架的。
4: 现在，小鬼子盯上咱们铁工会了，我们必须马上想出办法，才能保证造桥进行下去。
5: 报告，吴师傅不行了。
6: 吴哥，
5: 开山，
6: 开山，
5: 开山，
6: 快上，
5: 开山。

0: 老袁，
1: 吴哥，
0: 我不行了。
2: 什么？
0: 指导员，这个就是我的黑火药子弹的方子，我没告诉过任何人，你留着吧。你一定要多造枪，多造子弹，替我和乡亲们报仇啊！
1: 吴哥，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带着大家伙搞好铁工会，多造枪，多打鬼子的。
2: 对，你放心吧，泰山。
1: 吴哥，
3: 泰山，
2: 泰山，
3: 泰山。

0: 现在马场面临的问题很多。第一，人心不稳，有好几家铁匠户已经退会离开了。第二，下回小鬼子再来，咱们应该怎么办？第三，早枪能不能继续？
1: 我就总觉得有人在马场捣乱。
2: 对，我也听到一些闲话。
3: 哎，啥闲话呀？
2: 轰炸以后，有个陌生的面孔到我的铺子来说什么日本人要捣毁咱们铁工会，还说谁要是参加铁工会，结果就是死。
4: 没错，我也发现街上多了一些生人。
0: 肯定是小鬼子搞的鬼。
3: 这不会吧？咱马场一向生人多，如果是日本人，他怎么会说中国话呢？
4: 嗨，不光是小鬼子，还有二狗子呢。那些生人不像是平常做生意的，一看吧，不像好人。
0: 不管是谁，尽快把他们揪出来。铁飞，这个任务交给你了，查清楚这些人的底细和是谁指使的。
5: 好。
6: 还有个事儿，鬼子的飞机轰炸，这个事儿要是不解决了，还会人心惶惶的。
0: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咱们军区不就有专门搞防空的专家吗？对呀，四妹，就辛苦你跑一趟军区，请几个防空专家过来，以后再遭遇小鬼子的轰炸，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狼狈了。
7: 好，我现在就去。
0: 多加小心。

0: 这位兄弟，这位兄弟打哪儿来啊？
1: 哦，叔叔，平时喜欢打猎，买把枪打兔子。
0: 我又没问你买枪干啥。
1: 啊，我这人自来熟，就爱跟别人唠唠。
0: 哟，巧了，我也喜欢跟别人唠唠。
2: 那咱俩唠唠。来来来来，咱俩唠唠唠唠唠。来，李丹，哎，把这本凳拿来拿来。
3: 好嘞，
2: 来，
3: 坐着，咱俩唠唠。我也喜欢跟别人唠嗑。坐着，
1: 咱俩唠唠唠唠。哎呦呦，兄弟，啊，咱这厕所在哪儿？
3: 出门往左。
1: 啊，兄弟，你先稍微坐，我去取酒来。

0: 哇，没人啊！
1: 妈的，上当了！这个人肯定有问题，到处搜，
2: 找。
3: 在街上留意陌生人，看见了就装作没看见一样，分散开跟踪。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听见了没有？
4: 是。
3: 去。
4: 走。

0: 哥，
1: 队长，
0: 情况怎么样？都搞清楚了，是许大勇家。
2: 果然是他。
0: 队长，动手吧。
3: 就是
0: 队长，动手，动手吧。
2: 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咱们今天晚上带着铁卫队的人去许家抓人。
2: 理由呢？
0: 这还要理由？都发现奸细了。
4: 队长，队长，跟他们干吧。
5: 队长。
2: 不妥。许家有那么多家丁，单凭咱们铁卫队这些人，如果真打起来的话，肯定吃亏，得智取。
0: 哥，怎么智取啊？
2: 让我想想啊。
0: 哥，你行不行啊？
2: 怎么不行啊？我想出来了。
4: 什么办法？
0: 什么办法？队长，你说吧。
2: 我去找指导员，找他汇报一下。你们赶快吃饭啊，准备好了，晚上行动。
6: 好，
7: 好，
6: 好，
7: 是，
6: 走，
7: 走，吃饭，
6: 快，
7: 走。

0: 天飞，情况怎么样？
1: 找出来了，那伙人最后都回到了徐大勇家院子。果真是徐大勇。来，坐下说。
0: 徐大勇真的跟小鬼子有勾结，真是太可恨了。内外勾结，用飞机威慑，然后散布谣言。
1: 扰乱人心，
0: 瓦解铁工会。看来他们是早有预谋啊！
1: 不行，不能让他们就这么占了便宜。我这就去把徐大勇抓起来，是不是？
0: 哎，不能冲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不能轻举妄动。
1: 行，我不冲动，你告诉我，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0: 你不是已经让人盯着他们了？抓一个活口回来，最好是个头目。行，怎么抓？打草惊蛇，守株待兔。
2: 搞什么呢？怎么是我们搞什么呢？我跟你说呀，新四军发现一批日本探子在南马场捣乱，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啊，现在正挨家挨户搜查奸细呢。你听。

0: 这个人怎么了？
1: 你看，日本奸细，莫名其妙的。
0: 你别害怕呀，新四军是不会冤枉好人的，不过呀，也不会放过坏人。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莫名其妙。

1: 出什么事了？
2: 我去派人出去打听了。啊，
0: 老爷，
2: 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崔铁飞带着铁卫队正在巡街，说是发现了日本奸细，新四军大队一个连的人马正在挨家挨户搜查呢。
2: 新四军，这马场附近哪来的新四军啊？
0: 不知道啊。
3: 这声音越来越大，应该马上到咱们这儿了。
4: 先不要管这么多了，袁彤，赶紧把夜袭队打发走，快去！
5: 哎，
6: 李光，哎，派几个人出去把情况给我摸清楚了。
7: 是，
3: 知道。
6: 哎，
3: 来，把弟兄们都叫起来啊！小心戒备。
5: 哎，是。
8: 来，兄弟们，
9: 来，
10: 一块干一个。
9: 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哥，我数了，一共八个人。
1: 就八个？好，听我的命令，做好准备。

0: 忘留活口了。别打了，别打了，留个活口啊！啊，别打了，
1: 哥，好像还有活的呢。
0: 快过去看看，哎。
2: 听见了吗？现在连个屁声音都没有啊！咱们他妈又被人家耍了！
3: 哎，是刚才就是崔铁飞在外面搞的虚张声势。
4: 我就说嘛，这马场附近哪来的新四军啊？还一个连呢！
2: 行了行了，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关键时刻怎么使不上劲儿啊？
4: 现在铁工会肯定是怀疑我们了，
5: 还怕铁工会怀疑啊？是谁怀疑弄死谁？
3: 锤子，铁工会不可怕，铁工会的后台是新四军，新四军不来找咱们算账也就罢了，一旦派个百八十人来，咱们可招架不了。
5: 哎，林国，你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林东。我看你十有八九是暴露了，铁工会的人铁定会来找茬啊。这样吧，你还是去汤建姑爷那儿躲躲吧，等风声过了以后你再回来。
4: 徐爷，我听您的，那我走了。
6: 指导员，一共八个，死了七

0: 说话呀，嘴还挺硬。行了，不用他说了，你不说我们什么都知道。明天开公审大会，毙了。
1: 对，
2: 毙了，毙了。
1: 我说
3: 你如实给我交代。
1: 我是宪兵队的下属，夜袭队，这些都是竹内队长安排的。
0: 竹内队长？哪个竹内队长？
1: 就是沭阳县特务队队长

0: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呢？啊？竹内安排的，竹内安排的，你跑许大勇家躲什么去啊？
1: 许家马哥，呸！这个马远途和竹内队长相互勾结，让日本人出飞机轰炸，我们在这。

0: 马远途和日本人是什么关系？
1: 马远途是日本人安排的本地的情报员。
0: 马远途认识高炯吗？
1: 认识，高炯爷就是马远途推荐给山口太君，不是山口老鬼子。
0: 这么说，马场的消息都是从马远途这里传给日本人的？
1: 这个我也说不好，我们都是做小的。

0: 许大勇，不知道。我们来这儿都是马远途和我们见面，许大勇从来没有见过。
1: 真的吗？

0: 顺子，
1: 到。
0: 老四，
2: 到。
0: 把他带下去，绑好了。
1: 是。起来，老实点。
0: 马远图够狠的，安排高九刺杀你，把我杀天中小鬼子的事儿告诉山口，大王渡刺杀造枪专家，以及昨天的轰炸，抓他去吧。
3: 嗯，天一亮，我们就去许大勇家。走。
4: 江小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3: 许先生，打扰了。
4: 两位，里面请吧。

0: 家小姐，请坐。家小姐，到舍下呀，有何见教啊？
1: 行了，甭装了。你们干的那些好事儿，我们都知道。
0: 贤婿啊，这话从何说起呀？
1: 哎，您甭贤婿单婿的啊，这会儿不是攀交情的时候。
2: 徐建飞，你们两个今天到这儿来，到底有什么事儿？把话挑明了。
3: 我们的队员刚刚抓到一个日本奸细，他已经供认是小鬼子的夜袭队。这次来马场，就是为了配合小鬼子的轰炸，好到处散播谣言，动摇人心。
4: 哎，那小鬼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3: 他们到了马场之后，就盘踞在贵府后院，接头的人就是你的师爷马远途。人证物证俱在，你不会不知道吧？
5: 你这娘们说话注意点，什么事儿就该我干爹知道。
1: 你把你的嘴巴给我擦干净了。发生在你们许宅的事情，你们能不知道？
4: 你们说的这些，真的是马远途干的？不可能吧？我最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啊。你们发现了吗？
5: 没有啊。
4: 他不可能偷偷摸摸的背着我们干这么多事儿啊。
3: 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怎么，非要我拿出来吗？
4: 不，江小姐，你不用拿什么证据了。锤子啊，去把那个混账东西给我绑了。
5: 好，这混账东西居然敢勾结日本人。
4: 江小姐，待会儿他来了，你亲自跟他对质。如果是他干的，我绝不手软。
5: 马远途卷包跑了。
4: 什么？跑了？真的是他干的？
6: 哎呀，大爷，别生气。这个马远途早不跑晚不跑，偏偏这个时候跑，是不是出了问题了？
4: 哎呀，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5: 嗨，干爹，干坏事的人要是都让人看出来，那咋干呢？
4: 有道理呀。
1: 哎呀，这双簧演得真好啊！
5: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说话也注意点，不然的话，爷爷的铁拳可没长眼。
1: 本少爷的枪子儿也不长眼睛，
4: 有种你就开枪，臭小子！
3: 铁飞，
4: 贤婿，不要冲动嘛啊！马远途的所作所为，我真的是毫不知情啊。要不然这样吧，我向你们保证，一旦马远途胆敢出现在我的府上，我让人把他绑了，然后我亲自送到你们铁工会，怎么样啊？
3: 那也只能这样了，告辞。哦，
4: 慢走，慢走啊，慢走啊。有什么证据？老子就是他妈咬死了不承认，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啊！
3: 我觉得这事儿跟徐大勇脱不了干系。
7: 就是，你看那两个人一唱一和的，
3: 在许宅附近多派几个人手，给我盯紧了，我就不信抓不住他的把柄。
7: 我一会儿就安排。
3: 小心点，别让许大勇发现了。
7: 好。
3: 哎，对了，许灵芝最近怎么没有出现？你们俩之前可是形影不离啊。
7: 指导员，这都什么时候，你还开我这玩笑？我跟许灵芝，我压根儿我就没……
3: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说，许大勇是不是把许灵芝给关起来了？
7: 为什么这么说？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许大勇肯定有什么事儿被许灵芝知道了，所以他不让许灵芝见你。
7: 嗯，说不定也有这可能。这个许灵芝啊，以后我真得防着点他。
3: 那倒不用。他能给他爹传消息，就能把他爹的消息告诉咱们。必要的时候，就看你的个人魅力了。
7: 这话怎么说的？那我该怎么办啊？
3: 忙忙叨叨一晚上，有件事儿啊，我给忘了。
7: 有什么事儿啊？
3: 坐下说。昨天轰炸，沈月的交通员被炸死在了街上。
7: 啊！
3: 后来从他的行囊里发现了沈月寄来的信。信上说，因为运送造枪专家和机器的船是沈家商社的，所以沈老伯被山口关起来了。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

0: 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 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忙忙叨叨一晚上，有件事儿啊，我给忘了。
4: 有什么事儿啊？
3: 苏大叔，昨天轰炸，沈月的交通员被炸死在了街上。
4: 啊！
3: 后来从他的行囊里发现了沈月寄来的信，信上说，因为运送造枪专家和机器的船是沈家商社的，所以沈老伯被山口关起来了。
4: 我就说，我怕连累到沈家。山口那个老王八蛋，我早就应该一枪毙了。
3: 你又来了，我还没说完呢。山口并没有怀疑他和新四军有瓜葛，而是想借题发挥，讹诈他们家的古董，其中有两套古书是他指定要的。
4: 那先给他吧，这救人要紧啊。
3: 这两套书被我带到马场来了，所以他写信来让我给他送过去。
4: 那赶快送吧。
3: 周四妹昨天走了，所以只好麻烦你跑一趟了，你带铁蛋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还有，这两套书非常重要，千万不能有闪失。
4: 行，我懂了。这两套书要少一页纸，我就不回来见你了。
3: 以后少发这种毒誓。
4: 啊，行，不管怎么着，我都回来见你。

0: 沈小姐，
1: 你好。
0: 你好。你不敬我坐下，
1: 请坐吧。
0: 谢谢。沈小姐，你想不想知道我今天来家里找你的目的？
1: 家父现在在你们那儿，山口司令今天来，不会是想留？

0: 我也带走吧。
1: 你说什么呢？
2: 我想我的意思，杨凡英已经转达了，但是。

0: 被我们远房亲戚借走了，还没有拿回来。沈小姐，
1: 要不这样，山口太君呢也不是强人所难，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条件，同样可以保得沈老先生安然无恙的。做梦。
2: 沈小姐，你们沈家的所作所为，古德上招架灭门了。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你。假如你今朝不去发招。 我只不客气了。再精美的宝贝，如果不属于我，那我也宁可毁掉它。
1: 太君，沈小姐，你还不快说点好话！
3: 山口司令，我们家做什么事儿？ 你应该很清楚，做生意嘛，难免会碰到各种情况。现在，你只不过是借题发挥，恃强凌弱罢了。你如果要是撕破脸，不给我们留活路，那大不了鱼死网破。我一把火把所有的古董和古书都给烧了。
2: 然后再自杀，这样你满意了吗？果然，中国的女人跟这边的女人不一样啊！好，我希望，沈小姐，总有一天。 你心甘情愿投入我的怀抱的，
3: 山口司令很自信嘛？嗯，那两本古书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很快，就这一两天。香烟，香烟，香烟。
4: 你看，是这两本书吗？对，就是这两本。我爹有救了。铁飞，我现在呢就把书送去警备司令部，把我爹救出来。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5: 说吧，我怎么做？
4: 陪我去一趟警备司令部。 我不是让你现在去杀山口，
5: 那什么时候杀？明天杀。
4: 等我把爹救出来，再商量吧。姿势体大，须谋定，而后动。

0: 哎呀，小月，你来了。
1: 啊，下去。

0: 果然是民办啊。
1: 好，嗯，
0: 这些东西放在中国太危险了，嗯，应该在我们日本保存好一些，让他们远离江湖。
2: 我父亲呢？
0: 杨さん。
3: はい。
0: ここに、シェンさんを連れてこい。
3: はい。

0: 田小姐，你要知道，我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不会轻易罢手的。嗯，这些事我已经拿到了，接下来是你。
1: 山口司令还号称喜欢中国文化，连最基本的礼义廉耻你都不懂吗？如果你只会对一个弱女子用武力，就算你得到了她，也会被人耻笑，把你当成一个笑话。还有什么武士的尊严？只怕连你们天皇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0: 仙小姐啊，果然言辞犀利。好，没关系啊，我们有的是新鲜玩啊，我会让你心甘情愿的。
2: 太君，沈先生到了。放开我女儿！
3: 有什么你可以冲我来。
0: 沈先生，别生气啊。我们刚才探讨的是中立文化的区别啊。沈小姐，我说话算话，你的父亲还给你了。你们现在可以回去。
1: 爹，走吧。走。
0: 沈小姐，别忘了我说的话啊。

0: 这位就是从军区请来的防空专家赵广臣同志。你好，
1: 欢迎你，我是江红英。这位是铁工会的吴会长。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可把你给盼来了，这下再也不怕小鬼子飞机轰炸了。
0: 老吴，把咱们铁工会的同志都召集起来，开一个动员大会。
2: 好，
3: 沈伯伯，这次您受惊了，这段时间呢，应该好好调养一下身体，好好休息一下。
2: 不要紧，不要紧的。 这次算是给我教训了。这伤口啊，就是一只喂不饱的狼啊。

0: 不止一个山口，那些小鬼子都应该杀。
1: 看来过去啊是我错了。月儿啊，以后爹不会再拦着你了。对付这些可恶的日本鬼子，咱们就是应该合起来跟他们斗。
2: 爹，您终于想通了。之前我们呀就是太软弱了。
1: 清朝之下岂有完乱，国破了家也保不住啊。你说我守着万贯家财有什么用啊？到头来还不都是小鬼子的。
0: 沈伯伯，你有什么打算？我觉着这个山口啊不会这么轻易善罢甘休的。
1: 啊，你们先下去吧。你们有什么打算呢？只要是和日本鬼子斗，我全都支持。我就是三年家财也要和这个山口斗到底。
0: 这个山口多活一天就多一天祸害。沈伯伯，我和沈月准备设个计干掉山口。
3: 同志们，公公，小鬼子对我马场实施了轰炸，伤亡很惨重，五台山同志不在，还有很多老乡背井离乡，现在在哪里落脚都还不知道。对此我心里非常难受，这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淞沪抗战的时候，我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日本飞机给炸死了。我的母亲因为伤心过度，不久也离开了人世。我跟大家一样，跟小鬼子都有着血。五台山同志牺牲之前，把他造黑火药子弹的方子交给了我。拜托大家，多造枪，多造弹药，多杀鬼子，为他和乡亲们报仇。希望留下来的同志能够继续跟我一起，和铁公会一起并肩作战。我们一定要和小鬼子斗争到底！
4: 斗争到底！斗争到底！斗争到底！
3: 我们从军区请来了一位防空专家赵广成，他会告诉我。面对小鬼子的轰炸，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老乡们，马场的事我听说了，
6: 以后有我在，大家就不用怕。
5: 其实，敌人的炸弹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的防范措施做到位，就能躲过轰炸。从今天开始，我会把防范的措施交给每家每户，然后在马场的周边建防空设施。敌机来了，咱们躲；敌机走了，咱们继续造枪，也不耽误。

0: 你的爸爸太客气了吧，山口司令，我们沈家一向规规矩矩的做生意，这一次家父是诚心诚意的想和皇军修好，所以啊，特地想办这个答谢宴。嗯，中国有句古话，世事无常，未曾见。看来先生相信，先按这其中的道理啊。
1: 那就请您务必光临。另外，家父还邀请了本地知名的古董商和收藏家作陪。
0: 真的？哇，这倒是个好机会啊！嗯，我也很想跟这些人接触接触，尤其是。

0: 韩国剑道仙小姐，我甘愿一掷了。
1: 那我和家父就恭候您的大驾了。
2: 提前做好防御准备的一共有六条。吴会长，从现在开始起，咱们铁工会的队员要分作七组，一组四个人，每组值一天班，时刻注意来往的飞机。啊，这个就是小鬼子常用的几种轰炸机，这是93式、96式，还有 BR-20式的。四妹啊，回头你把这个图片让咱们的队员好好辨认，争取远远的看到就能准确的判断是轰炸机。
3: 好。
2: 七组人，每组每天分作两班，时刻注意来往飞机的动向，只要发现苗头，要第一时间发出信号，通知马场的群众迅速撤离。
4: 往哪儿撤呀？
5: 是啊，
6: 对呀、啊。
3: 哎呀，行了，给我安静一下，听人家照着人家讲，你们别插嘴。
2: 我这就要告诉大家，撤到防空洞里。
7: 防空洞。
8: 来。这栋楼啊是废弃的房子，周围都没什么人，所以啊不会有人发现咱们。

0: 对，来看这边。下面这条街啊，向东30米就可以到达出城的密道。
1: 嗯，这地儿不错。
0: 是。
2: 哥，行不行啊？这真能刺杀山口啊？
3: 你个怂蛋！都这会儿了，还打退堂鼓呢？
0: 哎，铁飞，
3: 我告诉你，铁蛋，你要是没那个胆儿，赶快给我走人，离我远点。
2: 我不走，我要是走了，我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人了。
3: 那不就得了吗？赶快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山口那老鬼子，这顿饭没一个时辰，吃不完。

0: 真是个大宝库啊！啊，好东西，残缺不全啊！
1: 山口司令，好东西啊，都在山口司令那里鉴定呢，这都是些便宜货，充门面的。
2: 沈老先生是我们全县最有名的古董收藏家，那我们几个加起来也比不上他呀。
3: 司令，在我们中国呢，有一个规矩，要想见重宝，必须要有诚心。嗯，
0: 怎么能有诚心呢？
3: 在酒桌上当然是喝酒了。沈叔，
2: 哎，
3: 再上一坛好酒。
2: 好嘞，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1: 那好，那请吧。嗯。
0: 是这个走啊？是不是你不想让我扛炮位啊？
2: 山口司令如果喝不下的话，可以请你的手下帮忙啊。啊？嗯，我看竹内队长好像对我们家的酒不太感兴趣啊。
0: 对，打游戏，梁嫂。
3: 哥哥，飲みすぎです。
0: 啊？我こんな美人が目の前にいるんだ。先に言わなくたって、この可愛いのに酔っちゃうことだってあるんだよ。いいから飲め。あ、飲め。
3: 飲めません。
4: 我要保护阁下的安全。
0: 啊？
2: 这舒阳城不是皇军的天下吗？如果山口司令都不安全的话，那我们这些草民岂不是更不安全了？
0: 嗯，有道理，有道理。啊，お前もそんなこと固いこと言わんで。今日はブレーコードドーンと行け、ドーンと飲め、あ、飲め、
1: あ、はい。あ、来来来、喝喝啊，喝。
0: 沈先生，现在可以把宝贝请出来了吗？
1: 好，那我现在就去拿。嗯嗯嗯嗯。

0: 猜错的话，应该是冰裂缘火瓶。
1: 山口司令真是好眼力啊！
0: 我可以看看吗？

0: 如果是煎饼，便是长子南宋时期的首都临阳官窑。
1: 山口司令果然是位雅士啊，
0: 让人爱不释手啊。前家后上果然覆盖帝国呀。
2: 山口司令，既然你如此喜欢这个花瓶，那不如
3: 沈先生，
0: 你如果可以和蔼，
3: 我
0: 委屈着。
2: 谈钱呢，您就太见外了。这几天呀，也多亏山口司令照顾我父亲。我看不如这样吧，这个花瓶就送给山口司令了。
3: 哎，你说什么？
0: 真的？太感谢你们。
2: 不过。

0: 我有条件。
1: 条件？你说，说啊，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0: 之前的事情都一笔勾销，山口司令不能翻旧账，以此要挟。
1: 沈小姐，那是当然的。我们皇军一向官场严明。
0: 其次，最近呢，我们沈家商社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我希望山口司令对我们开放食盐、煤炭、钢材和西药的购销权。
1: 沈小姐果然厉害啊，这花瓶啊，没有浪费啊。好吧，其实啊，开放都一样，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沈家商社一直在做走私生意。
0: 那就谢谢山口司令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

0: 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

0: 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拿着，去买块糖吃。
5: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6: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4: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7: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4: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过敏性鼻炎这个被很多人当作小毛病的慢性病，正困扰着全国近2.6亿人。2025年健康中国战略正式将过敏性疾病纳入慢性病管理体系，防治工作迎来政策层面的强力推动。在北方草原地区，蒿属花粉引发的季节性过敏尤为突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季节性变应性鼻炎患病率高达52%。面对这一挑战，当地没有停留于被动应对，而是以系统思维构建起卫健、林草、气象、教育等多部门联动的综合防治体系。眼下又一年的花粉季如约而至，今年当地如何破解这道民生难题？本期节目我们共同关注。上午9点，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等候区已经有不少市民等候就诊。
1: 您这是对这个蒿草、向日葵花粉这些都过敏啊，比较严重一点，等一会儿需要的敷点药啊，口服药。
2: 好的，
1: 今天胳膊不能沾水。不能喝酒呀，吃辛辣刺激。
3: 天气转暖，这个花粉期提前，就日门诊量25到30人左右，大部分都是过敏性鼻炎合并鼻结膜炎，或者支气管哮喘，或者是合并其他的过敏相关疾病。
0: 鄂尔多

0: 斯地处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带，沙蒿、灰蒿等蒿属植物分布广，生命力强。一到夏末秋初，花粉漫天飘散，当地群众长期深受其扰。2022年，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北京世纪坛医院实施接榜挂帅项目，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鄂尔多斯季节性变应性鼻炎患病率达52.89%，花粉变应原皮肤刺点试验阳性率49.52%，其中蒿属花粉致敏率高达88.1%。为做好过敏性疾病防治，今年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统筹全市医疗资源，开设了181个过敏性疾病门诊，织密基层诊疗网络，让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便捷优质的诊疗服务。
1: 这个是东胜区的一个联营社区，我们每周三在这儿出这个变态反应门诊，大概持续了已经有一年了。
0: 每周三下午，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杨美荣都会准时到东胜区林荫社区门诊坐诊。去年五月，市第二人民医院成了过敏性鼻炎专科联盟的牵头单位，和林荫社区等好几家基层医疗机构签了协议，把优质医疗资源往基层送。专科联盟搭起来以后，三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间不再各干各的，人才、技术、管理都能上下流动。对基层来说，这不光是输血，更是在造血。专家下来带教培训，基层医生看过敏病的本事实打实的提高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新格局也逐步建了起来。政策就这样一点点变成了老百姓摸得着的方便。
1: 尤其是这个年龄大的或者是小朋友，你就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时间不可以太长。
0: 基层医生大多是全科医生，对过敏性疾病有基本了解，也能治，但到底药该吃多久，什么时候提前预防，怎么跟患者讲清楚，这些细节上往往拿不准。说到底，全科医生的培养体系里，专科的深度还是不够。杨美荣来了以后，不光带来了熏蒸治疗、脱敏治疗这些新办法，更重要的是把诊疗方案做细了，健康宣教和随访也跟上了。基层看病从大概能治变成了精准会治。以前是病人往大医院跑，现在是专家往社区跑。大医院压力小了，居民也少跑腿、少花钱看好病，这正是分级诊疗制度设计的初衷。
1: 过敏性鼻炎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真正老百姓对这个话题的了解不是很深。我需要用什么药，怎么用药，用多久，大家是很茫然。所以我们下到基层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也更好的做好这个科普教育吧。
2: 上级医院医师补齐了我们社区没有过敏性专科疾病门诊的空白，带来了新的诊疗思路，比如中药熏蒸治疗和脱敏治疗，它也方便了我们周边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
0: 防病要往前赶，科普得跟上。孩子正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人群，校园自然就成了防控的重点。5月13号，鄂尔多斯市卫健委和教体局联手，把名医化健康活动送进了伊金霍洛旗的中小学校园和幼儿园，给校医们做专题培训，让校医成为过敏防控的第一道关口，早发现早处理。说到底，孩子的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底子，把过敏防控抓进校园，不只是护着一个个孩子，更是护着未来的希望。
3: 过敏性哮喘就是阵发性的咳嗽、喘息、呼吸困难，然后可以在呼吸的时候听到那种嘶嘶的声音在自己的上呼吸道。
0: 这次培训讲的是怎么识别过敏，怎么早期干预，校园里出了紧急情况怎么处理，平时怎么防护，还有怎么给学生和家长讲清楚。学校人多，要是好几个孩子同时过敏，能不能马上发现，会不会正确处理，这些都是关键。
3: 我们的青少年儿童中间的患病率相对于成人来说它更高，它的治疗效果相对于成人来说它是更好的。我们为了就是普及患者们重视程度还有了解程度，
0: 经过培训，校医不光能及时发现孩子的过敏症状，紧急情况下也能先稳住局面，给后续送医院争取时间。更重要的是，校医是连着学校、家庭和医院的一条线，能把专业的知识变成家长和学生听得懂、用得上的话，一个孩子学会了

0: 回家带动一家人，一家一家人知道了，整个社会就受益了。
1: 通过这次培训以后，我将回去以后，通过这个家长会，或者是我们的班队会，给孩子们传达到位，给这个家长做一定的科普性的知识，一定要为孩子们做好这个保驾护航。
0: 好医疗资源往基层走，不光是社区和校园，高水平的专科合作也在跟上。去年九月，鄂尔多斯市妇幼保健院和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牵手，建起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蒙西分中心。呼吸科的专家直接来坐诊，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国内顶尖的大夫。国家分级诊疗制度在鄂尔多斯的落地，把国家级的好资源引进来，区域整体的医疗水平上去了，患者不用再往外地跑，看病也省了不少钱。对孩子来说，能在当地看上高水平的专科，治得及时，管得连续，恢复的也更好。
2: 你要去白家呀，路费啊，还有住宿费呀，而且那个时间我之前领他去北京，我得请好几天假。现在我利用休息一下，然后一天我就是给他请半天假就解决了。
3: 孩子也不耽误课是吧？
2: 对。
4: 技术人员的力量，就说他的服务能力肯定是较之前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然后再就是我们的患者满意度上，这个也是较之前要有提升，实现了大病不出事，小病不出现。
0: 要想防得准，先得测得准。每天下午4点，鄂尔多斯市第二人民医院变态反应科的护士长杨建玲都会准时到院里的花粉监测点，把已经采了24小时样品的玻璃板换下来，拿回工作室细细数，认真算。这活儿看起来不起眼，可偏偏就关系到千家万户。花粉数据准不准，大家才知道该不该出门，要不要戴口罩，政府部门也才能有的放矢的防控。
5: 今天我们这个数完以后，我们拍照然后发到这个花粉交流群里，就是每一个地区的都有，然后我们统一把这个数据发到群里。
0: 现在鄂尔多斯全市一共设了12个花粉监测点，监测网算是铺开了，但这只是第一步。要让居民手机上一查就知道今天花粉高不高，还得气象、住建好几个部门一块配合，把数据打通，共享起来。以前各部门各管各的，信息对不上，现在卫健部门测，气象部门算，住建部门发，一条线串起来，老百姓才能拿到准信儿。
6: 每天他的监测数据都会发到花粉预报的一个工作群里，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对数据的预报结果进行一个校对，最后通过卫健委的公众号对公众进行发布。
0: 鄂尔多斯市气象局汇总了近5年的花粉监测记录，对照每天的气象数据，琢磨透了哪些天气条件会让花粉浓度忽高忽低，再搭上季节预测模型和智能算法反复核对，终于搭起了一个花粉浓度预测平台。这个平台不光能告诉你现在花粉多少，还能预测未来24小时的趋势。卫健部门也跟着联动，及时给市民提个醒。居民打开手机地图，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就能看见附近的花粉浓度是高是低，该戴口罩、少出门还是关紧门窗，心里就有数了。以前是鼻子痒了才知道躲，现在是提前看预报，主动防，靠数据说话。
6: 公众可以在地图上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对应的这个花粉浓度预报结果，根据花粉浓度的等级提前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
0: 知道了花粉什么时候来，浓度有多高，还得从源头上让花粉少产生、少扩散。前端监测预警精准发力，后端环境治理同步推进。早上10点，东胜区万正新园小区附近街道绿化带，工人们正手持喷洒设备作业。
7: 就在雨季下雨天，房没有房的天气，在前天的上午10点，喷洒一次，就是遮住它的种子发芽。
0: 城里精准除蒿，不放过一棵。东胜区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的刘建平介绍，这次作业分了5个大队，打算用10多天把东胜区绿化带里的蒿草清理干净，一边喷药一边拔，老的新的都不放过。2026年的行动主要盯的是城区公园、绿化带、小区周边这些人多的地方，前期先挨家挨户排查了一遍。5月份开始，人工拔加机械喷，

0: 双管齐下，到现在已经清除了11万多平方米的蒿草。杨柳飞絮的问题也在同步治理。3月下旬以来，出了600多车次的作业车，喷了1.3万吨水，撒了絮凝剂，几招一块上，飞絮扰民的情况改善了不少。绿化不光要好看，更要让老百姓住得舒服，这才是城市管理的本意。
1: 它现在就是种子不是开始萌动发芽呀，咱们就把它开始抑制住，到7月份开始抓起苗子，嫩苗时候再打一次。除好几就能把苗木杀死，因为去年就有了，就让我们反映对这个过敏，咱们就今年开始大面积开始打这个抑制开始防治。
2: 对，
1: 这就是咱们的蒿草，挥毫撒蒿，这个对咱们毕业过敏性。你像这个有颗粒状，这里面就有种子，到了秋季它这个种子撒在地上，就容易开始发芽。咱们现在打的那个药就是抑制它这个种子发芽，所以就不让它今年再生长起来。
0: 沙蒿这些蒿属植物是鄂尔多斯最主要的过敏源，花粉飘得远，致敏性强，一到秋天就让不少人鼻子受罪。从2016年开始，鄂尔多斯所有的生态修复工程都优先用柠条、沙柳、花蚌这些本地草种，不让蒿属植物再疯长。近10年没有再新种过一棵沙蒿。治理生态的同时，也得顾着老百姓的健康。选什么草、种什么树，得先想想会不会让人过敏。林草部门这几年大力修复退化草场，2023年以来用柠条治理了300多万亩，逐步把重点区域的沙蒿替换掉，推广乔冠草混着种的模式，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减少了花粉扩散，从根源上减轻了市民的过敏困扰，把健康影响评估放到生态工程的前头。
3: 下步，鄂尔多斯市将实施草原生态改良提升行动，在乌审旗、杭锦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遴选了40户经营主体，开展草原改良试点，依托三北工程建设，大力实施退化草原改良提升工程，同时加强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草原所等科研机构的合作，持续提升生态系统修复能力，改善人居环境。
4: 国家照顾管理的，反正咱们对于老百姓都好就挺好了。
0: 5年的监测数据，300多万亩草场改良，181个家门口的门诊，鄂尔多斯用这些扎实的行动回应着一道民生难题。卫健、林草、气象、教育，曾经各管一段的部门，如今拧成一股绳，患者少跑一趟路，家长少操一份心，孩子少受一份罪。这些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改变，正汇聚成一座城市对民生的诚意。好，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讲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

0: 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

0: 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3: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4: 踏踏实实做就行。
2: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5: 我要去试一试。
6: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2: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7: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2: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8: 自然

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西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自治区省级领导集体参观自治区廉政教育展，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参加。
0: 包刚调研全区审计工作。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自治区通过一系列举措全力保护生物多样性。
0: 内蒙古三件作品斩获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不同组别奖项，获奖数量全国最多。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校园里的妈妈岗，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22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丁薛祥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两个结合，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充分发挥各类研究平台作用，聚焦事关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强研究，努力创造更多优

0: 秀社科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贺信精神，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作用，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持续扩大与俄有关方面在农牧业、能源、边贸、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积极探索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跨境电商、智慧物流、保税加工等经贸合作新模式，努力打造对俄开放合作前沿窗口与产业集聚高地，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内蒙古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丁薛祥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扎实做好算力网建设和基础研究、能源保供等工作。要把握时代风口，扬优势、抢机遇，加快推动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贡献更多力量。要促进算力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算力装备制造业，全面拓展应用场景，不断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要强化要素保障，深化算力和绿电协同，抓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推进算力网络建设。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加紧破解关键技术难题，注重产教融合，多培养算力方面的人才。要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等自治区省级领导集体参观自治区廉政教育展。
0: 展览共分思想引领、伟大成就、内蒙古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时代先锋等六个主题展区，全方位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全面展示了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集中展现了自治区党委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情况。王伟忠、包刚等自治区省级领导逐一参观各展区，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查看相关资料，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并相互交流心得体会。一句句警醒的话语，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在场的每位同志都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共同营造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参加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2: 5月2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审计厅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工作发力点精准聚焦到发展最关键、群众最关切、治理最需要的领域，把问题原原本本揭示出来，并实实在在整改到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实见效。
3: 包刚来到审计厅审理处数字化指挥中心，详细了解政府投资项目审计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架构、功能应用及运行成效，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用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督，持续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在听取全区审计工作情况汇报后，报告指出，审计监督是国家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十四五以来，全区审计系统围绕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

0: 强化审计监督，规范权力运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报告强调，要聚焦两重两新政策落实、财政预算执行和绩效隐性债务化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十大民生工程、金融、科技、国资、生态建设等领域，加强全过程穿透式审计监督，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做好项目绩效评估，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强化源头制度完善。要抓好审计整改落实下半篇文章，深化审计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持续加大审计整改力度，推动审计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打造过硬的审计铁军。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通过制定政策法规，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等举措，全力保护生物多样性。
2: 最近，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回收的红外相机画面中发现了33次雪豹有效影像，其中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很是轻松惬意。
3: 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2: 自2020年9月首次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雪豹自然扩散个体以来，保护区通过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途径，先后引入多只雪豹，致力于重建可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此次雌性雪豹 F2 与幼崽同框，是全球雪豹重引入工作中首次完整实现全流程闭环的成功案例，为全国乃至全球雪豹历史分布区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贺兰山经验。
4: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能力。
2: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在内蒙古落脚繁衍，鸟类种类与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在呼伦贝尔市内蒙古冕杜河国家湿地公园，五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鹤首次成群现身。
5: 严厉打击非法捕猎、交易鸟类等违法犯罪行为，大幅提升保护的精准度和智能化水平。
2: 目前全区有大兴安岭、呼伦贝尔、松嫩平原、锡林郭勒草原和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等五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现有陆生野生动物727种，野生维管束植物2619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9种。同步监测记录到今年全区越冬水鸟种群数量达18.5万只，较上年增长2万多只。内蒙古台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团委聚焦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为民多办实事，让学习成效可感可及。
2: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摆整改，聚焦重大政策、项目审批、资金安排等重点领域，组织领导班子、基层党组织和处级以上干部全面排查政绩观偏差，并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精准整改，注重学用结合，引导干部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宏观经济调控、战略规划、投资审批、改革攻坚、区域协调等主责主业，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新作为开创发展改革工作新局面。自治区团委坚持把问题导向贯穿始终，深入查摆剖析政绩观偏差问题，紧扣共青团引领青年服务大局的职责使命，将正确政绩观深度融入共青团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引领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奋勇争先。
7: 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书写青春答卷，为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2: 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年内蒙古全力推进北牛南运、北肉南用工程，随着内蒙古优质肉牛资源在大湾区核心消费市场

0: 实现本地精细化加工、常态化储备与急速化配送，一条高效畅通、全程标准化的南北肉品走廊正加速成型。
1: 5月21号，内蒙古肉牛集团分别在广东佛山、云浮举行前置屠宰中心项目签约暨揭牌仪式，与大湾区龙头企业达成深度战略合作。
2: 广东是我们的人口大省，内蒙古是资源大省，在我们两地的项目合作非常有意义。内蒙古用最好的牛肉呈现给广东消费者。
1: 在佛山前置屠宰中心，一批来自内蒙古的优质肉牛顺利抵达。这批活牛行程2300多公里，历时约50个小时，最后进入屠宰加工线，实现北牛南运从活体调运向精品肉品定向供给的转型升级。
3: 牛从原产地出来呢，它要经过当地的一个检验检疫，入场同样会检验检疫，停留24小时才能进入我的屠宰车间，分割的工序大概1小时左右。
1: 内蒙古肉牛存栏量、出栏量、出肉量均居全国首位，年出栏肉牛超500万头，60%的优质鲜肉供应全国高端市场。今年，内蒙古全力推进北牛南运、北肉南用工程，构建起内蒙古粤港澳大湾区冷链骨干网，通过集成恒温系统、健康监测模块的智能专用运牛车，实现48小时直达珠三角。同时，消费者扫码即可查询养殖档案、检疫信息与运输轨迹，确保全程可追溯。
4: 通过建设我们的前置仓，然后前置的屠宰车间，建设我们的农产品营销中心，打通我们草原优品到大湾区这种供应的通道，把内蒙古最好的牛羊肉和农畜产品送到我们大湾区老百姓餐桌上。
1: 内蒙古台报道。
5: 第22届中国深圳文博会以 AI 重构产业引领为核心主题，各大展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智能体验场景，让观众感受文化产业的全新业态。
6: 5月的深圳想滑雪怎么办？在文博会内蒙古展区的现场有这样一台滑雪设备，它真实模拟了呼和浩特马鬃山滑雪场的现场，弯道超速、直线加速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实现，
7: 很好玩。这是我第一次滑雪，感觉挺真实的。我玩完这个的话，想去呼和浩特体验一把真实的滑雪。
8: 因为深圳这边是没有下过雪的，通过这个合作，希望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内蒙古去滑雪啊，体验这种滑雪的乐趣。
1: 本届文博会特设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百个 AI 新应用场景集中亮相。河北博物馆推出系列互动展陈，深度融合 AI 全场景应用，吸引参展商的关注。
6: 长兴宫灯您可能在博物馆里看到过，眼前这个六连屏通过 AI 技术设置长兴宫灯互动装置，组灯、解灯、点灯等6个连贯的互动环节，可以拼装复原长兴宫灯的部件。比如说在点灯环节，可以通过演绎长兴宫灯的鎏金工艺、藏烟设计和照明功能，让大家一目了然。
9: 又看到很多科技和文化产业融合的亮眼成果，也想借着本次参展契机深挖内蒙古特色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更多内蒙古文化 IP 的数字化转化。
1: 本届文博会同步举办多场文化科技论坛，其中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论坛聚焦媒体行业数字化转型实际需求，重点围绕 AI 辅助新闻采编、智能内容审核、音视频智能生产等方向展开深入探讨。内蒙古台记者深圳报道。
5: 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日前在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举行，来自内蒙古的3件舞蹈作品《觉醒》《抬头明亮那时光》《马铃儿遥想幸福歌》斩获不同组别奖项，以全国最多的获奖数量，创下内蒙古在荷花奖历史上的新纪录。
10: 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打造的当代舞《觉醒》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荷花奖当代舞奖项，这是内蒙古这一奖项的历史性突破。作品讲述了蒙古族青年来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的故事。
11: 这个作品里面呢，需要演员去克制自己的情绪，能让大家的这个气场更融合，更往这个当代舞的方向去走。希望在今后能够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作品，让这部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留下来，留得住。

0: 鄂尔多斯市伊金库洛奇乌兰穆齐原创作品《马铃儿遥想幸福歌》取得民族民间舞中评第一名。作品融入乌审走马竞技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描绘出内蒙古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画卷。由内蒙古艺术学院与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联合选送的现代舞《抬头明亮那时光》获得本届荷花奖现代舞奖。内蒙古台报道。
1: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库洛奇第四中学，有一群特殊的厨师，他们是后厨师傅，更是陪读妈妈。校园里的妈妈岗藏着最朴素的牵挂与担当。
2: 洗菜、切配、准备面点，走进伊金库洛奇第四中学的食堂，后厨一片繁忙。白春美握着菜刀的手熟练起落。去年通过妈妈岗招聘，白春美进入女儿所在的学校后厨，成为了一名食堂帮厨。
3: 在这边打工人了，为了陪娃娃在这干几份工作，在这今年下来一年了，娃娃也照应了，工作也干了，家里才能做点。
4: 你好，
5: 多少位是妈妈岗呀？
6: 就我们三个，
7: 他是负责出加工的，出加工这块先洗，洗完以后他们负责切，切完我再处理一下。
2: 45岁的何丽萍告诉我们，之前她当过厨师，也当过服务员，但因为要拉扯两个孩子，工作总是干不长久。现在大儿子已经上了大三，小儿子在这个学校读初中，这份妈妈岗让她终于能稳定下来了。
4: 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你儿子？
7: 我能见到，因为我们家儿子在这车上打饭。
2: 提到孩子，何丽萍的眼睛亮了。其实这份挺好的工作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忙碌，每天5:30准时到岗，一直忙到晚上7点多，学生吃完晚餐才能收拾妥当下班。距离晚餐开饭还有30分钟，何丽萍挥动着大号锅铲，翻炒着70-80斤的菜品。这门炒菜的手艺她练了多年，如今在校园的灶台前多了一份不一样的用心，每一口菜都要让孩子们吃得像家里一样安心。
7: 十几锅就开始卖饭，给孩子们拿饭。我开始就在这里。
2: 下课铃响，孩子们排队走进食堂，妈妈们在打饭窗口前细心分餐，分量十足。
8: 咖喱鸡肉和炒西兰花。
9: 好的，阿姨给您多带点啊。
10: 感觉这里的所有饭菜都有家的味道，然后呢，感觉吃的比较安心。
11: 态度都是很好，体身的话他会更加关照一些，就是怕吃不饱。
2: 伊金库洛奇第四中学地理位置比较偏，工作时间长，招人一直很困难。妈妈岗的设立也解决了学校的一个难题。
12: 我们现在总共厨师是27名，我们的家长现在是14个，还有我们的宿管阿姨也都是我们的孩子家长，真的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1: 5月23号到24号，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13: 5月23号，兴安盟队将迎来首个主场比赛，迎战巴彦淖尔队。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参赛球员们正在训练，力争在主场打出气势。
14: 状态很好，第一场拿下胜利之后，我们球员的士气很高涨。
13: 5月24号，锡林郭勒队将主场对阵上届联赛冠军呼和浩特队。今年进入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的23名球员以大学生为主，还有教师、牧民等，平均年龄21岁。开赛前，教练组已经对球员们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赛前集训。
15: 这个压力肯定是有，虽然对手很强，但是我们也有信心。
16: 有这么多家乡的球迷支持，我们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的。
13: 此外，在23号的比赛中，阿拉善盟队、赤峰队、鄂尔多斯队将坐镇主场，分别迎战通辽队、包头队和乌海队。24号，乌兰察布队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内蒙古台报道。
17: 今天，红色兴安立德树人大中小学一体化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示范活动安排发布，将构建从小学到大学分众化、互动化、一体化研学体系。
0: 活动发布首批36个精品研学点位、10条分学段特色研学线路、示范实践活动手册及思政研学导师队伍名单。首批研学资源覆盖兴安盟重点红色场馆和特色文化地标。活动将组织师生按学段分类开展10景研学体验，同步配套打造文创集市、开设红色剪纸、主题绘画、实景打卡等项目。
18: 我们走出了课堂，在现场通过看记录

0: 片和情景剧的方式，让我们更能沉浸式的感受历史。
1: 健全蒙企联动、部门协同、校地域共建机制、统筹点位课程线路、示范活动等建设，全力打造特色鲜明、全区示范的思政研学品牌。
2: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5月20号，2026年内蒙古首批铁工多式联运出口货物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通关出境。这批货物是涤纶针织染色布，共计527件，申报货值3.97万美元，由浙江省绍兴市起运，经境内铁路运输抵达二连浩特口岸后，换装公路运输办结出境手续，途经蒙古国，最终运抵俄罗斯莫斯科。这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首次以铁工多式联运模式出口货物，有效打通跨境物流中转衔接堵点。5月21号，鄂尔多斯市3个项目在准格尔旗大陆产业园南工业园区集中开工。3个项目分别是内蒙古天目先导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年产5万吨碳硅负极及3万吨多孔碳一体化项目，内蒙古摩新智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建33条单产100吨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鄂尔多斯福纳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建设 F10 原料药及胶囊生产线。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与生物医药前沿领域，总投资达153亿元。近日，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与树能国际有限公司签订3项供港框架协议，涵盖肉牛肉羊采购以及牛羊肉屠宰代加工业务。目前，合作相关供港前置审批工作有序推进。四子王旗草场资源富集，是优质肉牛肉羊主产区，当地养殖的杜蒙肉羊、安格斯肉牛全程可溯源，产品质量安全可控，完全满足高端生鲜市场品质要求。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冷涡引导冷空气进行东移，升降温区域也向东推进。午后，东部地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温，西部至中部一带雨过天晴。那么今明两天啊，将会迎来明显的升温。升温过程当中，臭氧物风险较高，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到中度污染。预计东部地区24号呢，也会有一次明显的回暖过程。但是24号西部阴雨增多，气温将再次下滑。我们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西部偏东南，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伴有一定的地质灾害风险。同时啊，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会多发，大家要注意防范。明晚到后天，东部降水，东移减弱，西部阴雨再起。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巴依纳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中部、包头市的中部西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偏北、乌兰察布市的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近期雨水频繁，气温起伏较大，请公众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雨天出行时注意交通安全，随身携带好雨具。呼和浩特晴，11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多转小雨，15到28度，轻度污染。乌海晴，12到30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12到29度，轻度污染。包头多云，10到26度。康巴什多云，9到25度。吉宁多转晴，7到2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10到29度，中度污染。新连浩特多云转晴，9到25度，中度污染。松山多云转晴，11到27度。科尔沁小雨转晴，15到29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3到25度。海拉尔小雨，10到18度。满洲里小雨。

0: 6到20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

0: 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十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0: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2: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3: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壮，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4: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0% 四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

0: 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1: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

0: 提供监测服务。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6: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5: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7: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5: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1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 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炼煮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0: 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1: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2: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3: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

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

0: 标识认证试点后，六家企业的七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

0: 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五月明显萎缩。欧元区五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巴彦淖尔等你来。心灵多乐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

0: 我跟你们说，我刚才啊看到了一对情侣，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人靠衣装，马靠鞍，有样东西你没配去，要是配上这块宝，立马就能成神仙。他们俩一开始还不相信，我叭我就这么一亮相，惊呆了啊！我说这左边是香港最流行，右边是深圳抢破头，对。他们俩表情和你们俩一模一样。
1: 别跑，站住，站住。
2: 哎，英华，英华，
3: 哎呀，你怎么来了？
2: 赶紧去趟派出所啊！
3: 派出所？
2: 哎呀，没事，歌舞厅没事啊。你这前脚刚走，派出所电话就打到歌舞厅了，说要找你，说是你小弟被抓了，让家里去个人。我这着急就追到这儿。

0: 他们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呀？出什么事儿了？
1: 不是倒腾什么？哎呀，你去了就知道了。站前派出所啊！
0: 啊，知道了。赶紧去啊！赶紧。
1: 有了。
0: 啊，
1: 怎么回事？
0: 啊，没事儿。那个跟武丁说了点事儿。
1: 什么跟武丁？我都听见了。
0: 快把你弟弟领回来。
1: 行，我知道了，我快去发回报。
0: 快快快！
1: 一会儿有消息我告诉你。啊。
0: 哎呀，我们家小儿子出息了，被抓派出所了。
2: 江大哥，没什么丢人的，孩子就是做点生意，倒腾点东西，也没什么大事儿。你再回屋躺会儿吧，我去做饭。
0: 哎，
2: 你就按着他。 啊，万别出错，你这个就万顺看着，就按照地理做啊，盯着，
0: 不是看准了啊，
3: 哎，好。

0: 哥，我跟你说，之后我跟焦宝这么干下去，我在厂子工作也该辞了。
1: 你要辞，我就姓你的姓，姓冯。
0: 我呢，就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2: 老七，地板，电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大老李是谁呀、啊？手到病除。
2: 哎，您俩在这背着我聊啥？
3: 你有什么可聊的呀？
1: 就是，哎，
3: 那家宝什么的，这么做下去谁不愿意干？又能自己说了算，还用不着看上面那些头头的脸色啊，累点都乐了。
2: 这家宝自己当大老板了，哎，真是。
1: 那什么老板啊？真正老板在你对面，咱俩现在举报他，马上就开除他。
0: 别开除啊，真的。师哥，我将来啊，准备跟家宝干一个大的加工厂。
3: 咱们也是赶上了好时代啊，这辈子值了。
1: 能不吹吗？
0: 吹什么呀？我跟你说，人家家宝说了，将来要开一个比咱们这还大的厂呢，又能加工又能销售。
2: 哎，不是，老巨，您儿子给立伟打工。那您这儿子不白养？
1: 对呀、啊，立文，你什么意思呀？
4: 这行了啊！金旺财，别挑事啊！
2: 不是老巨，他就这意思。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4: 李万财！
5: 家宝，
4: 哎。
5: 歇会儿，别干了，喝口水啊。
4: 婶儿，我不累，给自己干活不觉得累。
5: 哟，梁师傅，你们
6: 这位是
3: 啊，这位是冯立本的老伴儿，这是他徒弟小江。
6: 哦，我是冯立本的徒弟，我是焦家宝，什么事儿啊？
7: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6: 不知道呀。
5: 我们
6: 老梁，你跟他们说说，你们犯了什么法？犯法？我们犯什么法了？
3: 啊，小江师傅。我让你们做家具，我去卖家具，你没办营业执照，这属于违法经营。
5: 那怎么办呢？
8: 麻烦你通知冯立本到我们工厂所去一趟。
5: 我们不干了，不行吗？
7: 这个干不干是你的事儿，如果干的话，必要的手续还是要有的，去工商部门登下记。
6: 好，我知道了。
7: 那麻烦你们先去通知一下冯立本。
6: 好，我去。
3: 好了，
2: 好嘞。哎，
3: 哪天上我家再给看看呗。
2: 这凭我的经验判断啊，你那儿以后会越来越好，这加工设备也得换更好。你那线我还得重新给你再换一遍。
3: 换一遍？那你当时怎么判断？

0: 你怎么来了？出事了！完了，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2: 怎么违法经营？工商所长，您去一趟。这凭我的，你闭嘴吧！走。
0: 姐，姐，
1: 姐，
0: 你没记性是吧？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离那些人远点，你听见了吗？
1: 姐，我知道错了，我之后再也不和他们。
0: 你知道什么错了？你三天两头都跟这些人混在一块，我怎么相信你？姐，你就再相信我一次吧，我这次真长记性了。
1: 我告诉你，这件事咱爸已经知道了，要不是我跟咱爸说你这不是什么大事，你根本把咱们收拾你。
0: 谢谢姐，他们一来就把我蛤蟆镜全收了，还说要交什么罚款，把我吓坏了，我哪有钱给他们？
1: 罚款我已经替你交了，蛤蟆镜被警察收走了，我告诉你，这些小混混放不了，你还得管你要钱呢。
0: 他们凭什么跟我要钱啊？货又不在我手里，他们有本事找派出所要去。
3: 哎呦，
1: 你这会儿倒厉害起来了。哎，你瞧瞧，你穿成这样，这穿成什么样啊你？你以后别跟我说你要当什么文艺工作者，你就当混子。
3: 觉得这事挺帅的。
1: 挺好，你就一直穿着。
3: 妥了妥了，不穿。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
3: 这德行。
4: 这就叫乐极生悲，
3: 乐过头了吧？啊，钱那么好挣啊！真是的，你们家立本就是一个财迷心窍，活该。
4: 哎呀，师哥，找你来是让你帮着出主意的，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5: 其实我真不比你好到哪儿去，我们家家福倒卖蛤蟆镜电子表也被派出所抓起来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6: 啊，进派出所了？
3: 那可不。
6: 哎，我爸回来了，回来了，
3: 哟，这怎么蔫了？哎呀，回来了，哎呀，咋样啊？说话呀！蔫了，你挣钱高兴的时候你忘了，出点事儿蔫头耷拉脑子的，我顶瞧不上你这样了，啊？你能不能？
4: 师哥。 别说他了，你让他稳当稳当。
6: 你工商局怎么说呢？
7: 说我们营业执照，罚款2000，我上哪弄2000块钱去？
4: 啊！哎呀，没事儿，你别上火啊，别着急，你别愁坏了。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要出事了，咱这个家怎么办呢？
6: 就是啊，爸，咱千万别着急上火啊！
8: 师叔，你别怕啊，有什么事大家一块顶着。
6: 对。
8: 你拿什么顶啊？啊！你冯叔砸碎了，他也卖不出俩钢镚来，拿门牙顶啊！
7: 行了，别损我了，我自己顶着。我就是砸锅卖铁，为还着罚款。
8: 哎呦，这话给的真硬实，你拿点硬通货出来啊！你以为当车间主任呼风唤雨呢？做个生意挣俩钱，干嘛你嘚瑟的？哎呦，你不知道这钱前脚是钱，后脚就是毒蛇呀，咬死你！
7: 你滚吧，把你给领回去。这怎么还生气了呢？
9: 说话是不好听。
7: 家宝，我一直认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啊，你怎么还能犯这种糊涂呢？你跟着冯立本这糊涂蛋后边瞎跑什么？
9: 明目张胆的干私活，不罚你罚谁？
7: 这不都为了好吗？那有些东西我也不懂啊，都清楚了，谁往前我就撞了。家宝，我问你啊，这些日子你们挣的钱够不够交罚款？
9: 怎么可能够啊，差远了。
7: 不可能，你师叔是个老鸡贼，到他腰包里的钱就等于在老虎嘴里的肉一样，那是吐不出来的。他肯定没跟你说实话，他有钱。 这样，你这些日子你观察一下啊！
9: 观察什么呀，爸？我师叔真没多少钱，你别这么说他啊，他不可能骗我。
7: 就你最傻，家宝，你师叔那眼珠子一转，八个心眼，他肯定有钱。
9: 行了，爸，我师叔真快顶不住了，咱多少帮帮。

0: 什么帮呢，家宝？咱家除了一堆孩子还有什么？我卖孩子呀！如果能卖，我第一个卖的就是你弟弟小泥鳅，第二个卖的就是你江家宝。你瞪什么眼睛？你挣钱的时候想买是，擦屁股的时候想起我了？
1: 你能帮就帮，不帮也用不着说风凉话吧？干嘛呀你这是？
0: 你还挺大脾气。
2: 哎，小伙子，这大半夜
0: 你干嘛去了？
2: 我啊，出去溜达溜达。
0: 溜达溜达，你是不是又打架去了？是不是又挨打了？我看看，
2: 我很少挨打。
0: 你很少挨打，你能不能不吹牛啊？啊？哎呀，这很少挨打是吗？
2: 别动，别动，没挨打。
0: 别吹牛，一天到晚的。
2: 您出来干嘛呀？
0: 我出来干嘛？大半夜我不回家，我不找你啊。走，接着
2: 干嘛呀？我
0: 来带我回去。
2: 啊
0: 啊什么啊？
2: 爸，我还小，我骑不了。
0: 你会长大的，来，爸爸有天会老，你得驮着爸爸走。
2: 不是爸，你太沉了，我
0: 别动。
2: 你
0: 使点劲。哎，撞下。
2: 哎，你也太沉了，你我骑不了。
3: 哎呀，老头子。你这一天呐，米水未尽了，咱吃点东西行不行啊？啊，咱别为了几个大钱把命搭上啊！
4: 你说的清净，还几个大钱？那多少钱呢？要了我命啊！哎
3: 呀，人是铁，饭是钢，咱吃点行不行啊？
4: 哎，吃啥都凉了吧，热下去吧。
3: 好，好，我给你热去啊。
4: 哎呀，家宝啊，你过来。
1: 叔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得吃点东西，这不吃东西怎么行啊？
5: 就是啊，爸，你就吃一口吧，求求你了。
4: 家宝啊，
1: 哎，
4: 你说叔这坎儿我能过去吗？还是拿刀子剜我的心呢、啊。
1: 叔叔啊，您放心，这个坎儿肯定能过去。师叔，我这想起来了，餐馆李老板那钱你是不是还没去要呢？
4: 你千万甭跟我提他，我呀从公丧所的门出溜直奔他那儿去，他说没有，让我再等等。你说我这火上房我等得了吗？李老板你个王八蛋，真不吃东西。
1: 师叔你别急，李老板那钱我去要，我就不信他不给。
4: 家宝，一般事我放心，你去了千万别把话说绝了，也千万别跟人家翻脸呐、
1: 啊。叔叔，你甭管了，这事交给我。我还年轻，实在不行我多打几份工，这钱啊早晚都得要回来。啊，
4: 家宝啊，你最知叔的心呢，比你那个倔爹强。我都这样了，他还气我，我真是寒心呢。我出这么大事儿，他不安慰我，还在那说风凉话，别沾上他。
1: 你别生气了，我爸他就那样，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样，我再去想想办法，再去弄点钱。您歇着啊。
4: 家宝，我真是没白疼你。哎呀，
5: 爸。您就放宽心吧，啊，家宝哥说了，他有办法。
4: 有什么办法？我就是想听他说句心里话，他上哪儿弄钱去？
5: 那爸，合着您有法子弄到钱？
4: 我上哪儿弄钱去？闺女，我现在是挖心割肉，你不知道有多疼啊！我就琢磨呀，万一我弄不到钱，你们该对我怎么着？我豁出我这一百多斤了，哎呀！
6: 喂你爸爸，
5: 爸，你吃一口吧。来，我喂你，张嘴啊。
4: 行。嗯、哎。哎呀，还是那碗呢。
6: 哎呀，
4: 哎呀，这都泡芙呢了，能吃吗？再做一碗吧。
6: 行，给你做去。行了。
4: 哎呀。

0: 你架子不小啊，还让我们等你。
1: 你们要干嘛呀？
0: 耍谁呢？住手！
2: 还是你们俩是吧？我弟弟因为你们被抓进了派出所，你们不道歉也就算了，还管他要钱，欺负人是吧？
0: 不给钱就打，这就是理。
2: 行，我给你们钱。小泥鳅，
3: 哎，
2: 他们一共打你多少下？
3: 加上今天一共打我九个嘴巴，俩电炮加五脚。
2: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小林小接着打。事不过三，你们俩欺负我弟弟这么久，今天打你们算是轻的了。一会儿我们还要到派出所报案去。
4: 别急，你别去派出所，以后我们看见泥鳅我们绕道走。
3: 对，
2: 怎么处理你们俩，泥鳅你来定。
4: 哎，泥鳅
0: 我们不想去。泥鳅你
3: 决定的。姐，他们都服软，要不然派出所就别去了。
2: 要不是看在我弟弟的面子上，我饶不了你们俩。你们给我听好了，下回你们再要欺负我弟弟，看我怎么收拾你。
3: 姐，牛，
2: 不讲，
3: 走。

0: 干嘛？
1: 哥，哥，你干嘛呀？
2: 走。
1: 哎呀，哥，你有话直说，你干嘛呀？我这刚高兴一会儿，怎么着？你要揍我呀？
2: 你哥我遇到点事儿，你和我一块儿去，走。
1: 哎，什么事儿啊？
2: 有个混蛋抢我和我叔叔的工钱，鬼，你和我一块儿去，帮我要回来。
1: 这事儿，咱俩去不行吧？
3: 肯定得叫上姐一块儿去。
2: 你给我站住！我回来。叫他干嘛呀？啊，咱两个大男人还不如他了？你嘴皮子都好使吗？帮哥磨他，我就不信他不给。
1: 你早说呀！你弟别的不行，嘴皮子你不知道吗？走。
2: 臭小子。
4: 别动！
5: 林斌，
6: 别动！胡子！
5: 来！哎呀！
6: 哎呦，哥，我忘带钱了，一会儿啊，我回家取去，给您送去。
7: 一会儿你给我送家去啊！
6: 以后你们再不带胡子，
5: 谁呀？
2: 林总。
5: 你怎么又来了？上午不是跟你说了吗？下月就给。
1: 这俗话说得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钱就赶紧给，省得以后在兜里捂着舍不得掏了。
5: 哟，还带个帮凶啊？
1: 弟弟帮哥哥，可不是帮凶吗？
2: 李总，我们真的等着钱急用，要不也不会来第二趟。你要有钱就给我结了吧。
5: 钱老子有。现在就是不给你，给老子惹急了，下月也不给你。识相的，赶紧给我滚！
2: 不是，
7: 哎呀，你们就赶紧走吧，这正玩的高兴呢，你这多。

0: 扫兴啊！
1: 不是，不是，你怎么不讲理？嘿！
2: 大老李，知道吗？
3: 你上李本那去啊！哎，他出事了，咱得帮他呀。
2: 是得帮他呀，他缺钱，你借他点儿。
3: 我哪有钱呢？我儿子要结婚，想买房子，我这还缺钱。
2: 瞧给你吓的，瞧给你吓的！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3: 那天我在。哦，
2: 这事儿别跟人瞎说去啊！你今天不上班？
3: 今天我休息，你说秀琴想上公园，我去找他。
2: 啊，这这这，赶紧去，省得拧你耳朵。大老李啊，我刚才听你说你儿子要结婚，缺房子，要买房子是吧？啊，
3: 这现在房子不好找，我兜里又没有多少钱，要不立本这事儿，我怎么也得帮忙。
2: 立本卖房子呀？他要卖房子？
3: 凭我的经验吧，你又逗我玩儿。
2: 别，我没逗你，真的，
3: 真的，
2: 真的。
3: 他这房子不错，
2: 那可是啊。立本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了，有难了咱是不得帮，咱要帮就得帮到实处，不是？
3: 现在就是春节。
2: 对呀、啊，你这样，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好吧？你到里边别乱说话，里边心眼小，你得吓着他。你到里边去看房子，然后你就说好，合适，哎，值就可以，好吧？
3: 我就听你的不就得了？
2: 走走走走走。
4: 姐姐姐姐姐，你快醒醒，我哥出事儿了！姐，
5: 这是什么事儿啊？哎呀，
4: 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你先跟我走吧。啊，
5: 你坐。哎，哟，师哥，啊，
2: 立本怎么样？
5: 哎呀，你看来就来吧，这还带啥东西呀、啊？
2: 看立本怎么也得，不能空手来吧，对吧？
5: 哎呀，快进屋吧，他
2: 立本啊，怎么样呢？
5: 愁死了。
2: 不用愁，不用愁。
5: 你今天怎么有空啊？我这不看了吗？
4: 哎呀，
2: 别动啊！回去，回去。啊啊。那个彩莲，你们先回去，我跟他说点事儿啊。锦城，快快跟替你妈回去。
3: 哎，立本啊，你没事。
2: 别说话。好，在里边待着，把门关上，门关上。
3: 啊，哎，立本啊，
2: 别说话，这关门
5: 啊，
4: 啊，关门，
5: 啥意思？这是
4: 不知道。
2: 你看这房子怎么样？这院子
6: 好，
2: 正房，倒座房。
5: 这啥意思？你看什么呢？
4: 不是我出去看看去吧。这干什么呢？这是？
2: 哎，快这回去。
5: 这怎么了？这是
7: 吧？心里有数。
2: 木工间，小木工间，北京，你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房子？这房子，关键是你在北京，你到哪儿找去？这房子质量这事儿没得挑，
3: 没挑，没挑，太好了。
4: 这还差不让看去。
2: 价钱也好，
3: 多少？
2: 在这个数
3: 啊，值啊！
2: 你大点声说，
5: 说啥呢？
3: 不是，太值了。
2: 行了，有你这话可以了。
5: 啥值啊？
2: 那我知道了。成姐，我去谈。啊，谈好了我给你消息，你去。
3: 不是万翔，你没逗我吧？
2: 大老李，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3: 你老骗我。
2: 我这次不骗你，
3: 真行，
2: 真行。
4: 啊？
3: 来都来了，我去看看他。
2: 你看什么看？你去了，这价钱就不好谈了。利本那么高，对吧？得有中间人，要不然他把价钱抬下来，你是怎么谈呀、啊？哎，你儿子不等着房子吗？是吧？你先回去谈好，我告诉你。
3: 啊，那我回来。
2: 你去去去啊！你让他一个人冷静冷静，他现在心情也不好。
3: 我走了。
5: 他学么啥呢？
4: 不知道啊。进来了。师哥，
2: 立本
4: 啊，你刚才你跟大老李在那儿、
2: 没事没事，坐坐坐坐坐。师弟啊，哎，
5: 跟你说到这事去。

0: 他的别处的问题，就扛不住了，在里边一躺躺一天的。你往那天花板的钱能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啊？
1: 就是啊，我劝他，他不听啊。
2: 你给我算算，你到底现在还差多少钱？
0: 先别算了，师哥，我把你给大王里叫来，是来笑话来了。
2: 这小心眼儿。
0: 人家想帮你还来不及呢，他帮我。
2: 等会儿说这篇啊，你告诉我你还差多少钱？
0: 差多了。
2: 不是，钱告诉你有什么用？你能替我出去偷还抢啊？
0: 我看你这个要死要活的样子，我活着也不痛快，对吧？我虽然凑不够这么多钱，我确实没这钱呀。就你那穷嗖嗖的样，我还不知道吗？
2: 你凑个10块8块的，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们一大家嘴呢，就都过日子吧。我实话告诉你吧，这坎我是过不去了。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不是说了吗？我虽然没有钱，但是我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哎，
3: 什么办法呀？
2: 那个，
0: 我不是没钱吗？
2: 你这不废话吗？
0: 是，
2: 那么多钱谁也拿不出来呀。 刚才我不是碰见大老李了吗？我带来了，看见了吗？
0: 嗯，看见了。
2: 他儿子要结婚，你们都知道吧？
0: 嗯。
2: 他儿子缺一个婚房，哎，这个时候你们家缺钱，他们家缺房，你们俩一换，价钱我谈好了。
0: 5000呢？
2: 5000，你看到底是亲兄弟，同意了，马上把他叫来成交。
0: 哎，万祥，
2: 嗯，
0: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啊？
2: 夏万祥，
0: 我他妈糊死你！哎呦，我的天哪，太急了！
2: 怎么回事呢？哟，
4: 李本，回来！夏
2: 万祥，我给你拼了！
4: 你看看，这么多钱？
0: 啊！
4: 师哥呀！ 师哥，我错怪你了。师哥，我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师哥。
0: 哎呀，行了，行了，哎呀，
4: 师哥还是我师哥呀。
0: 不对，
4: 这小子又帮我，怎么还逗我玩呢？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
0: 哎呀，行了，你们哥俩呀，狗皮帽子没反正。
5: 要不这样，我一会儿啊出去买点菜，晚上给你们做点好吃的，你好好陪师哥啊喝两盅啊。嗯，
6: 行，金枝走，跟我买菜去。
5: 爸，别你鸡扎了。不对呀，这钱从哪弄的？哎呀，老君，哎，老君，哎，我刚才跟我们家秀琴商量好了。
2: 今天就把钱给他，
4: 里边不卖了。凭啥？不知道啊，把我还骂一顿。你去问问他，老君，你骗我！没事吧？
2: 姐，就是那个戴眼镜，就那个。你谁呀？哥，你没事吧？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7: 大爹，不是我，不是我啊！这个。
2: 我怎么跑了？我去搬救兵去了。叫他来干嘛呀？咱俩打得过吗？不叫他来。
7: 你看你现在都被打成这样，你干嘛呀？
2: 咱也不会吃亏吧？
7: 打架，他什么时候吃过亏？
2: 也是啊。
7: 我没说不给。

呵，好

0: 英华，我徐彪，英华，开门！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快开门！
1: 徐总，
2: 我听说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3: 姐夫，姐夫，这小丫头太欺负人了，
4: 你让她揍了，活该！
2: 哎，正好，今儿借这机会啊，你们俩认识一下。这是我小舅子，这是我新任的妹妹啊。以后凡事都给我让个三分。
1: 徐总，
2: 哎，
1: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她是您亲戚。
4: 没事儿，大老爷们挨顿揍能怎么着啊？今儿这事儿啊，就此翻篇了，不许给我记仇，听见没？行行行行。李老板，
5: 啊，
4: 800块钱赶紧给人家吧，麻利儿的。哦，对了，再给人加100块钱，说你把人孩子打了。
5: 你看他给我打的，
4: 你受着吧你啊！
6: 早说了嘛，钱麻溜给人家，咱能挨这顿打吗？
7: 哎，这句话是我说的。
8: 大姐，你可太牛了，刚才那几下子太帅了。早知道我也从小学武了。哎，那个徐哥是谁啊？他真认你当妹妹了？
9: 不是，这个徐哥呀，就是我们歌舞厅的老板，叫徐彪。
8: 哦，嘿，那几个人呀，他们肯定没料到我有个这么厉害的姐姐，嘿，叭叭叭把他们打趴下了，是不是啊哥？哥，你怎么了？不是，钱都要回来了，你应该开心点啊。
9: 家宝，你怎么了？家宝，你有什么事跟姐说呀？你这个人啊，就是有心无嘴，什么都憋着，你倒是说话呀。
10: 自从妈去世以后，你离家出走，我恨死你了。
9: 对不起，都是姐的错，姐对不住你们。我知道，我无论说什么，也弥补不了对你们的伤害。姐会用所有的时间来弥补你们，姐不会再离开你们，离开这个家了。傻弟弟，你对姐姐。

0: 你们记住了，我们是血肉相连的亲姐弟，无论谁遇到困难，我们都得相互帮衬着。咱们是一家人，永远都不会分开。
1: 咱们是姐弟团结如一人，大老虎都怕三分呢。
2: 你看这点火，
3: 我知道，这都准备一下。

0: 午了，我师哥怎么还不来？静芝，你去那个请一下你江大爷，然后顺便把那个美华接来。
1: 师叔，哎呦，
2: 家宝哥，
1: 你们这吃火锅呢？早知道我就早过来了。
0: 我刚让金枝去那个请你爸去，这怎么没来啊？
1: 哎，你甭等他了，他怕婶子麻烦，在家吃了。
0: 哎呀，你看这准备一下午了，我这。
1: 师叔，这是李老板那个钱，我要回来了，您看看够不够交罚款的？
0: 怎么回事？今天你爸刚给我1500，你就把账要回来了，这倒好，不愁没钱了。
1: 我爸给你1500
0: 啊？
1: 他哪来的钱啊？
0: 我不知道啊，我还纳闷呢，他扔给我就跑了。
1: 这可太奇怪了，这个。哎，
0: 行，那我就先收着，等喘过这口气儿呢，挣了大钱，我连本带息一块给你爸啊。
2: 家宝哥，你可真厉害呀！
0: 行。水快开了，咱们吃，你快点
3: 啊！啊，不等师哥了，
0: 那不来了，
3: 先吃。
0: 那咱们吃。
4: 行了，各部门主管都到了是吧？哎，那谁刘作为呢？
5: 刚才看见他了，我去叫一下吧。
4: 哎，行，不管他了。今儿宣布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前一段时间大家干的都不错，我决定下个月给每个人涨100块钱的奖金。哎，行，先别鼓掌。第二个事儿啊，从今天开始正式任命江英华为咱们歌舞厅常务副总经理，全面负责歌舞厅的经营工作。走，散会。
6: 徐总，不是这事儿也太突然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7: 你现在完全具备当总经理的资格，以后我这办公室这个位子都是你的。
6: 我就是一个打工的，您这个工作我真的胜任不了。
7: 千万别谦虚啊，你看你，你现在是个人才，你为人忠厚仗义，工作勤勤恳恳，我还有更大的项目要忙，这儿就完全交给你了，以后刘作为就给你打下手，他帮着你。
6: 刘作为
7: 啊，
6: 您别开玩笑了，他是您的亲戚，我还把他给打了，他能听我的话吗？
7: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跟你说啊，甭管什么时候，你只要一提我徐彪的大名，他立马就得跟你摇尾巴。再说了，他想打他也打不过你，
4: 你自己就能镇得住他，你担心什么呀？
6: 我主要是担心别把你这生意给耽误了。
4: 不可能的事儿。哎，你看你平时跟孙哥合作的不是挺好的吗？对吧，你们合作的那么默契，酒水账目都给我管得很清楚，而且服务员保安现在都听你的，你只要把每天进来的钱给我管好了，其他没什么事儿。嗯，
6: 那好吧，那我试试看。
4: 试试看，你平时挺痛快的，能婆婆妈妈的，不用试肯定行。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8: 哎，姐夫，找我。
7: 今儿开会我让没让你早点来？
8: 哎呀，姐夫，我那破面包车又坏了，我给他送修理厂去了。
4: 刚才你没在，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啊，江英华是咱们歌舞厅现在常务副总经理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帮着他，帮衬着，明白吗？
8: 他当经理
4: 啊？
8: 那
4: 怎么着不行吗？
7: 先走了，弄好我处置你啊。
8: 姐夫你怎么胳膊肘还成外鬼呀？哎，这要让我大表姐知道了。
7: 你让你大表姐知道怎么了？你还把你表姐搬出来压我是不是？这是我开的，我愿意用谁我用谁，你管得着吗？
9: 再说你有什么真本事？
7: 你一上赌桌，你六亲不认，我都交给你，你不给我败光了吧？
8: 我知道，你不就看上这臭娘们儿？
7: 我就看上了，怎么着？你告诉你表姐去，你让她跟我闹，逼急了我连你和你表姐一块开了你。

0: 姐夫，这关键是您现在这么一安排，我跟我手底下那帮兄弟他没法交代呀。
1: 他就是一副总，你把该给他的面给我给足了，他不会管你干什么啊。别给我再找麻烦了啊，再给我找麻烦立马给我卷铺盖卷滚蛋。
2: 江大哥，
3: 嗯，
2: 你回屋睡吧，小明秋没带钥匙，我等他。
3: 得，我等他，我必须等他回来，这么晚了还在外边演。
2: 他找英华有点事儿，慌里慌张就跑了。
3: 这半大的孩子是不学好啊。
2: 你回屋休息吧，我等会儿。
3: 要是让我知道他去他姐的歌舞厅了，你看我收拾他吧。

0: 老倪家，你不认识我了？
1: 孙叔，
0: 哎呦，哎，这是江总的弟弟，
2: 江总啊，我姐改名了，
0: 改了，刚升了副总。哦，我带你找他去。
2: 不，你们等我呀。
0: 你姐要知道你在这儿跳舞，你早把你给踢出去。
2: 走，
0: 哎呀，走吧，
2: 哎，
3: 走走走，有人等我呢，
0: 盯着点啊，啊，盯着啊。就在那边呢，
2: 走，来来来来，
0: 英华，哎，不，江总，你弟弟又来了。
4: 哎呀，孙哥，啊，你叫英华。
0: 应该叫江总，应该。好，那你们聊啊。哎，
5: 姐啊，你真当上总经理了？刚才那保安说江总，我还不太信呢。你太牛了，你。
4: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往我这儿跑，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呀？啊？
5: 家里不方便吗？姐，市青年宫开始招生了，高爷爷说准备托人给我找找关系，直接让我上，你给我两条烟呗。
4: 不是你个脑子想什么？这么小个小屁孩就想着送礼？你要去考试，我告诉你啊，靠的是自己的实力。
5: 你怎么说的和咱妈说的一模一样？
6: 妈在时候就说我之后是拿户口本的啊，要敢于出头，要靠自己。可是人家都送烟送酒了，我空着手去，人家连理都不理我。
4: 你这个事儿啊，爸一直就不支持。你现在还要去考青年宫，你这不是跟老爷子对着干吗？你这瞎胡闹，你还是真热爱啊？
6: 我是真热爱，姐，
7: 我向你郑重保证，
6: 我是最最最热爱快板和相声，我之后一定会成为侯宝林。第二。第三也行。
4: 行了，你就别二了，赶紧回家吧。回头啊，我去告爷爷那问问，看看到底什么情况。快回去吧，别在这待着了。
5: 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姐，
4: 嗯，
5: 我走了啊。
4: 快回去，
5: 记得给我准备两条烟。
4: 赶紧回去。
7: 再见。
8: 哎呀，瞧你把你紧张的。英华天天在，也没出什么事儿。你放心吧，有英华在，他一会儿准回家。
9: 英华都是孩子他妈了，都定型了，小妮就还是个孩子。
5: 哎，爸，
2: 婶儿
5: 还不睡呢？
4: 回来了。
5: 我跟你说吧，我姐现在可是春风得意，哎，当上老总了。我跟您说，您之后可牛了，您是江总他老爹。
9: 什么江总？江什么总？
5: 江总就是江老板的意思。
9: 到你脚，我警告你啊！你但凡让我知道。

0: 知道你娶你姐，你给我听，你给我大声，你给我腿不？去睡觉。
1: 快起，我睡觉，我睡觉。
2: 哎，喜事坏事都不分，是油条金条乱了针，只要一口咬下去，不信我今夜往里
0: 腿
2: 我
0: 扔。
2: 我睡觉了。
3: 哎，高爷爷啊，
4: 哎，
3: 我这岁数真是大了，干一会儿活就受不了了，累死我了。好家伙！哎呀，啊！
5: 高爷爷，
3: 哟呵，
4: 哎，英华来了。啊！
3: 哎呦，这来就来吧，这拿什么东西啊？我看都买什么了。
5: 哎呦，爸，
3: 啊，
5: 你这干嘛了？这身上这全是木屑，
3: 手机上
5: 呢？
3: 哎呀，
5: 他怎么帮你打个下手啊？
3: 指着他指望不上，指他来，我都气死了。这买什么好东西啊？我都哎，
5: 你要是你就吃这个，这个我还有用呢啊。
3: 哎，英华啊，你当了什么歌舞厅的老板了？有这事儿吗？
5: 什么老板呀？我就给人打杂的，看场子的。
3: 我。没事没事，来来来，
5: 干嘛呀？我待会还有事儿呢，有事儿你就说呗。
3: 我这憋了好久了，咱们都是正经人家，对吧？你也是正经人家长大的孩子，咱这歌舞厅它不是正经事儿啊！你看看你上班这一段时间，啊，一干干一晚上，白天在这睡一白天，这不是正事儿啊，这是不务正业呀，孩子。
5: 怎么就不务正业了？现在这歌厅的一厅啊多了是，这是国家允许的，是正常的娱乐节目。我又没什么见不得人，我干嘛小点声啊？这就是正常的年轻人这个娱乐的场所，这有什么丢人现眼的呀？
3: 你爸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那歌舞厅男男女女的穿的又少又露又透，抱在一起一跳跳一晚上的，那是正经事吗？那绝不是好人去的地方。换个工作成吗？哪怕掏大粪还有石传祥呢，是劳模，多光荣啊，对不对？
5: 行，回头我挑大粪去，好吧？行了吧，你赶紧歇着去啊。
3: 你这给谁这是？
6: 英华回来了，
5: 哎，爷。
4: 哎，英华来了，啊，
5: 我来看看你，给您带的糕点。
4: 来看爷爷还拿什么东西啊？哎呀，你这丫的！
5: 爷爷
4: 啊，
5: 每天早上都听到您练声，您这嗓子真的比小伙子还洪亮了。
6: 他呀，就是矬老婆高升，年轻时那会儿啊，那嗓子跟小叫驴似的，嗷呜的叫唤。
4: 哎哎，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6: 来，坐坐坐。
4: 坐，会说话不会？来，坐坐。
5: 哎，
4: 坐那。哎呀，英华，我知道你啊特别忙，怎么找爷爷有事儿啊？
5: 啊，高爷，其实我家是为小泥鳅的事儿来的。
4: 哦，
5: 我想请教一下您啊，这个小泥鳅到底在曲业方面他是不是这块料，他能不能有出息？你也知道我爸对他这个爱好啊是一百个反对一百个不愿意，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培养的前途？要是有呢，无论如何我都会说服我爸尽力让小泥鳅完成自己的梦想，如果他不是这块料那就算了。
4: 真是个好大姐啊，啊，比当妈的还操心。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啊，泥鳅啊是块好料，是这个行里的宠，好好历练历练呢，准有出息。那上次这个，我跟他说了这个少年宫那个曲艺队招生的事儿，就一再的想让他去试试，知道吗？
5: 小泥鳅还跟我说了，
4: 啊，
5: 听说您在这个少年宫里面有认识的人。
4: 对，我一个老朋友的侄子就在那儿，啊，咱们去找找他试试，说哎呀，没准就能成。实际上泥鳅那个水平啊不用找人一准就能过。
5: 行，有爷爷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4: 嗯，
5: 不过我爸那儿
4: 包在我身上没问题啊，无论如何咱们也得把这件事情给他弄成了。

0: 你这有什么最高指示啊？废什么话，过来！哎哎，来来来来了来了！这个，我呀，就想劝劝你，你就饶了小泥鳅吧。 别逼着他学木匠啊！那就让他这弄那个自己喜欢的口活吧。我这人直，您也知道啊。这个我当您面就不说假话了。这话说出来您可能不太爱听，但是我也只能得罪了。我是绝不会让我儿子学这些叫花子的东西，曲艺连戏子都不如，对吧？
1: 好，咱们先别急啊。
0: 咱们爷俩今天啊，就好好的掰扯掰扯这事儿。
2: 我懂，这不就是什么这个，这练练嘴皮子，逗逗闷子，这唾沫星子四溅，不就这些东西吗？您还甭老骂我，说我瞧不起这营生，他就不是个正经营生。
0: 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学门手艺，靠手艺吃饭，别张口去讨生活，讨那不成要饭的了吗？
3: 那无知，你守旧。
0: 那是文艺工作者，那是艺术家。你呀，做木工赚钱，他吃开口饭也赚钱的，没准比你赚的还多呢。
2: 这哪有准儿啊？红的发紫这事儿吧，听说过，但确实没见过。高爷爷，您饶了我吧！啊，我们家一堆孩子，您就别再给我添堵了，快把我折腾死了，成吗？
3: 你怎么就认这个死理儿啊？啊，咬这个屎橛子你就不松口啊？哼！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已经让英华去少年宫了，找我那朋友帮忙，
3: 保不齐的，一准能成。
0: 告诉你，今天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啊也得答应。哎，高爷，高爷。
3: 我求您了，我家的事儿您别管了，行不行？啊，多亏把我折腾个半死了，您别老在背后鼓捣他们，给我对着干，成不成？哎，我背后鼓捣他们啊？啊，我是在帮你啊，你知道不知道？别那么不知道好歹，因为你人物人六的，我就不敢打你，你信不信？我现在照样可以打你的满地找牙。
0: 哎呦呦呦，老爷子，行行行，我信，我信，我信，我信您消消气儿，好吧？ 我就是求您，我们家的事儿，我来操心。您好好养老成不？过两天我掂两瓶好酒回来看。
3: 少来，你少来。
0: 哎呦，
3: 莫哥的。哎，
0: 老爷子，您别生气啊。
3: 哎。

0: 向外翔啊，你很守旧啊，你很无知，
1: 你个小娃儿吧。
2: 哎，你怎么又来了？
3: 杨慧娟，昨儿你欠我钱，我今儿是来要钱的。
2: 主任没告我，我不知道。
4: 看你这小妞长得还不算恶心，哥哥我今儿给你点面，今天必须给我把钱结了。
2: 你这个临时工，你狂什么？我管账不管人，你别在这影响我工作。你再不走，我可报警了。
4: 你给我等着啊，我找你们头去。
5: 这刘作为来要钱，主任为什么不给啊？你不知道啊，这刘作为啊是咱所里老电工的儿子，他在咱这儿啊干了两个月的临时工，在所里丢了不少东西，还给他工钱。要不是他爸说好话呀，主任早就把他弄进去了。
2: 我以前只知道他好赌，还不知道他要偷东西啊。
5: 你没听说呀，这偷来钱一眨眼，迎来钱一阵烟，这刘所谓啊，他肯定兜里又没钱了。往后啊，咱这会计室得严着点，不能再让他进来了。今天啊，幸好有你在。
2: 爸。
0: 哎。

0: 我有事问你。
1: 哦哦。
0: 我听说家宝和冯叔要交罚款，您给了1500块钱，你这钱哪儿来的呀？
1: 我攒的。
0: 您攒的？
1: 啊，
0: 您能攒到1500块钱？
1: 嗯。
0: 这钱是周翔给您的吧？当初他给我，我没要，给您，您收下了是吧？
1: 是也不是，他不是说我收下，是他扔到我身上，转身他就跑了，我追都追不上，对吧？我本来想还给他，我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后来转念一想，这钱也该收，不收白不收。
0: 什么叫不收白不收？周家的钱咱不能要，当初人家半拉眼睛瞧不起我们，您还收他的钱，这不更让人瞧不起吗？他给了您多少钱？
1: 5000。5万都不多，凭什么你们俩人的孩子你一人养着？
0: 我就要争口气，没有他周强，我也可以把小刚养得好好的。
2: 较那个劲干嘛？你承不承认周强都是小刚他爹，最后长大了跟他爹跑了，你就不白养活吗？
0: 我们家小刚不会。
2: 你怎么拦得住呢？
0: 你别说那么多，还剩多少钱给我？我还给他。
2: 我花过，存银行了，我总得留点钱给孩子上学吧。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小时候你怎么教育我们的呀？人得有尊严，那尊严哪去了呀？

0: 给我，
1: 帮我爆米花。
0: 是的。嗯，给我。哎，
2: 我正看着呢，你还给我。
3: 嗯，别抢了，别抢了。
4: 哎，
3: 别抢了，不许抢了。梅花，你是小姨，是长辈，不能抢小刚吃的啊。
1: 这怎么了？这是？啊，
0: 妈，我要他抢我吃的。
3: 哎，没事儿，俩孩子闹着玩的。
1: 你看，哎，你爸欺负我也就算了，
3: 你还欺负我儿子，你们家人还讲不讲理啊？梅花，
0: 是，
3: 你跟小刚去吃去吧。
5: 小刚，咱们两个一起吃。
1: 谢谢小姨。
5: 谢谢小姨。
3: 十二，我先走了。哎，又跟你爸生气了。有话好好说，你爸是长辈，你们得多尊重他几分
6: 啊！都那么大的人了，是越大越不懂事，我真是懒得说他。
3: 哎，不吃饭了？
1: 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7: 你们俩要抢什么？
5: 饭呗。小刚抢我吃的。
0: 谁抢你？
7: 小刚，你妈欺负我就算了，你还欺负我姑娘，你们家人讲不讲理？去去去，里边玩去。别闹、啊！
3: 那我是玩的，江大哥，你吃点饭吧。
7: 不吃，我都被气饱了。
3: 这爷俩还斗上气儿。哎呀，和孩子闹气可不能那么没完没了的啊，差不多就行了。吃饭吧，伤了身子是大事儿啊。
7: 你说樱花这孩子是越大越不懂事儿，你说他傻不傻？傻透腔子了。人家上杆子给我钱，我还没等说不要呢，小子掉头就跑了，我怎么办？那我想把钱收着吧，反正将来孩子是需要钱，我觉得收他周家的钱也没什么不对，对吧？把我骂一顿，你说我生不生气？
3: 你当爹的这么做不算错，可是这事儿你得跟樱花商量一下。不就没这个气了吗？
7: 商量，我们家的事儿没得商量，除了玉华，谁玉包括玉华，没人听我的。这日子过得有多苦多难，他们根本就不理解。
3: 哎呀，会理解的。英华多懂事的一孩子，没少给家里出钱。你仔细想想，自从英华回家，这家里多少事儿，你省多少心呢？你没事偷着乐吧，你还生什么气呀？有福不用忙，没福跑断肠。你呀，就是个有福气的老太爷。走吧，吃饭吧。
7: 哎呀，像你这么一说，我真是有点饿了。

0: 这事儿吧，拿得进去。行，那我给你拿过来。姐，嗯，门开着呢。
1: 嘘，小点声，别让姜万祥听见了。姐，那咱说好了啊，明天你早点起来，咱8点钟啊，准时到工人文化宫。
0: 哎呀，姐记住了，你怎么憋得这么磨叽啊？去睡吧，我倒是担心你，你别到时候起不来。姐，你放心吧，我肯定能起来。我睡了啊。
2: 报上了，几点考试啊？9点半。
0: 人家愁眉苦脸的，你干嘛呀你？
2: 姐，人家说我条件不错，但是，
0: 哎呦，我说拿点东西吧，你就是不让。我现在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考试靠的是真本事啊，别想这些歪门邪道的。我宁可你考不上，咱也不能干这个。
3: 震惊了，我发挥特别好，考官说你没问题。
0: 姐早就说了，你肯定没问题。好好说说。
3: 考官，你别烦我。
0: 考官说怎么会表现难？
3: 我打了一桩鼠来宝，我这鼠来宝说的，我跟你说，会是会，发烧会特别特别好。

0: 进去。别老去打扰他，弄得他心神不宁的，都看不下去书了。
1: 我给他送点吃的喝的，他才渴了饿了怎么办？
0: 这刚送完还不到十分钟呢，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让他踏踏实实看会儿书行不行啊？坐下。金枝啊，现在啊，我还真挺佩服你爸的。
1: 怎么了？
0: 眼光毒啊。看问题远，不像你那个江叔，嗨，目光短浅。家宝啊，还真是不错。哎呀，有技术，爱学习，还会设计，将来呀，真错不了。
1: 哎，不过妈，你也别老贬斥我江叔叔，人家这回拿出这么多钱给我爸交罚款，换我爸那个老抠门啊，指定搬过。
0: 你还别这么说，你爸平常是抠点儿。真要遇到大事儿，那该出血的时候还是能出血。别看他们平常啊又吵又闹的，真遇到事儿了，那还真是好。
1: 好，好，好，真好！你们俩密谋要抢人家儿子，你看江叔知道了还跟你们好不好？
0: 嘿，你这孩子，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吗？我告诉你，他要真不同意啊，我和你爸还真跟他拼命。
1: 说到底啊，我觉得你们俩就是为了你。我要当人家媳妇儿，我上人家去就完事儿啊！你们现在可倒好，那明目张胆抢人家儿子呀！
2: 抢谁儿子？啊？谁抢儿子？抢我的啊？你跟冯立本说一声啊，让他死这条心。
0: 哎，你上人家串门，你怎么不吱一声啊？偷偷摸摸的，怪吓人的。
2: 怎么就偷偷摸摸呢？我明目张胆啊，是不是金枝？
1: 是，江叔，你坐啊。

0: 啦。
1: 哥，你别跟我打岔啊！我知道你跟丽本都惦记着我儿子呢，他是不是在你家呢？
2: 谁惦记你儿子了？我还怕你惦记我闺女呢。我们家那可是千金小姐，真要找女婿，那咱也得找一个万元户。我现在啊，都不敢往外说，我怕来的人多，把我们家门槛踩破了。哼，
1: 彩莲，你这嘴皮子现在绝对是一流，已经远远超过冯立文了。家宝在你家吗？
2: 没在。
1: 我都看见了，就在木工房呢。这小子一天到晚的不着家，天天在你这躲清闲，这还行？
2: 他就是在我家呢，他不在我家能上哪去啊？啊，
1: 他有家，他怎么就没地方去啊？回家呀。
2: 就您那家一天大吵大闹的，把好孩子都得弄神经了。
1: 我哪个孩子神经了？你这什么话啊？这是啊，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那也是正儿八经的家呀。老话说得好，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狗窝。草窝吧，草窝，对吧？是这意思吧？
2: 万祥，我把你们家美华伺候大了，我现在开始伺候你们家江家宝。我对你们老江家可是操碎了心啊！现在倒好，你到这儿来跟我分你家我家，好好好！现在我叫你一声师哥，您把儿子领回去，我不伺候了，别添乱，赶快走。
1: 这怎么还
3: 干什么呢？我在外面听俩这喊什么呀？不是彩玲，你跟师哥要斗什么份子呢？
1: 聊天聊天
3: 啊，聊天了。师哥说句笑话吧，你也当真？师哥是什么人呢？那连我房子都敢卖，什么事干不出来啊？那都是坏到家了，理他干嘛呀？快点吧，赶快买酒炒菜去，这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报答还来不及呢。啊，吵嘴。哎，
0: 不伺候。哎，
1: 你这。
4: 就剩没看见我啊！你写你的，你没看见我。
5: 李旺财，李旺财，李旺财，李旺财！啊！
6: 他说他没来，
5: 没来。啊，他没来。凤嫂，你别给我打马虎眼啊！我眼瞅着他进来的，他能没在吗？
6: 太厉害了！
5: 李旺财，李旺财，你给我出来！没在，没在，我跟你们说，李旺财，啊，好啊，
6: 来人！
4: 哎我怎么能替他去打？
5: 他们熊样！
4: 哎，去！啊，快跟我回家！哎呀，
5: 秀琴，我告诉你啊，你最坏了！
6: 哥，把咱们俩也让进去。
7: 这藏你家怎么说我不是东西？
6: 你就不是东西，他说的没错。
2: 这旺财的儿子啊，是从小啊性子就软，太老实了。
1: 性子软不挺好吗？他不惹事儿，对吧？你看我那闺女差点要我命。
2: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没事儿，这今天不说这事儿是吧？回头改天我跟你们细聊。今天呢，我还真有件事儿求你们两口子。
2: 啥事儿啊？
1: 劝劝我儿子家宝。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让他把这个木工的手艺学到家，这是正事儿，不要想那些歪门邪道。上夜大，夜什么大？我看是夜郎自大，这不胡闹吗？
2: 万祥，这上夜大他是为了更好的那个学木工，人家家宝是这么说的。哎，在这一点上你的眼光确实不如我们金枝他爸。哎。

0: 你给他分解分解。
1: 人师哥什么不明白呀？啊，还轮着我喷唾沫星子，是吧，师哥？
2: 里边啊，你甭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这是骂我呢。
3: 你看你把我夸得跟朵花似的，可你暗地里掐我大腿脸子，谁疼谁知道啊！你少跟我来这套。我知道你们两口子喜欢我儿子，挺好。但是不能溺爱，溺爱就等于害了他，知道吗？
1: 行，我家宝是你儿子，你想怎么管教那是你的事儿。你吧就是太守旧了，人家现在国家已经改革开放了，你说你还守着那个老理，你有意思吗？啊，
2: 对，我守旧，你新潮，再罚你个大马趴在床上躺半个月，我看你还吹不吹牛。我告诉你，冯立本啊，你要把我儿子带阴沟里边，你看我跟你翻不翻脸？家宝，回去。家宝，跟我回去。

0: 你冯婶是不是着急你跟金哲这事儿了？啊？问你话呢。
1: 提过，也没直接提，反正就是旁敲侧击呗。
0: 金哲着急了吧？
2: 您看您啊。
0: 好好好好，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是没意见，啊，就大大方方的跟金哲处对象，对吧？
1: 再说吧。
0: 再什么说？定了就名正言顺的处，你现在算什么？成天泡在人家里边，传出去好听不好听？
1: 谁成天泡在人家家里了？我那不是有活在我师叔那儿干吗？
0: 啊，对对对对，我说一句话，你有两句话；我说两句话，你有十句话等着我。你全对，你全有理，行了吧？不知好歹。我说你们两个别闹腾了，行不行？安静会儿，安静会儿。安静会儿。
3: 大清。
0: 哎。
3: 哥。
0: 哎。
3: 哥。
0: 哎。这书不是给小孩看的啊。改天我给你买。那童话书。
4: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3: 老爷。
0: 哎哎哎，来来来来，乖啊乖。哎哎，别动你大舅的这个书啊。这是老鼠啃书本，人家是老学究，是吧？
2: 爸，
0: 当个木匠不好好当木匠，你看什么书啊？再说你是你多大的人了，你到点不知道回家帮忙家里边，外边瞎逛悠什么？
2: 爸，现在国家改革开放了，这脑子不转化，你还守着旧东西，这怎么行？
0: 对对对，我就你新潮，行了吧？我还是那句话，木匠得有手艺，手艺还没练精呢，你要干嘛？先学会走，然后你再跑，不然你要摔跟头的。出过多少次了？
2: 你爸，那个往后我挣的钱不能全给您了啊，我得存点钱了。前两天跟您说那个上夜大那事儿，我想好了，我想学设计。
3: 来，最近的钻头棒棒
0: 设计，棒，你还要学什么？啊？
3: 打不动。
0: 你还自己留私房钱啊？你是不是越来越不懂事儿啊？你妹妹还有小刚，这正等着花钱呢，要上幼儿园，马上上学了，你还要留私房钱，真是不懂事儿啊！这肯定是你姐给你出的馊主意，这还用问？
2: 这和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是我想学设计，我姐她支持我，我冯叔他们也支持我。
0: 你冯叔支持你，他养你了没有？啊，我是又当爹又当妈，把你们养大啊，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真是没有良心，我告诉你，别老跟你姐学，都这整成这歪瓜裂枣，歪瓜裂枣。
5: 我怎么就歪瓜裂枣了啊？歪瓜裂枣，
6: 妈妈
5: 给你买了一只鸡回来孝敬你。这鸡啊，您看看，长得可周正了。
0: 叫什么？给什么就吃什么呀？真没出息。
5: 要不您先吃了吧，吃了这样有力气继续骂我。
3: 妈，我想吃了。
5: 等会儿啊，我说您这发的哪门子脾气啊？我们这招你惹你了呀？这两条鸡腿啊，你留着，晚上当下酒菜。小刚、美花，剩余的都是你们的，去吧。

0: 我不敢，别吃！我不敢吃，我怕爷惹。
1: 那怎么了？这谁惹着他爸了？气这么大？
0: 咱爸生气又被人惹了，他自己惹自己就行。
1: 我操！
0: 不治得起！
2: 我要吃鸡腿了！
0: 吃什么吃？
3: 吃鸡腿喽！
0: 来，
1: 小猫吃鸡腿。
0: 来。

我去问问王老师，等我啊。

0: 他们不是说我能躺着吗？王老师说，咱家来人了，跟他说是你不想上，所以把你的名额给了别人。没关系，咱们以后还有机会。
1: 婶儿，我这学习成绩也不太好，这学也不想上，回头让我姐给我找份工作得了。
0: 又不想念书了？这你爸知道了得多伤心呢！哎呀，
1: 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学，肯定能考上大学的啊！
0: 那要是考不上怎么办？那我不得找我爸打吗？
1: 那我还怎么活？
2: 有事儿在，王爸，只要你努力了，考不上天也塌不下来。再说了，长时间我可知道，你爸从没打过你，你怕什么？
3: 玉华，
0: 婶儿，我先过去了。
4: 你姐跟你二哥呢？
2: 嗯，是这样，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5: 小白，你什么你都不知道？最近考试了没有？ 对，来来，前面找来一个，老子怎么样啊？嗯，行行，我知道肯定没考好。
6: 爸爸，我要出去，去胡同。
5: 去，你也去吧，都去吧。哎，好，不许往人家玻璃上扔石头啊！甭问，你肯定是没考好。你说你倒是考好一回，给我看一看呀！你这学都是怎么上的，我就纳了闷了。咱们江家呀。

0: 没出过大学生，我全指着你了。你能不能给我长长脸？你能不能说话，跟盗墓鸡似的？
1: 我会努力的。
0: 哎，
2: 阿哥，阿舅，
0: 我就要你这，去干什么去了？你这一大早上的啊？
3: 我问您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眼珠子都给瞪出来了。
3: 你是不是去文化宫了？
0: 啊，我去了。
3: 我明明都考上了，名额却被人拿掉了。
0: 是不没录用你，也是好事，对吧？你跟我学学木匠，将来不至于出门让人饿死吧？天天的耍那板有什么用？
4: 我爱干什么，这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着您指手画脚。你为什么总要逼我呢？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混蛋的爹。
0: 你再跟我说一遍。
4: 我说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混蛋。
0: 你给我站住！去哪儿？

0: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0: 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我说实话，我就在头天晚上，我没有在山上。
1: 你怎么又不在了？
0: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0: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0: 我说了，我回家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1: 不要哭，不要哭。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
0: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1: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嗯。
0: 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
1: 就觉得我有，然后最后给我发奖金。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0: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1: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们老板找我的麻烦。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打了就是关机。炸药。
0: 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1: 你说什么？炸鱼的？
0: 嗯。
1: 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给我讲实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秦总，您怎么看？
1: 不想，闲一点再下降。
2: 是，沙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有太多。
1: 那先观察两天。
2: 沙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1: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就是蓄电池外壳。嗯，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啊，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啊，行，好。
2: 哎哎哎，啊，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1: 啊，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嗯，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嗯，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磁能。
6: 老板，
5: 嗯，
6: 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7: 接收器的？
5: 啊，
7: 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7: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7: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8: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7: 哎呦，可以啊，龙队。
8: 嗯。
7: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8: 嗯，好。
9: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对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8: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

0: 哎，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哎，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序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市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要大家再坚持坚持。
0: 嗯，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1: 嗯。
2: 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真是，
4: 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5: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6: 出来了。
5: 啊，
6: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5: 啊，
6: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5: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6: 能确定。
0: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

0: 好，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1: 好，
2: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0: 出来了是吗？
2: 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1: 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0: 啊，来，坐。哎，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泡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3: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0: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1: 好。
4: 宿舍，睡了吗？
5: 还没，怎么了？
4: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5: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4: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5: 很多人的样本？
4: 嗯。
5: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6: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7: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4: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7: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5: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7: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8: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5: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8: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5: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7: 那问题出在哪？
2: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7: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8: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7: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9: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10: 大姐，
11: 哎，顾队，
10: 哎，
11: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10: 你讲。
11: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0: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12: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10: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12: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0: 你先不要激动。哎，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12: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
10: 嗯，
12: 再坡下

0: 桌子边那个位置。
1: 然后呢？
0: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2: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3: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2: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4: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2: 什么情况？
4: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5: 郭主，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2: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犯这样的错误？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6: 秦总，
7: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嗯，
2: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5: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7: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5: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7: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苏珊。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不，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2: 雷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0: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3: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3: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2: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

0: 走，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快点走，跑，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1: 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的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呀！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0: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1: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0: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1: 什么？阿金？

0: 生活总是忙忙碌碌，但我却在忙碌中享受生活。我叫刘浩哲，这是我的家乡双河小镇进步村。我们村在黄河岸边，经过好政策的扶持和乡亲们的努力，我们村现在又有一个名字，叫河套非遗小镇。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高墙大院，小巷交错，一步一景。24节气大院是不同非遗艺术体验馆，这里最受孩子们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培养他们感知美好的艺术大门。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非遗系班班的刘老师刘浩哲。
0: 各种不同地方的非遗文化给我们的村子增添了艺术的氛围，这也是我们村文化立村的一个发展理念。穿行在小巷交错的街道里，迎面吹着风，满眼皆是绿。我在它的里面可以感受它的气息和脉动。我们进步村还有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农夫一号庄园，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一大收入。庄园里的农场菜园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最好去处，人们可以在这儿租一片30平米的小菜园，种蔬菜也好，水果也好，田间管理由村里人负责。一家人闲暇时到这里采摘游乐，感受乡村田园时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2: 我们进步村是2009年开始这个整村推进这个土地流转的，也是八爷那儿是首家土地流转的。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让农民这个什么生产到园区，生活进社区。所以我们在2013年盖起了这个酒庄农民新村，把农民这个什么搬在楼房里面。
0: 现在全村有50多户村民集体搬入新居。

0: 过去杂乱土气的烂大村子经过改造，建成的非遗小镇、农夫庄园，搞活了旅游经济。村民放下锄头，转变身份，成了产业工人。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还可以进园区打工挣钱。
1: 没流转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五亩地，你就是自己经营你那一家人家经营你那一个人五亩地，你经营的再好，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土地流转以后呢，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什么束缚在那个地里面的这种这个局面打破了，你也可以发挥你个人的专长。
2: 好，首先呢，我把这条白色绳子呢在我的手上，像这样子，都白色绳子交叉在一起。
0: 我呢是从13岁开始学习魔术和戏法，参加过上千场的魔术表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2019年呢，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变化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留在村里创业。现在我在非遗小镇开办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歌曲，教孩子们表演魔术，工作忙忙碌碌，但却充实自在。乡村田园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灵感，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创作的歌曲《小城临河》《河套非遗小镇》，点击量都还不错。现在呢，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在听我的歌曲了。夏日的傍晚，晚霞满天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清凉的晚风伴着虫鸣，约2-3好友，煮酒、品茶、烧烤。未来的路很长，只要心中有路，不求繁华，只想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样子，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生活。

0: 吴大人是想我把账本直接交与皇上处置，听由皇上处罚，还是吴大人先与我说说楚家当年的真相？也许我能为吴大人求情一二。
1: 我与你父亲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我习文，他习武。他自幼便有一种疯病，每当头发全白时，便不会记得身边的人和事物，并且武力超群，可清醒后却不记得任何事。老吏让我保密此事，可我在你身上却未看到任何。
0: 世间疾病哪有人人都有？
1: 可你父亲就有，他因为武力超群，在战场上英勇善战，一击败敌军，封赏一家再家，最后还成为了外姓，而我呢？
0: 父亲有疾病，但他从未伤害过身边的人，你为何因此心生嫉妒，陷害楚将？
1: 我只是个文官，看着你父亲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封赏不断，而我却依旧寂寂无闻呐。我知道皇后是皇上有意要纳他，因为嫉妒，我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去找了太后。夫人，你请旨进宫面见太后，务必提及厉王现在到处宣扬自己的女儿要成为皇后，大肆结交官员，恐有造反之心，需让太后告诉皇上，多加提防。
2: 妾身明白，我不会让后位落在楚家手中。
0: 所以你就派人放火烧了厉王府？是怎么做到的？
1: 我知黎儿嫉妒楚靖瑶，他要派如月，也就是徐女官，潜入厉王府，引诱你姐姐私通外男，我则顺势找到崔护，在你厉王府的菜肴里下上蒙汗药，

0: 崔护多次被你厉王府的下人毒打，早已心生怨恨，再加上我的钱财诱惑，自然愿意帮我做这些事。可我做这些事只是为了让我的离儿逃出王府，并未有放火之意啊。难道是离儿？
1: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吴大人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0: 若今言，你明知我是真的吴家女儿，你为何不告诉我？为何还要置吴家于死地？在你眼里，我到底算什么？
1: 这世上除了我，再无第二人知晓。想必吴大人为了保护吴家血脉，也不会把你拱出去的。那我怎么活下去？你还要我？如果……
0: 如果你还有一丝一毫在乎我的话，能否给我爹娘一个机会？

0: 如果你坚持复仇的话，我们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在一起。
1: 可我不是厉王。我只是为了守护楚家报恩而已，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女儿，我是在乎你，在乎我们之间的感情。

0: 如今我与你此生不复相见，
1: 佳人，
0: 你走。

0: 别担心，有我在。
1: 我是在乎你们之间的感情。

0: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这样的儿童，他们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看得见光，却不知如何追随；他们听得见声，却不知如何回应。有一束光为他们而亮，有一份爱为他们而来。中国福利彩票汇聚万千善意，资助一间教室，让训练有了场所，托起一个孩子，让家庭有了希望。哪怕是一声妈妈，哪怕是一次对视，都是公益金浇灌出的最美的奇迹。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善意的出发，每一份公益都在点亮星星的归途。中国福利彩票，让生活更美好。
1: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有一束来自困境当中的微光，凭借对音乐的热爱逆风绽放，更在福彩公益力量的滋养与陪伴下，化身温暖火炬，照亮残疾人互助前行的道路，书写着福彩公益助残大爱无疆的动人篇章。这束微光就是白化病患者、草根音乐人、残疾人创业先锋王新阳。在逐梦的路上，王新阳从来没有停下脚步，他凭借扎实的唱功与真挚的情感，斩获了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的总冠军。原创歌曲《我梦最美》更是一举拿下了全国中国梦系列评选金曲奖，登陆了 CCTV 3央视舞台，让无数观众看到了残疾人不屈的生命力。而这份梦想的坚守，离不开身边福彩人的默默陪伴与福彩公益精神的深深浸润。在最近一段时间，王新阳又在忙碌一件大事儿，那就是他的新阳大舞台。他要让歌声扎根基层，贴近群众，成为残疾人帮扶的一线力量，让福彩公益的温暖触达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0: 初识王新阳是在呼伦贝尔老年大学，当时他正在为老年学员教授唱歌的技巧。于王新阳而言，音乐是对抗困境的铠甲，亦是传递善意的桥梁。
1: 哎，这样的才标准吗？一到高音的时候，我们就用气往前啊，急促的往前推一下了。

0: 王新阳原名王俊平，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普通家庭，自小便患有先天性白化症。王新阳创办达人艺术团，是希望搭建一个包容、温暖、专业的艺术平台，打破身份、身体、阶层的壁垒，为残健同行、草根圆梦搭建桥梁。他期盼用艺术治愈心灵，传递温暖，让残障人士在舞台上重拾自信，让普通爱好者实现登台的梦想。他见过太多怀揣艺术天赋的草根爱好者，身有缺陷却心怀热爱的残障人士，因缺乏展示平台，缺少专业扶持，让艺术梦想深埋心底。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就是你给他精神，让他有力量，他走向社会他就有生存的能力，他就是说怎么干都可以了。但是呢，你要是说你给他一个给他钱或者是给他物质啥的，他花就没了，他还没有生存能力，最后他还是饿死。那我就不行，我的理念就是要给他们精神上注入新鲜的血液，让他勇敢的活下去，活得还得漂亮，还得受人尊敬，这样才行。
0: 王新阳一直在寻找和他一样有音乐梦想的残疾人朋友，认真培养锻炼，把团里的一名二级智力残疾的孩子包红泉推向了央视品牌栏目《星光大道》，帮助了患有残疾性肌肉萎缩症的小朋友乌日乐登上了天津卫视的《当幸福来敲门》。他的帮助和培养改变了他们人生的信念。

0: 这啥歌？
1: 我的思念是
2: 哦，
0: 这个剧本。
1: 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是你让我想。
3: 就是一八年，我带了这个12名。这个不同这水平的，比如说是残障艺人呐，还有草根艺人呐，还有我们当地的音乐老师啊，还有舞蹈演员，哎，我们就也先后的去了4次的央视的这个舞台啊，这个也进行了这个表演，也完成了很多人的这个其中的这些孩子们的梦想，是这样的，就是感恩这个社会，感恩这个身边的人，感恩父母，所以说以这个心态，去办艺术团，我还想就是像我一样的残障艺人，就是苦于没有平台的人，通过我办这个达人艺术团。啊，或者我西洋大舞台都能够这个得以绽放，就是实现他们人生的梦想。因为他们想就你像普通人、正常人想要出来出圈都很难，何况是残疾人了，更难，难上加难。就是我就可怜他们这种没有平台的心态，我就以这种心态至今办这个艺术团已经办了10年了。
4: 王新阳出生在普通家庭。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请专业的声乐老师教他唱歌，没有老师指点，不懂发声技巧，没人一起分享歌声，他常常独自坐在角落暗自苦恼，觉得自己的梦想遥不可及。一次偶然的路过，他听见艺校教室里传来悦耳动听的歌声，专业老师温柔细致的教学声顺着风飘进耳朵，那一刻王新阳的眼睛瞬间亮了。
3: 我也没有钱去学音乐，于是呢，我们当地有那个艺校，这个艺校，我就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我就知道哪个老师教课，他夏天呢，他还把窗户还打开。然后呢，我就蹲在那个艺校那个墙根底下，我就整两个砖头往那一坐，我就听免费的课程。我这一旁听，就是个10年。
4: 有了听课的地方，可如何练习又成为了王新阳苦恼的问题。白天他得上班，只有晚上的时间可以练习。于是他找到了当地一家大众舞厅。
3: 光听不行，我得有地方去练。我音频歌手

0: 人一看我这形象，人就害怕。人说不用，我你这形象我们不敢用，就业非常困难。然后呢，我这么说的，我说那个老板你好，你不用给我钱，我还帮你干活，我帮你拖你这五十的地，我天天帮你烧水，帮你那啥，打扫卫生，你只要让我免费唱歌就行了。他老板一看，哎呀，这是好事，我省一个打扫卫生的那个工人的钱，多好呢！哎，就这么的，我就进入这个舞厅了，天天就练歌，就是一干就十年。
1: 这是属于王新阳的勋章，也是他一路拼搏的见证。从当年那个蹲在墙角，隔着围墙偷听声乐课的孤寂少年，到如今手握荣誉的追梦人，每一张奖状的背后都是无人知晓的坚持。没有名师引路，没有同伴同行，在日复一日的练习里熬过孤独，咽下迷茫，把心底的热爱一点点唱成了光芒。
0: 这个是我，这个我非常高兴。这个虽然我拿了，你看我拿的是
2: 第二等奖，
0: 但是我这个我非常高兴。高兴在哪块呢？第一等奖唱的是他别人的歌，我这第二等奖是我自己作词作曲，我自己演唱的一首歌曲叫《百年辉煌》。当时是正好咱们建党一百年嘛，咱们然后呢，我就一个爱国的心态，因为有国才有家，所以说我有一个这个爱国的情怀。然后呢，我就了解一下这些方面的资料，咱们这个一百年的经历，然后呢就写了下这个歌曲叫《百年辉煌》。

0: 当，哎，就这样的一个歌曲。
1: 在王新阳的成长与创业路上，有一群特殊的亲人始终相伴，其中呢就有相伴20多年的老邻居福彩业主徐秀忠夫妇。作为扎根海拉尔的福彩从业者，徐秀忠夫妇始终践行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公益宗旨，骨子里藏着福彩人与生俱来的善意与担当。他们看着王新阳长大，也见证着他的孤独与坚持，更在他萌生了创办达人艺术团，帮助更多残疾人实现就业梦想的那一刻，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倾尽全力支持。从艺术团筹备初期的场地协调、物资筹备，到日常运营的人脉对接、宣传推广，徐秀忠夫妇始终冲在前面，发动身边的福彩业主、爱心彩民共同出力，用福彩人的博爱之心为王新阳的残疾人创业之路筑牢根基。
2: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这样的儿童，他们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看得见光却不知如何追随，他们听得见声却不知如何回应。有一束光为他们而亮，有一份爱为他们而来。中国福利彩票汇聚万千善意，资助一间教室，让训练有了场所，托起一个孩子，让家庭有了希望。哪怕是一声妈妈，哪怕是一次对视，都是公益金浇灌出的最美的奇迹。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善意的出发，每一份公益都在点亮星星的归途。中国福利彩票，让生活更美好。徐秀忠夫妇两人都是肢体残疾人，他们经营着一家福利彩票站，方寸小店承载着日常生计，也盛满了邻里间的温情暖意。他们与白化病音乐人王新阳是相伴20余载的老邻居，一路看着王新阳从懵懂少年成长为逐梦的音乐人。20余年的朝夕相伴，早已让两家人亲如一家。春日渐暖，万物复苏，可每到换季时分，徐秀忠的肩膀总会隐隐作痛，常年的劳损让他备受困扰。王新阳始终

0: 将老邻居的牵挂记在心底，总会抽空来到彩票站，细心地为许秀忠按摩舒缓酸痛。
1: 你好啊，徐哥。
2: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最近怎么样啊？
2: 哎，
1: 生意兴隆呗。
2: 兴隆，挺好，不错。
1: 那挺好啊，不错不错，挺好挺好。这个最近这胳膊感觉怎么样啊？
2: 这个有这个肩是有点不太
1: 舒服啊。
2: 对，上开春的时候。
1: 开春你就容易犯病，关节上的。
2: 对。
1: 因为可能是你总时间长坐电脑打字或者干什么，这也是职业病。这挺硬啊。
2: 是不是啊？
1: 真挺硬，真是。
2: 你怎么样？你那？
1: 我这挺好，我就教教课。
2: 哦。
1: 有这个需要治疗的，就给按摩。
2: 嗯。
1: 是吧？有需要这个写歌的，我就给写写歌，是不是？这一点手艺，这都得用上啊。好了，你举到这儿，因为你举这儿你受限了，这叫生理曲度。
2: 嗯。
1: 哎，再往高注意点，哎，是不是这不紧了？
2: 嗯。
1: 你看这是嘎紧。
2: 嗯。
1: 所以说这就有点肩周炎了。你平时要多举举。
2: 哦。
1: 哎，多举举。
3: 那时候我们在一趟房子待过，是吧？他们在那边。我们那应该是认识，应该是有20多年了，该开始唱歌了。
4: 唱得好，关键是，
5: 我
4: 唱，唱得特别专业。
5: 对，
4: 嗯，
5: 生意班，
6: 对，
5: 咱这行认识我就到位。
2: 那个老师叫姓啥来着？
5: 嗯，
0: 南有木森大舞台，北有新阳大舞台。他乡舞台的鲜活与包容，让王新阳萌生了为家乡人筑梦的初心。回到呼伦贝尔，他决心创办属于家乡的新阳大舞台，打造一方无门槛、有温度的民间歌唱平台，让每一个怀揣音乐梦想、热爱唱歌的普通人，都能拥有一展歌喉、绽放自己的机会。
7: 还有那个水车腰，一定要就是扭起来俏皮一点。啊，你就幻想自己是一个大妈，漂亮的大妈，非常美丽的感觉啊！你看，扭着小腰，
8: 你好啊，
7: 我多美呀！哎，是直上直下，从天上一定要举上去啊！准备，开秒。

0: 在这个训练营里边，王新耀老师指点我们发声啊、换气啊，哎，唱歌的方法都教给我们，现在有不少唱的特别棒。
1: 既然老师这么用心，我们也不能辜负新阳老师。再之后我们自己也锻炼健身了，是不是？
2: 对，
3: 大家呢在我团队里面也找到了新生，也能够提升他们整体的精神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新阳大舞台也是真的是贴近百姓的一种理念，所以说想服务大众。
4: 呼伦贝尔市福利彩票中心自1987年扎根草原，始终恪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使命，36载初心不改，以公益微光汇聚草原大爱，用温暖行动守护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白化病患者王新阳便是福彩中心持续关注与支持的伙伴。
5: 呼伦贝尔市福利彩票中心近5年来，中心累计筹集福彩公益金近5亿元，这充满社会爱心的福彩公益金被精准投入到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残疾人帮扶救助、孤儿养育保障、困难群众临时救助等多个民生领域。
4: 在福彩公益力量的温暖帮扶下，王新阳怀揣着服务大众、传递欢乐的初心，亲手搭建起属于自己的新阳大舞台。所有的坚持与付出，只为搭建一方传递温暖的文化平台。
6: 咱们新阳大舞台呢，是一个选秀的节目，就是给普通百姓准备的一个舞台。

娱乐性强，既能够让百姓这个能展示自己的这个唱功或者是歌技，然后还能娱乐大家的。

0: 味化生活了，还能够丰富他们这个啊，觉得他们让他们觉得啊，这个哎挺好，还能够让远方的朋友，这个就是说四面八方的远方的这个游客朋友也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呢，从而能够直接反映出我们海拉尔本地的普通人和这老百姓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的这个文化色彩。
1: 正是在福彩公益力量的关怀与助力下，王新阳怀揣梦想，创办了属于自己的新阳大舞台。也正是在一代代福彩人的爱心托举下，达人艺术团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一路走来，是他心怀热忱、无私奉献的初心，是他感恩社会、反哺大众的善举，让平凡的坚持汇聚成了不凡的成就，让温暖与热爱在舞台之上生生不息。多年以来，呼伦贝尔福彩始终聚焦残疾人帮扶事业，积极践行公益使命，不仅通过公益资金资源对接为残疾人创业项目提供扶持，更鼓励辖区的福彩业主化身公益使者，扎根基层，贴近群众，让福彩公益的温暖触达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胡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多多嘟噜那斯特就开始那种的，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那是个儿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儿马呀，
2: 儿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得了？
2: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纳达木啊。
1: 那达木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0: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找一下，对，搓搓手。
1: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于他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0: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2: 这一带
1: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3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

0: 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多多又要去呼和帕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1: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兵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2: 这个马鞍子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0: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她从未喊过一声累。
3: 因为有因为那个没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去。
4: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水不深，快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姑娘。
2: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0: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3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2: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3: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

0: 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1: 我要去试一试。
2: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1: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3: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内蒙古孕产妇政策范围内生育零自付，近60,000人受益。跟随记者探进展。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熟悉的大青山来了新邻居麋鹿，一起去看看。当火箭元件遇上威尔星辰，一起和记者苏亚拉打卡东风航天城硬核地标。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举行环湖徒步活动，用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感悟长征精神。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这两天您有没有在社交媒体刷到一个词儿“碳水脸”，说长期吃米饭面条等精致碳水会导致脸肿、下颌线模糊、皮肤暗沉松弛。那不瞒您说，我这几天照镜子啊，也是越看越慌，问了医生才知道，所谓碳水脸根本就不是医学概念，而是网上炒出来的伪命题，说白了就是把面部状态差全部甩锅给主食。那冷静下来一思考啊，我倒是觉得这股风潮背后戳中了大家的双重焦虑，健康焦虑加容貌焦虑。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无良博主和商家趁机割韭菜，把碳水脸跟不自律廉价挂上钩，趁机推销抗糖丸、代餐粉、戒碳课程，一套制造焦虑、贩卖解决方案的流程，真是把我拿捏得死死的。甚至还有穷人都是碳水脸的恶意言论，本是一场以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却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一场对外貌等的刻薄评价，充满着偏见与傲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提到，碳水是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应占人体每日摄入总能量的50%至65%。盲目戒碳会导致脱发、情绪暴躁、生理期紊乱等问题，因此合理搭配才是正道。那我们该如何看待碳水脸呢？我的答案是，可以把它当作自我调整的参照标准，但是绝不能拿来随意评判、苛责旁人。毕竟每个人的体质、作息、饮食爱好各不相同，不能用单一的外貌标准去绑架他人的生活。今天的民生工程探进展，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李瑞珍去看看内蒙古生育保险新政策的落实情况。
1: 5月20号上午，在内蒙古妇幼保健院的产科门诊，不少孕妈正在有序开展产检检查。便捷的就医流程、零自付的报销政策，让大家的就医体验大幅提升。在这里，我遇到了怀孕16周的张雪婷。
2: 今天医生给您开的是什么内容？
3: 开的是无创，然后还有健导，还有一个 B 超的复查，我总共是花了1880元。我自费的话是13元多一点，其他都是医保给报销了，感觉省了好大一笔钱，挺划算的。
1: 这样零自付的就医体验来自内蒙古全新落地的生育保险政策。2025年12月31号，内蒙古印发关于做好生育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今年4月起正式实施。按照统一政策标准，全区制定产前检查推荐服务包，服务包内37项门诊产检项目以及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生育相关腹通手术等费用不设起付线，全额报销。超出服务包但在医保目录内的其他产检项目还能通过职工门诊统筹按比例再报

0: 消。
1: 其实在我自己的孕期产检过程中呢，我也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这里有一个产检一览表，上面明确的写了孕期需要完成的十项产检，包括超声，包括唐氏筛查，就算整个孕期的产检一路绿灯，没有任何重复的项目，全部做完也要4000元左右。换做以前，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家庭开支，但今年的民生新政落地后，所有的基础刚需的产检项目全部零自付，而且所有缴费手机一键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检查报告在手机上也可以一键查询，不需要东奔西跑，非常方便。
0: 在门诊我也遇到不少二胎三胎宝妈，大家都说今年的生育保障让普通家庭生孩子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了。
2: 这就是当时我做那个羊水穿刺那个单子，然后一共是4800多，全是国家医保统筹，我没有花一分钱。
0: 42岁的杨凤东已是三胎孕妈，作为高龄且有妊娠血糖问题的孕产妇，她对生育保障政策的变化感受尤为真切。对比前两胎产检需自付费用全程超7000多元的情况，三胎孕期所有产检项目，甚至高龄高危必须的羊水穿刺等产前诊断费用，都纳入了医保统筹全额报销。
3: 减少了很相当大的一部分经济压力吧，然后也减轻了一些不必要的焦虑吧。从我怀三胎之后，更能切身感受生育政策，然后对我们更越来越友好。从之前的花费，然后到现在是零花费，让我觉得对未来生活更美好吧。
0: 其实这也是今年这项民生工程最核心的变化，不是简单报销一笔费用，而是打消家庭的生育顾虑，让科学产检、安心生育成为普通家庭的常态。
4: 经过我们目前这个高比例报销以后呢，妈妈呢更愿意这个系统全面的、规范的来这个医院进行产检了，这样呢就很好的降低了我们这个出生缺陷以及这个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也就很好的推动了我们这个优生优育政策。
0: 不止产检全额保障，住院分娩同样实现政策范围内费用兜底结算。29岁的史志明刚顺利剖宫产分娩，正在医院休养准备出院，本次住院合规费用几乎全部报销，个人仅自费200多元。
5: 我们一共花了6000多，然后除了丙类的200多没报销，其他的都报销了。前期产检省了4000多，现在生的时候又省了6000多，差不多节省了10000多块钱。大家负担都变小了，然后国家给的资助也很多。可能2年之后吧，可能我会想要去再要个二胎。
6: 非常方便，因为是我爱人去结算的嘛，超快速度，包括办理这些证明什么的都是一键式的，没有像以前排太长的队伍，直接就办理了。
0: 新政最大的变化就是把生育保障的大门彻底打开，以往只有单位职工可以享受的待遇，如今灵活就业人员、农牧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只要参加职工医保就能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同等生育待遇。未就业的妇女可以使用配偶的职工医保，享受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待遇。自4月1号新政全面落地以来，截至5月15号，全区已有5.95万人次享受生育报销待遇，累计减轻生育负担4890.34万元。其中，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享受分娩全额保障240人次，减轻家庭负担87.99万元。
7: 我觉得国家对我们这个群众的一个生孩子的一个兜底，没想到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感受到了一波红利，挺开心的，挺好的，省下的可以更好的去培养他。
8: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今天我们把镜头对准我国北方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听听一群麋鹿的故事。初夏时节，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机盎然，在白石头沟管理站辖区的山林间，成群的麋鹿穿梭在林间草地，悠闲觅食，自在栖息。护林员马海波默默守护着这群邻居。
9: 我们主要是对麋鹿每天都要对它这个进行跟踪监测，主要是对它的这些采食行为呀、行为活动呀，有没有受伤情况呀。在4到6月份，它就是它的产崽期，还有就是它就是6到8月份的交配期，这个我们要跟踪的，实时的要监测。
8: 2008年，大青山自然保护区获批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后，当地持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系统修复

0: 生态环境，山林植被持续恢复，生态链条日渐完整。2021年春天，一群麋鹿落户大青山，在这里繁衍生息。
1: 我们在2021年9月份的时候放归了27头麋鹿，这包括就是北京麋鹿苑，它是22头，江苏大汾自然保护区有5头，目前到现在5年的时间已经增长到70多头了。
0: 这是我国首次在蒙古高原南缘成功建立起野生麋鹿种群。为了最大程度减少人为干预，守护麋鹿自然生长，马海波和同事用上了无人机、红外相机等装备，远远守护这群新居民。
1: 尽量就不要人为干扰的对它来进行这个监测。大青山都有那个狍子、梅花鹿，还有这个中华斑羚，包括这些金雕呀、赤狐呀，等等，有很多种。
0: 如今保护区总面积38.89万公顷，是目前我国北方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共有高等植物1249种，脊椎动物303种。
2: 从这个山路，山顶随着海拔变化形成了这个典型的草原带、灌丛带、森林带、山地草甸、草原带等垂直植被分布。作为这个世界生物圈保护网络785个成员之一，大青山将深度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力量。
0: 5月23号到24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3: 5月23号，兴安盟队将迎来首个主场比赛，迎战巴彦淖尔队。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参赛球员们正在训练，力争在主场打出气势。
4: 状态很好，第一场拿下胜利之后，我们球员的士气很高涨。
3: 5月24号，锡林郭勒队将主场对阵上届联赛冠军呼和浩特队。今年进入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的23名球员以大学生为主，还有教师、牧民等，平均年龄21岁。开赛前，教练组已经对球员们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赛前集训。
5: 这个压力肯定是有，虽然对手很强，但是我们也有信心。
6: 有这么多家乡的球迷支持，我们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的。
3: 此外，在23号的比赛中，阿拉善盟队、赤峰队、鄂尔多斯队将坐镇主场，分别迎战通辽队、包头队和乌海队。24号，乌兰察布队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的小苏神州行又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一起来看。这里是东风航天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现在我想带您来逛一逛东风航天城在我眼中最美的时刻，就是现在夜幕降临、灯光亮起的瞬间。

0: 您看这里有一个庞然大物，它可不是什么模型，而是当年真正发射升空过的风暴一号火箭实物。
1: 从1973年到1981年期间，该系列火箭先后在基地执行八次试验任务，创造了当时发射质量最重的卫星，一箭多星两个国内航天第一。如今这位功勋老将已卸下重任，成为东风航天城自然景观的一部分。
0: 打卡完东风航天城的几个著名地标之后呢，接下来我要带您来到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在这儿不仅能穿越时空，还能执行重大任务。
1: 这个航天科普体验项目叫星途炫耀，它融合了虚拟现实交互技术，戴上眼镜后，体验者将亲眼看到从1958年戈壁创业、东方红一号发射、神舟五号飞天到天宫空间站，再到舱外维修太阳翼五大历史场景，横跨中国航天70年。
0: 哇，我现在马上就要开启咱们神舟七号航天员同款的出舱体验。

0: 体验，我也要说出那句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 那么我在这个关卡的任务就是修复太阳翼，
2: 我们将紧急启用时空救援方案。

0: 任务碎片。其实我现在的环境还是在这个太空里的一种状态，我的脚下就是地球，而且虽然没有重力上这种失重的体验啊，但是我站在这还是不由自主有一种悬浮踩空的感觉，而且如果我一抬头的话，就可以看到太阳就在我的头顶。打卡了许多硬核地标，也看到了许多还在忙碌的身影，这就是东风航天城最打动我的地方。过去和现在，硬核和浪漫都在同一个夜晚被同时点亮。我是苏亚拉，在东风航天城向您道一声晚安。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上午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在哈苏海景区举行了环湖徒步活动，让学生们以脚步丈量湖畔风光，磨砺少年意志，感悟长征精神。随着发令枪响，500多名学生整齐列队跨步出发，开启25000米环湖徒步。对于已经是高二年级的学生们来说，繁忙课业中的集体户外活动，大家都格外期待。一路上大家欢声笑语，兴致勃勃。
2: 25公里的挑战，也是挑战也是成长，就是可以坚持下来，肯定是自己成长当中的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吧。
3: 这一周我都特别的激动和兴奋。
4: 嗯，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从来没走过那么远的路，这次是自己完完全全走下来25公里，其中的辛苦和艰辛肯定都是自己才能体会到，才能知道的。能坚持下来，我就会觉得自己特别棒。
1: 为了让大家对于长征有更深入的了解，徒步路线上以长征为主题，设置了于都出发、湘江血战、遵义会议、会宁会师等8个主题精神加油站。
4: 经过4公里的徒步，我们现在就到了第一个主题精神补给站。在这里呢，有对长征路上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事件的一个详细介绍。同时呢，在出发前，学生们就领了一张这样的集章卡，每到这样的一个补给站呢，大家都可以盖上一个对应的印章。25公里的徒步下来呢，集章卡呢也会盖满。
3: 可能还是有一些同学不太了解长征的历史，我觉得这样就是让我们在路途中，既能欣赏大自然的风景，然后又能了解长征的历史。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很有意义，也是锻炼我们一个不放弃的一个品质。
5: 希望孩子们呢，通过这样一次，以行走来丈量这种微缩版的长征路，能够历练他们接任的这样一种品格，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感悟到这种长征精神。能把这种长征精神真的就是内化于心，然后外化于行。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我们要不把这个火车撞下去吧？
1: 撞下去不行不行，你再慢慢踩刹车，踩到能停下来为止，好不好？
0: 好，
1: 你现在没事的了，你不用紧张，你没事了哈。我们有车跟着你，前面也有车的哈，你不用紧张。
2: 快停下来啊！
1: 停下来啊！那边，那边，那边，那边，在那边，
0: 安全下车。
3: 生日快乐，我的大。Happy birthday, I love you. 我最爱你。别哭呀，宝贝，过来让妈抱一下。来。
4: 日照香炉生紫烟，
5: 云散瀑布挂前川，
4: 飞流直下三千尺，
5: 疑是银河落九天。
4: 墙角数枝梅，
5: 遥看独自开，
4: 遥知独是雪。

呼和浩特11到26摄氏度，巴彦浩特15到28度，乌海12到30度，临河12到19度，包头10到26度，康巴什9到25度，吉宁7到26度，二连浩特10到29度，锡林浩特9到25度，松山11到17度，科尔沁15到19度，乌兰浩特13到15度，海拉尔10到18度，满洲里6到20度，额济纳旗16到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4到28度，鄂图克前旗9到28度，固阳县10到24度。

0: 武川县8到21度，察哈尔由于后旗8到25度，乌拉盖管理区7到22度，临歇县9到26度，巴林右旗11到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1到24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报告。
1: 进来。
0: 石总。
1: 哎，你不是带人去救李正武了吗？
0: 这是正武发来的电报，他已经脱离危险了，现在正在山东聊城休整。
1: 我就说嘛，这小子命大。

0: 我是老老，最近有什么情况？据我所知，聊城附近的日军不知道最近从哪儿得到了一份枪榴弹的武器设计图。
1: 不好，我们的特工一定是出事了，马上报告给上级领导，请求指示。我暂时不方便露面，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联系你们。
2: 你们干什么？
3: 说，
4: 你们藏人在哪儿？哎，
5: 什么人呐？我们没藏人呐！
2: 还不说，
4: 给我搜！哎呀，我们没藏人呐！
2: 开闪！
4: 哎呀，国民打人了！
2: 闪开！
4: 哎呦，
6: 小声，
4: 打人了！

0: 这儿的。
1: 长官，快点！急着出城呢。啰嗦什么？等着！哎呀，搜查太严了，没有证件根本出不去。地下交通站被他们破坏了，他们搜的特别严。
0: 想出城是不可能了，必须要想其他的办法。要不这样，你俩先在这儿待着，我去弄点吃的，顺便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城。
2: 自己小心点。
0: 放心吧，你俩一样。
1: 电台，把他车上去。是。哎，你们俩，把这封了。是。是。小常，哎，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的理想是什么吗？当老师，教书育人。可是现在呢？拿着个枪到处杀人。 我也不想这样，我只想把侵略者赶走了，带着心上人回家过小日子。可是都是中国人，侵略者打上门来了，不打跑他们怎么办？说的对。

0: 侵略者被赶走那天，理想就都可以实现了。Echo，我记得你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个军人，你的理想算是实现了啊。那时候单纯的觉得当名军人，穿上军服那么威武，可以保家卫国，不是那么回事。不光面对战场上的生生死死，还要面对那么多的内部斗争、勾心斗角。人性在战场上可以看得见，但是在战场外才能看得清楚。我们共产党人可不像你们那样，我们都特别特别团结。今天咱们兄弟俩不谈信用问题好吗？
1: 好，不聊。
0: 艾哥，我觉得你们国军的那个钱少校特别喜欢你，我能看出来。我什么时候改口叫他嫂子？你刚才说那个心上人是不是灵梅啊？我也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你，为了救你连命都不要了。哥也等着叫他弟妹呢。打完仗，打完仗再说吧。
1: 好，
0: 打完仗，咱哥俩的第一件事，结婚。
1: 你说的啊。哎，哎，下去看看。
2: 好。
3: 别动，别动。
4: 大哥，您是要钱还是要什么？
3: 少废话，任昌，上车。
2: 哥，我坐前面。

0: 检查你的证件，送汽油的，可以走了。
1: 地下党的车上。

0: 走吧。
1: 哎，林队长，上级批准的那个结婚许可埋起来吧，让鬼子搜到不好。
2: 舍得吗？那是见了队长一见面就得掏出来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对对对，舍不得，
3: 到时候还得改口叫嫂子呢，是吧，嫂子？
1: 嫂子，这称呼挺新鲜的。那以后我们叫你队长呢，还是叫你嫂子呢？
2: 肯定得从队长这头论，咱得叫队长嫂子。
1: 队长嫂子，
2: 说，
0: 快走吧。
1: 着急了，
2: 着急洞房呢。

0: 坏了，这怎么办啊？看看吧，特别结实，又能遮风又能挡雨。这是我们这儿的特色蓝雨喇叭啊！哎，怎么走了？哎，连络站被毁了。你说队长他们跑出去了，还是被抓了，还是他不会死的？我们也相信队长没死。
1: 可人呢？上哪儿去找啊？谁呀？找李正昌？怎么会是你们？钱曼玲，先进来坐吧。 你怎么会来这儿的？我是来找郑武的，李郑武也在这儿。一个月前我接到郑武的电报，他说他在这儿，可是现在已经一个月了，他到现在没回去，所以我不放心，我过来找他。你也接到电报了？怎么你也接到了？嗯，一个月前郑昌给我发电报，说他在聊城，很快就会回来，可是他也没回吗？
2: 我和华子本来是来聊城和队长会合的，结果等了很久没有等到，就只能回部队了。没有理由两个人同时失踪啊！
1: 他们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3: 我们担心的就是他们出事儿，
1: 联络站也被捣毁了，现在想联系都联系不到。别担心，我有办法能找到他们。
4: 爷，您慢走啊！哎哎哎，慢走！滚开！哎，军爷，您慢走啊！哎，客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想干嘛？您看，长官，您那个账已经压了几个月了，小人是小本生意，实在饶不住了，您看是不是？
5: 把这账先结了，娘的！哎，掌柜的，
6: 老子在城里逛窑子都不用给钱，在你这吃几顿饭那是看得起你。你管老子要钱？我看你这酒馆不想开了是吧？啊？
5: 哼，狗东西！
6: 掌柜的，
5: 长官好，长官好，
6: 什么事？
5: 那个，我们老板。 您的一个朋友，请您过去说说话。什么朋友？不认识。滚！就知道了。药店被封了。说，你们到底抓了多少人？
7: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
5: 还有谁会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不说是吧？你今天要不告诉我的话，我杀了你，信不信？我真的不知道。哎，我说，我什么都说。说，把他们都关在哪儿了？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封店的时候都已经把他们全部给杀了。什么？你们把所有的人全部都给杀了？
7: 不可能的，把他们关到哪儿了？真的把他们全部给杀了。尸体呢？尸体埋在什么地方？埋在什么地方？
5: 别杀我，我带你们去。
7: 走！走！

会死的，郑昌一定不会死的，他答应过要娶我的。

别玩了，都已经一个月了，就算挖出来都没有人样了。

0: 夏少侠，我们要回部队了。我们也回去向师长报告吧。
1: 队长，我们也走吧。
2: 你俩先走，我跟着你们。

0: 队长，我们可找着你了。你们是谁？你们认识他吗？你是郑昌还是郑武？你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你们认识他？
1: 郑武，我是钱曼玲啊，我是你的未婚妻，你不记得了吗？郑昌，我是林梅啊，我是林梅。
0: 你是李振昌对不对？是李振昌对不对？你们别着急，他受伤了，什么都不记得了，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他失忆了，没事儿，啊，没事儿。
2: 咱们一块儿爬过雪山，过过草地，还有我。

0: 张平。
1: 平。
2: 李参谋，我是师长的警卫员徐东，你还记得我们吗？
3: 你们都别问了，他现在根本记不起来任何人和任何事。
4: 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
3: 一个月前，我在河边的杂草堆里发现了他，就把他带回来了。
4: 他伤得很重啊？
3: 伤得没什么大碍，只是当他醒过来以后，发现他失去了记忆，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谁，家在哪里，从哪里来。
1: 这人要是失忆了，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3: 对。
1: 发报，发报，你总能想起来吧？
3: 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之前我们一直担心他找不到他的亲人，这下好了，你们都来了。
4: 对了，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他的孪生兄弟？
3: 没有啊，只有他一个人。
5: 找到他的时候他穿的什么衣服？
3: 哦，衣服我还保留着呢。
6: 快，
3: 好，我去拿。
6: 快，快点，依文。
3: 哎，给。
4: 为什么不是军装啊？
3: 就是这一身。
4: 看看，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5: 想想，你好好想想，换这身衣服之前，你穿的是什么颜色的军装？灰色的还是黄色的？
3: 是灰色的还是黄色的？别急，别急，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4: 你别着急，慢慢想想。
6: 我要进屋。

0: 哦，是杨一文告诉我你住在这里的。哦，你一直住在这儿吗？嗯。怎么样，还习惯吗？
1: 嗯。
0: 天那么凉了，你怎么也不把衣服扣子扣上呀？

0: 我喝不惯茶，谢谢。
1: 你不是正午，他从来都不喝茶。
2: 哦，那你喝这个。
0: 谢谢。
1: 你别紧张，放松一点，听我说好吗？你相信我，你就是李正武，你知道吗？

0: 你跟李振武的所有的行为一模一样，振武从来都不喝茶的，他每一次扣扣子都是从下往上扣的，知道吗？你能想起来了吗？能记起我吗？你是吕市长的参谋，我是吕市长的秘书。
1: 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就是在吕市长的办公室门口，当时你急匆匆的，不小心把我给撞倒了，还记得吗？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识的时候，想起来了吗？你说的这些，全都想不起来。
0: 没有关系，你先别着急，你慢慢的想，好吗？来，你把手给我。

0: 我有些话想要问你。
1: 我脑子乱得很。
0: 你不想知道你是谁吗？
1: 问吧。
0: 其实我能感觉得到你是李正昌。

0: 看看你的手臂吗？陈昌有个习惯，他总是喜欢把袖子卷起来的。
1: 这不能说明什么。
2: 真的是郑昌，你真的是郑昌啊！郑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啊！你记得吗？想起来了吗？我是林梅，我是林梅啊！郑昌，你知道你最喜欢干什么吗？你最喜欢跟我一起打仗的。你救过我很多次，我也救过你很多次。我们一起杀死过很多日本人，因为你告诉我，赶走侵略者是我们的使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你的信念。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一起回老家的，你要让我在那里跟你一起生活，你不想再让我听见枪声，不想再让我看见硝烟，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
1: 我不想伤害你，我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你别逼我。
2: 我不逼你，我不逼你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这个是你以前最想要得到的东西。你说过你要娶我的，你跟我求过婚的，你跟上级打过报告，想批准我们结婚。现在结婚许可已经批下来了，你看看，你看看，你拿着看看呀，看看。
3: 你不要提，我想不起来，我怎么办呢？
2: 李振昌，好了，你不能总是这样对他，这样会吓着他的。可他真的是李振昌啊！
1: 明白，你走吧。如果我想起来，我会去找你的。

0: 他不是有意伤害你的，他只是太着急，想知道你是不是李正常。他们都是你的朋友，都想帮你恢复记忆。别害怕，有我在，我们慢慢来，好吗？
1: 李文，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你不想面对的，总要面对呀。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0: 别跟我说话，别说话。
1: 别害怕，他不是有意伤害你的，他只是太着急，想知道你是不是李正常。他们都是你的朋友，都想帮你恢复记忆。别害怕，有我在，我们慢慢来，好吗？
0: 李文，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不想面对的。
1: 总要面对呀。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那我回去，你一个人行吗？别想太多，早点休息。明天早晨我会早点过来看你的。

0: 上车！
1: 你们快跳！
2: 我是谁？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0: 找到了吗？给我，给我！拿着，你拿着。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吗？你曾经这样拿枪指着我的，啊？那个时候我跟你捣乱，不让你发求救的电报，你为了救所有人，你就这样拿枪指着我。你说我再捣乱的话，你就开枪毙了我。你想起来了没有啊？
1: 我想不起来了。别逼我，我想不起来。
0: 你会想起来的，你曾经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你枪法很准的，你在战场上杀死了很多鬼子，你只要听到枪响，你就会想起来。开枪！开枪！开枪！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1: 玉丸。
0: 哎。
1: 我到底是谁？我是谁？
0: 你别急，像你这种情况必须慢慢静养，不能胡思乱想，欲速则不达。相信我，我一定会帮你恢复的。
2: 我是谁？我到底是谁呀？
1: 我不知道谁是李振昌，我也不认识什么李振武。可是我看着他们，我又觉得面熟。你知不知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有多痛苦？

0: 咱们找的这个是这俩女人谁的？
1: 那当然是队长了。
0: 就算是队长，那他哥呢？
1: 再找呗。
2: 是他们。
3: 谁们呀？
2: 队长失踪之前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3: 这样，你跟踪他们，我去报告，马上派人过来。
2: 好。
4: 你们回来了。要出去吗？我要走了。
5: 走？
4: 他现在太痛苦了，我不想再逼他。你好好照顾他。
5: 那你呢？
4: 我相信他有一天想起他自己是正午的时候，他会来找我。
6: 等一下，
7: 一万，不管我是李振昭还是李振武，我想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不想让他们难过，我想去跟他们告个别。
5: 好，我陪你。他有话要跟你们说。
7: 我只是来跟你们告个别。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我是谁了。等我想起来，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我在这儿，你们放心，一文会照顾好我的。
3: 包子。队长，敌人来了！
4: 保护好李三毛！

0: 此时真正的李振武又被鬼子抓住，正在被送往东北的路上。
1: 又做噩梦了。别想了，李振昌已经死了，还是想想我们自己吧。

0: 哎呀，不行，怎么了？我崴脚了。哎呀，伤了。动一动，
1: 没事儿。

想走了，你不去找郑昌了？我不想再找了，因为他现在不想做回他自己。 我不想勉强他，但是我会等他。

这份许可，我会一直把它放在这儿。直到有一天，他愿意做回正常。

0: 正我，我们也走吧。杨小姐，你看你也回不去了，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1: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我还有个哥哥，他也参军了，已经失去联系很长时间了，我一直找不到他。
0: 正午，你看你生病这段时间一直是杨小姐来照顾你，不如这样，让杨小姐跟我们一起走吧，我们一起帮她找哥哥呀。
2: 一起走。
1: 一起走。
3: 日军调集了10万兵力，打算分别由赣北、鄂南、湘北3个方向向长沙发起攻击。我们第9战区跨越了湘、鄂、北3省的边区，东西两边以赣江、湘江作为界限，两翼又各有一个湖，这就形成了一个整齐对称的战场。
2: 日军的迂回战术很难施展，只能进行正面作战。这湘北地区啊，多山多水，这样的地形对部队的行动会有很大的影响，尤其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总司令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利用良好的地理条件，再配合正确的战略战术，完全可以击退日军的攻击，化被动为主动。报告，进来。
4: 师座，李振武回来了。
3: 你们再研究一下。
4: 为什么想到这个？
0: 你还记得他吗？这是师长，在这里面他最器重你了。遇到好事想着你，遇到难事也想着你，你是他的左膀右臂，他心腹爱将啊，能想起来吗？
3: 正午，

你可回来了，我就说你死不了嘛，我没说错吧？这不活蹦乱跳就回来了，太好了！大战的前夕，我的爱将失而复得，天助我！

0: 失忆？
1: 不可能，我不相信，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失忆呢？怎么回事？
2: 我们是在一个小镇子里发现他的，据救他的护士讲，当时在河边发现他，当时他昏迷不醒，醒来之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看着我，我是谁？我叫李长乐，是你的师长。

0: 你叫李正文，我是你的师长，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站起来，站起来！你叫李正武，你别装蒜。
1: 师长，你冷静一点，他头部真的受伤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0: 毁了，把我的一个天才给毁了。
2: 报告。师座，总司令来电，一文在第二营。

0: 吗？你
1: 就我现在这情况，不能再留在部队了。

0: 暂时的失忆，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好的。
1: 这个我相信，但那需要时间。马上有一场硬仗要打了，战事凶险，瞬息万变。他现在的情况已经无法胜任以前的工作了。你是个军人，应该知道一个错误的决定意味着什么。
0: 可是的，
1: 你以为我舍得他吗？大战前夕是用人的时候，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人才，舍了他，我等于少了一只背膀。希望这场战役之后，我还能活着，政务也能康复，我们还能够一起并肩作战，建功立业。放心吧，我把他现在的情况向参谋部汇报，把调离前线，安排另外岗位给他工作，不会亏待他的。给我接参谋。

0: 说你是天才吗？天才是不会失忆的。这个我还记得。市长，你说的没错，政武忘了任何事情，他也不会忘了老本行的。
1: 我要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我就是最好的医生啊！哦，对对对，医生治病，情人疗心。曼丽。 我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帮助他恢复记忆，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听我说，我们的米店没有米了，一点都没有了，啊！正午，我们的米啊，初六才到。正午，你们初六再来好不好啊？
1: 咱们是吃军粮的，不用瞒你。
0: 别闹了，别闹了啊！
1: 初六再来。进来呀。 还记得这儿吗？记得吗？不记得啦。这里是你3年前花掉你所有的积蓄买的房子啊！来，过来坐。 我去给你做饭吃，好不好？

0: 你还记得我这身旗袍吗？记得吗？
1: 这个旗袍是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我的，你说你最喜欢我穿上它了，怎么样，好看吗？
2: 好看。
1: 这瓶酒你记不记得？这是左岸的 Latour， 记得当时你说这瓶酒要留到我们婚礼上喝的，我们今天就把它喝了好不好？

0: 我们想说点什么呢？
1: 干。
0: 干什么呀？红酒不能干的，你干了不就晕了？我慢慢喝。

吃点东西吧，我特意做了你喜欢吃的牛排，尝尝味道怎么样？你连刀叉都忘了怎么用啊？我来教你。这个右手拿刀来，然后叉子左手来拿。

你一直睡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这儿就是你的家，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你。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在这里让你很不舒服的话，那你睡在这儿，我出去。

听我说，我不想让你不高兴，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什么都想不起来。

0: 我又听到心跳声了，你应该相信，你就是李振武。
1: 李振昌万万不会想到，躺在他怀里的是他哥哥的女朋友。钱曼玲也认为他就是李振武。

0: 一凡，你怎么才来啊？我一直在等你，快坐。听说日本人快打过来了，家里没事吧？
1: 没事。一凡，一凡，简小姐，快坐快坐。你怎么样啊？找到哥哥了吗？
0: 对，有消息吗？
1: 没找到，我只找到他的长官。他长官说，几个月前他们部队被包围了，等突围出来以后，我哥哥就不见了，不知道是被日本人抓了还是牺牲了。
2: 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哥哥的。
0: 没事的，没事，能找到。什么声音？
2: 空袭警报，日本人的飞机要来了。
0: 快走。走啊！

小姐。

0: 家里没事吧？
1: 没事。一文，一文，秦小姐，快坐快坐。你怎么样啊？找到哥哥了吗？
0: 对，有消息吗？
1: 没找到，我只找到他的长官。他长官说，几个月前他们部队被包围了，等突围出来以后，我哥哥就不见了，不知道是被日本人抓了还是牺牲了。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担心了，我相信一定能找到哥哥的。
0: 没事的，没事，能找到。什么声音？
1: 空袭警报，日本人的飞机要来了。
0: 快走。走啊！

小姐。

0: 传令下去，部队连夜开拔，务必在24小时之内进驻桃花港，构筑工事，跟日军决一死战。
1: 是。
2: 日军在此次作战中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最终以日军的主力撤退告终。在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下，日军死伤3万余人，向捞刀河以北撤退。

0: 又疼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的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1: ！
2: 应该跟他们一起走。
0: 你这叫什么话？来是咱俩一起来的，要走也得一起走啊。再说了，我一个人回去干什么？你是国军参谋，又是密码专家，回去一定会有人重用。我还等着跟你回去混个一官半职的呢。
3: 都别过来！都别过来！

奴らを埋めろ。

0: 救我啊！
1: 太君，他还活着，不能埋啊！

0: 你把孙子，海关，你给。
1: 哎，好好，
0: 你给。

0: 信过睡着了。你看，他睡着的样子多像你啊。
1: 让我抱抱。

0: 你怎么又在写这组数字啊？这些数字你都写了两年了。10036，什么意思啊？也许只有你这个小家伙知道。
1: 行了，把孩子给我吧，你去休息会儿。
0: 不行，一会儿我还得看看书，你先说了。多看书，多动脑子，才能够恢复记忆。
1: 你现在已经很好了，破译密码的技巧你基本上都恢复了，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别忘了欲速则不达。不行，爸爸得抓紧时间恢复记忆。爸爸得知道，你妈妈到底是不是我老婆。
2: 喂，是。好，我马上转告他。这我，日军有新动向，师长要你马上去师部报到。
3: 睡觉去。
2: 当李振昌抱着孩子看着钱曼玲时，钱曼玲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不是李振武。 而是弟弟李振昌，
0: 快去吧。

0: 进来。回来了。根据可靠的情报，日军第十一军又开始在湘北集结兵力了。看来他们没有死心，又要向我们发动攻击了。
1: 师总，总结第一次的长沙会战，我认为日军的进攻方向应该在赣北方面。一是由德安、安邑指向武宁、修水通谷；一是由南昌指向高安、上高、万载，或由南昌指向新赣、吉安。在河南方面，可能由重阳、通山、通城向南指向平江、浏阳；在湘北方面，则由沿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南昌直取长沙。
0: 嗯，政武的分析和司令部基本是一致的。司令部调派我们第五师坚守新墙河南岸。各位，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震惊了国际，英国每日电信大篇幅报道了这场战役，在座的每一位都当之无愧地享有这份光荣。我确信，只要我们身先士卒，戮力同心，就一定能够在长沙城外再现辉煌。我们要誓与长沙共存亡，
2: 誓与长沙共存亡。
0: 我去准备吧。
2: 是。
0: 政委，你要特别留意日军的电报往来，尤其这几天，他们的消息会停不了的。没问题吧？
1: 当然没问题。
0: 你是我的千里眼顺风耳，要靠你了。

0: 师，作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报告，这是刚刚截获的日军电文。报告，截获日军电文。
1: 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已经2个小时了，日军电报往来非常频繁。
2: 我去见师长，再截获电报，第一时间交给我。
3: 是。
4: 据侦察报告，日军有5个连队正在向大江山附近运动，动机尚且不详啊。
3: 大江山？那是新四军的防地啊。
4: 哎呀，但愿日军不是冲着我们来的。
3: 大江山在长沙以北。
0: 日军最终的目的会不会长沙？他们会不会从北边、东边同时向长沙进攻？报告，
5: 进来。
0: 金总，师座，日军活动异常。从刚刚截获的一份日军电报来看，日军的宫本支队以第33师团3个步兵中队的兵力要去围剿大江山的新四军。
3: 这是日军真实冲着新四军去了，咱们杞人忧天了。还有一份电文，宫本支队剿灭失败，他们第33师团又增援了2个步兵中队去增援，同时又调动了2个山炮中队去大江山增援。
4: 这么一来啊，大江山的新四军就危险了。
0: 客观上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啊，好事。师座，以新四军现在的兵力和装备，根本没法抵挡日军的合围，我们是不是要考虑派兵前去增援？
4: 哎呀，我们自己的防线尚且捉襟见肘，哪还有兵力啊？爱莫能助。
0: 军座，我们正面的日军暂时还没有进攻的动向。
4: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抽调预备队前去增援，和新四军一起吃掉那股日军。
0: 我们的任务是坚守长沙，不是配合新四军作战。现在是国共合作呀，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4: 我再说一遍，总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固守长沙，我们是守军，不是援军。长沙丢了，掉脑袋的是我，不是新四军。
0: 可大江山是长沙东部的屏障。
4: 如果大江山失守，长沙势必会两面受敌。大江山离长沙300公里，大江山的得失跟我们固守长沙有什么关系啊？啊？几个日本中队在新四军的眼里是老虎，在我岳林的眼里是老鼠。哪怕他们灭了新四军以后再回过头来打我，我也不怕。
0: 军座，唇亡齿寒呐。
4: 你一个小小的参谋，居然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看在李师长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了。
0: 军座，
4: 你要再敢多说一句，我就对你不客气。
3: 军座。 看你像什么话？有你这么跟长官说话的吗？
0: 师座，你忘了吗？新四军帮助过我们，现在他们有难了，我们袖手旁观，说得过去吗？
3: 军长说的也有道理啊，我们的任务是固守长沙，我们是守军，不是别人的援军。
0: 可是，1年以前的松风岭战役，是我们被包围。 突围出去的新四军又折返回来帮助我们，结果伤亡惨重。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们没把我们当成是别人，是友军，是自己人。师座，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3: 正午，
0: 失忆以后，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你以前对共产党没那么多同情心？
3: 不是同情，是痛心。

0: 国难当头。如果我们自己的同胞不能同心，那这个国家就要完了。而且我真正担心的，小鬼子，真正进攻的不是大江山，不是新四军，他们的目标是我们，是长沙。虽然大江山离这300公里，可现在是旱季，300公里一马平川，对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来说，兵临城下用不了多少时间。
1: 我担心的也是这一点。要不这样，你从师里面调集2个营的兵力，去支援大江山的新四军，任务完成之后立刻回来，不要影响我们的防御能力。
0: 师长放心，我速去速回。大江山这个地势险要，适合大部队打运动战的只有南北两侧。根据情报，日军是从南侧和北侧同时向大江山发起进攻，我们至少应该集结2个营的兵力，从西南处插进去，和山上的新四军形成合围，先把南边这伙鬼子吃掉。
2: 报告，
3: 进来。据我们潜伏侦查，大江山一带并没有发现新四军的踪影，而且日军在这一带集结的兵力至少有2个旅。
4: 这就怪了，我们来增援新四军，新四军跑了，不是说日军只有几个支队吗？怎么突然变成2个旅？
2: 情报准确吗？
5: 报告副团长，应该准确。
2: 什么叫应该准确？必须准确，马上去核实。
6: 是。
0: 等等，我亲自去，我倒要看看这鬼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是谁在帮我们？我们是新四军，张平、刘广华，
1: 我是国军第五师参谋李振武，
2: 是新四军。
3: 李参谋，您怎么来了？我们是来增援你们的。那就这么点人啊？是这样，
2: 我们截获了日军的情报，说他们调了大量的兵力来围剿大江山。师长让我派了两个营的兵力来增援你们，结果没找着我们。我们之前确实驻扎在大江山，并且做好了营地的部署。
1: 可是后来发现，日本人越来越多，至少有2到3个旅的兵力，
3: 所以你们就溜走了？
2: 不是溜，是主动转移，换个说法而已。
3: 那你们为什么又回来了？崔政委怀疑日本人的目标是长沙，如果日本人来攻打我们，不会来那么多机械化部队，这些部队在山地里边根本就施展不开。
1: 所以等我们撤退以后，崔政委让我们回来继续侦查，掌握确切情报以后，好通知你们。哼，
2: 不出我们国军所料，小鬼子表面上是打你们新四军，实际上是集结队伍从东面偷袭长沙。我可以去见你们的政委吗？
3: 当然可以。
2: 好，动身。
4: 李参谋，请。
2: 林梅，怎么样？见到李振昌了吗？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也特别想见着他。<笑>我们俩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啊！
4: 当失忆的李振昌说出这些话时，每一句话都深深刺痛着林梅的心。
2: 他会回来的。
5: 报告，
2: 军长。

0: 政委，国军李参谋来了。请进。请。崔政委，请坐。崔政委，我开门见山了。我们连续截获了几封日军的电文，他们向大江山一带集结兵力，原以为他们是要攻打贵部。啊，政委。
1: 这李参谋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赶过来增援我们。
2: 感谢李参谋仗义相助啊！
0: 大敌当前，都是中国人理当如此。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了，他们用假电报来迷惑我们，真正的目的是攻打长沙城。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们也是这么分析的。李参谋，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帮助的，请尽管直说。
0: 我请示了我们理事长。 他希望贵军能够帮助我们袭扰日军，拖延他们攻打长沙城的时间，以便我们调整部署，另外增强长沙东部的防御。
1: 没问题，长沙是军事重地。李参谋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支持你们保卫长沙城。来，我们看一下。

0: 灵媒。这么晚了还不睡？
1: 在等你们开会呢。要回去吗？天很晚了，山路不好走的。
0: 这不

0: 灵媒。这么晚了还不睡？
1: 在等你们开会呢。要回去吗？天很晚了，山路不好走的。
0: 这不，你们崔政委留我住一晚上，明天再走。
1: 这么长时间不见了，你还好吧？
0: 还好。
1: 我带你去休息的地方吧。
0: 好。

0: 甘曼玲结婚了
1: 啊，一年多了。
0: 儿子很可爱吧？长得像谁啊？
1: 他妈非说长得像他。
0: 儿子一般都像母亲多一点，女儿可能会像爸爸吧。
1: 明白。我弟弟一直没有音信吗？
0: 我没有再找他了。
1: 也好，不找也好。
0: 陪我喝两杯吧，如果你不累的话。你欠我一顿喜酒的。
1: 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喝两杯。
0: 这杯酒我要敬你和曼玲，祝你们幸福。

0: 我还要敬你一杯，祝你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
1: 也祝我们这场战役以后还能这样喝酒。这一碗我敬你。
0: 我有什么好敬的？
1: 不管我弟弟在哪儿，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希望你们能够团聚，希望他能平安回来。

0: 你在那边一切还都习惯吧？
1: 回到以前的生活了。习惯。
0: 你想起以前的事了？
1: 支离破碎的，有很多片段会突然间闯进来。哎，咱们以前在一起打过仗吗？
0: 我们一直一起打仗。
1: 难怪了，那些片段里有你。
0: 有我？你想到我什么？
1: 转瞬即逝，记不清了。其实我特别感谢老天爷，让我李正武失忆了，又回到现实里面来。我们师长特别器重我，我老婆也特别爱我。其实有时候忘掉过去挺好的。你也是，有些事情不愿意想的就别去想了，拿得起放得下。
0: 我跟郑昌的事放不下，也不想放下。
1: 明白。李振昌这小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俩是怎么在一起的？
0: 振昌像个孩子，很单纯，有的时候还会冒一些傻气。我跟他在一起，有时候我更像个男人。我们应该是战地情缘吧？我曾经把他误认过你，因为你打过我一枪。
1: 那一定是在国共合作之前。
0: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有个孪生的哥哥，也不知道你们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我误认他是内奸。可是后来他没有怪我。之后，我们一起加入了新四军，一起打鬼子。他有说过他要娶我的，他说在他的心里有一片桃花源，那个地方没有硝烟，也没有战场，一片祥和宁静。他说他想带我到那儿去生活，因为那是你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还说让我再生一对双胞胎。

0: 是后来他失忆了，他不记得我了，也不记得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给他讲过很多我们在一起的事，可是他不想听。
1: 明梅，
0: 他娶了别的女人，生了孩子，当了国军的参谋。
1: 明梅，你喝多了，我要走了。
0: 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为什么？

在林梅的心里一直相信这就是李振昌。可是李振昌因为失忆，把自己当成了他的哥哥李振武，

0: 报告。
1: 嗯，进来，坐下。我们正在研究日军的行动啊。
2: 已经派人侦察过大江山附近日军的行动了，他们还真的调两个旅的兵力，打算从东边偷袭长沙。你发回来电文呢，内容很准确。
3: 没想到鬼子这次的行动规模这么大，我们打算如何防御？
2: 刚才已经商量了一下，打算从东边250里处开始布防，但我担心时间不够，鬼子随时可能发动攻击。
3: 师座，这点不用担心，我之前已经跟新四军联系过了，他们答应我们尽量帮我们拖住日军。
1: 好啊，新四军肯帮忙那就太好了啊。
3: 还有，我建议我们应该在100公里处设防。
2: 为什么？
3: 我探查过鬼子的装备，他们都是机械化部队，所以必须发动民众挖土，把实土翻成新土，而且制造反坦克锥，尽量延缓日军的进攻时间。而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引他们长驱直入，让他们放松警惕，然后我们埋伏的部队就可以出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2: 没想到你已经有周全的计划了，那好，我就把东边的防守交给你了，我相信你能打好这一仗。军座，您看呢？
1: 我完全同意。

0: 好好干。
1: 是，金总。
2: 你回来了。
3: 啊。
2: 等了你一晚上。

0: 这一去可能要十几天。
1: 没事儿，你就安心的走吧，这个家都交给我了啊。你去大江山了？
0: 对。
1: 见到林梅了？
0: 见到了。
1: 振武，不管林梅对你说什么，她对你做什么，你都不要去反感，因为我挺能理解她的，毕竟我们都是女人嘛。而且她失去了她最心爱的男人，振武，你跟你弟弟长得一模一样。我相信在某些时候，你们心灵是相通的。就算是偶尔你对林梅有异样的情感，我也能理解。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女人，我相信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谁。
0: 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了。
2: 振武哥，你回来了，你看星光怎么哄都不睡觉，原来是在等爸爸呢。
3: 钱曼玲的一席话使得失忆的李振昌感觉林梅很熟悉，但却更加肯定自己就是李振武。

0: みんな集合した。
1: はい、
0: 行動の準備。よく聞いてくれ。今日は16日、明日我が大日本航空が攻撃始まる。我らの航大は攻撃を配合するのだ。計画通りに行動しよう。
1: はい、
0: 行動。
2: 好了，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一文，
3: 曼玲姐，我来了，宝宝。
4: 我要去带师傅看看战舞。
3: 好，曼玲姐，我刚才在路上看见好多难民进城避难，这鬼子是不是要打进来了？
4: 是啊，我也担心呢。战舞这段时间一直在师部执勤，所以不知道日本人会不会打进城。
3: 你别担心，上次鬼子也向这里发动攻击，最后还是被薛司令打退了。这次啊，一定会把他们打退的。
4: 希望如此吧。
2: 好了，妈妈走了啊、哦，听阿姨的话。嗯，
3: 跟妈妈再见。
4: 啊、你们干什么？
5: 钱曼玲少校，师长吕长乐的秘书，参谋李振武的夫人，是吗？
4: 你们到底什么人？
6: 嗯，是进入。
7: 你们干什么？别动孩子！宝宝还给我！宝宝还给我！你们，
6: 别动！
7: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5: 他不应该在这儿。
7: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5: 很简单，只要你带我们去真火库。以你前少校的身份带我们进出任何军事基地都是轻而易举的。

0: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炸毁你们守军的军火库。
1: 我不会带你们去的。
0: 你会答应我？
1: 别碰我孩子！
0: 怎么样，秦少校？该答应了吧？如果你有其他想法，你们母子俩一个都活不了。大绿，
2: 走。

0: 我找李振武。
1: 喂，
2: 振武哥，振武哥，
0: 我是一文，马林姐，马林姐和孩子
2: 被日本鬼子劫走了。
0: 他们劫持他要去炸军火库，
1: 他们劫持了曼玲要炸军火库，
0: 你快去救他们。
1: 一文，一文，来人，
3: 到，
1: 赶快去我家救人，有伤员，快，
3: 是，
1: 坚守岗位。
4: 师座，
5: 怎么了？
4: 出事了，鬼子劫持了曼玲进军火库，他们要炸掉军火库，
6: 赶快通知军火库。
4: 我怕他们看到曼玲，我会放心。
5: 曼玲在鬼子手上，这怎么办？
6: 不能因为一个人就影响了整个的军火库的安全吗？
4: 师座，快打电话吧，没时间了。
5: 给我接军火库。
7: 我是吕师长，敌人马上要来袭击，加强戒备。还有，敌人手上有人质，想办法营救。如果救不了，就牺牲人质，务必确保军火库的安全。

0: 藤田、子供と去ってて待ってろ。
1: はい。
0: 他は一緒に入ろう。你不用担心，只要我们能够成功的出来，你就可以把你的孩子带走。走。

0: 哦，前上校，
1: 我奉师长的命令来清点军火，但是上方有命令，所有进出军火库的人员要先进行汇报，我先进去打个电话。
2: 是，嗯，
1: 钱少校，上方要和你直接通话，有事情要问你，请吧。有什么可问的？就是他们让我来的，好吗？可是这个，你不知道我是谁吗？你新来的吧？把你们何连长给我叫出来。
2: 钱少校，我是奉命来保护你的。
1: 我的孩子还在他们手里，我要出去。
2: 不行，你不能出去，外面太危险。

0: 别开枪！别动！
1: 喂，
2: 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救出了钱少校。
1: 那好，
2: 不过钱少校自己又跑回到敌人那边，因为他要救孩子。
1: 什么？
2: 他又跑回敌人那边救孩子？
1: 为什么不看住他？
2: 我们
1: 继续加强戒备，小心鬼子打回马枪。
2: 是。
3: 师座，怎么样？曼琳是救出来，可是，
4: 嗯。
3: 我为了孩子又跑回鬼子身边去了。

0: 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1: 哦，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0: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1: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0: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1: 是，
0: 好，去吧。
1: 那我回去了，政委。
2: 失业吗？
3: 程总，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4: 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5: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0: 哦，康总，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哼，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
1: 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哼，
2: 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1: 团座的意思是，
2: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
3: 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报，
4: 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机团指挥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应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同一天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
0: 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3: 是。
0: 团总，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1: 电话线路受阻，
0: 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是怀疑钱伯军他们？
0: 哦，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
1: 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1: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钧已决定翻水，你的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0: 他钱伯钧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5: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亮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6: 有，
5: 集合，跟我出发。
6: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思想工作啊。
7: 好，
6: 张伯钧，
7: 你好。
6: 啊，你好。
8: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6: 啊？楚云飞知道吗？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8: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作案算。
6: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
8: 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6: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0: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前面军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嗯，
1: 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朱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0: 钱伯君，你想当汉奸？
2: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0: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2: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不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动。

0: 情况。
1: 急什么？慢慢说。
0: 侦查员报告，晋绥军358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3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2: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3: 团长，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358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4: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2: 同学，
5: 是
2: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长官，我把霍院长炸了，请您先撤，我来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2: 开炮！
3: 为什么不开炮？
4: 长官，这那是团长。
2: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4: 长官，长官，不好了，霍院军来了。
5: 他吕云龙会插上去。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
6: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7: 一阳，给我围住李家镇。二阳，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4: 是。
8: 老李，
9: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回去，多少有点儿。趁火打劫之前，
8: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9: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0: 李东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6: 容日后相报。
8: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9: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0: 云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钧，亲手毙了他。
8: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儿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0: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4: 走，别让。
9: 楚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8: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驾驾！
4: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10: 有多少人？
4: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11: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4: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11: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4: 我下不了手。
11: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2: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

0: 那我就成全你吧，田伯驹。
1: 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即使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少废
2: 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王贵，钱伯驹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1: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
3: 立刻归队！我不敢。
0: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滚！再不滚，你得死！
1: 是。
0: 别动！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 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3: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0: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开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0: 搜。
2: 哎，李团长。
0: 哎，秀琴啊。哎。有事啊？
2: 啊，我们复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2: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2: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2: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2: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2: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2: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2: 你走。
0: 哎，小心，小心，你别拉了扯扯，别拉了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心，
2: 走。
0: 哎，小心，小心，
2: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3: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2: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2: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4: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2: 对，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啊、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2: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得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嗨，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5: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6: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

0: 玲珑の情報、今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1: 準備はできておりました。選挙を待っています。
2: 谁啊？
3: 俺秀琴。
2: 啥事儿？
3: 俺找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2: 哎，秀琴妹子，团长睡觉了，有事明天再说啊。
3: 嘿，团长还没赶，你倒赶上了。俺又不是来找你，要你多嘴。
4: 和尚，怎么和地方的同志说话呢？啊，秀琴同志找我说话，那是公对公，你别跟着瞎掺和啊，回睡觉去吧。
2: 这丫头脾气咋冲俺来了？以后咋找婆家？
3: 团长，嘿，
4: 小琴啊，哎，你别跟和尚一般见识啊，他是庙里还俗出来的，不懂规矩，明天我批评他。
3: 呀，团长，脚上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血泡啊？俺看看。
4: 哎，别，小琴，
5: 在山里边待的脚也浇惯了，没走多少路就打了个血泡。
3: 俺给你那双鞋呢？你为啥给和尚了？俺都看见了。

0: 没在意呀、啊？
1: 人家那些底儿，把手都磨破了，你可倒好，随手就给那臭和尚了。就他那脏样，也配穿那么好的鞋？
0: 秀琴啊，我还真不知道这鞋是你做的。
1: 俺特地从一捆鞋里边抽出来交到你手上的。
0: 哎呀，秀琴啊，你咋不早说呀？真对不起。
1: 还不赶快，我把泡芙给你挑了。
0: 秀琴，秀琴。

0: 团长，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1: 不错不错，工作积极，政治觉悟高。
0: 还有呢？
1: 还有，鞋做得好，心肠也好。
0: 团长，你咋了？五尺高的汉子，咋说话连头都不敢抬了？俺山里妹子没文化，不懂那些弯弯绕，只会直来直去。俺跟你明说了吧，团长，俺喜欢你。
1: 秀琴啊，现在正在打仗，说不上哪天我就……
0: 哎，不许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你是英雄，英雄咋能没有婆娘呢？要是你看得上俺，俺就给你当婆娘。你累了饿了，俺伺候你，给你洗衣做饭。你病了，俺照顾你，心疼你。要是真有一天你有个三长两短的，俺给你披麻戴孝，俺做了你的婆娘，这一辈子俺都心甘情愿。

0: 哦，咋了？哎呀，真扎脚了！哎，
1: 小姐，太晚了，你先回去吧。啊，那俺走了，你盖好被子，别着凉了啊。
0: 好。

0: 待って、私たちは十分元気足りる、まずことはできる。
1: はい、将軍、必ず期待に応えます。

0: 叫老板绕口是不是？啊？
1: 难道老子不像老板吗？
2: 像像，
0: 你像，撅着屁眼望天，有眼无珠的。
3: 小女啊，
1: 万一老子哪天有了钱，真成了老板呢？
2: 是是是。
3: 小女啊，到
1: 时候准备
3: 好。
1: 哎，算了，
0: 叫老板别扭，叫掌柜的也行。
2: 哎，掌柜的，您看见那小伙子没有？
0: 哪个？
2: 那个。
0: 你咋知道？
2: 我们练武之人能从眼睛里看出来。您看他那个麻包没有？少说得有200斤吧。他一手抡一个，脸不红气不喘，那肯定用的是那个。您再看他那手，手背是黑的，手上有老茧，绝对练武铁砂掌。
1: 这粮食是卖的？
4: 是卖的，先生。你要多少？
1: 你要是跟我走，这粮食我全包了。
5: 跟您走，您是干啥的？
1: 八路。
0: 兄弟，这都什么年月了，啊？你还窝到家里卖粮？但凡练武之人，身上都应该有血性才是。你就眼瞧着日本人骑到咱们头上，你能咽得下这口气？
1: 老哥，八路是好样的，八路大鬼子不含糊。可俺不行，俺家里有老娘，俺走了俺娘咋办？这俗话说呀，父母在不远行，要是大鬼子得等俺把老娘送了终才行。
0: 我说你小子怎么是山药蛋脑子啊？等你打鬼子，黄瓜菜都凉了。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给鬼子当顺民吧。啊，
4: 新鲜的小米了，都来看呀，新鲜的小米了啊。
6: 凉粉了，凉粉，凉粉了啊。来，客官，
7: 凉粉，凉粉，伙计，
6: 好嘞，稍等喽，凉粉嘞，
7: 老板，
6: 哎，凉粉，凉粉嘞，
8: 记清楚了没有？啊，接头的人是不是约在这儿？
6: 凉粉，凉粉，
8: 怎么没有人影啊？
6: 来点啊，
8: 记清楚了，就约在这儿。
6: 吃好，喝好，
8: 肯定的，
6: 下午再来啊。
1: 来碗凉粉。
6: 哎。
9: 老总，要醋吗？
10: 要，不吃醋还算是老心吗？
9: 那您是要米醋还是要新醋啊？
10: 我只要老陈醋。
9: 掌柜的，这是咱老客户了，你们俩谈生意吧，我先出去看看。
11: 老总，凉粉来了。
10: 宪兵队长平田一郎今天发出请帖，今天在聚贤楼开生日宴，城里的少尉衔以上军官和皇协军军官都接到了请帖，明天鬼子下乡清剿，城里的日军守备部队和皇协军部队都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目标是楚云飞驻守的大谷山一带。
8: 胃口不小啊。我说楚云飞怎么坐不住了？他约我到城里来喝茶，我还纳闷儿呢。他哪来这么大闲心？
10: 这次鬼子的动静不小，以河源县日军守备大队

0: 宪兵队为主，驻阳泉的日军陆野联队为辅，黄协军第四混成旅配合守的，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啊下快快快啊嘎你看华太华姑娘的哟呀啊呜
2: 啊哟
3: 停停
4: 慢慢的
3: 心小米儿啊
1: 海军麻袋拿来
5: 是
1: 走
6: 哎这这啥呀这是
1: 去呀
6: 这是走了走
1: 让开
6: 这是粮食
1: 妈的
6: 我卖的
1: 走开
6: 哎你别抢我粮食这是我卖的粮食这是我的
1: 妈
6: 老走老走
1: 哎老走老走八嘎
6: 老走老走
1: 哎
7: 老板结账
8: 掌柜的小鬼子正撒野呢那卖粮小伙子有麻烦
1: 了有啊
6: 啊啊啊啊
9: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本に届けて。私が離婚料を探すのは難しくて、それとも八郎君を探すのは容易かった。
1: じゃあ私は首相と連絡します。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旧姓の上誕生日祝い行けなくなっちゃって。
0: 遠慮しないでくれ。あなたはこのことをするのでさえすれば、つまり私の最も良い誕生日の贈り物として。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啊，来了。二位您用着。我瞧两位先生这不是本地人吧？哼
3: 哼，掌柜的好眼力啊！我们是做生意的，从太原。
2: 哦，这兵荒马乱的，他做生意不容易吧？
3: 哼哼，他打他的仗，我们做我们的生意，什么时候会为难做生意的人呢？
4: 哎，掌柜的，你们这儿咋乱哄哄的？满街都是兵啊！
2: 可能啊，是要打仗。跟谁打不知道，反正不是八路他就是严老心儿。
4: 哎，是八路厉害还是严老心儿厉害？
5: 来了，楚老板。楚老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
4: 请坐。
6: 请。
4: 玉龙兄，别来无恙啊。
5: 楚兄真会挑地方啊。这里山好水好茶也好，
4: 我约于龙兄到此一物也是斟酌再三，想来想去，也就是这个地方最适合你我的身份。于龙兄近来在哪儿发财呢？都说你们化整为零，藏至深山，潜至平原，无影无踪也无消息，是不是已经脱离了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逍遥桃源了？
5: 楚兄别拿我开心了啊，你没见这满街的告示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要是不是楚兄你请我，咱还真不给他这面子。哪儿的兔子不是一样打呀，只是咱老李顾不上。楚兄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发财了。反正正规军我是不干了啊，咱改当山大王了，守着小鬼子的公路线，吃的用的啥没有啊，喝着酒就把活干了。享福啊，咱还真怕小鬼子待不长，小鬼子走了咱吃谁去？
4: 大丈夫顶天立地，楚某佩服。不过玉龙兄，有件小事情兄弟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
5: 有事儿只管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4: 上次李家镇兵变，感激玉龙兄出手相助，这个情我早晚都要还。可是我那一个营的装备，哎，玉龙兄你当初可答应过我如数奉还。呵呵，老兄不会是拿我老弟在打哈哈吧？
5: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咋忘得死死的了呢？哎呀，楚兄啊，现在这个事儿有点不好办了。我跟你说实话，开始这几杆枪我还没在意，还也就还了。可是现在我要是还你就有点麻烦了。老兄弟不知道啊，最近我又扩充了一个营，我要是把那些装备还给你，我那几百号人就得扛着木棍去打仗去。楚兄能还还吗？
4: 这恐怕不好办，好歹也是一个营的装备，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要只是几十条步枪，我连问都不问，我楚云飞不是小气之人。可这是几百支枪，还有轻重武器、迫击炮。若是上司责怪下来，我楚云飞得进军法处。

0: 楚兄啊，我教你个法子。严长官要是追查下来，你就往我头上推，你就说李云龙人品不好，从来不白帮朋友的忙，那批装备啊，就算我出兵的这个军费了。严长官是大户出身，懂得这个规矩，他知道帮人干活就得拿工钱。
1: 帮点忙就讲价钱。
0: 这人品是有点问题，云龙兄，你说呢？是啊，是啊。要不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呢？啊，俗话说风水轮流转啊，保不齐哪天我的部队也来个兵变，到时候还得仰仗你楚兄帮忙啊。你楚兄要是也来一个搂草打兔子，我保证不吭声。
1: 算了。 这件事儿以后再说吧，今天特意来和老兄叙叙旧，不痛快的事儿就不提了。哎，听说聚轩楼的厨子手艺不错，楚母特意备了点酒水，老兄务必赏光啊！
0: 你在我那儿可是滴酒不沾呐！
1: 今日兄弟我破例了，
0: 楚兄是借花献佛吧？
1: 我听说今天是日本宪兵队长平田一郎
0: 的生日，把聚仙楼都给包了，莫非是楚兄请客舍不得花钱？哦，
1: 云龙兄的情报很准呐、啊，怎么，有什么不方便吗？
0: 楚兄请客吃饭，咱不能推辞啊。再说不花钱的饭不吃白不吃。
1: 那好，一会儿聚仙楼见。

0: 哎，您好，队长。
1: 你好，你好。我李同志。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家小李先生，你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他不服啊，还送礼物，要不咱也买点礼物。
3: 你有钱吗？
2: 我这身上就两张电曲票，这老百姓不认吗？
3: 俺说就是，买啥礼物？咱过来吃的酒席，那给他脸呢？
4: 就是，咱不吃别人的，
3: 对，
4: 吃的是给他脸。哎，一会儿出手的时候麻利点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
3: 放心吧。等俺吃饱喝足了，拿二钱给狗日摆寿。
4: 摆什么寿？我说的不是摆寿，我是说桌上的东西，酒啊、烧鸡啊，多弄回去点。政委他们还没吃呢。啊，
3: 你说这，行，能带的俺一会儿都带走。哎，你一会儿慢点动手。
5: 为啥？
3: 等咱吃饱喝足了呀，你可得冷静。你别回头，俺那碗刚端起来还没吃呢，你那枪就响了。
5: 你看你这点出息，吃吃，对对对，吃饱了再说。啊，叫什么？酒过三巡，
6: 菜过五味啊，
5: 咱再动手。哎，
3: 那啊，掌柜的，您先请，
4: 您先请。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1: 您来了，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先请，
1: 你请，
0: 您先请。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您来了，来了，您好，您好，您好，请进，请进，请进。二位，二位，
4: 你好。
3: 恭喜恭喜！哎，你好。

0: 这想说什么呢？啊！又擦鼻涕又抹眼泪，
1: 没听全。海洋说想他妈呢，
0: 他还有妈呀？我以为他石头缝里蹦的。哎，这把盘子端起来了。
2: そう、今日は母のことを非常に懐かしんでいる。
3: 是的，我想念我的母亲，尤其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2: 私は花肌。
1: 啊，多点吃。快吃饭，你吃饭，扯什么蛋呢？
0: 我说你慢点吃行不行？你能不能给老子留点？你看你这吃相，你这吃相多丢人！这是宴会，大家都是文明人，你看看你多丢人呢！
1: 你这吃相别安，强不长眼。
3: 一句话盛开，发出的芬芳，
0: 给老子留点。
3: 朝霞之景，
0: 爸，
4: 他骂谁呢？
1: 你狗日的，
0: 骂谁呢？
4: 哎。和尚，你这就不好了。他骂人不对，缺少教养，你不能跟他学呀。他是个什么王八蛋？
2: 爸爸，あなたは何するか？こうどうだ？
4: 他说什么？
5: 太君问你们干什么的？谁请你们来的？
4: 问我吗？我姓李，
6: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5: 太君，
4: 八路是。
5: 别走！
7: 不想活了是不是？云飞兄，你是不是该现身了？
5: 队长，谁敢别动？
8: 晋绥军358团团长楚云飞在此，谁别动？
7: 云飞兄，兄弟，我送个人情，这些鬼子汉奸，你拿回去请功吧。
8: 云龙兄，这份情我可受不起。仆母要这些乌龟王八蛋。

0: 多谢云龙兄冒险赴约。
1: 云飞兄客气了。
0: 云龙兄前途无量啊，但愿将来你我兄弟别在战场上相见。
1: 要真有那么一天，那也没有办法，你云飞兄出手，兄弟我也不能不接招啊。保重
0: 保重。
2: 嘿嘿，老赵还没睡啊？
3: 团长失踪了，我这个当政委的敢睡吗？
2: 哎，和尚没跟你说吗？他娘的，这小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临走之前我特意告诉他要和政委打招呼。他可能是忘了，一会儿啊我狠狠地批评他。老赵啊，我交给他的事儿他也敢忘啊？太拿咱政委不当一回事儿了。
3: 闲话少说，你到哪儿去了？
2: 没去哪儿，我就沿着山上转了转。
3: 你还说谎！我让保卫干事朱子明带人在山上都找遍了，你也太不像话了。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你李云龙还不敢太出格。可现在呢？现在好了，部队一分兵，你就天高皇帝远了。
2: 你看看，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呀去山上去松松筋骨，就觉得这身上不得劲儿，一不小心溜到县城去了。咱是个乡下人啊，这一进城还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我又没带手表，啊，不知道时间啊，这才回来晚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要批评也得批评你，谁让你那么小气啊？你那罗马表借我戴两天就不行？
3: 哼，你这个人呢真无赖，我还没说你，你倒先倒打一耙了。哎呀，算了，我也不和你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同样的话我说了不止三遍了吧？啊，我自己呀都觉得我贫了。我再最后说一遍啊，团长同志，你应该随时的和你的部队在一起，而不应该单独行动，这叫无组织无纪律。
2: 哎呀，别说了，老弟呀、啊，你看老哥多想着你啊，弄了烧鸡还给你留了一半呢。哎，
3: 你少来这一套，想在这儿堵我嘴啊？啊，话我还是要说。
2: 我知道了，以后我要是再出去，我就他娘的先跑到几百里外的师部去找师长请假，行了吧？好心当成驴肝肺，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了呢。
3: 站住！把烧鸡放下。老子提心吊胆一天了，你小子也该给我点精神补偿。
2: 这就对了。老赵啊，咱俩喝几杯。啊！和尚，还不把你揣的酒拿出来？我都看见了，你偷着揣了两瓶汾酒，还有一个整只的烧鸡。你想独吞咋的？你个花和尚！
4: 嘿嘿嘿，哪能啊？俺哪敢独吞呢？嘿嘿嘿嘿。

0: 干嘛呢？糊弄鬼子呢？
1: 打扫完院子，再把水缸给我填满啊！
2: 水缸的水我早就填满了。
1: 俺说的是房东张大娘家的水缸。
2: 房东家的水也归我挑啊，我要是不当兵，他家就没水吃了。
1: 你新兵蛋子长这么多怪话呢？啊，帮房东挑水是咱八路军老规矩，你知道不知道？
3: 和尚，你刚当几天八路啊，就来教训啊？你算老几啊？啊？
2: 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啥老八路呢，只不过比俺早来几天，神气个啥呀？
1: 你小子还挺刺头，俺比你早来一天也是老兵。老兵的话就是命令，你懂不懂？
2: 不懂，咋了？俺是来炕子打鬼子的，俺是来投奔李团长的，又不是投奔你的，你凭啥来教训俺？
1: 我看你狗日的欠揍，还敢顶嘴？
2: 咋了？你想欺负人呢？你动我一下试试。
1: 小子，俺知道你练过几天拳脚，想比试比试，行啊，老子奉陪。怎么个玩法？
3: 你不就是少林寺打杂和尚吗？顶多也是个挑水劈柴的货，猪鼻子插大葱装象，咋个玩法啊？出了庙门就冲什么武林高手，试试就试试。
1: 好。

0: 你小腿法还可以，看呐！打呀！怎么不打了？嘿嘿，团长。
1: 俺俩正切磋拳脚呢，段鹏这小子是真有两下子。
2: 团长，这华和尚最不是东西了，俺来第一天他就老想欺负俺，
3: 那你就让他欺负，揍他，要让他知道天外有天，你段鹏要是没有这个能耐，你就活该挨揍。
1: 团长，这可是你说的，揍他不算犯纪律。
3: 没错，是我说的，啊。 全团揍谁都不行，唯独揍他不犯纪律，啊！你们俩可以继续打，我批准的。
0: 那你就不怕俺伤了他？
2: 谁伤了谁没本事，活该。
1: 是。谁伤了谁活该。老兄，找个地方继续招呼去。
0: 乐意奉陪。

0: 何总，好消息，鬼子退兵了。
1: 哼，不退兵才是怪事，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啊。
0: 团座，莫非你胸有成竹，或是早有消息？
1: 没有，要是有消息也应该是你先知道的。
0: 哦，我刚刚接到前沿阵地送来的报告，说与我们对峙的黄旗军三团已于昨天夜里全部撤走，原因不明。二营请示是否将防线向东推进10公里，我们也来个步步蚕食。
1: 可以，推进20公里也无妨。我团依托大孤山余脉之有利地形，已经加强了防御纵深，进可攻，退可守。至于两翼的安全，那就更可以高枕无忧了。东边是李云龙部的根据地，西边是新二团孔杰的游击区，他们就可以保证我们的两翼安全。
0: 团座，我对目前的军事态势还有所担心呢。
1: 担心？你是对八路军不放心吗？
0: 是这样，尤其是对这个李云龙，此人诡计多端，城府极深。抗战之前，他与国军打了10年，双方积怨甚深。这种怨气，不是一句联合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就能消除的。李家镇兵变，李云龙名为帮忙，实为趁火打劫。前伯军部下的武器装备全部落入他的手中，拒不归还。据情报说，他拿这些武器装备招兵买马，足足扩充了1个营的兵力。此人我们不得不防啊。
1: 你说的没错，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和共产党之间早晚都要兵戎相见，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是时候。我们和共产党的军队产

0: 生的任何摩擦都会导致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这是日本人最希望看到的。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要重申一点，就是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1: 这点我同意，可是把我团两翼的安全寄托在八路身上，这是否有些不妥呀？
0: 对八路军，你不应该敬而远之，你应该主动地靠上去，去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一旦得到判断，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共产党不是洪水猛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一群有着信仰的爱国者。所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这是两种文化之争，永远不可调和。但我们和共产党也有共同的观点，这就是我们都坚持民族独立、
2: 国家主权不容侵犯这一原则。
0: 所以我相信他们，我们的两翼是安全的。
1: 有道理，团座，您显然是说服了我。可是那一营的装备，
0: 算了，算是还给李云龙一个人情吧。反正这批武器也都是用于抗日，放在李云龙那里可能效果还会大点。他们也不容易啊，粮食弹药都得靠自己解决，军政部巴不得他们自生自灭，也够难为他们的。
1: 哎，也只好这样了。我再斟酌一下，给二战区长官部写份战报，多报些战斗损失吧。团座，我上前沿去看看。
0: 去吧，催促他们在新阵地上加强防御工事，要快。
1: 是。哦，团座，您还没有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使敌人放弃了这次清乡活动？
0: 原因很简单，因为准备参加这次清乡行动的日伪军官都被干掉了。
1: 都死了？什么人干的？
0: 我和李云龙。

0: 报团长，上尉正是移动虎镇的执勤潜伏任务，去实施。
1: 房上看得清楚吗？
2: 没问题，我可以清楚地看见村口的鸣哨。
1: 你们的潜伏哨经常变换位置吗？
2: 每天都变，由赵政武安排。我们哨兵在上岸之前都不知道具体的位置。哦，
1: 一定不要大意，潜伏哨是全团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险，责任重大。明白吗？
2: 明白，团长。
1: 归位吧。
2: 是。
3: Oh!

0: 在。是啊，团长。哦，
1: 秀琴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0: 在等你。
1: 有事吗？
0: 有事儿。
1: 哦，那就说嘛。

0: 我就是想和你待在一起。哎呦，就这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子偷袭了呢。俺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一天见不着你，这心里就空落落的，干啥忘啥。团长，你说这咋办呢？
1: 小琴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是在打仗，啊，我就是再喜欢你，这事儿也得放一放。
0: 那为啥喜欢俺你就娶俺呗？
1: 哎呀，你怎么就什么都不明白呢？我喜欢谁就非娶谁啊！我还喜欢房东张大娘呢，我也把她娶回来，这行吗？
0: 张大娘有男人，那当然不成了。可俺没有，你娶俺成啊！
2: 哎，行，小倩，我这是打个比方，我不是真想娶张大娘。
1: 你要是真愿意嫁给我，那你就等等，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娶你，我保证。
0: 俺不。
1: 到那时候，盯着你的女人就多了，你该挑花眼了。看不上。哎呦，也就你拿我李云龙当个宝，别人谁稀罕啊？要是真这样，还至于我现在打光棍？
0: 团长，你骗人！你有过女人，你还说你跟你相好的在打谷场的草垛上还亲过嘴呢。
1: 我？
0: 你亲口说的。
1: 我啥时候说过？哦。
0: 我想起来了，那不是我在和老战友吹牛吗？那吹牛的事儿你也当真啊？
1: 小倩，我可要批评你了啊！你怎么偷听我们的谈话呢？
0: 不是俺偷听，俺正在纳鞋底儿，你就讲开了，俺想不听都不成。
3: 站住！
0: 朱干事，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是在里面站岗吗？刚才政委让移动一下哨位。哦，
0: 加强警戒啊！团部的安全可全靠你们警卫排了。
3: 放心吧，朱干事。
0: 回去吧。
3: 团长，你跟你相好的事儿。 俺不在乎，真不在乎，反正都过去了。现在你没有女人，俺当你女人，俺不拖累你，绝不会耽误你工作，不会拖你后腿的。你忙活一天累了，俺给你捶腿，俺给你洗脚，俺给你暖被窝。哎，
1: 小姐，小姐。 小姐，小姐，小姐，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啊！你慢慢说，行不行？我脑子笨啊，我反应不过来，我这晕晕乎乎的，我跟做梦似的。你慢慢说，你慢慢说，你让我理理脑子，咱们一条一条来。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啊，捶腿。我李云龙又不是地主老财，我捶什么腿呀？啊，地主老财才让丫鬟捶腿，我李云龙是穷人出身，我怎么能养丫鬟捶腿呢？ 还有，你说你给我洗脚，那都不用，因为我平时不怎么洗脚，我倒洗就着了，我洗脚干啥呀？啊，还有你给我暖被窝，那就更不像话了。我怎么能让一个女人暖被窝？那是男人的事儿啊。
3: 那，你给俺暖被窝，团长，你同意了？
1: 哎呀，小姐，小姐。
3: 哎呀，你现在都没弄明白，我跟你讨论的不是暖被窝的问题，是讨论关于抗战胜利后，不是，也不是抗战胜利后的问题，是关于这……哎呀，你现在把我弄糊涂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多简单的事儿，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反正你娶俺跟抗战胜利没关系，抗战不胜利你就不娶媳妇儿了。要俺说呀，你更应该娶俺，俺给你生儿子，让儿子也打日本。
4: 日本人还不走，儿子的儿子继续打。哎，
5: 小琴，小琴，哎，谁呀？啊，团长，是我，保卫干事朱子明。
4: 朱子明，你来干什么？
5: 哦，我去村口查哨。哟，这秀琴姑娘也在呢。
3: 朱干事，辛苦了。
1: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
5: 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

0: 你也管查哨，这不是你分内的工作吧？哦，是这样的，前些天我养伤，政委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让我负责团部驻地的警卫工作。哦，这样啊，那你回去睡吧。我刚从哨兵那回来，那里没什么情况，去吧。啊，那行，团长、秀琴，你们接着聊，我回去了。
1: 朱子明啊，自从负伤之后，性子都变了，变得婆婆妈妈的，见了谁都客气，
0: 好像欠了大伙似的。这小子以前可不是这个性格啊，脾气不好，容易和同志们闹意见，几句话说不好，动手就打起来了。因为这事儿我还批评过他。
1: 团长，别说他了，还说咱俩的事儿吧。
0: 咱俩？
1: 嗯，
0: 咋成了咱俩了？ 哎，你小声点啊！这要传出去，影响多不好啊！就说刚才吧，咱们俩规规矩矩的在这站着，这朱子明一下窜出来了，人家一看就有问题呀。
2: 那有啥问题？
0: 啥问题？这黑灯瞎火的，一男一女往这一站干啥呢？啊！这小子回去一传，说团长借查哨为名搞对象，那全团战士会咋想啊？
2: 连咱赵政委那么大的知识分子都打光棍，我李云龙咋那么特殊呢？
1: 俺不怕，他们爱说啥说啥，传出去更好，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跟团长搞对象。哎呀，
0: 秀琴呐，我说句实话，你对我好，我心里知道。我要说不知道啊，那我是装傻呢。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就说在老家，我这孩子都十多岁了，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谁不想身边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啊？哎，再说了，你是咱赵家峪最俊的姑娘了，啊，多少人都惦记不上呢。嘿嘿，我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人，那真是上辈子积德呀。
1: 团长，你真这么觉得？
0: 你真觉得我长得好看？当然了，就像年画里的人似的。<笑>
1: 那你娶俺？
0: 可现在不是时候啊！你也知道，这会儿不是打仗吗？
1: 你这个大男人，要是做不了自己的主，那俺就找一个能做你主的人。
0: 哎，秀琴，你别走，你听我说呀。

0: 政委。
1: 哟，秀琴啊，来来来，快来坐，坐吧。
0: 政委，您坐，俺站着就行。
1: 哎，秀琴啊，别拘束，到这儿跟到自己家一样啊，随便点。是来谈工作的吧？说吧，要我们做什么？啊，
0: 我不是来谈工作的，我那……
1: 你今天怎么了，秀琴？平时工作起来挺泼辣的，今天怎么这么腼腆？有话就说，别拿我当外人啊！
0: 政委，你比俺大几岁，俺能叫你大哥吗？
1: 可以啊。我有你这么大妹子呀，我赵刚脸上也有光啊。
0: 那赵大哥，俺父母死得早，就一个哥，也在俺八路军，俺身边啊没啥亲人了，俺想请你帮俺做个主。
1: 哦，做主？
0: 嗯，
1: 做什么主啊？啊？
0: 嗯。
1: 哎呀，你别真正做。

0: 糊涂的，说吧。
1: 政委，俺要嫁人了。
0: 要出嫁了？
1: 嗯。
0: 好事儿啊。南方是哪儿的？哪个村的？
1: 是李团长。
0: 什么？李团长？李云龙？不，秋千，你再说一遍。
1: 是李团长，他喜欢俺，俺也乐意，俺俩说好了。
0: 这乱弹琴，这么大的事儿居然我都不知道啊！李云龙啊，你干得漂亮啊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和我打起游击来了。
1: 赵大哥，俺跟李团长搞对象，这不违反八路军的纪律吧？你怎么不高兴呢？
0: 啊，没，我没不高兴啊。李团长搞对象啊，也不违反纪律。我是说啊，这老李这家伙呀，这一不留神就来个意想不到的。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我怎么一点不知道啊？
1: 时间不长。
0: 他说了要娶你吗？
1: 啊，他说了。他说，像他这岁数，在他老家，孩子都十多岁了。
0: 急不可待了。我说的这阵子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闹了半天啊，背地里什么时候都干了。李云龙，李云龙。你行啊你呀、啊！
1: 政委，你好像不同意俺俩好。
0: 哦，秀琴啊，你可别误会啊。老李要结婚，当然不需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说啊，这家伙把这事瞒得个死死的，我都不告诉，太不像话了。哎，对了，秀琴，你们都打算要结婚了，还有什么事要我为你做主的？
1: 团长说。啥时候抗战胜利，他啥时候娶俺？这抗战要是要打个十年八年，那俺俩的婚事儿还得等十年八年。
0: 他真是这么说的？明白了，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1: 俺想请大哥给俺做主，让团长现在就娶俺。团长身边啊，需要个女人。这样俺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生活，省得别人说闲话。
0: 嗯，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按说老李的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呢也符合结婚的标准，只是我还不清楚他是随便说说呢，还是迫不及待。哎，秀琴，要是他不同意马上结婚，那怎么办呢？
1: 他不同意，当初他搂俺干啥
0: 啊？
1: 反正俺活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俺这辈子非他不嫁。
0: 什么？这李云龙对你动手动脚了？
1: 那是俺自愿的。
0: 好你个色胆包天的李云龙啊，也有今天，我找他去。王林，王林。哎，王林，出来！
2: 哎，政委，
0: 出去，我跟少将话说，出去。
2: 哦。
3: 哎，老赵，
2: 什么事？
0: 好你个色胆包天李云龙啊！啊，你说，你对人秀琴都干什么了？啊？你要是不说啊，我今天和你没完！
4: 天地良心啊，我什么也没干啊！
0: 没干什么？不对吧？你。搂人家没有啊？
4: 这事儿都有，可是我没干别的呀。
0: 这不就得了吗？啊，人都让你搂了，你还想干什么呀？我还听说呀，头天晚上你还搂着人家，第二天就装着没事人似的，理也不理人家了。你就不考虑人家的自尊心吗？啊？人家秀琴啊，到我这儿告状来了。你要不愿意，就别搂人家。秀琴说了，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看着办吧。谁让你跟你姑娘动手动脚的啊？
4: 哎，有这么严重啊？哎呀，这回可讹上了。哎，老赵，我可就搂这么一回呀、啊。老赵，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哎呀，这回祸可闯大了。

哎呀，我说你呀，也该娶个媳妇儿了。人家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的，你论条件也不比你差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别扯了，我还真没这个经历。不对吧？你可是到处吹牛啊！你说在你家老家的草垛上和你的相好的亲过嘴儿，还说当初提亲说媒的把你家门槛都给踢破了。
1: 哎呀，那不是我喝多了吹牛吗？
0: 你还吹啊？你当你是西门庆啊？你要再吹的话，这事我不管了。
1: 哎，老郑，哎呀，我跟你说实话。 这不是以前高兴的时候，到兄弟们穷开心吗？哪知道怎么复杂呀！哎，你说秀琴那儿咋办呢？
0: 好办，简单的很，结婚。
1: 哎，老赵啊，你别拿我开心了，咱们团清一色的光棍，我当团长的不能搞这个特殊。再说了，现在是在打仗啊，弟兄们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要娶媳妇儿，全团的弟兄们一起娶，要不然一起当和尚，我李云龙不能搞这个特殊。哎，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我说亏你是当团长的，就这么点觉悟啊！你当你是梁山好汉呢？就算是梁山好汉，也没有一起娶媳妇儿的呀！啊，鲁智深、武松就是光棍。 同志之间患难与共，这不假。可是娶媳妇没有患难与共的，要不还不乱套了？咱八路军不是山寨吗？组织规定，只要年龄、职务够标准，就可以结婚。这谁看着眼馋也没有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欢秀琴吗？
1: 喜欢，这不就得了吗？
0: 我当证婚人，一会儿啊，我去告诉崔水远老王，把上次搅和的罐头都拿出来，加点白菜，咱们炖上一锅。今天举结婚礼，
1: 哎，老赵，
0: 哎，
1: 生活上的事儿我说了算。
0: 哎，老赵啊，这行吗？

0: 班长啊，这种缴获的罐头叫大白菜的，就是改善伙食啊。
1: 那是啊，在东里川800年也碰不着这一回啊。
0: 哪一回啊？
1: 你不知道啊，在团团今晚大喜啊。
0: 大喜，
1: 来给我，小李啊，热好了吗？

0: で何を聞くにも誰の担任はこれなくしない。
1: 咱们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2: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3: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4: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2: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吧，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5: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子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4: 团长，咋估摸呀？
6: 是啊，
2: 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一千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3: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啊，祝他们
7: 幸福美满，白头到老，
8: 白头到老。

0: 你看，人家秀琴姑娘赋闲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2: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财，他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咋先喝上了？正委还没讲完呢。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皮儿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3: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
2: 所以嘛，有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
4: 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庭吧。来，干杯！
2: 老王，把贴饼都拿来，大家吃吧。
1: 哎，老赵。 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摆烂子性？
2: 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5: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

0: 好啊，老王，拿酒来。
1: 周怎么样？快坐下。
2: 团长，
1: 周怎么样？听到命令没有？
2: 是。
3: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弄洞房呢。啊，快点！
0: 闹个屁！都给老子滚！
4: 老李，你少给我甩脸子！有能耐，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
5: 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政委，连喝酒都管他。你别以为我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
4: 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痊愈。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炕都凉了，时间不短了。这是谁？
1: 朱干事吧？
0: 枪也不在了。叫醒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2: 是。

前面，给我冲出去！冲！

宣誓证来，把枪给我。

0: 대사 갖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의 시트레이즈 가마시다.
1: 페이! 판토! 한지! 바로 진섬을 초롱이 제가 쳐서

0: 喂。李云刘，我啥时候到？
1: 李云龙找到了吗？
0: 好，大哥。
1: 他走了。

0: 老李，你把我放下来！放屁！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了，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

0: 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1: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2: 是。
3: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2: 打，给我打！
4: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5: 进入司令。

0: 左边。
1: 我想问你。

0: 森特不谈你的但请你们小看还给你莫看我死路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哪一场哪一场
0: 前那不太有啊都起来
1: 前方部队是哪部分的
2: 前方是晋绥军三五八团楚云飞的地盘他一个加强团有五千人还有一炮营我建议咱们绕道吧
0: 我那妈有卡那样的可以啊我那一度啊妈的你记得得我那一个
2: 山本先生您不至于想凭着几十号人吃掉他一个加强团吧这未免也太不现实了
0: 我的希望可能我一坑头吃不死吃不了
1: 我没这么大胃口吃掉他一个团
0: 疼啊可能我吃给不吃不行了
1: 但吃掉他的指挥部我还是有兴趣的
0: 真的有多修正啊那种红军的苦苦你漂流起来一弄了
1: 你和皇军合作是真心的吗
2: 大佐先生中国有一句俗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大佐先生不会是想过河拆桥吧
0: 何を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1: 朱先生请不要误会
0: 誤解しないでほしいあなたは皇軍に対する忠誠を信じてますよ
1: 我非常愿意相信你对皇军的忠诚
0: その忠誠を実証してほしい
1: 但你至少应该证实一下你的忠
0: 誠あなたを戦闘民に編入する反対しないだろう
1: 现在把你编入战斗小组你

0: 该不会反对吧？
1: 休官，嘿，休生我说的神农民的黑牛思路，看来我没契约的那苦，脱口答应的。我来他去到那些神农思路，肯定安路。嘿，
0: 朱先生编入你第一战斗小组，他不是客人，是特工队员，他和我们一样有进行战斗的权利。
2: 既然大佐先生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卖命的话，是不是就是不识抬举了？
1: 抬起神农民我会给的，啊，能考取哟，开销之路，全国归农西给不啊，这太万年了。带你神农民娃，看看你能进去哟，开销在哟，神农不抬哇。마무리치레앵오마츠요니랜락시대조국군노카리오쿠와이게미나다눈나죠헤이슈스기기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陈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他们正在进攻西侧山崖，
1: 团座，
0: 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
1: 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
0: 快，
2: 是，
0: 部下，
3: 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弄出去。1、2、3。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搅老子。
0: 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
1: 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
0: 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
1: 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
3: 老李，
4: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琴也关在那里。
4: 同学们，听好！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5: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5: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儿，手下上级请示一下。
4: 请示什么？
2: 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

0: 那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1: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全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
0: 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
2: 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咱们这一打，整个冀西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清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0: 怕什么？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2: 团长，
0: 直接编的吧。
3: 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0: 各连迅速搭桥站场，敌人援兵一会儿就到了。
1: 参谋长，
0: 团部紧急命令，团长命令二营全体人员携带所有装备，火力消防、运输钩、机械待命。此命令，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1: 增援！
2: 有。
0: 参谋长，
1: 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0: 是。
1: 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0: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我的
1: 哥！哎呦，你脚病的活挺好啊！
0: 哎啊，这是你的病啊！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1: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0: 你也不错。哎、
1: 我说的话，啊，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0: 干事儿，干事儿。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利索，炮身上全是洋马子，军炮战士。17发。
1: 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子，咱不去啊！
0: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推枪，说不说？说句话，我掉三枪给你。
2: 大哥，大哥，哎呀，哎呀，大哥，闹了吗？想死我了！哎呀，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3: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伺候不动了。
2: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3: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2: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着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4: 吵什么呢？
5: 团长，
6: 团长，
2: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5: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2: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5: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7: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峪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8: 我们三亿大众。

0: 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啊？别再讨论了，就按我刚才说的打，打不赢杀的是我李云龙的脑袋。
1: 团长，不管怎么打，总要选择个主攻方向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其他三点作为佯攻或者助攻。
0: 别扯淡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这次咱们的兵力是8-1，这种负隅战我8辈子也没有打过，咱们就敞开了当会儿地主，没有助攻全他娘的主攻。你三营长别嘴咧的跟荷花似的啊，助攻该助攻，我一不给你加人，二不给你填枪，一个字一字之变要变出杀气来，要给我打出精神头来。
2: 是团长圣明，我们三营保证打出个精神头救嫂子。
1: 打仗就是打仗，杀鬼子就是杀鬼子，不要跟别的联系在一起，咱这是解放县城。
2: 是解放县城。
0: 什么解放县城，净来虚的。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3: 正好
2: 打平安县城救嫂子。
0: 这就对了，老婆被人抓走了，咱连个屁都不放，那还是爷们吗？就这个理由，我李云龙不掖着藏着，到总司令那儿我也敢说。还有一条理由，

0: 爸在呢，这不上班呢吗？
1: 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你忘了，
0: 你相信我，爸爸下个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就叫我起价，好好说话。
1: 什么情况这是？嗨，
2: 男的吧，只要一捏着嗓子说话，不是给姑娘打电话，就是给姑娘打电话。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2: 怎么啦，阿姨？哎，
1: 奶奶不着急，您坐下，慢慢说。
4: 奶奶呢？我手机让人给掏了，就在前面。
1: 在哪被人偷的？多少钱买的？什么型号？
4: 哎呀，就在前面！你跟我去一趟，没准就能把人抓着。
1: 奶奶，偷手机的人他不会在原地等您的啊！我们先给他登记一下，您慢慢说，说清楚一点。
4: 您是不是警察？会不会被人给欺负？
5: 哎呦，大姐，大姐，大姐，大姐！您呐，消气儿，别发那么大的火啊！这登记呢是咱们这要走流程。他说的对，偷您手机那贼他不可能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抓他吧。
2: 对呀、
4: 啊、那你们怎么办？
5: 您呢先登个记，待会儿我们调查一下监控，等确定嫌疑人后我们再实施抓捕，帮您找到手机啊。来来，
2: 您是阿姨让他说。
5: 哎，对、啊、您说清楚就行啊。
4: 就在前面的路口，我就买了个馅饼，要付钱的时候我一摸兜，手机没了，是黑色的华为，具体什么型号我也不知道。红色的手机壳上有个小包，那是我孙子拿奖学金给我买的。
2: 我们一定尽力啊。
1: 揍人了！要不是那老太太岁数大呀，我非告她袭警。
6: 不是跟你说过吗？受不了委屈的警察，那就不是警察。
5: 哎，快！广场上有人知道闹事。
1: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我才给你十分钟。你要是不下来，我就一分钟看一个人。

0: 不来！好，那我他妈现在就开始！我他妈现在就开始！教导棒，充电装备，
1: 把刀放下！
0: 别动！我是警察，
1: 警察，
0: 我他妈知道你是警察！
1: 不动！
0: 哎，快！把刀放下！
2: 刀扎手上了，放不下，把刀卸了。
0: 走，
2: 戴总，你干嘛呢？江少峰，你知道警察不带出警装备出警有多危险吗？那在干什么？回所里。
1: 是。

0: 说吧，为什么迟到上街？
1: 我做饭刀不快了，想找人磨一下。
0: 磨刀？磨刀把刀缠在手腕子上磨呀？
1: 主要是怕丢。
0: 你别嬉皮笑脸的，好好说。
1: 我错了，政府给个机会吧。

0: 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
1: 没干嘛。
0: 那小子招了，情感纠纷，一时激动，就拿着刀子上街了。哎，一会儿下了班有事吗？
1: 没有。
0: 那跟我出去一趟，啊？我云南来了一个战友，在这出差，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啊？
1: 哦，好。

0: 哎，怎么着？今天受刺激了？哎，两山轮战，你知道吗？
1: 老山和展云翔。
0: 我们是最后两批上去的，
2: 想参战英雄，敬礼。
0: 哎呀，坐坐坐坐坐，什么英雄啊？等我们上去以后啊，除了小股部队的骚扰，就没有什么有规模的作战了。记得我们就住在那山头里边的猫耳洞里，我们的任务就是隔三差五给隔壁的山头送些给养。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去了，可是那天我发烧了，轮到我战友去了。记得那天他没走多久，我就听见爆炸声，我往过去一看，半条腿都没了。
1: 您当时不害怕？
0: 害怕。记得回去以后做了一个月的噩梦，只有三天。从那以后我就脱敏了，警察也是人，像这种事情遇见多了就习惯了。

0: 心理上的。
1: 哎，来了，哎，再见。
2: 哎呀，老班长，见到你了，
1: 好久没见了啊。
2: 不是，
1: 哎呀，坐坐坐啊。哎呀，来来来，那个给我跟战友照张相啊。
2: 来，看镜头。三二一，好嘞。
1: 哦，好好，哎，回头发给我啊。
2: 行。

0: 缉毒警。
1: 哦，明白。
0: 走。哎，给你吃顿饭真的不容易啊！
2: 好多年不见了，我就想来看老班长啊。
0: 来，吃。
3: 哎，宝贝。
4: 告诉人家我是警察来着。
1: 慢点，一般这种事儿，大家一般传多久就能忘了呀？
5: 不好说，所里有人出了个洋相，被念叨一辈子。
1: 真没想到，我这人设这么快就塌房了呀！
5: 没事儿，你再出一回新的洋相，上次那个就被大家忘了。加油哦！

0: 奶奶，您这是干嘛呀？不干嘛，我在这儿歇会儿，你去给我倒杯水。
1: 啊？
0: 去吧。
1: 哦。
0: 阿姨，咱们这是警务室啊！我知道，这儿要不是警务室啊，我还不来了呢。我到这儿来呀，就是要看看你们这些警察有没有去给我找手机。
1: 奶奶，您要相信我们，您放心。我就是不放心。
2: 干嘛去啊？上街。这还没到巡逻的班呢。
3: 不是巡逻，我上街去找偷手机的贼呢。哎，这事所里有人查着呢。要是这个手机找不着，我就再也不穿这身警服。哎，小凤，
2: 不是上。
3: 这年轻人气性是大。
2: 哎，宝贝，爸爸在呢。
3: 啊，你说怎么了？
2: 我。

0: 费了。
1: 不是刚才那个问题，干嘛呢？点一下刚才那个，干嘛？
2: 他干嘛呢？
3: 他跟我说他抓贼去了。
2: 我看他要走秀去了吧？
1: 要不让主任带他查查？真得查查。

如果他们再敢捣鬼，就别怪我真的不客气了。我杀过不少日本人，也不在乎多杀你一个。

0: 起我抓。
1: 畜生！这是畜生！向海！
2: 向海！向海！向海！向海！向海！
1: 姑娘，你快跑！没你的事！你快跑！
2: 向海！向海！家的！
1: 说什么？谁是你当家的？
2: 他
1: 是你当家的？
2: 是，那是我当家的。
1: 畜生！
0: 橘子，橘子，橘子。

0: 谁是你当家的？
1: 对不起。

0: 丫头，会写中国字是吧？
1: 会。
0: 那好，我说一句你写一句，记着千万别捣鬼，不然我会不客气。
1: 不会。
0: 千木，
1: 爸爸。
0: 哎，我可不是你爸爸啊。

0: 再不来赎我，再不放了林振海的爹娘，他们就会杀了我。三天为限。
1: 再不输的输是怎么写？
2: 好，我会，我告诉你。

0: 李队长，你怎么了？李队长，你和我说话呢？
1: 这院里还有别人吗？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这两天怪怪的呀？我怪吗？晚上梦话不断，白天又一言不发，这还不怪呀？
0: 你怎么知道我说梦话了？我是卫生员，查房探视是我的职责。那我都说什么了？
1: 也没啥军事秘密，就是一些哥哥嫂子啥的，梦里还哭鼻子呢。<笑>
0: 我哭了？
1: 嗯。
0: 不会啊，我向来都是流血不流泪的。
1: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0: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伤心的事儿了？我听说林振海喜欢上了你喜欢的姑娘。不对，是我喜欢上了林振海喜欢的姑娘。在我到燕山之前，林振海早就喜欢冬菊了。是我自己太笨，什么都没看出来。
1: 那你就把白冬菊让给他了。
0: 不是啊，他们本来就应该是很好的一对。
2: 哎，小玉姑娘
1: 来了！哎，这不是白姑娘吗？
2: 对，
1: 在哪儿找到的？
2: 老林里，她晕过去了。
3: 哎，
2: 怎么回事啊？
1: 快先进屋！
2: 快快，小心啊！小心！
1: 慢点，慢点。

0: 小鱼，他怎么样？
1: 急火攻心，劳累过度，再加上饥饿，你们看着他，我去煎点药。
2: 我们是在豹子沟找到他的，他身上没伤，看来是饿晕了。
3: 我哥他们在豹子沟啊？
2: 不确定，我们没有见到令狐帮的人。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
3: 他一定是没找着我哥。真是的，找不着就先回来嘛。挺好的事折腾成这样。
2: 好，他都这样了还好？
3: 我的意思是……
2: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不就是急着让他嫁给林振海，急着让他当你嫂子吗？钟队长，就算他嫁给林振海，他也不是真心的。感情这东西不是说捡就能捡，说丢就能丢的。感情是山，不是河。
3: 猴子，
2: 我不管你和林振海感情有多深，这件事情我想开了。你的感情太不值钱了。

0: 都一天了，他怎么还不醒啊？这
1: 是劳累过度和紧张。其实他现在不是昏迷，是睡着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小月，等他醒过来，不要告诉他，我一直在这守着。
1: 知道了，你去歇着吧。

王娘子，已经是第五天了，日本人呢还没动静，看来他们是铁了心不想换人了。咱别等了，现在就杀进县城救出二老。

0: 杀鸡先生，救出二老！杀鸡先生，救出二老！请到！大家，还等啥呀？咱们把这女人当做贵人养着。
1: 二老在他们那儿还不知道吃的什么苦呢。
2: 千木可以不顾他的姑娘，可我林振还不能不顾我的爹娘。这你放心，
0: 弟兄们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二老救出来。
2: 三哥说的对，弟兄们杀进城去救出二老。万一救不出来，我们二老去死就算绩效了，对不对？对。
0: 就这么定了吧，兄弟们，有没有怕死的？谁要是怕死，现在就回去抱孩子去。
3: 三哥，当家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咱们真是杀了这日本娘们，他们那二老出气怎么办？就是拼了性命，也要把二老救出来。开刀！
4: 不要了，求你了，我宁愿死，但是给他留下生命，还是不死？
1: 这不能怪他，那封信写的是中国字，我看得清清楚楚。这姑娘没捣鬼，
0: 这东洋日本爹都不心疼她，咱们管这么多干嘛？
1: 老三，你忘了当柳子三条不杀人的规矩了？女人孩子不能杀，不能杀无辜，不能杀手寸铁的人。
0: 可她是日本女人，
1: 日本女人不是女人吗？
0: 当家的，
5: 当家的。

0: 放了他，等等了，放了他，我没听错吧？放了他，等等等，咱把肉票放了，那二老咋办？
1: 我说放了他，
2: 不干。
1: 你就是两百棍子，砍了他！

0: 你走吧，出了山口沿着左边路走，很快就到县城了。怎么不走啊？是不是你不挨一刀心里不舒服啊？
1: 当家的，你叫林什么？
0: 干什么？想给我扬名？用不着，您这海名声够臭的，整个燕山都闻得着。听着，回去转告你的东阳爹，我不杀你不是因为我怕你，我不杀你不管是东阳的还是中国的我都不杀，可你爹就没那么幸运了。

0: 怎么还没休息？
1: 这几天把我一年的觉都睡出来了，哪还睡得着？
0: 她不应该是你的嫂子，应该是你的妻子。
1: 她只能是我嫂子，不能再做我妻子。
0: 你真的可以为了林振海不顾一切？
1: 我哥为我已经失去了太多，我不能再让他失去什么了。
0: 你觉得自己这样做很男子汉吗？
1: 你也想看我，觉得我的感情不值钱是吧？
0: 没有，一个肯为别人牺牲的人，才是最值得信赖的人。
2: はい。
3: 佳代子、どうしてここに？
2: 彼が帰らしてくださったの。
3: 林振海が返してくれた？
2: そうよ。
4: よかったな。

0: 嫂子，嫂子，你醒了。
1: 你叫我什么？
0: 嫂子。白叔跟政委都跟我说了，我现在特佩服你，其实这事说出去一点都不丢人。你这么做啊，人们不但很尊敬你，而且还会……
2: 你过来。
0: 干什么呀？
2: 过来。
0: 冬菊，你
2: 李彪同志，请你叫我白冬菊同志。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嫂子，不，白冬菊同志，我爹娘现在落在日本人手里，我哥的心情肯定不好。他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还伤害你了？
2: 他心情不好，我看他谁心情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滋润。什么狗屁大孝子，抗日英雄，乌鸦他就是乌鸦，上了梧桐树也成不了凤凰。
0: 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
2: 我干嘛要跟你说清楚啊？跟你说不着。林振海是个畜生，你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出去啊！对，这儿是卫生队，你是伤员，出去的应该是我。
0: 冬菊，冬菊，哎，冬菊，
2: 你管你走开，别碰我。
3: 冬菊，你醒了。李队长，你去休息吧，我照顾白姑娘。
2: 不用了，我自己回家。

0: 林志海当汉奸，所以才进老林找林志海帮他抗日。他都准备豁出去自己了，可结果呢？你现在宁愿相信林志海，也不愿意相信他说的话。再说了，你说林志海是大孝子，有这样的孝子吗？爹娘生死未卜，他却在贪图男欢女爱。
1: 我哥绝对不是这样的人，除了东菊，他心里装不下第二个人。

0: 自身でもいい。すぐにマーさんに伝えろ。臨連会には特に注意しろ。徹底的に監視するんだ。1秒も目を離すな。
1: はい。

0: 我不操心也得行。就你现在这样子，还要进山找林振海，你想没想过后果？你自己胡闹也就算了，还拉上一个女同志。
1: 大队长，不是李队长让我去的，是我自己要去的。
0: 你闭嘴！你是干嘛指的？啊，他不懂，你也不懂。
1: 李队长也是为了工作。
0: 那就可以不要命了。他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就他这破身体，能进山吗？你是卫生员，保护伤员是你的责任，你就这么负责任呢？我看你是不想在卫生队干了。
1: 你干嘛那么凶啊？
0: 我凶？哎，你还没看见更凶的呢？真要是出了点事儿，咋整？真要是遇见鬼子，遇见汉奸，咋整？
1: 不是还没遇到吗？
0: 哎，要是遇见就晚了。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现在都不属于自己，连你们的生命都属于组织。瞎折腾！哎呀，你还不高兴了啊？我不就简单的说你两句吗？咋了？千金小姐大家闺秀，还不能批评了？去哪儿啊？
2: 老刘啊，小胡怎么了？
3: 老曹，你说是不是喝过几瓶墨水的人就都有大小姐脾气啊？我只不过就批评他几句嘛。
2: 是批评还是骂娘哦？
3: 我
2: 老刘啊，小胡刚参加县大队不久，要注意点方式方法。

0: 一个伤员，一个女娃子，真要是出了点事情，
1: 老刘啊，批评也要看人下菜，因人而异。小胡不一样，她是新来的，又是个女同志。
0: 你看，我早就说过，咱们队伍里不能有女同志。
1: 老刘啊，小胡可是个很称职的卫生员，很难找。
0: 好了好了，算我错了，行不行？哎，东局那边怎么样了？
1: 啊，他已经知道林振海绑票的原因了。看得出来，白东局是想牺牲自己来帮李彪。
0: 哼，都是李彪惹的祸。
1: 小胡啊，忙着呢。
2: 报告政委，卫生员胡小月正在煎药，有什么指示？
1: 啊，指示没有。我代表大队长向你道歉，大队长的态度不好，别往心里去啊。
2: 我没往心里去。
1: 啊，这就好。
2: 刚才他那凶巴巴的样子，都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
1: 小胡啊，大队长的样子是有点凶，可是他完全是为你们好啊。你想，别说李彪是个伤员，就算是个正常人，这么大的事情是不是应该请示一下？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小胡啊，咱们县大队是个战斗的集体，要有组织纪律性，不是谁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散摊子。
2: 政委，我错了。
1: 小花，这不算批评，算是提醒，以后注意就是了啊。
2: 是，政委，那我先去送药了。
1: 送药？哎，给谁送药啊？

0: 谁病了？
1: 大队长，喝药吧。喝药？乱弹琴，我又不是病人，喝什么药啊？
0: 您是病人，这药就是专门为您熬的。我病人？您身上的火气本来就是一种病，大队长。
1: 我熬的药可以清热解毒，您还是喝了吧。小胡啊，你先回去吧。是，那我走了。笑什么？笑什么笑？我就不明白，我是大队长还是他胡搅月是大队长？他参加革命才几天呢？
2: 哎呀，老刘啊！
1: 这跟革命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关键是看他说的在不在理上。
2: 来，你确实有病，我有什么病？你没有病，你砸桌子干什么？ 火系本身就是一种病，你呀，确实应该下下火了。啊，
3: 行了行了，别扯这个了，说点正事儿吧啊！
1: 老刘啊，其实有火系也不是你一个人，李彪的行动虽然有点冒失，但是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4: 你说林振海能投靠鬼子当汉奸吗？
3: 报告，
1: 李彪。
5: 你不好好歇着，跑出来干什么？
6: 大队长，政委，我有个想法，想跟你聊聊。来来来来，
5: 坐下说。
6: 大哥，该吃饭了。大哥，让我安静会儿。 柳子的规矩你懂，哥打你，
5: 大哥，我明白，没事儿，我陪你饿着。既然是兄弟，当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大哥，我知道你放不下在日本人那里受苦的爹娘，又不想拿弟兄们的性命去冒险，可现在咱们没有其他路可走啊。
6: 如果拿我林振海的命换二老的自由，我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可日本人扣住他们的目的，是想让我做汉奸。杀进城救人不行，绑票换人也不行。要不，咱们先听了日本人的，等把他救出来再说。

0: 杀进城救人不行，绑票换人也不行，要不咱们先听了日本人的，把敌娘救出来再说。
1: 这一步可不能随便走，这是条死路，这脚一迈出去可就永远回不了头了。
0: 可爹娘总得救啊，难道咱们看着他们在日本人那里受罪？日本人可没你这副好心肠啊。
2: 彪子伤怎么样？
3: 好多了。
2: 橘子怎么样？
3: 他没事儿。
2: 他一定会很恨我。
3: 哥，咱们先把感情的事儿先放放吧。现在当务之急啊，是想办法救爹娘。
2: 哼，哥啊，连绑票这种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都做了，还能有什么办法？不行就拼命。
3: 拼命这办法比绑票更蠢。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3: 答应日本人的条件。
2: 什么？
3: 咱们现在的实力和日本人在山里周旋一下还行，可真要打进县城去救人一点把握都没有。
2: 那你说怎么办？
3: 退一尺进一丈。
2: 进一丈。
3: 不过哥，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还是得小心点，我总觉得你身边不太干净。
2: 彪子，我的那些兄弟们可都是跟我出生入死过来的。
3: 可是哥，他日本鬼子凭啥就这么了解你的情况啊？
4: 当家的，你二哥说你要下山去找日本人。
2: 是，我是要下山去找日本人，把我爹娘换回来。
4: 你真要当汉奸？
2: 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4: 当家的，咱就是再没路走也不能走这条绝路啊。
2: 我不管他什么绝路了，就算是死路我也得要走。
4: 当家的，
5: 老三，给我听着，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也别拦谁。
6: 当家的，
0: 弟兄们都集合齐了。

0: 进来，大队长，政委，情况怎么样？我哥答应了日本人的条件，带着队伍出山进城了。
1: 没什么破绽吧？
0: 在我看来还算顺利。只要我哥归顺了日本鬼子，一定会放松对我爹娘的看管。

0: 可能你们都听说了，我要下山，我要进城去换我的爹娘，也就是说林振海要当汉奸了。
1: 别走，都别吵了，
2: 说点什
1: 么，听当家的把话说完。
0: 我知道知道，这是一条让人戳脊梁骨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的绝路，可我没办法，我不走绝路，我的爹娘就得走死路，我不能看着他们死，不能。银虎帮从今天开始就算解散了，愿意跟我走的就跟我走，不愿意跟我走的绝不勉强。这是银虎帮这几年的积蓄，兄弟们把它分了，投亲靠友，占山为王的，随你们的便。
3: 当家的，我朱大铁的命是你给的，你是我的大哥，你到哪我到哪儿。
1: 大哥，我马三愿意跟着你走。
4: 大哥，我们愿意跟你走。
0: 谢谢兄弟们，林振海给你们叩头了。
3: 等等，
5: 段大哥，这没别的路可以走了吗？曾经说过，咱弟兄们身上的骂名背的已经够多的了，土匪、强盗、畜生，这些骂名咱背也背了，可这汉奸的骂名咱背不动，也背不起呀、啊。不光咱这辈子，咱祖宗、咱后代都得跟人骂。
1: 三哥，没人逼着你当汉奸，他们家的不是说了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既然你不愿意跟着大哥，你愿干什么干什么去。
5: 我于德水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当家的和林虎帮的名字。当家的，大哥，你说句话，弟兄愿意跟你共进城就错了爹娘，谁要是皱了眉软了腿就不是娘生爹养的。
6: 老三，
7: 二，
0: 老三说的对，不是个男人，不是个爷们儿。老三，把东西分了，走吧。
5: 我们不要，我们绝不能汉奸。
0: 那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5: 林振海，我一直当你英雄啊，现在我是看错你了，你不光不是英雄，连男人都不是。
6: 老三，怎么跟当家说话呢？
5: 当家的，他也配是当家的？
6: 你
5: 不打听？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我是林虎帮大当家的。

0: とこ、いくら火薬を用意したんだ。
1: ここを廃墟にするには十分すぎる。

0: 身后干净吗？
1: 干净，连个脚印都没留。
0: 坐，合计合计。
1: 当家的，不就是假投降真救人吗？这令虎帮可都是咱自己人啊。当家的，刚才咱的戏演得够真的了，你就放心吧。
0: 你说
1: 咱帮里这有鬼子的眼线，
0: 该提防的还得提防着点，小心没大错。咱们部署一下啊，我们进城之后肯定先缩头当孙子，等查明了我二老住在什么地方，就把他们救出来。你呢，带着住在山里的兄弟们在城门口接应。
1: 好，
0: 得手之后搂草打兔子，先把千木那小子给剁了，让他也知道知道咱灵虎帮不是好惹的。准备吧。
1: 好，
0: 注意千万别走漏风声。

0: 太君，太君，太君！哎，里面的米奇，米奇！哎，哎，客人一位，哎，王爷，请，请，请，请。副座，副队长，情况怎么样？有变化？什么变化？
1: 二位老人本来关在日本宪兵队的后院，我们已经做好了营救和接应营救的准备。
2: 可是就在昨天夜里，二位老人突然被转走了，
3: 转移到什么地方了？
2: 以前的曹家大院，
3: 曹家大院，
2: 就是咱们干掉马富贵的那个院子。
3: 不对啊，我刚才路过的时候留意了一下，那个地方没有十分严密的防范啊。
2: 这个不麻烦，令尘还陷在阴谷的水里，他现在还能把这个老人家管的这个宪兵队吗？
4: 不是这么简单。今天的县城平静的出奇，两位老人又从防守严密的宪兵队转移到了没有人看管的曹家大院。千木一定有他的目的。

0: 大队长，政委，李虎豹已经进城了。
1: 通知各中队，按原计划进行准备，同时命令各区小队严密监视周庄、马村两个据点里的鬼子，保证李彪他们在救人之后能够顺利撤出。
2: 是。

0: 林先生，
1: 美富子小姐，
0: 我奉大佐阁下的命令前来迎接林虎帮的兄弟们，
1: 非常荣幸。
2: 大家的、欢迎金正，你来得太高兴了，这是我的家，我太高兴了。
3: 有过
2: 哦，那什么，看那个，他是那个多，他是给你
3: 拿上
2: 天
3: 狗。是谁呀？我怎么没见过？
4: 你不知道，他是鬼子头千木大佐的闺女。
3: 哦，日本人，我说咱们燕山城的娃子也不可能跟林振海这样的人搞在一起。
4: 林中王要做日本人女婿了。
3: 嘿，我都替他脸红，太不要脸了。
0: 请。

0: 中一刀出鞘，汉奸脑袋掉。想不到这个林振海握着一丝刀的人，他成了汉奸了。
1: 那李队长呢？李队长就眼看着他哥哥这么做，他可是县大队除汉奸的人。
2: 发生这么多奇怪的事情，看似平静的燕山县城其实并不那么平静。香水不开，开水不行了。
3: 咱呀，别管他什么水，小鬼子有胆子把老人家关在曹家那个大院子里边，咱得有办法把他救出来。那个破院子咱也不是没去过，别说是林振海，就是我王一刀也只不过就一撩腿的事儿啊。
4: 王子，难道就咱们知道二位老人的重要性吗？那小鬼子就是傻子。千木明明知道咱们要把人救出来，他的计划就会流产，为什么还要把人关在一个很容易就能救出来的地方？
3: 小鬼子傻不傻是他们的事儿，他只要把人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2: 猴子说的没错，千木不是个傻子，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目的。咱们分析一下，千木利用人质把我哥逼出山，目的不是要消灭令狐帮，而是要收编令狐帮。

0: 林先生，千木大佐本来要亲自宴请您，
1: 可他的身体有些不适，特意委托我代劳，还请多多原谅。
2: 我爹娘呢？
1: 您放心，他们在很安全的地方，而且也生活得很好。
2: 我要先见人。
1: 我已经帮您安排好了，吃过饭以后就去。
2: 美夫子小姐，你让我下山进城，我来了，既没失信也没爽约，可我的要求呢，你们总是拒绝。既然没有诚意，咱们就到此为止，告辞了。
0: 林先生，
2: 怎么，你怕我出不去？我可以告诉你，我既然进得来，就可以出得去。
1: 我见过许多中国的男人，你是最让我钦佩的，难怪我妹妹加代子对您的为人赞不绝口呢。
2: 加丫头是你妹妹？
1: 我们长得不像。
2: 长得像不像倒是其次，我怎么觉得你们不像一个娘生的？
1: 这话怎么讲？
2: 如果她是我妹妹，明知道她被人绑架还不理不睬的。
1: 林郑王不善女人，这我早就知道。林先生，您还是先请坐吧，有什么话我们边吃边谈。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吗？
2: 还有后半句呢，话不投机半句多。我要先见到我的爹娘。

0: 爹，娘，
1: 各位，你来干什么？
0: 孩儿是来看望二老的。
1: 老子没有你这儿子。

0: 我的兄弟们呢？
1: 已经安排好了，都住在保安团的院子里。
0: 保安团？
1: 林先生，您很快就是燕山保安总团的团长了。
0: 团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早早晚晚饮食起居的也有个照应。
1: 我们已经准备了足够的人手，二位老人可以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0: 也就是说他们还是人质？
1: 你可以每天早晚看望他们，逢年过节还可以一起团聚。当然，如果两位老人不反对的话。
2: 林登海去曹家院了，
3: 几个人？
2: 两个人，有一个日本女人陪着。
3: 日本女人？
2: 这个日本女人我们从来没见过。
3: 不是千木的那个女人吗？
2: 不是。
1: 林先生，你看什么呢？
0: 这房子不错，是曹家在燕山城里最好的宅子了。
1: 我听说林先生曾经进过这个院子，杀了人放了火还能安全脱身，真是让我钦佩不已。
0: 这你也知道，美夫子小姐可算是有心人呢。
1: 不把情况搞清楚，我怎么保护老人的安全？
0: 我爹娘的安全就不麻烦你们了，我自己负责。
1: 您是负责他们的安全还是负责救人呢？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林先生你的心里再清楚不过了。中国有句话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吧。
0: 我越来越佩服。
1: 我也很佩服林先生，您是我们大日本皇军仰慕已久的英雄，我们可不希望您轻而易举的就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0: 我还是不明白。
1: 中国还有句话，大智若愚。
0: 你们是怕我救人？
1: 您心里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4: 没人急，看来小鬼子要双管齐下了啊，也要控制老人，而要时时没人警。这个林林海啊，真要到日本女婿了。
3: 闭嘴，我哥不是那种人。
5: 不是那种人？这老祖上不是有句俗话吗，英雄难过没人管。
3: 我哥是英雄。

0: 但绝不是那种过不了美人关的英雄。日本人不但对两位老人，对林振海也完全无设防。他们想什么呢？猴子，你不是会读口型吗？
1: 你的意思是，
0: 既然他们防守松懈，那咱们就看看小鬼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
2: 那你们打算派多少人保护我的爹娘啊？
3: 一个班。
2: 一个班？
3: 不是皇军，是皇协军，轮流站岗，不要让那些小偷小摸的人混进来就是了。
2: 梅福斯小姐，你很看不起我吗？
3: 老虎的威武，豹子的凶猛，猴子的轻灵，兔子的速度，这些优点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除了林中王，不会再有第二个了。我们怎么敢小看你呢？说实话，我就是把燕山所有的皇军都派出来，也未必挡得了你这如风如雨、如鬼如魂的人呢。
2: 既然知道，咱们就来个痛快的。
3: 你说，
2: 放了我爹娘，我这条命留给你。
3: 我们要的不是死林真王，是活的。
2: 让我活着，也许是你们的错误。
3: 怎么会呢？
2: 我随时可以救人，也随时可以杀人。
3: 随时可以杀人我信，随时可以救人嘛，我不信。
2: 哦。
3: 因为对你来说，杀人是杀人，救人也是杀人。凭我对林中王的了解，你绝不会亲手杀害自己的父母的。
2: 越来越深奥了，我这山野粗人听不懂。

0: 观察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个院子的里里外外不会再有其他人，也绝没有一个枪口是对着你的。其实我正想把一个小秘密告诉你的。
1: 还是别说了，既然是秘密，告诉我干什么？
0: 这个秘密必须要告诉你，不然的话，你真的有可能把救人变成杀人的。

0: 在这个院子里头，你们埋了多少炸药？
1: 你真的很聪明，其实也不多，不过足可以让这个院子在燕山城消失了。林先生，我替你计算过了，以你的速度进院出院大约需要30秒，也许还能更快些。两位老人家的腿脚不太方便，要把他们带走的话，在时间上就会大打折扣的，大约需要40秒或者50秒。可我们从发现有人营救到引爆所有的炸药只需要10秒钟。
0: 也就是说，救人的人和被救的人在10秒钟之内就会灰飞烟灭。
1: 聪明。
0: 够狠。
1: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我们很想交你这个朋友呢？
0: 信不信

0: 我现在就杀了你。
1: 我不信。
0: 想试试？
1: 好，你有枪，而我什么武器都没有。你杀我比杀一只受伤的小鸟还容易呢，况且还是一只绝不会还手的小鸟。不过你可要想好，我一死，炸药就会马上爆炸的。
0: 我林振海是怕死的人吧？
1: 我们从不交怕死的朋友，你当然也不是怕死的人，只是可惜了两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家了。
0: 如果我不在乎呢？你看到了，他们根本没拿我当儿子。
1: 林中王有一句话说的让人非常感动，父母可以不认儿子，但儿子绝不能不认父母。
0: 看来我今天还真得要试试。
1: 好，这一定是一个刺激的赌局，我陪你玩。

没错，这就是他们的监控计划了。用炸药！他娘的，太邪乎了！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哥想救人的话，他们是很难防范住的。即使防住了，也会两败俱伤，损失惨重。只有用炸药，他们才会把损失降到最低。而且无论是救人的还是被救的，都没有任何的逃生机会。这也只是其一啊。 那七二呢？他们算准了，我哥绝对不会让爹娘受到任何伤害，苏儿也绝对不会轻举妄动。如果我们救不出人来，我哥就要为他们服务。这些狗孙子，太缺德了！他们算准了林振海的死穴了。 怎么样？小鬼子，他们王八蛋也太狠了！

0: 说话呀！你们想个办法呀？怎么着啊？咱就算白来了，
1: 不白来怎么办？
0: 让千木大佐请你吃顿饭吗？

0: 三当家，这张力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别急，再等等。
0: 哎，这当家的不会变卦吧？
1: 当家的让咱们接应，这绝对不会变卦。

0: 白同学，我们在执行任务，没时间跟你讲大道理。猴子，想办法送他出城。
1: 你以为林振海是你哥，你就可以护着他？他现在是真的要做汉奸，他要给日本人做女婿了。
0: 你听着，我警告你，你要不想连累其他人，现在就走人。
2: 快走吧。
0: 别说现在咱们不能杀林振海，就算能杀了他，你能杀得了吗？多亏了总队长及时阻止，要不然的话，咱们连县城都出不了。走。
3: 放开我！你们把我绑在我！彪总，现在怎么办？
4: 通知所有人，马上离开现场。
3: 离开？咱们不救人了？
4: 咱们的计划肯定已经被日本人识破了，咱们现在救人等于是害人。

0: 大哥，大哥，日本这手确实太黑了，用这样的办法防止他们救人，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咱们的计划全打乱了。这日本娘们儿比咱们还狠。
1: 她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娘们儿，是他们特务机关训练出来的特工。这种人机智聪明，冷酷无情。你想想，咱们绑进山里的家丫头那可是她亲妹妹，她都可以无动于衷，完全无视她的生命。她不是人，是魔鬼。魔鬼。
0: 那咱们现在咋办？
1: 通知老三，先让他们撤回山里，

0: 三当家的有消息了。 这上面写什么了？
1: 让我们先撤回山里。
0: 大当家的什么意思啊？他不会真的想当汉奸吧？

0: 报告，
1: 进来。
0: 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全部撤回。
2: 林虎帮呢？
0: 目前还没有什么动静。
1: 大哥，老三回信了。
3: 说什么？
1: 千万不要真的当了汉奸。
3: 还有别的选择吧？
1: 也是，二老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也算大哥尽了孝心了。
3: 衣食无忧，老二，日本人是冲着我来的。如果你和兄弟们不想背着这个汉奸的骂名，准备准备走吧。
1: 大哥，你这是啥话？我已经说过，你在哪我就在哪儿。别说验尸现场，你就是下地狱，兄弟也跟着。
3: 这是一条黑道，没办法回头的黑道。
1: 当土匪不也是黑道吗？反正都是糟吗？
3: 不一样。
1: 大哥，其实现在想想，咱们折腾来折腾去的图个啥？不就是图个有吃有喝吗？兄弟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话，咱们就算把爹娘真的救出来，又能咋样？他们就能真的安全了？眼下是日本人的天下，你就是把爹娘藏到哪儿，他们都不一定安全。索性就在城里住着，至少不缺吃不缺喝的。大哥想啥时候见面就能见面，这心里也算踏实了。
3: 我踏实了。可彪子呢？我答应过他，不当汉奸。
1: 既然是兄弟，他就应该了解你的苦衷。难道他愿意看着自己的爹娘和哥哥被日本的炸药炸死？

0: 弟兄们，咱们这是鞋帮子改鞋底儿了。咱们头上有日本人，城外有县大队，以后啊，这戳脊梁骨、打黑枪的事儿一定少不了。都怨我，我的死穴让日本人点了。谁要是不愿意跟着我吃这碗黑心饭，可以随时离开，我绝不勉强。
1: 我们跟着大哥走，大哥去哪儿？我们去哪儿？大哥去哪儿？我们去哪儿？
2: 看来啊，真到了收心收背掰开的时候了。
1: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知道什么是地利。

0: 啥叫地利啊？咱们跟鬼子周旋，靠的是啥？靠的是啥？
1: 游击战，运动战，是吧？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啊。头段时间，这个鬼子打扫荡，咱不都是靠的这个吗？
2: 这就是地利，有利的地形。
0: 你净说废话，你给我说有利地形不就行了吗？
2: 可是现在咱们的强项没了，你想啊。
3: 鬼子怕咱钻山林子，可林振海不怕。这万一他要跟咱们较起劲儿来，咱们的游击战、运动战，真就不好施展了。林振海对咱们这一套太熟悉，太了解了。
4: 你别说，还真谈娘的是个麻烦。
3: 林振海都到了，到底怎么跟杨过一起去干地形去了？林振海有什么动静吗？
4: 林振海没什么动静，除了早晚拜见二老之外，就是喝酒打牌。
3: 他每天都去拜见二老吗？
4: 有人跟着吗？没人跟着，这日本人啊是铁了心的要收买他，不会招惹他不高兴。
3: 明面上的事不说，暗地里的呢，总不会没有人监视他吧？
4: 这林振海是什么人呢？他能让别人跟着？
3: 我想见见他。
4: 见他也不难，他每天在城外遛马一个时辰，
3: 在城外的养马坡。
4: 养马坡？
3: 你在那儿等他，一定能见到。

0: 哥，是你吗，彪子？哥，你来干什么？等你啊！你还认我这个哥哥？
1: 为什么不认啊？我还以为你……
0: 哥，忘过你说过什么了？咱们兄弟，刀砍不断，雷劈不开。
2: 能搁燕山，能拿我林振海当人的，也就兄弟你了。哥，咱爹娘过得好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住着燕山最大最好的房子，还有七八个佣人伺候，咱爹咱娘这辈子都没这么舒坦过。像这种福。
0: 对咱爹娘来说，应该过得也不舒坦了。是，爹娘不舒坦，哥就舒坦不了。这曹家大院的地底下，至少埋了上千斤的炸药。你知道了？除了这种恶毒的手段，还有什么法子能治住哥？
2: 彪子，哥是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再大的委屈也说不出来。哥失言了。
0: 哥，
2: 你是啥人，我心里还不清楚吗？哼，有你这样的兄弟啊，哥这辈子值了。 橘子，橘子好吗？
0: 好。

0: 同志们，曾经威风八面的灵虎帮，现在已经穿上了保安团的军装，成为了日本人的一条狗。这就意味着燕山的抗日形势将来会对我们产生很不利的一面。我们也希望林振海能成为我们的朋友，可惜他还是成了我们的敌人。
1: 我说过吧，啊，像林振海这样的土匪我们就不应该相信他，可是我们队伍之中就是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看法，要用事实来说话。现在好了，铁一样的事实已经说话了，什么江湖义气啊，什么兄弟感情啊，那全都是假话。通过这次教训，我认为咱们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尤其是要仔细的检查检查自己，看一看咱们自己的屁股到底坐在哪一边了。
2: 李华清，你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行不行？你叫谁反省啊？你叫谁检讨啊？你让谁的那个腚放正了啊？干什么？桑树是桑树，槐树是槐树，哪一棵树烂了咱就砍哪一棵树，你不能把这一片林子都砍了吧？
1: 王一刀，你急啥呀？啊，你啥林子呀，啥槐树烂糟的，我说你了，
2: 你说谁都不行。
0: 吵什么吵啊？都吃了疯狗肉了，看看你还像不像干部的样子？不就是一个林振海吗？我就不相信他能把天捅漏。
1: 大队长，我建议咱们立即展开锄奸行动，必须要消灭这支汉奸武装，我们不能让他们再胡作非为了，对不对？
3: 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橘子，咋又没吃饭呢？橘子啊，爹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你也不能，没事吧？你也不能作践自己的身体呀、啊。
1: 爹，你别来烦我啊。
0: 可你总是这样，让爹怎么能放心呢？
1: 那我应该啥样啊？林振海身边有两个日本女人陪着，哎，你知道大家伙都怎么说吗？人家都说林振海都要做日本人的女婿了，可标着他还……算了，我懒得说这些烂事儿。
2: 李亮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3: 我想先问问你，你要锄奸，锄什么奸？
2: 汉奸林振海。
3: 林振海是汉奸？
2: 他已经公开投靠鬼子了，不是汉奸是啥？
3: 可是他是有苦衷的。
2: 你告诉我，他有啥苦衷？
3: 李双清，要把你亲爹娘绑那么多炸药上，你什么感觉啊？
2: 那也不是他成为汉奸的理由。我们是抗日战士，我们要有随时为民族大义牺牲的准备。
3: 可是他不是抗日战士，你不能拿你的觉悟去要求他。再说了，你怎么就知道他死心塌地做汉奸了？
2: 他都已经披上狗皮了。
3: 日本人能把狗皮给他穿上，为什么咱们就不能想办法把这身狗皮给他脱下来呢？
2: 李彪同志，你怎么现在还这么天真啊？啊！林振海当土匪的时候就不愿意跟咱们合作，他现在披上狗皮就更不会跟咱们合作了。
3: 我说了，他未必就真心想做汉奸。
2: 我认为你这是在护短。
3: 我这是实话实说。
2: 李彪同志，事情到这个份上了，是你大义灭亲的时候了。
3: 我大义灭亲？我灭谁啊？

0: 站住！你是不是让我帮你救人呢？
1: 那咱们可说好了，我救的是你李彪的爹娘，
0: 可不是林振海的爹娘。你要是答应呢，咱俩就谈；你要是不答应，你就马上滚蛋。
2: 你有办法救我爹娘？
0: 有啊，就看你是不是诚心了。
2: 行，你说。
0: 换个地方说。
3: 夏丫头，以后可别叫我当家的了，我现在不是土匪，是有人管着的人，这要是让你爹听见，还以为我林振海脑后边长着反骨呢。
4: 我就这么叫，我就叫当家的，很顺口。
3: 随便你，我还有事儿，去看我爹娘。
4: 那我也一起去可以吗？
3: 你去干什么？
4: 我们是朋友啊。
3: 我可不敢高攀。
4: 这不是高攀，是我自己决定的。而且从你救了我的命那个开始，是我已经把你当朋友了。虽然我在中国待了那么长时间，可是我从来没有交过是中国的朋友，你是第一个。
3: 我看你是记吃不记打。
4: 记吃不记打是什么意思？
3: 是我把你绑到山里的。

0: 你到底说不说话？你还喜欢我吗？
1: 这我已经说过了，还用说多少回？
0: 既然你是真心喜欢我，还要把我让给林振海，一定是因为……
1: 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这件事儿。
0: 可是我想谈，而且这件事儿不是说说而已。我要看到你这颗心，
1: 冬菊。
0: 你到底要干什么？成亲。
1: 成亲？谁跟谁成亲？你和我啊？这不可能。
0: 哎，你的人我可以不要，但是离掉这颗心。冬菊，林振海他不是真心想当汉奸的。
2: 他只是怕我爹娘受到伤害，他不会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办事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咱俩成了亲，也许对他来说就是雪上加霜，他会破罐子破摔的。
0: 哎呀，我都是一个快死的人了，你就不能满足一次我的愿望吗？
1: 胡说！你怎么就快死了？
2: 我已经想过了，我要带着你这颗心给林振海坐牢。
0: 你的意思是，你要去县城换回我爹娘，替他们做人质？
2: 你想啊，日本人既然能够知道林振海是个大孝子，他们就一定能够知道，他有一个放不下的女人。他们只是想让他当汉奸，根本就不会在乎人质是谁。所以这件事儿只有我去，只有我能救你爹娘。
1: 那又怎么样？啊，你去做了人质，我哥就能放得下呀？
2: 放不下两个老人家的，不光是林振海，还有你，还有县大队，还有大家伙，所有的人都不愿意看见两位老人家遭罪，更不愿意看见两位老人被日本的炸药炸死。
1: 炸药能够炸死我爹娘，也同样能够把你给炸死。
2: 可是我不怕，只要能够换回你爹娘，让林振海不当这个汉奸，我就认了。
1: 这就是你的办法是吧？我活着的时候不招人待见，死
2: 了做个英雄总可以啊。你赶紧
1: 收回你的蠢办法吧，我爹娘不能死，你也同样不能死。你要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你还不如把我先杀了呢。
2: 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当然有。
2: 真的假的？

0: 跟你打听一个人。
1: 谁啊？
0: 还记得一个叫阎王的人吗？
1: 阎王？啊，我当然记得他了。找的时候带着一帮想打我爹的学生，气坏了，我拿着把砍刀我就追出去了。最后他跪在地上叫了我十八声姑奶奶，我才饶了他呢。但是这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哎，你问他干嘛呀？
0: 我听说他参加了国民党的部队，专干的爆破。日本鬼子打过来，他们部队逃走，他一没恋家，又悄悄溜了回来。
1: 这么说，你是打算找他帮忙救你爹娘？
0: 对，只要能够找到他，我就有办法把我爹娘给救出来。
1: 真的？
0: 他住哪个村？
1: 燕子窝。
0: 走，带我去。
1: 哎，等会儿，那咱们可先说好了，这一次我帮了你的忙，你就得让我参加县大队。
0: 一定。

0: 这是咋回事儿？二哥，这可都是县大队干的啊！县大队，他们的人混进城了。
1: 他们呢，是冲着咱们来的，已经把咱们当成汉奸了。这开始锄奸行动了。又是他娘的锄奸！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家伙。 当家的，但凡有一点办法，能走上这条路吗？
0: 还兄弟呢，他一点也不理解大哥的苦衷，这什么兄弟呀？这是，
2: 好像就是这家，看看去。

0: 谁呀、啊？
1: 就找你。
0: 你是？
1: 姑奶奶你都不认识了？
0: 你是白家庄的白冬菊吧？真是女大十八变，我都快认不出来你了。
1: 少废话，怎么着啊？就在我们站门口说话啊？
0: 请吧，姑奶奶。
1: 走。

0: 他是谁啊？
1: 他是我男人。
0: 你男人？
1: 咋啦？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咋就不能有个男人了？
0: 那我得叫一声姑爷爷吧。
1: 没错。
2: 你别听他的，叫我李彪就行了。
0: 李彪？你就是李彪？信大队的李队长？我可早就不在那破军队上干了，也没当汉奸。你找我干什么？
2: 我是请你帮忙的。
0: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我可不想参加信大队。
1: 你想得美，就你参加县大队，姑奶奶我都没资格参加县大队呢。
2: 爹吧，我不是来请你参加县大队的。你先坐下，坐下我们再商量。我真是来请你帮忙的。
3: 爹，娘，我看见彪子了。彪子让我给爹娘问好。
4: 彪子怎么一枪没给你崩了？滚出去！

0: 日本人这手啊还真绝，不过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啊？
1: 你以前是干爆破的
0: 啊，
1: 有什么办法能让埋在地下的炸药给我变成烂土？
0: 嘿，这太简单了，毁掉他们的遥控机关，炸药就成烂土了。
1: 这事儿我们还真不懂。那你看你，
0: 你别算我呀，我没那个胆量，我胆小，怕死。
2: 你不是阎王吗？
0: 我是假阎王，不是真的。
2: 嘿，你要不帮点忙，今天我就让你这假阎王去见真阎王。
1: 董局，坐下。咱们是来烧香的，不是来拆庙的。兄弟
0: 啊，
1: 我听说以前驻扎在燕山的国民党军队不愿意抗日，他们撤走的时候你不愿意当逃兵，所以你……
0: 哎，李队长，你别这么说，告诉你啊，那是因为我不愿意离开家，和他们抗日不抗日没关系。
1: 你家有几口人？
0: 一个人吃饱，全家人不饿。
1: 没有别的亲人了？
0: 没了。
1: 刚进村的时候我遇见了陈保长，跟他聊了聊你们家的事儿。日本鬼子为了抢抗日的军粮，灭了四个村子，死了百十余号人，光燕子窝就死了几十个人，其中就有你娘吧。
3: 他就是干什么？他每次回来都这样，说是坐堂。坐堂？坐堂是应该坐在里边吗？为什么跪在外面？我就问一下他。那就是祈祷，我明白明白。等一下，
4: 你这是干什么？
3: 是祈祷的时候不能说话。
2: 你说你娘刚死在日本人手里，尸骨未寒，你咋就不想报仇呢？
0: 不想。
2: 为啥呀？
0: 不报仇我还活着，要报仇我们家就得断子绝孙。我想我那死去的老爹老娘也不愿意看见我们老王家断子绝孙吧。
2: 你咋光想着死就不想着活呢？
0: 到鬼子窝去折腾还能活？
2: 我跟你说啊，那不叫死，那叫牺牲。你算是抗日英雄，你娘如果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燕子窝的所有乡亲们也会为你高兴的。
0: 人都死了还高兴个屁。
1: 阎王，如果还有其他办法我也不会跑到这儿来找你。这样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的。
0: 废话，你拿什么保证我的安全？看守炸药遥控机关的全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日本特工，他们一个人的武器就比谢大队所有的武器加一块还厉害呢。
1: 看来你知道遥控炸药的地方。
0: 李队长，我劝你别去冒那个险，鬼子的特工可不是那省油的灯。
1: 再好的灯他也怕风吹啊，中国那么多人，一人吹一口那是多大一股风啊，再好的灯也能给他吹灭了。
0: 行，我答应你，不过你们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说。
0: 当年我堂堂一个老爷们儿败在一个丫头的手里，我叫了她十八声姑奶奶，我得把脸讨回来。这事儿如果成了，叫她也叫我十八声姑爷爷。
2: 行行行，别说叫十八声了，就是叫一百八十声都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白东局的姑爷爷了。
5: 李彪，你觉得有把握吗？
1: 把握是有的，但是有一定的风险，可是这值得一干啊。
5: 那不是小风险，是大风险。如果搞不好的话，不但会伤害到二老，还会把林振海推得更远。
1: 可是这样做的话，起码有一半的机会能够把我爹娘给救出来。

0: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三中队吧。
1: 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各种困难都考虑到。你要知道，一旦出现差错，那就不是两倍居上的问题了，那是三倍居上、四倍居上。
0: 知道了，我这就去准备。
1: 政委，我还有件事想请您帮个忙。哎，是不是白东局参加县大队的事情啊？
2: 政委，您可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1: 什么蛔虫啊？怎么说话呢？
2: 对不起，应该是政委出马，一个顶俩。<笑>
1: 哎，李彪，你不是一直反对白东局参加县大队的吗？
0: 那是因为太危险了。那现在就不危险了？
1: 他要不参加县大队的话，会更危险的。他一直闹着非要参加咱们的行动，我实在管不住他。我只能靠八路军的纪律来管他。是这样。行，我跟大队长商量商量啊。
0: 谢谢政委。
3: 李彪同志，白东局同志，有什么事儿吗？什么叫有什么事儿啊？咱俩可是说好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这和尚还没卸磨呢，你就想杀驴啊？白姑娘，政委找你。
4: 谁？找我？
3: 曹政委。哦，哎，我一会儿再回来啊。
4: 是我的，你不是早就想参加县大队吗？
3: 是啊，可是那从前，现在全村人都瞧不起我。我跟你们村长谈过了，他很理解你。不过群众的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了。行啊，有了这身军装，就啥都有了。谢谢政委，政委，我还有任务呢，我先走了。
4: 哎，你给我回来，东局啊。
3: 卫生队现在缺少一个帮手，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胡小月同志。让我当郎中啊？
4: 还有，你既然是县大队的一员了，就要遵守县大队的纪律，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向组织汇报，绝不能擅自行动、擅自做主，明白吗？
3: 可是打鬼子汉奸
4: 都一样，我们是一个战斗的集体，组织的利益高于一切。
3: 政委，我真的还有事儿，哎，不信你可以问李彪，李彪同志。你现在最
5: 大的任务就跟胡小月同志学习，当好一个卫生员，明白吗？
4: 小胡啊，
3: 哎，
4: 你带东西同志熟悉熟悉情况。
5: 好的。政委，哎，政委，白姑娘，我先教你怎么包扎吧。
3: 不学。
4: 政委，李彪，你躲在这干什么？
1: 政委，孙猴子带上紧箍咒了。李彪，我管得了他，不跟你们执行任务，可我管不了他喜欢谁和不喜欢谁。
4: 政委，别提这事儿了。只要我哥成了咱们抗日队伍的一员，他会想通的。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一定要把任何意外都考虑进去，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
4: 是。
6: 政委，那我先走了。これまで A 社の865円の討伐は失敗ばかりだ。でも今回は林正万がいる。あいつを先頭に立たせる。そして我々皇軍に対して忠実であるか試してみよう。

0: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还能有啥打算？混吃等死呗。
0: 可这不是哥的脾气啊。
1: 那咋办？眼看着日本人把爹娘炸死？
0: 我不是这意思。哥，为了咱爹娘的安全，日子再难熬你也得挺过去，早晚会过去的。
1: 杨老，只要你替我照顾好橘子，哥就谢你了。不早了，回去吧。
0: 哥，我进城的时候发生了件事，想跟你说说。
1: 是你们干的？
0: 四当家的找我麻烦，我本来不想。哥，我是怕他因为这件事情挑拨我们的关系。
1: 能挑拨的关系，那还叫关系吗？
0: 可有件事儿，我还是必须要说。这只是一次偶然，绝不是我们的锄奸行动。我们相信令狐帮，绝不是汉奸。

刘子，就这几天，日本人要大扫荡，从外边调来很多人。

0: 上级从保定得到的消息，证实了林振海所说的话。
1: 鬼子
0: 从保定调来一个连队，加上千木的连队、黄协军保安团，大概能有2000多人。
1: 鬼子的这次扫荡
0: 是想彻底摧毁根据地，剿灭抗日武装。小鬼子既然动了血本，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2: 大队长，咱们怎么打？
3: 我们还是老战术，避重就轻，虚虚实实，化整为零，声东击西。他打他的，咱们打咱们的。
2: 我们一直依靠地形和树林跟敌人周旋，可这次不一样啊。鬼子的保安团大部分是灵虎帮的人，对地形比我们还熟悉。
4: 我相信林振海只是逢场作戏应付差事，他不会真心帮日本人做事的。
3: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还是要做好多手准备。
5: 这事儿过去了，以后谁也不要再提。
3: 大哥，咱们的兄弟就这么白死了？
6: 县大队这么快就出监了，这彪子也太不了解你的苦衷了。
5: 我说过了，不要再提了。
3: 大哥，他们可都是咱们以前的兄弟，你这么做太不公平了吧。
5: 老四，咱们光棍对光棍说实话，谁也别掖着藏着。你告诉我，究竟是你主动找彪子的麻烦，还是彪子开始出你的奸了？
3: 是他们出我的奸。
5: 老四，咱们磕头喝血酒的时候

0: 说过，好兄弟永远是一条心。你连句真话都不敢说，还是兄弟吗？
1: 没有，大哥，我说了都。
0: 给死去的兄弟家属多发点安葬费，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1: 哎，大哥，
2: 就这么办了。
0: 小四，去给兄弟们办后事吧。
1: 哎，
3: 大哥，我
4: 打阻击和掩护乡亲们转移的任务，就由一中队负责。二中队的主要任务是要守住我们通往山里撤退的路，不能让鬼子堵死。
1: 大队长，放心吧，每一个进山的口子都有人守着呢。有个风水草洞的全能知道。
4: 林振海的保安团在什么位置？
5: 有一个营在老林口，其他的大部分在鹰嘴崖一带。
6: 哦，鹰嘴崖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一直都是我们活动的区域。这林振海还真会找地方啊。
7: 我相信林振海不会真的给咱们找麻烦的。
4: 好，按计划准备去吧。
8: 是。
4: 林彪，你等等。
7: 大队长，有什么指示？
4: 林彪，我们全大队能拿得出手的武器，可全都交给你了。希望你能一举成功。
7: 是。
6: 林彪，要记住，你们的任务是救人，不是拼命。林家二老的安全要保证，你们的安全也要保证。咱们的家底本来就薄，不能全拼光了。
7: 我知道，放心吧，
3: 林总。建海兄，这次辛苦你了。我知道山林是你的地方，你的天下，就像你自己的家一样。这次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看住你的地方，看住你的家，土巴勒族长一向是打得过九斗，打不过九斗，他们能夺的地方，正是你需要保护的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我林振海就是一土匪，土匪嘛，当然不喜欢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捣乱了。我知道怎么做。
3: Yes。我等你的好消息。

0: 鬼子的这次扫荡对于我们来说是绝好的机会。政委和大队长已经决定三中队不参加这次的反扫荡，集中力量完成救人计划。
1: 啊，中队抽出20个战士仅剩9人，分两组，一组9人，一组去柳子巷，其他的战士在城外接应。
2: 柳子巷的点基本上踩好了，鬼子的特工警戒得很严，我们没有办法靠得太近，但是大致的目标不会错。
0: 不能靠侥幸，要十分准确，如果破不了遥控机关，咱们的救人计划就是空的。行，
3: 别的不敢说，哪个房间不会有错。国军还在的时候，柳子巷就是我们特工连的基地，我阎王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我敢肯定，日本人是靠着我们留下的爆破机关做他们的文章，只要给我一分钟，我就能让他们的炸药变成废物。
0: 好，我跟猴子和阎王带着几个人去柳子巷。刀子，你带着其他人埋伏在大院的附近，一旦得到信号立刻冲进去救人。
4: 好。
2: 什么时间行动？
0: 鬼子的扫荡开始之后，

0: 站住！
1: 怎么了？都参加县大队了，还不高兴啊？
0: 高兴不起来。
1: 不是你自己要参加的吗？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介绍我进县大队？原来是为了找一事儿把我给拴住啊！啊，你去抗日，让我在这儿当郎中。
1: 卫生员这不是抗日了？
0: 我不管，你去跟大队长和政委说，我要跟着你们去救你爹娘。
1: 这不行。
0: 你过河拆桥。
1: 行了，我有事呢。
0: 哎，你给我等等。
2: 白同学，
1: 你最好老老实实跟着大部队走，别给我招惹是非。你记住，八路军的纪律是铁打的，你千万别去撞他，免得给自己撞一头血。
0: 哎，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0: 阎王，余长官，阎王，见了吧。阎王，余长官，这位姑娘是，她是我的朋友，以后也是你的朋友。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关照，阎王，我让你办的事儿办的怎么样了？李彪来照顾我了，他们想救人。你答应他们了吗？答应了。很好，看来。 我们的计划很顺利，阎王，知道你该怎么做吗？
1: 知道，把李彪和他的人带进柳子巷。
0: 对，你只要把他们带进去就行，其他的事由我们来办。事成之后，我们会付给你足够的佣金，你可以做。 你想做的任何事，
1: 我没别的啥想头，就是想娶个媳妇儿，为我们老王家传宗接代。

0: 阎王，你爹怎么会给你起这么个名字？官虽然不小，但这名声……
1: 我爹啊，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咋会给人起这名字？我姓王，我娘怀我的时候上山挖猪草，结果就把我生在一块岩石上，我爹啊就给我起名叫王岩。我从小就不省心，到处去惹是生非，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全让我给招惹遍了，人们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阎王。这你叫我也叫的，叫来叫去把真名给叫没了。哎，我这个人呢，在人们心里和阎王一样臭。

0: 我也就是随便问问，你也别往心里去。其实是不是好人也不在叫什么名字上，关键看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你原来名声不好，不就是因为孩子逃吗？
1: 你别安慰我了，我现在也不是啥好人。
0: 是不是好人也不是刻在脸上的，你现在不就开始办大事儿办正经事儿了吗？
1: 李队长，
0: 你别一口一个李队长，以后叫我彪子就行。

0: 你真是林中王的兄弟？
1: 是啊。
0: 那你怎么姓李呀？
1: 我八岁的时候父母就双亡了，是林家收养了我，他们待我就像亲生儿子一样。不，应该说比亲生儿子还要亲。
0: 就是说这次救的不光是林中王的爹娘，也是你的。
1: 也是我爹娘。我爹娘和你爹娘一样，都是老老实实的庄户人家，现在却成了日本鬼子要挟我哥的筹码。你说我能看着不管吗？
0: 不瞒你说，这事儿很危险，还指不定成不成呢。
1: 再危险也得干，成不成也得干。哪有连自己亲生爹娘生死都不顾的儿子，那还算是人吗？好了，走吧。
0: 咱这要去哪儿啊？
1: 去看看你爹娘。
0: 看我爹娘？
2: 老三，来，弟兄们怎么样？
3: 大娘的这一走啊，剩下的兄弟就没了主心骨。咋说呢？就像是一下子把上下门牙全打没了，不舒服也不是滋味。
2: 你不舒服，可你没有自由啊。我们呢，连自由都没了。
3: 当家的，你们真要跟县大队对着干？
2: 对啥对？日本人进山扫荡，咱们呢就当兄弟们进山散散心。现在是千步让咱干啥咱就干啥，他说打头咱就打头，他说收尾咱就收尾。我可不能让兄弟们吃亏，吃亏的那只能是他们。这叫什么来着？
3: 大哥，我明白了，逢场作戏。
2: 逢场作戏。

0: 叶王，跟你说句心里话，这次的行动我心里也没有底。子弹不长眼，我不知道会落在谁的身上。我说过会保证你的安全，可是事实上，你也说过，他们走的是鬼门关，进的是阎罗殿，所以。
1: 你这是带着我来和我爹娘告别的？
0: 不，应该说是我们的爹娘。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你活着我走了，以后你在上坟的时候，代我也上个香。

0: 如果我活着你走了，我会做到做儿子该尽的一切职责。
1: 如果我们兄弟都一起去见了真阎王呢？
0: 那咱们就一块到阎罗殿去照顾咱爹娘。
1: 你还能笑得出来？
0: 阎王，如果你要真害怕，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说实话，我还真有点后悔了。
0: 那你？
1: 我不是怕我，我是怕你们。
0: 我们没什么可怕的，我们端的就是燕山老百姓的饭。这其中有你爹娘，也有我爹娘，不应该说是我们的爹娘。
1: 彪子，

0: 鬼子的扫荡开始了，咱们的行动该开始了。
1: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走吧，你到哪儿，我阎王就跟着你到哪儿。

0: 在等路，千万别动啊！彪子，快走！彪子，你怎么这儿来了？
1: 这是弟兄的书，跟我走，快！
0: 小心！阎王，阎王，没事吧？阎王，没事吧？
1: 兄弟，今天要不是你，我就去见真阎王了。
0: 行了，快走！哎。

0: 怎么样，刀子已经带人进去了，其他人也在预定的地点埋伏。城里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1: 大部分鬼子已经出城扫荡了，留在城里的人不多。
2: 柳子巷呢？
0: 好像也很平静啊。现在的平静，可不是什么好事，一定要加倍小心。
2: 咱们今天动手，
0: 不着急。
3: 鬼子刚刚出城，留在城里的鬼子一定格外小心。咱们要等待老虎打盹的时候再动手。燕王，跟在我身边，一步都别离开。
4: 知道了，好歹咱也端过正规军的饭碗，这点规矩还懂？
3: 走吧，进城。
5: 大哥，
3: 老三，
5: 大哥，
6: 大哥，
7: 大哥，
8: 大哥。
9: 哎呀，
10: 大哥，
11: 孝敬大哥，
12: 看，
13: 怎么样？
12: 二啊，
14: 不错吧？

0: 战绩不错啊，大哥，这招真好，用日本人的枪和子弹给他们打野味儿，弟兄们可有些日子没吃到野味了，是不是？
1: 是，
2: 让你们过过嘴瘾。
3: 好，
4: 大哥，
0: 三哥，鹰嘴牙发现县大队了，
4: 那还等什么？
0: 去打呀！
4: 是，打得越热闹越好。哎，知道怎么打吗？大哥都交代过了，县大队不打咱们，咱不打他，反正子弹也是日本人的，弟兄们打着玩呗。
0: 去吧。
5: 哎，是。
0: 老二，还愣着干什么？叫弟兄们。
4: 家伙烧烤，下酒了。好嘞，弟兄们，家伙烧野味。好嘞。来，李彪说的没错，林振海还算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只是可惜了这些满天飞的子弹吧，要是给咱们就好了。
5: 林振海能做到这样就不错了，别太贪心了啊！
6: 老刘，山外的情况怎么样？
5: 几个根据地里的老百姓都已经安全转移了，一二中队也撤进山里。鬼子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砸一些带不走的坦坦罐罐。
4: 也不知道李彪他们怎么样了。
5: 是啊，城里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7: 准队长，都准备好了，啥时候行动？再等等，四更天吧。你真会选时间，四更天鬼都会打盹的时间。
8: 彪子，咱撤吧。
4: 你娘了个丁的去，扯什么扯啊？
8: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临阵退缩，知道吧？
6: 这事儿成不了，快撤吧！
8: 你要撤你撤，我们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完成任务。我看你小子是当特别人当上瘾了。你什么？不想干就滚蛋！等等，
6: 爷，我说过不想勉强你的话，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这样吧。 你把我们带到具体位置，我派人送你回去。
8: 你以为是我怕死啊？我是不想看见你们死。
6: 彪子，你听我一句撤吧，快撤吧！
8: 这是个阴谋。
6: 是，
8: 你是替日本人做事的。
6: 我也不想，可我不想死在他们手里呀。

0: 海底小纵队与巨鲨中。
1: 水文日志，新西兰塔斯曼湖。我来到这里想测出这个湖的面积，多亏了高科技章鱼手表，我已经得知这个湖的面积的确非常的大。由于全球变暖的原因，所以导致冰川开始融化。
2: 你看到了吗？这个地方已经崩塌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2: 全球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湖泊变得更大了。我刚看到一只沙中有麻烦了，还有位啊，
1: 在哪里？等等，怎么一只沙中有麻烦了？沙中可能在任何地方，我该怎么做才能找到它？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3: 哦，你好，巴克队长，我现在正在新西兰的塔斯曼湖，我刚刚得知有一只沙中需要救援。
4: 沙中是什么？
5: 沙中是一种昆虫，它们只生活在新西兰。沙中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之一。
4: 哟，果然是一种超级大的昆虫啊！
5: 但是沙中的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很多，所以保护它们免受伤害非常重要。
0: 我明白了，帕尼，那只需要救援的沙中

0: 到底在哪里啊？
1: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需要有人帮我找到他。
2: 我会找到那只沙中的，快到兔兔兔都来不及说完拔萝卜呀拔呀怎么说的来着。没关系，去新西兰吧伙计们。
0: 谢灵兔，可能你得协助呱唧一起找沙中了。
3: 遵命队长。
4: 哎伙计们，目前我所知道的是有只沙中在某处遇到麻烦，而且正在被什么追赶着。
2: 好吧，所以你有什么计划？
4: 我们要去搜索任何地方，我们得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新西兰由森林、岛屿和洞穴组成，可能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
2: 找到了。
4: 你还好吗？
5: 并不是特别好。
3: 有什么在追赶你吗？
5: 没有，不过你们挡住我晒太阳了，兄弟。
4: 对不起，
3: 请原谅我。
2: 抱歉，伙计。
5: 伙计们，没关系。
4: 好吧，很显然他不是我们要找的那只沙中。
3: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一只沙中遇上麻烦了？
5: 那是的，我有个表妹，她住在这座岛另一边的森林里。她是一只树沙中，她总喜欢在那些大树枝上惹麻烦。如果有人需要救援的话，那可能就是她了。
2: 分头行动，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找到那只沙中了。
4: 呱唧，如果你跑得太快，会漏掉一些地方。我们要仔细翻看每一片树叶和落下的木头。森林里有太多太多可以藏身的地方。
2: 扑打扑打沙中，扑打扑打什么？
3: 不是扑打扑打沙中，意思是有很多沙中的树，因为沙中很喜欢躲在这种树上面。
4: 哦，完美，那我们开始工作吧。
6: 嘘，声音小一点好吗？
4: 我很抱歉，你遇到麻烦了吗？
6: 我唯一遇到的麻烦就是今天没有睡够，就因为你们大喊大叫什么扑打扑打沙中。
4: 我们在寻找一只沙中，它可能在附近需要我们的帮忙。
6: 好吧，真抱歉，我刚睡醒的时候脾气会有点暴躁。我建议你们在洞穴里找找，我有个表弟住在树下黑暗的地方。
2: 我以为沙中都喜欢晒太阳。
3: 并不是这样的，有些喜欢黑暗。
4: 但是洞穴也可能十分危险，里面有各种各样可能在追赶它的动物。
6: 是的，所以我绝对不会去下面。如果有沙中需要帮助，很可能会是它。晚安了。
4: 好吧，海底小纵队
2: 到洞穴去。
7: 抱歉，到洞穴去。
2: 我的老天爷呀，这里也太黑了吧。
4: 我肚子饿了，来点帕尼零食。
2: 我留着以后再吃吧。
3: 我们应该走哪边？
4: 我建议跟着水流走，如果沙中不在这边，就回来试试另一条路。
2: 不不不，伙计，用勇士的方法来决定吧。勇士会在海图上标出航线，然后直奔。
3: 我走这边。
4: 看来已经决定了，你和我走这条隧道。
2: 勇士来带路。
4: 我们知道这只沙中生活在黑暗中，所以它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1: 呱唧，潘妮，我忘记跟你们说关于洞穴沙中的事情，千万别吓着他们，如果吓着他们的话就……
4: 谢灵通，
2: 我们在这么深的地下，章鱼手表的无线电没法工作。
4: 你看到了吗？
2: 看到什么？
4: 我也不确定，可能是沙中，也可能是蜘蛛吧。
2: 蜘蛛？计划有变，从现在起你来带路。
4: 呱唧，你害怕蜘蛛吗？
2: 我怎么会害怕蜘蛛呢？
4: 你好，你该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8: 你的意思是在岩架上摇摇晃晃的挂着？不，我不这么认为。
2: 抓住你了，伙计。
8: 救了，真是千钧一发。
3: 你们在这儿，我忘记说了，洞穴沙中会跳到让他们受到惊吓的人身上去的。
8: 是的，抱歉朋友，我们这种沙中会先跳到别人身上再问问题。
2: 这样也没问题，伙计，有些勇士也会这么做。
8: 好的，我要回到黑暗的洞穴里了，再见。
2: 好吧，看来我们的沙中追逐战还得继续进行下去。目前找到的沙中们都生活得好好的。
4: 但是那只鸟很明确地告诉我，它看见一只沙中遇到麻烦。
3: 等一等，你还记得那只鸟的样子吗？
4: 我想想，粉色的腿，黑色的翅膀，还有细长的喙。
3: 是黑翅长脚鹬吗？
4: 就是这个
3: 黑翅长脚鹬，只是

0: 生活在塔斯曼湖地区附近，那么也就是说
1: 得回到最开始发现这只鸟的地方。我认为那只沙鲸一定就在附近，我想我们得
2: 分头行动。好主意，伙计。
1: 出来吧，沙鲸，你在哪里呢？
3: 嘘，麻烦你小声一点。
1: 你应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

0: 是我们了，你知道老鼠什么东西都吃，老鼠，抓紧了！呱唧，谢灵通，我找到那只沙洲了，我们正在被三只老鼠追赶。哦不，我们被困住了。
1: 现在说这个可能不是时候，但是我不会游泳。
2: 真是太好了，买一送一很划算。
0: 你能跳上去吗？
1: 并不能，伙计。巨鲨中并不擅长跳跃，其他鲨中可以，但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太重了。
0: 我带着你一起跳。
1: 好样的，伙计，你救了我一命。
0: 尽管我们已经站在湖中央的一块浮冰上面，但是和你们巨鲨中不一样，老鼠可是游泳健将啊。
3: 巨鲨中是我的。
2: 哎，不是我先看到的。
1: 你先走吧，别管我了。
4: 嗨，各位老鼠伙计们，有没有谁想吃帕尼零食啊？美味又酥脆的帕尼零食，
2: 先让我尝尝吧。
3: 真好吃，
4: 从不丢下任何一个伙伴，这也是勇士之道。
1: 谢谢伙计，我欠你们一个人情。巨鲨中现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那些老鼠常常追着我们。现在这里一直这么暖和，他们无处不在，可真讨厌。
5: 哦，是的，老鼠喜欢温暖的气候，他们觉得这里很舒服，于是就搬进了你们的领地里。
0: 这个地方对巨鲨中来说似乎不再安全了。
1: 是的，巨鲨中对老鼠无能为力。我们虽然很大，但却不能飞，不能跳，也不会游泳，而且我们的行动非常缓慢。
4: 有没有老鼠少一点的地方可以搬过去？
5: 我想我刚好知道一个地方。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小岛。
4: 哟，看来这里是巨鲨中的风水宝地呀。
5: 有很多很多植物可以吃，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老鼠。
1: 真棒。
3: 哦，伙计你好吗？
6: 我好久没见到你了。
0: 好了，我们救了这只巨鲨中，还给它找到了新家。虽然我们探索了半个新西兰才完成了这次救援任务。
4: 探险、拯救、保护，伙计们，这就是海底小纵队。
7: 海底小纵队与寒松洞。
5: 这个洞穴真是太神奇了，瑞拉，很幸运有你这样的专家带我们来这里考察。
4: 谢谢你邀请我们一起来，
3: 这是我的荣幸。呱唧，我应该谢谢你们邀请我担任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4: 我已经等不及要探索这个地方了。我听过很多关于洞穴珍珠的传闻，听说有拳头那么大。
3: 洞穴珍珠并不是真的珍珠，它们只是一种岩石，在水流冲刷的作用下形成的球状颗粒。
5: 是的，真正的珍珠来自牡蛎或者其他的贝类。不过我觉得这个洞穴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宝藏，比如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生物。瑞拉，我听说雨季的时候这里会完全被水淹没，是真的吗？
3: 是真的。所以我们挑旱季来考察，旱季不下雨，河水也很浅，必须要在合适的时间探索洞穴，否则会很危险。
5: 那是什么声音啊？
4: 很有可能是洞穴里的守护者。
3: 听起来更像是外面风暴的声音。
5: 可你不是说现在是旱季吗？
3: 是的，应该是，但是雨季开始的时间越来越难预测了。
4: 看来雨季现在已经开始了，
3: 我们最好快点到高地去。
5: 我真是好险，
3: 如果现在原路返回的话太危险了，因为出口被水淹没了。
5: 我们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8: 小纵队外派袁瑞拉，请汇报情况。
9: 巴克队长，韩松洞出口被淹没了。
8: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信号中断了。
10: 他们的位置很可能离地面太远了，队长。我们知道瑞拉正在越南的韩松。

0: 内进行考察，那个地方非常有名。
1: 那是世界上较大的洞穴，在200多万年前，一条地下河穿过大山下的石灰岩，形成了这个洞穴。
0: 他们可能被困在地下了，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刚好有一个洞，可能是个落水洞。
1: 啊，是的，落水洞指的是洞穴中岩石崩塌后在岩壁顶端形成的大洞。
0: 我相信瑞拉，他一定可以找到这个洞并从那里脱身的。
2: 达西西，你马上开飞鱼艇过去支援他们。
3: 完美，我们可以放下一个平台把他们拉上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也跟你一起去，以防有人在洞穴里受伤。
2: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章鱼手表没信号，这样我们就看不了洞穴地图了。
6: 就像我经常说的，每个探险家都是有备而来，这个指南针能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7: 你们看，是爪印。
6: 也许这就是你要寻找的新物种，谢灵峰。
5: 也可能是这个山洞的守护者，一只凶猛的野兽，守卫着洞穴里的珍珠宝藏，并且强迫每一个踏入这里的勇士猜一个谜语，或者解一道数学题，或者提供附属布丁的配方。如果你答错了的话，
7: 哼，我觉得这些爪印像是猫科动物的。
5: 我也是猫科动物，谢灵通。但是你们看，这些爪印比我的爪子大太多了。
6: 既然有东西能从那个方向进来，这就说明我们可以从那里出去。
5: 山洞守护者
6: 呱唧，在我多年的洞穴探险中从没见过山洞守护者。
5: 为什么我一直感觉有东西在跟踪我们？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因为我们发现了他洞穴里的珍珠宝藏。
7: 呱唧，我觉得那里可能有危险。
5: 什么？我可不觉得这些珍珠宝藏有什么危险。
7: 不行，我们现在得走了。
6: 快点跳进河里，我们的章鱼背包可以当作漂浮设备。坚持住，水流会很湍急。我有个好消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回到主洞穴了。
7: 那坏消息呢？
6: 我在急流中弄丢了指南针。
5: 哎，别担心，伙计们，我相信队员们会找到我们的。
7: 我只希望那只动物不要先找到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5: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勇士之路，因为勇士从来不会走错路。好吧，换一条，此路不通。
7: 啊，我找到了，
6: 是出口吗？
7: 不是，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品种牧师。地面上的牧师通常是深色的，但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通常是白色或者根本没有颜色。
8: 你说的对，但是能不能麻烦你把灯光照在别的地方？你把我眼睛弄疼了。
7: 哦，抱歉。
5: 你好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谢灵通，还有瑞拉。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吗？
8: 朋友，我不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因为我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视力不是很好。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一条路潮湿又寒冷，而那一条路温暖又干燥。
6: 温暖又干燥意味着有阳光，而阳光意味着出口。你能帮我们带路吗？哦，
8: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感觉这条路更温暖也更干燥，快跟上。
5: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不是的，那边有光。我们成功了，终于平安地逃过了一劫。什么？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居然还在洞穴里。
6: 没有错，呱唧，我们现在在一个落水洞里，这里的洞穴顶端坍塌了。
7: 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阳光能照进洞穴，动物和植物恰好可以在洞穴中茁壮成长。
8: 哎，朋友，我不适合这里，我得回到舒适又凉爽的黑暗中。
7: 等等，在你离开之前我能拍张照片吗？哦，这可是个全新的物种，但我都来不及做记录了。
6: 我觉得我们遇到大麻烦了，某种动物在这棵树上留下了爪印，
5: 肯定是山洞守护者的。我说的绝对没错。

0: 我不这么认为，呱唧。是的，老虎以这种方式标记领地，用来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
1: 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这里的什么？
0: 这里的食物。啊，
1: 咆哮声从哪儿来的？
0: 不知道，我也想弄清楚。我可不想成为老虎肚子里的食物。来吧，我们往上爬。天爷呀，那是一只科比特虎，还是濒危物种，现在它们的数量已经很稀少了。但是它为什么会在洞穴里啊？
1: 我不知道，但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0: 看啊，吉医生，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伙计。
2: 我也是，呱唧，很高兴能在这里找到你们。
1: 那很不凑巧，还有其他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我们。
2: 啊，西西，
3: 把我们升上去，快点。
4: 等等。
2: 大西西，把我放下去吧，我得去帮帮那只老虎，它受伤了。
0: 你确定吗，伙计？它可是濒危物种，我们必须得下去确认它的情况。
2: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5: 所以请不要吃我们。
4: 吃你们？不，我早晨已经吃过东西了，我迷路了，我想让你们帮助我离开这个洞穴。
6: 好了，完好如初。
4: 哦，谢谢你。我能麻烦你们带我从这儿出去吗？
0: 当然可以，我们带你回到地面的栖息地。
4: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而且时间也刚刚好，因为我马上就要饿了。
7: 再见，
0: 朋友。
8: 看来你们三个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啊。
0: 是的，而且我还在洞穴里发现了新物种呢。
5: 我还找到了这个亮晶晶的珍珠宝藏。
0: 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宝藏怎么了？
1: 我得提一下，洞穴珍珠脱离水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就会失去它的光泽。
0: 我想有些宝藏就应该留在它原本的地方，
1: 但你对宝藏的记忆会永远存在脑海里。
9: 海底小纵队与长鳍鳗鱼。
8: 嘿，卡西西，时间不早了，我们该睡觉喽。
10: 你先睡吧。天空比蓝色的新蜡笔还要蓝，暖暖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海面。正当我们要探索水域时，却发现这里藏着许多谜团，我们需要揭开那些谜团的神秘面纱。
11: 他们来了吗，妈妈？
12: 还没有，别着急，你的新堂弟们随时会来。
0: 我也等不及了。在新西兰，长鳍鳗鱼一直生活在淡水河里，但它们却出生在大洋彼岸，而且需要花15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家。
10: 哇哦，都超过一年了。
0: 没错，我得把这些全都记录下来。
1: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11: 是他们吗？是他们吗？
12: 肯定是的。
13: 原来只是一块浮木啊。
10: 看来是虚惊一场，我们继续等待，一直等待，不停的等待，但大家还是没有等来新的鳗鱼。
12: 哦，可怜的小家伙，不会出事了吧？难道他们迷路了？
8: 别担心，我们应该能帮得上忙。
10: 是的，而且也很适合当神秘姐妹的故事素材。
0: 别把我给忘了。
8: 还有谢灵通，
10: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吗？
8: 启动吧，卡西西。
9: 小纵队预备队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14: 你好，巴克队长，我们在新西兰，然后
0: 发现有一群小鳗鱼们离奇失踪了。
9: 明白了，小鳗鱼们最后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12: 出现在汤加和新西兰之间的某个海域。
9: 需要搜索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15: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小鳗鱼会随着洋流漂浮，
12: 但是今年感觉特别的热，我觉得海水变暖可能会影响洋流的方向。
15: 也许你说对了，大西西。一般情况下，洋流是这样。

0: 这样流向新西兰，但是今年由于海水变暖，洋流已经偏移方向了。
1: 这意味着小鳗鱼们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如果我们顺着新洋流寻找，说不定能找到他们失踪的线索。
2: 这个方法不错，卡西西。通话完毕。
3: 神秘姐妹强强联手，
4: 还有谢灵通，
5: 一起解开谜团。
0: 寻找答案，结果只找到了麻烦。一路上似乎没有人见到过这些小鳗鱼，大家都无可奉告，他们好像在害怕些什么。也许是这些虎鲸，虎鲸的尖叫声都会把所有人都吓跑。我们要潜入更深处去发掘线索，但是我们问的越多就越摸不清头脑了。
3: 哦，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1: 也许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说不定能在空中找到线索。不好意思，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6: 问题吗？我可不是什么空中线人。
3: 我知道，那你是信天翁啊。
6: 没错，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们不会白白请教的，用这些美味的鱼饼干跟你交换情报，你觉得怎么样啊？
6: 美味的鱼饼干是吗？你们怎么不早点说？想问什么呢？
0: 我们在寻找一群小鳗鱼，你见过吗？
6: 一群小鳗鱼是吗？听起来就非常美味，但是呢，我没有见过。你们可以问问布里奇特，它是一只变色探子章鱼，它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所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3: 请问在哪能找到它？
6: 它一直生活得很低调，但是呢，如果顺着洋流走，运气好就能遇到它。现在快把美味的鱼饼干给我吧。
1: 当然没问题，谢谢你。
0: 这一次我们运气还不错，找到了那只变色毯子章鱼。它真是太美了，全身的颜色似乎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着。它似乎是个大麻烦，但谢灵通的好奇心已经让它蠢蠢欲动。
3: 打扰一下女士，一只叫艾迪的信天翁说你可能有失踪小鳗鱼的线索。
7: 小鳗鱼嘛，不，我没见过，但它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美味。
3: 艾迪刚刚也这么说过。
7: 如果艾迪没有见过，也许你得去问问兰迪。
3: 啊，兰迪？
7: 它是一条在珊瑚礁上来回游荡的灰礁鲨，它的嗅觉能够帮它找到不少美味佳肴呢。一聊到食物，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一起吃点东西吧，怎么样啊？
1: 还是改天吧，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7: 你居然有帮手，那我先告辞了。
0: 他不见了，但是却留下了这个东西，或许是条线索。
3: 这不是线索，只是漂亮的毯子。变色毯子章鱼在逃跑时会丢弃身上的毯子来迷惑对方。
0: 洋流速度在加快，但我们至今还是一无所获。也许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1: 不好意思，我们在找叫做兰迪的鲨鱼。
3: 看来兰迪在这儿不太受大家欢迎啊。
8: 各位好啊，听说你们一直在这儿找我。我不太喜欢别人来打探我的事情，这会让我变得很暴躁。
1: 我们不是故意来打扰的，只是希望你能提供一些有关失踪小鳗鱼的线索而已。
8: 小鳗鱼吗？我没见过他们。
0: 你确定吗？
8: 我发誓我从来不说谎，这片珊瑚礁里所有动物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3: 是真的，因为鲨鱼的感官特别的敏锐。
0: 那么他应该知道。
8: 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大骗子？
0: 不是，我只是觉得洋流本来能够把他们送到这儿来的，也许是你没有注意到他们。
8: 请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不然我就要把你吃掉。
3: 不如吃一点美味的鱼饼干消消气吧。
8: 两个我都要，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0: 出来，不论你们藏在哪儿。
1: 啊，是杨凌。
0: 找到了。
1: 糟了，我得游快点。
2: 卡西奇，来你。快看这里。不好，卡西西被那股强劲的洋流卷走了，我们得去救他。
3: 我同意，但谁能来救救我们呢？
1: 好了，现在我怎么出去呢？
0: 你们不可能一直逃下去的。
2: 他说的对，我们也没有时间求救了。
3: 我想到一个办法。
0: 是什么声音？
4: 虎将群响应呼叫。
0: 是讨厌的虎鲸，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不能被他们抓住，还是走为上策。
2: 你的办法真是管用啊。只有比鲨鱼更大的鱼才能吓得它落荒而逃。
3: 但是达西西，严格来说虎鲸是一种海豚，它们不是鱼。
0: 哥们儿，有条鲨鱼我们要追吗？
4: 放弃吧，那里是珊瑚礁，我们找不到它的。
1: 把我带到这儿的洋流太强了，我想明白了，如果小鳗鱼也被那股洋流卷了进来，那么它们肯定就在附近。
5: 请注意你的脚下。
1: 谁在说话？
5: 是我呀。
1: 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乎是透明的，跟海水融为了一体，难怪没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
2: 卡西西，你还好吗？
1: 是的，而且我找到了失踪的小鳗鱼们。
5: 嗨，因为小时候透明的身体让我们很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3: 太神奇了，不过你们的家人一直很担心。
6: 我们也很想回家。
2: 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回家。你们找到他们了。我们该怎么感谢你们？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不如来拍一张全家福吧，大家一起说茄子
7: 茄子。
1: 这就是神秘姐妹还有谢灵通联手揭开了长鳍鳗鱼之谜的神奇冒险故事。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5月22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丁薛祥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5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等自治区省级领导集体参观自治区廉政教育展。5月2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审计厅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工作发力点精准聚焦到发展最关键、群众最关切、治理最需要的领域，把问题原原本本揭示出来，并实实在在整改到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实见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已进入发射冲刺关键窗口期，今天将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官方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将公布本次任务航天员乘组名单、精准发射窗口、在轨驻留周期、空间科学实验及舱外作业等核心任务。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还将举行航天员乘组媒体见面会。5月15号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20多个省区市。据中央气象台统计，15号8点到20号8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湖北、海南、贵州、重庆、天津、湖南、河南、山东、广西、广东等地。区域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广西防城港防城区，达1144.7毫米；最大24小时降水量出现在海南陵水，为438.1毫米。平均降水量最大的省份是湖北，其次是海南。目前长江中下游麦区的小麦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我国是全球受小麦赤霉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依赖化学农药防控，不仅成本高，效果还不稳定。新品种洋麦53不仅降低了赤霉病防控成本，产量较传统品种将增产10%以上，是国家生物育种的标志性成果。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就在昨天，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在浙江温州落幕，代表内蒙古出战的四子王。

0: 王旗级运动员张帅一路拼杀，拿下女子自由式摔跤65公斤级冠军，还把赛事专属的金腰带揽入怀中。这可不是他第一次拿奖了。2019年至今呢，从全国 U23 大奖赛到三跤总决赛，张帅呢一步一个脚印，终于站上最高领奖台，为这个不服输的内蒙古姑娘点个赞。好，再来看看文艺战线的大丰收。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刚刚在西安颁出，内蒙古一下子呢捧回3座奖杯啊！当代舞觉醒，现代舞抬头明亮那时光，民族民间舞马铃儿摇响幸福歌同时上榜，获奖数量全国最多。8分钟用木板讲红色故事，用身体跳出李白的诗，把马铃声和非遗舞蹈完美融合，这3部作品啊，让全国的目光都打向了内蒙古。好，跳出好舞步也要迎来好客人。5月21号，国内首个康养气象主题旅游包机稳稳落在兴安盟乌兰浩特。102位上海游客一下飞机呢，就收到了哈达和歌舞。未来6天，他们要去阿尔山赏杜鹃、吸氧吧、泡温泉。您知道吗？阿尔山夏天啊，平均气温22摄氏度，负氧离子爆表。气象部门呢，还专门发布了赏花预报，帮大家掐准最佳拍摄时间。今年沪蒙两地计划飞8架次这样的包机，从黄浦江到大兴安岭，一趟飞机把清凉和健康都带回去了。好，看完了内蒙古的好消息呢，再来看一条全国教育大动作。教育部、财政部刚刚印发通知，2026年特岗计划全国招聘8594名教师，重点呢向原3区3州、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倾斜。学历呢要求本科及以上，师范类为主，年龄呢放宽到33周岁。特别提醒，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直接入编落实岗位。想当老师的年轻人可以关注起来了。好，最后呢，这条新闻啊，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那您每天刷的短视频呢，要贴上明白签儿了。中央网信办要求所有短视频平台必须提供6类必选标签，像虚构演绎、AI 生成、营销广告等等，发布前的强制标注做到应标尽标。以后刷到带标签的视频呢，真假好坏一眼就能够看明白了。真实是信任的底线啊，这个新规矩守的是咱观众的利益。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呢，我们从一场文化盛会说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呢正式开幕，一直持续到25号。
1: 那这一届最大的亮点是规模更大、数字感更强，而且特别强调产业交易。今年数字赋能成为关键词，很多前沿科技和文化创意都在这里碰撞。主会场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有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6300家企业线上线下共同参展。首次开设 APEC 经济体、人工智能等展区，全新升级的 AI 会展助手、人形机器人、沉浸式数字文娱等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全面提升展会智能化服务水平和观展体验。397家头部及品牌企业集中参展，现场设置文化金融、新品发布、交易洽谈专区，推出22项促交易举措，预计吸引13万名专业采购商参会，精准推动文化项目对接落地、成果转化。同时，展会集中展出非遗精品、国潮文创、文博创新产品，通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创新表达，展现中华文化创新活力。
2: 今年我们将文化与交易、文化与科技的联合度更加的提升，将全力的拼订单、找生意、觅商机，通过 AI 赋能来重构我们的文化产业。
0: 在这届文博会上，咱们内蒙古的多家企业呢，也带着自己的特色文化成果集体亮相，从创意设计到非遗转化都很有看头。
1: 把草原文化、北疆风情带到全国乃至国际的舞台上，这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展示和交流。那内蒙古展区有哪些亮点呢？一起来看看。
3: 走进内蒙古展区，沉浸式风景展示、特色舞蹈展演轮番上演，各类数字化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关注。本届文博会，内蒙古出版集团入选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他们在展区打造本版精品图书、内蒙古文库、数字融合、文创产品4大板块。

0: AI 蒙古马互动体验、阴山岩画元宇宙体验剧等融合出版成果和数字创新应用，生动呈现内蒙古深厚文化底蕴。
1: 你看我手上这个玩偶，它可不仅仅只是一只公仔，它是一个 AI 蒙古马。就比如说，如果我问他，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内蒙古的美食吗？
2: 手扒羊肉鲜嫩不膻，一上桌就闻到草原的香，还有羊肉烧麦皮薄馅足，一口下去满嘴油香。
3: AI 蒙古马它是一个融合了语音识别、 AI 对话、知识库调用和多模式提示的智能文化 IP， 以语音交互为核心，让游客通过对话就能听懂展品，了解内蒙古。
0: 在沉浸体验区，360度环幕搭配动态风感装置，打造虚拟草原生态系统。观众可以佩戴 VR 设备，体验内蒙古四季风光、沙漠探险等场景。
4: 比较真实，体验到一些咱们的草原呀，还有一些山呀这种景色。
5: 说到消费，最近的盲盒卡牌在孩子们中间特别流行，但一些概率游戏也容易让人上瘾，尤其对未成年人来说，非理性投诉明显增多。
6: 所以呢，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中消协联合相关部门专门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家长和孩子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近年来，盲盒卡牌凭借新颖玩法深受青少年青睐，但消费乱象随之滋生，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5: 那如果说文博会呢是文化的大聚会，那最近啊全网刷屏的赛考斯事件就是一次温暖的人心聚会，一个名字26小时跨越国界，最终圆满寻人。
6: 那很多人可能还在好奇赛考斯到底是谁，这背后呢其实是一个关于善意、坚守和承诺的故事，跨越了26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份温暖。
7: 26小时全网行动。26年前，在鄂尔多斯与殷玉珍一起拍下照片的赛考斯找到了。这场全网寻人的行动来源于一条寻人视频。
8: 你好，赛考斯基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7: 谁也没想到，这条视频会在短短2天内引发全网寻人浪潮。赛考斯究竟是谁？为什么能让万千素不相识的网友自发奔走助力寻人？故事得从1999年讲起。当时赛考斯在 CCTV4 看到了殷玉珍夫妇在毛乌素沙漠种下近4万亩树的事迹，屏幕里这位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坚韧的身影深深震撼了赛考斯。他当即通过一家基金会给殷玉珍捐了5000美元，还特地去了一趟毛乌素。
8: 等赛考斯基来的时候，我正在种树，他说不可能，不可能。
7: 之后他们失去了联系，赛考斯结束任教离开了中国。收到的善款，殷玉珍仅留存1张美元留作纪念，其余全部用来购置了5万株树苗，全身心投入治沙造林事业。26年，5万株幼苗扎根荒漠，茁壮成长，昔日漫漫黄沙蜕变为连片绿洲。岁月改变了他的模样，却从未改变他心底的初心与约定。他默默期盼，希望有一天再见到赛考斯，让他能亲眼见证当年他口中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8: 有手机有视频，我就告诉他，我过去是2根鞭，现在是1根鞭，还是
7: 一个心怀善念，一个重诺坚守。这段跨越山海、跨越国界的友谊，感动了万千网友。在全网助力下，5月17日。

0: 日十一点，当年陪塞考斯一同前往茅乌素沙地的白帆老师被找到了。记者连夜赶赴河南洛阳，经白帆核实，塞考斯全名罗恩·萨克尔斯基，1999年到2000年间在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做外教。白帆当场拨通了岳阳电话，得知萨克尔斯基正在澳大利亚旅行，现居美国，已经69岁了。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2: 好的，好的。终于告诉。
1: Yes， 挺好。我那个美国的哥哥说，他们美国有一家新闻媒体要采访我，问我愿意不愿意。我愿意，我让这个事实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展示，让看他们看了这边的绿色，也让他们特别能记住我们这次的难忘的友谊。
0: 塞考斯说，在中国的经历以及筹款种树的事情，他一直记在心里。他说，2000年与殷玉珍见面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同住在同一个地球上，理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26年后的今天，这番话语依旧无比贴切。
3: 感动之余，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的健康。那这两天的暑气明显抬头，湿热天气容易让人中暑，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户外工作者呢，要多加注意。
4: 这几天呢，民间讲究多吃苦味食材，比如说苦瓜、苦菜，既清热又护心。那具体应该怎么吃、怎么防暑？生活服务站为您送上食用妙招。
5: 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室内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7摄氏度。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需要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若情况较重，需及时就医处置。此时适合常吃苦菜、苦瓜、蒲公英等时令苦味食材。苦菜凉拌清爽解腻，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6: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呀，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呀，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它是禁食的。那么有一些像肥胖的呀、容易上火的呀、大便便秘的呀，这些患者呢，适合的。
4: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呢，将目光投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备受关注的东北超首轮赛事即将打响，呼和浩特队和延边队赛前隔空喊话，氛围感拉满。
7: 手把肉上盐，奶茶香又甜，拔高再落苦肉硬，金球主场必胜稳赢，
8: 米肠灌糯米，烤肉直直的，烧麦羊杂别得意，延边实力不容小觑。
4: 这不光是一场足球比赛哈，更是地域文化的趣味碰撞。期待两队赛出风采，为大家带来精彩对决。赛场之上热血满满，高速路上的生死救援呢也是惊心动魄。最近在广东高速路上，一辆车突然刹车失灵，一路失控狂奔，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9: 我要不往这个跑道撞上去吧？
10: 撞下去不行不行！
11: 当时我的高速达到120公里每小时，情况真的非常危急。
10: 我们有车跟着你，前面也有车的哈，你不用紧张，你就慢慢踩刹车，踩到能停下来为止，好不好？
9: 好，
10: 你现在没事的了，你不用紧张，你没事了哈。
12: 等一下，他好像停了，最好就停下来，停下来，停下来啊！可以，
10: 哎，停下来了。救命！救命！救命！
13: 没事，没事，安全下车，救护人员也在。
14: 感谢你们，
13: 别，安全下车，
14: 真的，感谢你救我一命。
4: 近3个小时280公里的生死时速，没有放弃，全程守护，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硬是把

0: 一场致命危机化险为夷，这就是应急救援的速度与温情。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看人与动物的温柔邂逅。近日在云南，民警巡逻的时候偶遇野生亚洲象，双方默契倒车，上演了一场温柔的双向礼让。
1: 因为碰到大象后，我们选择慢慢倒车后退，让开路段，没想到他看到我们在倒车的同时也跟着一起往后退。我就感觉这头大象很有灵性，就用手机拍下了这个画面了。
0: 民警为了不惊扰大象，主动避让，大象呢也后退离开。这一幕不仅是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更是生态向好、万物共生的最好见证。自然里藏着温柔，而在旧时光里也有着动人的亲情回忆。最近呢，一段30年前的录像带的视频刷屏网络，瞬间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杀。
2: 我觉得他拍我的镜头，明明就是我不怎么动，但是他一直在拍我，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很珍惜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看我这些录像带，我就很想找到年轻时候的他们，但是很少很少，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有一段是我爸妈直接喊我名字的，我就觉得很恍惚。平时他喊我，我是一个大人，但是我看到他喊一个这么小的小孩，但是叫我的名字，就觉得很，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
3: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接连影响，未来几天全区气温仍会有频繁的波动。今天白天到夜间，西部偏南和东北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中部地区有中雨，并伴随着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同时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东以及东部大部地区伴随着4到5级、局地7到8级的偏南风或者偏西风。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鄂伦春自治旗、根河市、牙克石市等地有一定的地质灾害风险，请当地的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其余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气温有所升高，不过到了明天，西部地区的阴雨天气将再度增多，气温也会迎来新一轮的下滑，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呼和浩特晴，26到13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28到17度。乌海晴转多云，30到17度。临河多云，29到16度。包头多云，26到14度。康巴什多云，25到13度。吉宁晴，26到12度。二连浩特晴，29到15度。锡林浩特晴，25到14度。松山晴，27到14度。科尔沁晴，29到15度。乌兰浩特晴，25到13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18到8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20到7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4: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浴有氧暖完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天边的爱恋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4: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5: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6: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7: 自来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

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自治区省级领导集体参观自治区廉政教育展，王伟忠、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参加；
0: 包刚调研全区审计工作。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自治区通过一系列举措全力保护生物多样性。
0: 内蒙古三件作品斩获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不同组别奖项，获奖数量全国最多。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校园里的妈妈岗》，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22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丁薛祥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两个结合，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充分发挥各类研究平台作用，聚焦事关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强研究，努力创造更多优秀社科成果。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贺信精神，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作用，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持续扩大与俄有关方面在农牧业、能源、边贸、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积极探索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跨境电商、智慧物流、保税加工等经贸合作新模式，努力打造对俄开放合作前沿窗口与产业集聚高地，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内蒙古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丁薛祥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扎实做好算力网建设和基础研究、能源保供等工作。要把握时代风口，扬优势、抢机遇，加快推动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贡献更多力量。要促进算力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算力装备制造业，全面拓展应用场景，不断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要强化要素保障，深化算力和绿电协同，抓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推进算力网络建设。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加紧破解关键技术难题，注重产教融合，多培养算力方面的人才。要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等自治区省级领导集体参观自治区廉政教育展。
2: 展览共分思想引领、伟大成就、内蒙古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时代先锋等6个主题展区，全方位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全面展示了

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集中展现了自治区党委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情况。王伟忠、包刚等自治区省级领导

0: 和精神洗礼。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共同营造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参加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1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审计厅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工作发力点精准聚焦到发展最关键、群众最关切、治理最需要的领域，把问题原原本本揭示出来，并实实在在整改到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做部署，落实见效。
2: 包刚来到审计厅审理处数字化指挥中心，详细了解政府投资项目审计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架构、功能应用及运行成效，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用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督，持续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在听取全区审计工作情况汇报后，包刚指出，审计监督是国家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以来，全区审计系统围绕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强化审计监督，规范权力运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包刚强调，要聚焦两重两新政策落实、财政预算执行和绩效隐性债务化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十大民生工程、金融、科技、国资、生态建设等领域，加强全过程穿透式审计监督，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做好项目绩效评估，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强化源头制度完善。要抓好审计整改落实下半篇文章，深化审计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持续加大审计整改力度，推动审计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打造过硬的审计铁军。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通过制定政策法规，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等举措，全力保护生物多样性。
0: 最近，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在回收的红外相机画面中发现了33次雪豹有效影像，其中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很是轻松惬意。
3: 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0: 自2020年9月首次通过红外相机记录到雪豹自然扩散个体以来，保护区通过救护转运、野化放归等途径，先后引入多只雪豹，致力于重建可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此次雌性雪豹 F2 与幼崽同框，是全球雪豹重引入工作中首次完整实现全流程闭环的成功案例，为全国乃至全球雪豹历史分布区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贺兰山经验。
4: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能力。
0: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越来越多的鸟类选择在内蒙古落脚繁衍，鸟类种类与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在呼伦贝尔市内蒙古冕杜河国家湿地公园，五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鹤首次成群现身。
5: 严厉打击非法捕猎、交易鸟类等违法犯罪行为，大幅提升保护的精准度和智能化水平。
0: 目前全区有大兴安岭、呼伦贝尔、松

0: 嫩平原、锡林郭勒草原和西鄂尔多斯、贺兰山、阴山等五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现有陆生野生动物727种，野生维管束植物2619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9种。同步监测记录到今年全区越冬水鸟种群数量达18.5万只，较上年增长2万多只。内蒙古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团委聚焦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为民多办实事，让学习成效可感可及。
0: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坚持问题导向，深入查摆整改，聚焦重大政策、项目审批、资金安排等重点领域，组织领导班子、基层党组织和处级以上干部全面排查政绩观偏差，并向相关单位征求意见，精准整改，注重学用结合，引导干部将正确政绩观融入宏观经济调控、战略规划、投资审批、改革攻坚、区域协调等主责主业，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新作为开创发展改革工作新局面。自治区团委坚持把问题导向贯穿始终，深入查摆剖析政绩观偏差问题，紧扣共青团引领青年服务大局的职责使命，将正确政绩观深度融入共青团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引领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奋勇争先，
2: 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书写青春答卷，为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汇聚磅礴青春力量。
0: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内蒙古全力推进北牛南运、北肉南用工程。随着内蒙古优质肉牛资源在大湾区核心消费市场实现本地精细化加工、常态化储备与急速化配送，一条高效畅通、全程标准化的南北肉品走廊正加速成型。
3: 5月21号，内蒙古肉牛集团分别在广东佛山、云浮举行前置屠宰中心项目签约暨揭牌仪式，与大湾区龙头企业达成深度战略合作。
4: 广东是我们的人口大省，内蒙古是资源大省，在我们两地的项目合作非常有意义。内蒙古用最好的牛肉呈现给广东消费者。
3: 在佛山前置屠宰中心，一批来自内蒙古的优质肉牛顺利抵达。这批活牛行程2300多公里，历时约50个小时，最后进入屠宰加工线，实现北牛南运从活体调运向精品肉品定向供给的转型升级。
5: 牛从原产地出来呢，它要经过当地的一个检验检疫，入场同样会检验检疫，停留24小时才能进入我的屠宰车间，分割的工序大概1小时左右。
3: 内蒙古肉牛存栏量、出栏量、出肉量均居全国首位，年出栏肉牛超500万头，60%的优质鲜肉供应全国高端市场。今年，内蒙古全力推进北牛南运、北肉南用工程，构建起内蒙古粤港澳大湾区冷链骨干网，通过集成恒温系统、健康监测模块的智能专用运牛车，实现48小时直达珠三角。同时，消费者扫码即可查询养殖档案、检疫信息与运输轨迹，确保全程可追溯。
6: 通过建设我们的前置仓，然后前置的屠宰车间，建设我们的农产品营销中心，打通我们草原优品到大湾区这种供应的通道，把内蒙古最好的牛羊肉和农畜产品送到我们大湾区老百姓餐桌上。
3: 内蒙古台报道。
7: 第22届中国深圳文博会以 AI 重构产业引领为核心主题，各大展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智能体验场景，让观众感受文化产业的全新业态。
8: 5月的深圳想滑雪怎么办？在文博会内蒙古展区的现场有这样一台滑雪设备，它真实模拟了呼和浩特马鬃山滑雪场的现场，弯道超速、直线加速都可以在这台机器上实现，
9: 很好玩。这是我第一次滑雪，感觉挺真实的。我玩完这个的话，想去呼和浩特体验一把真实的滑雪。
10: 因为深圳这边是没有下过雪的，通过这个合作，希望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内蒙古去滑雪啊，体验这种滑雪的乐趣。
3: 本届文博会特设人工智能展区、 AI 未来科技展区等，200多家 AI 头部企业和近百个 AI 新应用场景集中亮相。河北博物馆推出

0: 部系列互动展陈，深度融合 AI 全场景应用，吸引参展商的关注。
1: 长兴宫灯您可能在博物馆里看到过，眼前这个六连屏通过 AI 技术设置长兴宫灯互动装置，组灯、解灯、点灯等六个连贯的互动环节，可以拼装复原长兴宫灯的部件。比如说在点灯环节，可以通过演绎长兴宫灯的鎏金工艺、藏烟设计和照明功能，让大家一目了然。
2: 又看到很多科技和文化产业融合的亮眼成果，也想借着本次参展契机深挖内蒙古特色文化资源，通过数字化手段推动更多内蒙古文化 IP 的数字化转化。
0: 本届文博会同步举办多场文化科技论坛，其中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论坛聚焦媒体行业数字化转型实际需求，重点围绕 AI 辅助新闻采编、智能内容审核、音视频智能生产等方向展开深入探讨。内蒙古台记者深圳报道。
3: 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日前在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举行，来自内蒙古的三件舞蹈作品《觉醒》《抬头明亮那时光》《马铃儿遥响幸福歌》斩获不同组别奖项，以全国最多的获奖数量，创下内蒙古在荷花奖历史上的新纪录。
4: 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打造的当代舞《觉醒》以第一名的成绩斩获荷花奖当代舞奖项，这是内蒙古这一奖项的历史性突破。作品讲述了蒙古族青年来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的故事。
5: 这个作品里面呢，需要演员去克制自己的情绪，能让大家的这个气场更融合，更往这个当代舞的方向去走。希望在今后能够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作品，让这部作品真正意义上的留下来，留得住。
4: 鄂尔多斯市伊金呼洛旗乌兰木齐原创作品《马铃儿遥响幸福歌》取得民族民间舞中评第一名。作品融入乌审走马竞技和鄂尔多斯短调民歌，描绘出内蒙古人民幸福安康的生活画卷。由内蒙古艺术学院与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联合选送的现代舞《抬头明亮那时光》获得本届荷花奖现代舞奖。内蒙古台报道。
6: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呼洛旗第四中学，有一群特殊的厨师，他们是后厨师傅，更是陪读妈妈。校园里的妈妈岗藏着最朴素的牵挂与担当。
7: 洗菜、切配、准备面点，走进伊金呼洛旗第四中学的食堂，后厨一片繁忙。白春美握着菜刀的手熟练起落。去年通过妈妈岗招聘，白春美进入女儿所在的学校后厨，成为了一名食堂帮厨。
8: 在这个打工人为了陪娃娃在这干几份工作，在这今年下来一年了，娃娃也照应了，工作也干了，家里才能做点。
9: 你好，
10: 多少位是妈妈岗呀？
11: 就我们三个，
12: 他是负责出加工的，出加工这块先洗，洗完以后他们负责切，切完我再处理一下。
7: 45岁的何丽萍告诉我们，之前她当过厨师，也当过服务员，但因为要拉扯两个孩子，工作总是干不长久。现在大儿子已经上了大三，小儿子在这个学校读初中，这份妈妈岗让她终于能稳定下来了。
9: 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你儿子？
12: 我能见到，因为我们家儿子这次要大班了。
7: 提到孩子，何丽萍的眼睛亮了。其实这份挺好的工作也藏着不为人知的忙碌，每天5:30准时到岗，一直忙到7:00多，学生吃完晚餐才能收拾妥当下班。距离晚餐开饭还有30分钟，何丽萍挥动着大号锅铲，翻炒着70-80斤的菜品。这门炒菜的手艺她练了多年，如今在校园的灶台前多了一份不一样的用心，每一口菜都要让孩子们吃得像家里一样安心。
12: 十几锅就开始卖饭，给孩子们打饭。我开始就在这里
7: 下课铃响，孩子们排队走进食堂，妈妈们在打饭窗口前细心分餐，分量十足。
13: 咖喱鸡肉和炒西兰花。
14: 好的，阿姨给你多带点啊。
15: 感觉这里的所有饭菜都有家的味道，然后呢感觉吃的比较安心，
16: 态度都是很好，体征的话他会更加关照一些，就是怕吃不饱。
7: 伊金呼洛旗第四中学地理位置比较偏， 工作时间长，招人一直很困难。妈妈岗的设立也解决了学校的一个难题。
17: 我们现在总共厨师是

0: 27名，
1: 我们的家长现在是14个，还有我们的宿管阿姨也都是我们的孩子家长，哎，真的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2: 5月23号到24号，2026年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3: 5月23号，兴安盟队将迎来首个主场比赛，迎战巴彦淖尔队。在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参赛球员们正在训练，力争在主场打出气势。
4: 状态很好，第一场拿下胜利之后，我们球员的士气很高涨。
3: 5月24号，锡林郭勒队将主场对阵上届联赛冠军呼和浩特队。今年进入锡林郭勒盟代表队的23名球员以大学生为主，还有教师、牧民等，平均年龄21岁。开赛前，教练组已经对球员们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赛前集训。
5: 这个压力肯定是有，虽然对手很强，但是我们也有信心。
6: 有这么多家乡的球迷支持，我们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的。
3: 此外，在23号的比赛中，阿拉善盟队、赤峰队、鄂尔多斯队将坐镇主场，分别迎战通辽队、包头队和乌海队。24号，乌兰察布队主场对阵呼伦贝尔队。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天，红色兴安立德树人大中小学一体化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示范活动安排发布，将构建从小学到大学分众化、互动化、一体化研学体系。
8: 活动发布首批36个精品研学点位、10条分学段特色研学线路、示范实践活动手册及思政研学导师队伍名单。首批研学资源覆盖西安盟重点红色场馆和特色文化地标。活动将组织师生按学段分类开展10景研学体验，同步配套打造文创集市、开设红色剪纸、主题绘画、10景打卡等项目。
9: 我们走出了课堂，在现场通过看纪录片和情景剧的方式，让我们更能沉浸式的感受历史。
10: 健全盟企联动、部门协同、校地域共建机制，统筹点位课程、线路、示范活动等建设，全力打造特色鲜明、全区示范的思政研学品牌。
8: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8: 5月20号，2026年内蒙古首批铁工多式联运出口货物经二连浩特公路口岸通关出境。这批货物是涤纶针织染色布，共计527件，申报货值3.97万美元，由浙江省绍兴市起运，经境内铁路运输抵达二连浩特口岸后，换装公路运输办结出境手续，途经蒙古国，最终运抵俄罗斯莫斯科。这是内蒙古自贸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首次以铁工多式联运模式出口货物，有效打通跨境物流中转衔接堵点。5月21号，鄂尔多斯市3个项目在准格尔旗大陆产业园南工业园区集中开工。3个项目分别是内蒙古天目先导电池材料有限公司建设年产5万吨碳硅负极及3万吨多孔碳一体化项目，内蒙古摩新智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建33条单产100吨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生产线，鄂尔多斯福纳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建设 F10 原料药及胶囊生产线。项目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与生物医药前沿领域，总投资达153亿元。近日，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与树能国际有限公司签订3项供港框架协议，涵盖肉牛肉羊采购以及牛羊肉屠宰代加工业务。目前合作相关供港前置审批工作有序推进。四子王旗草场资源富集，是优质肉牛肉羊主产区，当地养殖的杜蒙肉羊、安格斯肉牛全程可溯源，产品质量安全可控，完全满足高端生鲜市场品质要求。
7: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28度；乌海晴，30度；临河多云，29度。

度，包头多云26度，康巴什多云25度，吉宁多云转晴2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29度，锡连浩特多云转晴25度，松山多云转晴27度，科尔沁小雨转晴29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25度，海拉尔小雨18度，满洲里小雨20度，额济纳旗阴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晴28度，额图克前旗多云28度，固阳县多云转晴24度，武川县晴21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晴25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晴22度，临西县多云转晴26度，巴林右旗多云转晴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晴24度。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买的？
2: 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8: 我手机没网喂。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